0: 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安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每天都能把您请到我们的栏目啊，说心里话，这不单单是我们栏目组的莫大的荣幸，
1: 哎呦您太客气了，
0: 更是千千万万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的一大福音呢。
1: 哎呀哎呀，过奖了。嗯，
0: 因为这段时间呢，楚老师每天呢都会无私的啊分享给大家自己是历经了20余年潜心独创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有了这套吸清吐浊的方法宣传和普及，我认为是最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
1: 嗯，这倒是。嗯，
0: 通过调整自己不同的呼吸的节律，调整自身脏腑的气机，
1: 嗯，
0: 让我们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1: 对，
0: 从养生角度来说呢，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个防病的手段。
1: 嗯嗯，
0: 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疾病的朋友，还能有效的助力各种病变的恢复。
1: 对，
0: 那这真是实打实的好方法呀，适合所有人去做。
1: 嗯嗯，没错。啊，
0: 在我们众多的听众的反馈当中哈，有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听众啊，昨天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了
1: 啊，
0: 说是给楚老师邮寄了他们当地的土特产。
1: 哎呦，这个太没必要了，这为什么呢？
0: 我不说您应该能猜到哈，这个山东德州特产是什么最出名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啊，山东德州的，
0: 嗯，
1: 啊，给我邮土特产，那你要说土特产的话，德州比较出名的那应该是扒鸡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德州扒鸡 啊,
1: 啊，
0: 就是说一定让我们转交给楚老师。
1: 哎
0: 呀，表示他的感谢和感激之情。
1: 哎呀，嗯，
0: 哎，就是让您尝尝他们当地的特产的味道啊。
1: 哎呦，不说嘛，这个真是啊，完全没这个必要。为什么？不是说这个。跟价值什么都没关系啊，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去做我感觉跟大家呢本身也素未谋面，是吧？然后呢这无缘无故的给我送东西，对吧？那你让我怎么去表述呢？或者我怎么去承受这个呢？我感觉这个太不好意思了，啊，真是的。嗯，
0: 那没办法哈，因为老人家说都已经邮寄出来了。
1: 哎呀，
0: 啊，很快我们这边呢就能收到了。他呢是我们栏目的一个忠实的老听众了哈，那更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坚定的践行者。
1: 哦，是吧？啊，
0: 对，此刻我相信啊，他一定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的情况呢，他和我们指导中心老师他进行了一个反应哈，
1: 嗯嗯，
0: 就是说他呢之前就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啊，慢性的肾衰，
1: 哦，
0: 下肢常年有水肿
1: 啊啊，
0: 走路呢特别的沉坠费力，每天晚上睡觉了的时候呢，睡觉前他都得把这个双腿啊得垫高一些，
1: 嗯嗯嗯，
0: 哎，要不然这个胀啊，
1: 对，
0: 嗯，常年吃药控制，但是他这个水肿问题始终是不缓解呀，
1: 哦哦哦，
0: 哎，结果是坚持的啊，跟着练习楚老师传授的呼吸吐纳吹自觉
1: 啊
0: 啊，这个吐纳方法以后，
1: 强肾
0: 嘛，嗯嗯，下肢水肿问题啊，他就缓解了，
1: 嗯嗯，
0: 好啊，他说他排尿啊顺畅多了
1: 啊
0: 啊, 啊，现在每天呢经常多次的练习哈，
1: 啊，
0: 原来呢，睡一宿觉，这个两条小腿啊脚面它还是肿的
1: 啊，
0: 现在是早起浮肿基本上就不明显了，
1: 哦，
0: 啊，能出门去散步啊，这日常走动觉得轻快多了，
1: 这不好事吗？
0: 所以说有这样的收获他无比的激动高兴
1: 啊，啊，
0: 说无论如何啊，他要表达一下自己对您的感激感谢之情。
1: 哦，明白，难怪呢啊，
0: 一定是要把他的心意要转交给您的。
1: 哎，谢谢。嗯
0: 再三的 叮嘱我们指导老师说，收到礼物以后一定得转交给您，是，并且要把他的这个感激感谢一定要。

0: 要转达哈，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位家人的感谢信儿，我今天转达到了，
1: 哦，也收到收到，
0: 嗯嗯，相信这位家人现在一定正在收听节目的。那喜儿呢在这儿也是为这位家人健康的收获无比的高兴哈，
1: 嗯，那是对，
0: 嗯，那么都要感谢楚老师无私的帮助啊，
1: 哎呦哎呦，千万千万不说太客气啊，但是对于这位这个听众吧是吧，这段时间对我这种坚定的信任也好啊，还是说通过我给的方法是吧，最终呢有了改变有了收获，哎呀，这个其实我那些是最高兴的，啊，真是最高兴的，是吧？尤其又说还要邮寄当地这个土特产，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想让大家去破费，更不要这样去做，啊，其实通过你刚才的表述，我都能感受到这位听众的这个感激和感谢的情谊了，
0: 嗯，
1: 是吧？那为啥还要破费花钱，要给我邮寄东西？这个太让我有句话怎么讲，就是情何以堪了，是吧？对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是没必要的花销破费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大家能通过我的方法能够受益，哎，这我就太高兴了。怎么讲呢？就起码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是，给大家还是帮了一点忙的，是吧？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可不敢说收受大家伙这礼物的馈赠啊，这个真是千万千万啊，咱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千万千万不要搞这些啊，我们都很简单，能听到我就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好的消息，从我内心来讲真的比给任何的礼物都高兴啊，对不对？
0: 这一点呢我也能理解哈，
1: 嗯，
0: 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太多的这些听众家人他是饱受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折磨，
1: 对，
0: 年头太长了，
1: 是，
0: 确实是太干扰生活了，
1: 嗯，
0: 突然之间他觉了一个方法他有改善了，
1: 嗯，
0: 这种高兴他是可能觉得他简单的表达谢意已经不能体现他内心的这种喜悦了。
1: 对啊，这个也是讲说人情嘛是吧，
0: 嗯，
1: 这个大家的内心角度这总想啊表达一下自己这个诚意也好谢意也好。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我说心意其实比啥都重要。所以说礼物啊大家千万千万以后啊不要这个破费买一些东西啊，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就是我说的只要是能有更多的人证明了我的理论和方法是正确的，是有效的，这就太好了，对吧？我就信心百倍啊！要更多的人，对吧？咱们都能够通过努力，通过呼吸吐纳六字诀，是吧？整体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吧，我们能够获益健康，是吧？没有病的呢，咱们很好的从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咱们叫未病先防，防微杜渐。那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呢？那咱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做配合做辅助做助力来加速各种疾病的一个快速的逆转和恢复，这不就太好了吗？
0: 嗯，确实这样哈，现在呢嗯，很多人他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嗯，有的人呢，身体完全的这个健康无恙的状态之下，他能吃能喝能动能睡，哎，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危机呀，啊，
1: 没有危机意识，
0: 他没有危机意识，
1: 嗯，
0: 完全的联想不到说这个疾病会给自己有任何关系，所以说更不会去重视说我平常呢我怎么去预防疾病啊，是吧？
1: 是
0: 我怎么去对做这些预防的工作，
1: 嗯，我现在好好的，我没病的话我做很多东西他就懒得去做嘛，
0: 哎呀他想都想不到，
1: 嗯
0: 嗯，还有的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但是呢觉得哎这也就小毛病，
1: 嗯，
0: 哎你说谁没点小毛病呢，也没影响什么正常工作呀，
1: 嗯，
0: 生活呀活动啊，是吧？我能走能跳的，
1: 嗯，
0: 我什么都不耽误，
1: 嗯，
0: 所以我不在乎，
1: 是吧？也是啊，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嘛，
0: 嗯，
1: 对吧？咱不能说是某一个人了，大多数人都有这共性啊，啥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对吧？咱就别说这个在身体健康和疾病方面了啊，咱就说从做事的角度，咱们做任何事情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危机意识，他一定会让咱们自己怎么的啊，他就一定会放松懈怠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 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自己始终

0: 处于一个放松和懈怠的状态，我感觉啊，他不会有大的成就和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更不可能有什么抗风险的能力。啊，一旦遇到点变故，就很容易就一下子就陷入到困境当中了。所以说，我们总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学会啊，叫居安思危啊，啊，得有长远的考量和认识。哎，你不能只看眼前呢，啊，我感觉这个还是对的，是吧？尤其在寻求健康方面，也更应该如此啊。只看到眼下，哎，是没什么大事，然后也不去关注、不去考虑，什么都不注意啊。一旦发生疾病了，慌了，不知所措了。甚至有的时候，哎呦，我后悔当初这样，当初没有这样，当初没有那样，对吧？我当初这么做好了，当初那么做就好了。但是你后悔当初就没有啥意义了，这疾病都发生了，也形成都坐实了，对吧？那你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后悔当初没重视，那还有什么用啊？反正来讲，你看就现在来说，你看有多少人这病，他不都刚开始在起初的时候？都是不太注意、不太在意嘛，对吧？不重视啊，才导致什么？到后期快速的发展严重了，甚至都可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咱就说最简单，你看就现在啊，就是这个，尤其很多像什么的一些肥胖的人群，你看他们广泛存在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是不是很普遍？是吧？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哈，
0: 对
1: 因
0: 呀。
1: 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过这个事儿，说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你
1: 呀，
0: 看看，
1: 是吧？啊，你控制控制饮食就可以了，并没有说给一个特别明确的说你这个就是个大问题啊，什么
0: 是
1: 治疗
0: 吧？
1: 方案呢什么的，没有啊，所以说大家都觉得这没啥大事儿啊，但
0: 只要
1: 事
0: 不
1: 实
0: 发展，
1: 上，
0: 就没啥大事儿
1: 对，
0: 啊
1: 但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吗？楚老师？
0: 既然聊到哈，我这样啊，我我先不回答这个。脂肪肝啊，到底它是不是个大问题？啊，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跟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可以先聊聊啊。既然说这个肝的事儿了，我想跟大家聊聊肝脏的问题。啊，我相信我把这问题给大家聊明白以后啊，大家伙儿就自然应该知道了，这脂肪肝到底严重不严重了，到底应不应该重视了。啊，我想先问问你啊，包括咱们这个现在所有听节目的听众啊。问大家伙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大家知道说是吧？肝、心、脾、肺、肾嘛。
1: 对，
0: 咱们这五个脏腑器官，肯定了啊，这五脏肯定是最重要，都重要，哪个都重要啊。但是如果说非得相对而言、相对比较的话，你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大家伙心目当中，认为这五个脏腑器官哪一个是能是最重要的呢？换句话讲说，就是我们这五个器官，哪个器官出问题了，我们是最着急、最应该害怕的呢？
1: 我觉得这肯定是心脏，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这个心脏，我们都知道，它一分钟不跳，这人都不行了呀，是不是？然后很多的病，就是说心衰了、心梗了，是吧？这些病，那什么什么这肥大了，什么瓣膜不行了，我听的各种病去做手术，不都是说这心脏要是坏了，这人就完蛋了吗？
0: 对，心脏是要命的事儿，是
1: 对，就是不跳了，人肯定活不了了。
0: 吧？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跟我想的差不多吧。
0: 其实我也猜到了，就是包括你在内，我感觉应该大家伙很多人应该会马上联想到心脏，而且因为什么？你看中医也讲，中医讲什么叫"心者为君主之官"呐？就这一句话，是不是也代表它的一个极其的重要性啊？它
1: 对
0: 是
1: 呀。
0: 君主之官呐，多大的官啊，
1: 他是最主要的官
0: 是
1: 呗
0: 吧？但是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这肝脏要比心脏要更重要
1: 这
0: 啊。
1: 为什么呢？这不对
0: 这里面
1: 吧？
0: 是有问题的啊，很多人的认知的问题心是君主之官啊，可能人说了，这不是君主是啥？不相当于皇帝一样吗？
1: 对呀，
0: 对
1: 那不
0: 吧？
1: 是最大的官
0: 那不
1: 了
0: 最大
1: 吗？
0: 的官了吗？是吧？那肝脏中医怎么讲？说肝脏那不是将军之官吗？你说将军他怎么能比得了君主，比得了皇帝呢？
1: 对呀，
0: 是吧？你要是如果这么比喻的话，对吧？这你要从官职来说，就是将军这官职，那肯定没有君主大了。

0: 得听皇帝的
1: 呀。啊，对呀、啊，但是不能光比官职，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要比它的重要性。如果从重要性的角度啊，我说这个大家伙要应该思考一下，一定要动脑子，你要思考一下啊。我们不考虑，先不考虑官职，将军和君主，君主肯定比将军大。
0: 嗯。
1: 但是论重要性，大家想是不是将军会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啊？大家思考一下。我反之来讲也是一样啊。如果说没有将军的护佑和保护，皇帝这江山怎么能稳定呢？
0: 嗯，
1: 你看看，咱要是这么讲的话，这个道理是不是大家伙应该都懂了？
0: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也对呀。
1: 你看看哪个是将领，你说你这江山能稳固吗？
0: 嗯，
1: 对不对呀？
0: 确实是。
1: 所以说，你看，要是从官职来说，是职哎级别是大的，但是论重要性，你看看。对吧，这将军的重要性是不是很重啊？那你再看看，你说中医为什么偏偏把肝脏封作为将军之官呢？
0: 那肯定是它比较重要了，
1: 对吧？从重要角度它肯定重要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肝脏具有啥？肝是不是有统血和藏血的功能啊？
0: 嗯，
1: 什么叫统血藏血呀？不就是封藏统领咱们全身的血液吗？那血液重不重要啊？啊，这不顾名思义吗？血液是咱们生命，咱们活着是最基础、最基础、根本的物质啊。
0: 对，
1: 你说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毛发、指甲都在内，无时无刻都需要血液的滋养吧？你要离开血液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生死亡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总习惯我说我们这人怎么形容啊？
0: 血肉之躯，
1: 哎呀，你说太对了，血肉之躯啊，
0: 对，
1: 对不对啊？没有说叫筋骨之躯的，是不是啊？为啥叫血肉之躯啊？就是血太重要了，血液要出问题，是不是全身都出问题啊？
0: 对，
1: 我们出现任何疾病了，如果我们到医院干啥，第一个是啥？就抽血化验，
0: 抽血，对，
1: 是吧？通过血液就能检查出你全身的病啊，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咱们血液多少啊？每个人身体的血液是有定量的，那不是说像泉眼似的源源不断的，是吧？按公斤算，咱们一公斤的体重血液能占多少，就能占70到80毫升左右啊。我具体点说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比方说女性同志以50公斤体重来标准来算，体重在50公斤，它血液大概总量多少呢？能在3500到4000毫升左右。
0: 那差不多得
1: 按重量你换算吧，你看看得多少？
0: 4公斤，差不多吧。
1: 4到4.5，这男同志比方说体重是70公斤，
0: 嗯，
1: 他的血液总量大概多少呢？在4900到5600毫升左右。
0: 嗯，
1: 啊，那换算通过血心脏来泵血，把这些血怎么的呀？泵出去再回来，啊，周流不息在全身，对吧？去运行。
0: 在血管里吗？
1: 哈、啊，你想想，这血管里面能封存你10几斤的血，哈哈。

0: 他还有个工作干啥呀？叫疏泄和调配的工作。为啥我说就像仓库保管员？你别小看仓库保管员这工作啊！有人说这个库管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是认为错了。你所有的货物放到仓库里，这库管看着，他不是光让他别受损失、别丢了，他还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得负责把所有仓库里的各种货物啊，往哪儿发呀，往哪儿运呐？他怎么调配呀？啊，都归他管。这是咱们身体里面什么？可以这么讲，叫交通运行的总调度啊。你说他这职责重要不重要？
1: 重要，这个
0: 是
1: 是个非常
0: 吧？
1: 重要的岗位呀。
0: 哎，中把它储存起来，变成什么叫肝糖原的物质？它储存它干啥呀？就是当你身体呀，在极端条件下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一旦
1: 不是，
0: 不是好东西啊，那酒精是不是也要把它分解了？
1: 对，
0: 那谁干这个活儿，是不是都得靠肝来干这个活儿呀？
1: 都是肝，
0: 还有，就刚才讲了，很多人他经常吃药。我说我们这肝脏这个将军呐，是让人心疼的将军呐。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付出的是最多的，但是呢，他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啊。他和这个心脏啊、肺脏啊、脾脏啊、肾脏啊，好像就出现症状了，啊，心慌、心花、蹦蹦跳啊，啊，什么胸闷、气短、心痛，这症状就来了。那肺也是，中医叫肺为娇脏啊，
1: 娇气的娇吗？
0: 啊，娇嫩、娇气，啊，
1: 哈哈哈。
0: 也就告诉你，这肺子可不行啊，不能接受任何的刺激，只要是吧，失眠、盗汗的，排尿也异常了，体虚乏力、耳鸣、脱发的。啊，所以说你看看，也正是因为其他的这些脏器、这些器官呢，他们比较娇气，他们喜欢呢一直被关注，所以只要关注不够了，他就不好好干活了。你看，很少人说我们怎么去养肝呢，去护肝呢，很少人提这个事儿。没办法呀，对吧？因为这个，唯独就这个肝脏，这个将军这个官儿，你看官儿挺大，干的活最多，责任最多。但是他很特殊，他受到刺激了，累着了，委屈了，负责的工作。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我把喜欢把这个五个脏器拿着我们去生活当中去人去做对比，对吧？啊，你看我们现实当中，你看有些人是啥呢？啊，就像我们的心脏啊、脾脏啊、肾脏啊、肺脏一样，你看他平时劳动、平时工作，他该干的活他也都干，但是他抱怨。那实际上这种人，我们很多人讲什么说？这种人是。非常值得敬佩，是了不起的人，对吧？
1: 但也是特别容易被大家
0: 也
1: 忽
0: 容易被
1: 视的，
0: 忽视的人嘛，
1: 对，
0: 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你要是非得说谁错谁对，这玩意儿不好说啊。但是呢，他还能干得动，他绝对不撂挑子，还是不喊冤、不抱怨、不给咱们身体发信号。你想，他自己都已经受伤了，还在坚持把他分内负责的这些工作，每一项工作还要做好，他也不让你身体难受啊。你说他伟大不伟大呀？啊，
1: 确实。
0: 他也不讲，别人也不关注。突然有一天，这个人累倒了，哎呦，这个时候大家反应过来了，哎呦，原来他是付出最多的，啊，可能真正累倒那一刻，想让他再起来就很难了，是吧？他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啊，所以说我，
1: 了，他怎么还不给我们身体发信号呢？你看其他的，您说的那些脏器，只要不舒服了，马上他就给身体发信号，他就出症状了。那肝脏为什么它不会吗？
0: 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解剖学发现呢，为什么说肝脏即使说出现这个病变了，酒精肝或者是结节，或者硬化，或者囊肿等等，发生在这些内部病变。你看，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身体是不是就感知不到啊？
1: 对，没有痛觉神
0: 对
1: 经
0: 呀，
1: 啊，不疼
0: 对
1: 啊。
0: 他不疼啊，他没啥症状，他感觉不到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病如果持续发展严重，而他受到挤压了，这个时候才会出现症状表现呢。哎，比方说，哎呀，这右上腹出现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或者是持续性胀痛的这种感觉的发生了。
1: 您这么说哈，我马上我就有一种我要爱护、保护肝脏的一个强烈的欲望
0: 哎，有
1: 了。
0: 这想法是对的。
1: 啊，我们不能说。
0: 少喝酒，能不喝是最好的。不熬夜，多吃点像菠菜、芹菜呀，啊，莴笋呐、黄瓜呀，是吧？油菜、生菜、胡萝卜呀，或者是韭菜、西兰花这些蔬菜啊， 多吃点干豆。

0: 喜欢。另外，水果方面呢，愿吃水果呢，黄花鱼，吃点银鱼，吃点牡蛎，螃蟹、甲鱼，这个可能相对贵点了，是吧？啊，贵点咱也适当吃点，肝脏都喜欢。
1: 嗯，
0: 啊，一些高蛋白的，牛奶、牛肉、鸡蛋，对肝都好。
1: 这不贵，
0: 是吧？这都好啊，所以我们爱护爱护它，关注关注它。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坚持把呼吸吐纳练习好。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一个虚字诀啊，是专门对应肝脏的，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任何人都应该去做呀。这多好的方式啊，每天做一做，养成习惯，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变成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把它养成了。这都是养护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尤其是对于啊刚才就是咱们提到的，就本身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像酒精
1: 肝脏的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老朋友们肯定是都知道了，
0: 对对，之前都讲过嘛，
1: 哎，那就坚持去练习去做呀，
0: 对，
1: 也不用花钱也不费劲儿的，那么收获都是自己的，
0: 当然了
1: 啊。那楚老师，就像节目开始咱们提到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哈，按照刚才您说的，这脏承受不住的时候，哎呀，这个就危险了，
0: 对
1: 吧？哎，
0: 说得太对了啊，就是出现脂肪肝，不就说明肝已经出问题了吗？
1: 嗯，
0: 是吧？不管你是怎么的，你是平时检查体检查出来的，啊，虽然没让你难受，但是你要知道，他已经开始带病服众工作了。就像我说的，这个人儿，你都发现他身体不舒服了，还在是吧？咬牙干活呢。虽然他没说，但你不能装不知道啊。是这个道理吧？
1: 对，
0: 哎，他已经带病了，所以一定要去解决呀。
1: 嗯，
0: 什么叫脂肪肝呢？脂肪肝怎么形成的？弄严重还得配合吃点降脂的药。啊，所以西医认为什么呢？脂肪肝主要原因就是吃出来的。所以你看，尤其是胖人嘛，
1: 嗯，
0: 对吧？很容易得脂肪肝。但是大家别忘了，你看我刚才讲过。肝脏本身它就有什么，就有这个代谢的，这么讲，
1: 嗯
0: 啊，但现实来说，的确啊，就肥胖人群患有脂肪肝风险肯定是高，
1: 嗯，
0: 但是这里面也不排除瘦的人不得脂肪肝了。
1: 很多得脂肪肝的人都是小瘦子，这个我真见过，
0: 是吧？
1: 对，
0: 哎，
1: 因为我们在一起体检的时候啊，
0: 嗯，
1: 哎，
0: 一他最终归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他认为是代谢缓慢造成的。啊，就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它不能被什么肝脏充分的分解和代谢嘛，
1: 嗯，
0: 然后就粘附在肝脏那儿，啊，越来越多，堆积越来越厚了。那至于怎么能恢复肝脏的代谢，西医肯定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道理了。困在哪儿了？不就困着于肝脏吗？才导致肝脏的清阳和元阳之气啊，好的气，正常来说，肝阳之气要生发往上走，肝主生发呀。要升腾的，但是被这些油腻的肥气所困着所压制，这些气的沉重啊，就像这个杯子你把它扣过来，杯底朝上一样，变成这样的形状了
1: 啊，
0: 而且呢还懒得动，不愿动，动不起来了，就像一个大胖子似的，一身的肥肥油肥肉，他能干动活了吗？静静的放在哪儿了？就是静卧于肋下呀，好的。从脂肪肝它逐渐会发展什么叫脂肪性肝炎，这个也好理解啊，我之前也讲过呀，这些多余游离的脂肪如果不分解代谢出去，时间长它能不能腐败变坏呢？
1: 嗯，
0: 对吧？就像家里的肥肉肥油你放了，它一定会发生什么，发生炎症性感染呐，
1: 嗯，
0: 变质了，坏了，这些坏的这些油脂啊啊啊，就产生各种菌了，就有炎症了。那肝炎咋来的？肝炎不就这么来的吗？那如果肝炎再继续发展呢？炎症大量的受炎症反复感染，导致什么细胞性坏死损伤？
1: 嗯，
0: 大量坏死了，然后肝的新的细胞失去再生能力了，然后打长出大量的这种硬性的这种疤痕性的组织，这叫硬化了。
1: 嗯
0: 啊，就正常的肝小叶的结构都彻底给破坏了，肝脏慢慢就逐渐变硬，而且体积开始逐渐缩小了，就硬化了，像风干了一样。那这种情况你想想，它功能是不是就严重衰退了？
1: 那肯定啊。
0: 啊，所以说长期的持续性肝硬化 到后期了就会容易发生什么结节出现囊肿是吧？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现在身患脂肪肝的朋友啊，不要听这个说那个讲，你一定要重视啊！你别感觉说没啥症状，也不影响吃喝生活，你就不在乎，不在乎，因为什么？因为肝脏的特性坚强啊，是因为肝的坚强而已啊，啊，它不让什么你身体难受啊，它继续带病工作呀，这不带病属于。继续的分管这么多的工作，那时间长，他迟早不会出问题吗？所以说，我们坚持做呼吸吐纳，像酶的，像有这个双环醇片啊，或者甘草酸二氨胶囊，这都可以吃一吃，再配合用点降血脂的药。这样呢，我们再结合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对你用这些药物还能起到什么导引和药效助力的作用？
1: 也多关注我们肝脏的日常的一个调养和保护了。
0: 对，
1: 改变不好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无论从这个健康的饮食啊，到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我们大家都要学着去做呀。别让我们这个伟大的将军之官默默承受繁重的工作，而且呢还得不到关怀和照顾啊。更不能让他带病工作，
0: 对，
1: 你等到最后他真累倒了，无法救治，那一切都完了，
0: 对喽，
1: 是吧，楚老师？那楚老师，关于呼吸吐纳六字诀这个虚字诀的吐纳方法，您再和大家再
0: 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呢，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双手缓缓向上托起，托到胸前的位置。那，从平举到胸前的双手平行打开，向身体两侧展开以后，随着向外呼气，缓缓放下。就这样一个动作啊，把这口气呼进了，叫什么？叫疏肝。一吸一呼，这就一组。你排肝之肥浊之气，生肝清阳之气，啊，让肝阳肝气充盈，恢复肝的动能，让肝脏有力量。这是养肝护肝、保护肝脏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什么存在脂肪肝的，还是说酒吧排肝浊补肝阳，啊，还这句话，让肝的动能好，力量足。对你肝脏产生的病变，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能起到非常强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是非常利于你整个肝脏病变在治疗肝郁时候啊加速。
1: 我听了，我每天也得练习。
0: 对，你自己，我都在练，大家都应该练。
1: 是吧？太好了，而且太实用了。
0: 对呀。
1: 啊，我相信有了楚老师每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不断的指导和帮助，那会让咱们越来越多的听众家人以及广大的疾患啊，无论是预防更希望了。那咱们呢，就在楚老师的带领之下，共同实现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
0: 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会的，
1: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是肿痛、眼睛干涩、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症状的调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半前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后，缓缓放下。同时把气呼进，如此反复，一吸一呼为一组。

0: 呜呼！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
1: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立秋过后，锦州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沈阳奥林匹克公园的向日葵花海已然成了市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站在富民桥边远眺，一人多高的花杆笔挺而立，硕大的花盘缀满金色花瓣，像极了梵高笔下跳跃的色块。微风拂过，花海掀起金色波浪，置身其中仿佛闯入了童话世界。站在高处取景，人与花、水与桥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图景。8月12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各地读者涌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淘书逛展，体验阅读的缤纷场景。据悉2026上海书展将举办到8月18号，本届书展的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1420项，比受凉等热词在盛夏火爆出圈。大足石刻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海外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据重庆市大足区当地文旅部门统计，2025年大足石刻景区接待境外游客 13.4 万人次，较上年同比增长 90.07%。 2026年1月到5月全区接待境外游客 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8月10日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直幺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铁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江南韵味，体会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意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葫芦岛人，
6: 木西人，蒙古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踏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二十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
3: 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4: 糖葫芦，
3: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的，欢迎大家呢来到豆豆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感谢圣经夺冠，这个刚刚开播啊，就直接送出了这个粉丝团啊，感谢您啊，还依旧关注啊，谢谢大家。对的对的，这个晨光啊已经是退休了嘛，所以说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呢就没有了啊，这个节目就停止播出了。

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锦州啊，那这两天发生的一些新进的事件有什么啊。之前呢跟大家介绍过2026易县民俗文化扶阳活动开幕啊，那么这场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在初秋的晚风当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那么这一届的民俗文化扶阳活动以扶阳为媒，以文化为核，精心打造了羊汤大赛、赛羊大会、戏曲展演、摇滚之夜、全民广场舞大赛，还有蒙古真乌兰木旗专题文艺演出、啤酒之夜等等十多场特色的专场演出。那并且呢，在这个活动期间呢，还成功举办了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易县站，40支船队、近100名运动员扬帆竞技，在这个母亲河的怀抱当中，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然后也特别感谢尾号3972的朋友啊、送出了这么多的人气票。感谢啊，感谢感谢。还有这个中间这个字我还真就和匣子听到的是一样的声音。你这说话实在是太可爱了，谢谢你啊。好的，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这个部分的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锦州临河区网架结构优化工程需要，决定呢，在这个2026年8月17号到9月6号，施工单位依次对解放路、矿山街、杭州街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我们大家共同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啊，还有一个大概的位置。其实我现在在这个说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我可能没听清，没关系啊，您可以大概有一个印象。8月17号到9月6号，然后呢是解放路、矿山街和杭州街。那么具体的封闭的时间和路段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解放路呢，它是指矿山街至杭州街南侧的非机动车道。矿山街呢，指的是解放路与矿山街交叉口南侧20米处路西。杭州街呢，是指解放路到中国银行东门东侧人行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另外呢，在这个8月25号，对于杭州街进行东西横贯分阶段半幅围挡封闭施工。那么交警也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请仔细查看一下现场的提示牌，确保交通安全。生物博物馆发布的公告啊，开馆了。那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呢？在这个前一段时间，曾经发布过，就是因为空调的问题啊，这个博物馆的临时闭馆维修的这样的通知，大家还记得吧？那么在8月14号，也就是今天恢复开馆。想要带孩子啊去看一看的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周一到周五呢是9:30到17:30，提前一小时停止入馆。另外呢，周六和周日呢是9:00到17:00啊，停止半小时入馆。那么其中呢，8月17号，也就是周一，因为电力部门呢对于这个博物馆所在的区域变压今年的暑假，也就是说有效期呢是到8月末，8月31号。那么在9月1号之后呢，就又恢复正常的开馆时间了，那请朋友们呢也了解一下啊。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名字叫做《宠爱》。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
3: 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侃聊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讲，我在直播的时候呢不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因为毕竟还是要以这个直播的内容为主嘛啊。也希望大家理解吧。我们这个节目播出时间啊，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们直播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是在周末。是很多朋友呢在去度假的时候都会选择去的地方，当然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到那里去办事儿啊，或者中转啊等等等等。而这个西安机场啊，它的这个中转的工作做得真的是太好了。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啊一位叫做小杨这位朋友啊，他呢对于整个的这个西安机场中转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小杨呢，他是出差啊，也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收到了航班取消的信息，当时就心里一沉。为什么？因为原本呢，他是要从这个西宁起飞，然后呢，在西安中转，再回广州。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中转的航班被改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哎呀，正当他正在为这个机场过夜发愁的时候呢，同事给他发来了西安机场薅羊毛的攻略。薅羊毛啊，一听薅羊毛，谁都精神了。我也喜欢薅羊毛，我们下面也跟着这个小杨这位朋友一起来听一听啊，在这个西安机场，说这个西安机场管吃还管住，你相信吗？啊，好的。那不但是说管吃管住了，而且呢还围观了兵马俑，并且他的有一些的这个中转的免费服务，不只是说在机场，又延伸到了同城的高铁北站。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有人要先问一个问题，说他怎么的，为什么他就那么的大方呢？啊，吃住逛全包了啊，太周到了吧。嘿，你还真就别说， T5 航站楼的无托运行李出口乘扶梯上4楼，抬头可见天花板映照着彩云投影，唐风建筑张开飞檐夹道欢迎。那么这里呢不是景区啊，而是去年刚刚开业的西部机场博物馆。在这儿您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上的罗马的金币啊，并且它有彩绘的这个女乐俑啊。那么在这儿呢，您不只是说可以看到刚才咱们提到的，如果说赶上整点的话呢，还有免费的官方讲解。看完展出来之后，旁边就是一家西安老字号的肉夹馍店，门口竖了个牌子介绍中转权益的使用方法。那服务员呢看着这个小杨低头扣手机，熟练地问说，一份中转餐对吗？肉夹馍凉皮还是牛肉面？哎呦，这个饭呢是免费的呀，

场都搬进了航站楼。而且呢，从这个 T 五国内出发，纸廊内的这个餐饮价格基本上跟室内是持平的。所以说呢，这一趟临时的改签对于小杨来讲几乎就没有受罪，反而像是赚了一段额外的旅程。那么在社交媒体上，有旅客说中转三小时都不够逛机场，有人期待说下次再来。还有旅客认为说，国内机场中转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西安，另一种是其他。你说整个机场管吃住玩，这得挺花钱的吧。嗯，你看这个西安机场把这个中转的旅客宠得好像特别的周到，是不是？那么据中国民航局统计，西安机场在2024年保障中转旅客629.4万人次，中转比例达到了13.38%。咱换句话说呢，就是每7-8名从西安机场经过的旅客当中，就有1名来这里换飞机。那么这个中转比例呢，在西北的众多机场来说，可以说是这个遥遥领先的。这个中转啊，不仅说是给机场聚人气啊，而且呢也能聚航线。假设说青海某座城市每天只有20-30人，想去广东，那么单独开一班直飞广州的飞机显然是坐不满的。那么现在呢，他们都可以先飞到西安，然后呢再和宁夏、甘肃、陕西等地出发的旅客会合，然后呢乘坐西安飞往广州的干线航班。你看这个支线把零散的客流收进来，然后呢汇集之后把客流再送出去，那这就是枢纽机场的基本的生意了。航点越多，可拼接的行程也就越多，那么中转的旅客也就更愿意选择这里。那么这一张航线的网络就这样以西安为中心越铺越广了。那至于说你这个旅客耗到了什么免费的餐食啊、住宿还有大巴，机场付出的实际成本看上去其实也没那么高昂啊。机场呢拥有1年数百万人次的中转客流，那么可以通过协议采购以稳定的订单换取低于零售价的服务的价格。那更何况并不是说每一名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都会领取所有的权益啊。那么免费服务带来的不只是说当天的客流，那么还有旅客对于这座枢纽的信任。真正难的呀是这个机场愿不愿意把过路的人当成是值得争取的客人。西安很愿意，而且争得很认真。

家现在有没有看明白啊？这个西安呢，真的是披着一身羊毛的城市野心呢、啊。西安呢是地处中国大陆腹地，远离海岸线，它也不像是北上广深那样啊，可以天然的汇聚商务客流。那么陕西想更方便的连接全国，乃至走向中亚和欧洲，那就不能够等旅客自己上门了。于是呢，这个西安机场在2018年就提出了建设中国最佳中转机场。那一年，西安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了4465万人次，位居全国第七。只是呢，这个大机场啊，它并不等于就是枢纽机场啊，那它得能够让不同城市的航班都在这里顺畅的接力，这才叫本事。你看，这个2019年西安机场推出的无忧中转，那么前续航班延误导致误机的旅客可以免费退改签，如果说改签到第二天呢，还有免费的住宿、餐食和市区的往返巴士。到了近两年，那么这些服务呢，逐渐已经是摆脱了购票渠道的限制，普通游客只要打开西安机场旅客程这个服务的小程序，自己就能选领了。羊毛可以说是越来越多，领取的门槛也在不断的降低，那么这也是西安机场中转服务逐渐火起来的原因之一。你看，这看似好像是在服务机场，那么其实呢，它是在给这座城市拉客。西安提供的中转旅客的福利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慷慨，它在用一份三秦套餐，一碗免费酒店，还有半天的城市体验，换取了旅客下一次订票时能想起自己。

你看那些看起来软乎乎的羊毛，背后蒸的是航线，蒸的是客流，也是西安在中国航空版图上的位置。咱们说啊，这个文旅的工作啊，包括很多方面。那你看在这个交通的方面，西安可真的是用心了。我觉得不只是说你得有一份智慧啊，而且这个格局太重要了，您说是不是这样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通过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来说一说您对这个西安中转机场有什么样的感受。您是不是也曾经到那里这个坐过飞机，或者是感受过那里的服务呢？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个歌曲啊，名字叫做《三万英尺》，是由迪克牛仔演唱。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仗剑走天涯。嗯，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留言了啊，说，哎呀，你说干哈呢？抿个小嘴儿啊，这是放学别走，这位朋友。仗剑走天涯说，感觉我要睡着了，睁不开眼睛。我这么大的眼睛，你都觉得我睁不开眼睛吗？

有没有发现啊，往年一到暑假的时候呢，朋友圈几乎被旅行刷屏了。那么满屏的这个机票截图、酒店定位、各大景区打卡照片，那么新闻里呢到处都是景点人山人海的报道，仿佛说只有奔赴远方长途出游，这才算是不辜负假期。但是今年暑假啊，这份热闹明显降温了。打开朋友圈呢，晒长途旅行的人寥寥无几，不少热门目的地呢也没有再现往年人挤人的盛况。难道说大家都不爱出门旅游了吗？那么跟身边的一些朋友聊起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背后确实是藏着普通人最朴素的现实考量。很多家庭都放弃远行，其实呢，第一道门槛啊，就是实打实的出行成本。一到暑期的旺季，你看像这个机票、酒店价格应声暴涨，不少的酒店价格直接翻倍。那么一家人出门一趟，吃住行算下来呢，动辄几千上万元。你说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消费回归理性了，谁家过日子都在考虑成本，对不对？如果说呢，这一趟旅行啊，他已经透支你的日常开销，那么你还会选择吗？与其说掏空钱包换来几天舟车劳顿，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掂量奔赴远方的这笔开销到底值还是不值呢？

那比起这个高昂开销更消耗出游热情的是旅游行业的两大杀手，宰客和同质化。很多游客呢满怀期待奔赴了网红目的地，但是呢换来的是各类的消费套路。门票那只是一个开端啊，景区内的二次消费也是层出不穷，餐饮体验项目层层加价，稍不留神呢就会沦为流量的冤大头。花钱咱本身就是为了放松身心，结果呢这一路啊你得提防着是不是有什么套路啊，这个出游的好心情也被一点点的消磨了。更有甚者，就好像是赛里木湖一样啊，这出门呢还会遭遇其他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出游的经历就更不爽了呢？而旅游产品的同质化也在不断地消解出行的欲望。我们走遍大小的景区，我们可能会看到比较雷同的小吃或者是文创，还有什么仿古的商业街啊、亲子乐园等等等等。就你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场景啊，上千公里甚至说在我家门前的都差不太多，那你说我何必呢？这千篇一律的复制式的商业带来的就是严重的审美疲劳，长途出行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尤其是让一些家长特别崩溃的是，你带着小孩子出去玩了，他们最喜欢待的地方是酒店啊，对于他们来说呢，出去旅游就是换个地方看手机。哎呀，以前总是觉得说这假期啊一定得奔赴名山大川打卡网红景点，这才算是好好的度过了暑假。但是现实的体验往往是让人觉得不太满意。暑期的极端天气轮番来袭，要么高温暴晒，要么阴雨连绵，带娃出游更是一场消耗。顶着烈日排队赶路，父母身心俱疲，孩子叫苦连天，这一番折腾下来啊，这游玩的体验也是大打折扣。有的人感慨说，真的，这出去所谓的旅游还不如说我回老家看看牛看看羊呢啊，没有暴涨的房价，也没有拥挤的人潮，也不用赶打卡行程，吹一吹乡间的晚风，看一看田野的牛羊，吃上几顿家常饭菜，松弛自在，反而得到真正的休憩。那么当远方的滤镜被撕破，人们慢慢的觉得快乐未必一定要奔赴千里之外呀。休闲选择的多元化也进一步的稀释了长途出游的需求，居家追剧读书啊，或者是城市近郊露营，周边的公园闲逛，回乡陪伴家人，这都成为了假期的打开方式。也不用抢票赶路，不用忍受人山人海，也不用承担高额的花费，同样可以收获惬意的幸福感。这并不是说大家并不再向往诗和远方了，只是说这个游客啊变得更加的清醒了。过去不少人出游是跟风打卡，把旅行当作社交展示，那么如今比起朋友圈光鲜的照片，大家更加看重的是性价比和真实舒适的体验，拒绝为营销包装的网红光环买单。当然了，优质的长途旅行依旧具备吸引力，那些具有独特的在地风情、价格实在、真诚待客的目的地依然能够收获旅客这个游客的认可。那么今年的暑期出游降温也给文旅行业敲响了警钟，当高消费、隐形套路、业态同质化层层叠加，再火爆的市场也会褪去热度。当然了，这个热闹褪去也不是啥坏事儿哈，它代表着普通的消费者的理性回归。假期的本意就是放松，可不是一波奔波的表演。远方固然美好，但是安稳惬意、轻轻松松，这才是普通人最好的假期，你说是不是？啊，彤彤爸爸来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又看到这个这位朋友，我叫您娜老师吧，好不好？说我要唱小城故事肯定好听。哎，你真的好会听啊。说的这个是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对吧？确实是啊，我唱邓丽君的歌还可以。这样吧，我呢就不唱这首歌了，
怕大家呢对我这个歌声啊祛魅。过一会儿时间呢，我找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另外一个，我这过一会儿呢请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
3: 必是有品在直播间留言了，他说锦州古玩大集是锦州经济的一个缩影，代表锦州经济的专而强的特点。一看您对这个咱们锦州的这个古玩大集都挺费劲的，因为真全国各地啊到这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现在以前这个某些这个路段啊，这个交通呢也是处于一种管制的这个情况，就有些路段是不能够通行的。属实是啊，就是你到那里专业的水平。我是不玩啊，我这个必是有品说你不玩古玩你不知道大集有多知名，非常知名，这个我是知道的。这个我们锦州人应该都知道，都知道。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锦州人呢。好，那在节目最后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爱听好物，抓紧时间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墨南极初补磷虾，那么这个是来自于深海的健康美味。那么锁鲜是非常优秀的，它是自然的淡干处理，不会破坏营养，也不会添加多余的东西，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儿。而且呢，这款磷虾干坚持三不加的原则，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料，只有10块钱啊，甚至有上百块的，而且呢可能品质也不见得非常的优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呢，是原价50块钱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呢一组8袋，每袋100克，到手呢一共是800克，是吧？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虾，弹出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呢，就是日常我们吃一些它

它呢，对于身体来讲呢，它比如说我们年轻人要吃啊，抗氧化，对吧？那么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吃它呢也会起到一定的保养作用。而且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咱所有的季节都天然提取，没有污染，很好吸收，没有肠胃负担。那么现在活动也是很合适的啊，原价呢是79.9一盒，今天依旧28.8，就是这个价位，您就可以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啊。

好的，在节目最后，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

0: 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1: 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国品优选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
3: 行都被这个声音给吵醒了，我往楼下一看，两辆120在楼下。当时我想，我说这谁家出什么大事了，都是邻居，看看能不能帮把手啊。结果下楼一看，是20号楼的韩大爷犯心脏病了。去年的时候啊，他就有过一次这事儿。这不，这次韩大娘呢特别着急，就给儿女啊都打电话了，姑娘儿子就叫了120了，就来了两辆。
4: 姑娘儿子都打重复了是吧？那怪不得那是警笛声报晓。这两个动静反正也是咱很多老百姓也分不清楚的。但是甭管是哪，但是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弄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打120，没有别的，说紧张什么也不要考虑那个，就一定是打120是最正确的。
3: 没错。
4: 嗯，
3: 为啥我说去年还有一次呢？去年啊，这个韩大爷就已经犯过一次病了，也是这个时候犯病啊，就被120半夜拉走过。这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性情大变啊，一辈子都没跟老伴儿吵架斗嘴，结果犯病之后现在跟老伴儿打仗都动手了。
4: 动手了都、
3: 哦、
4: 啊，就是去年犯过一次心梗，今年又犯了，但是自从是上次临床上就见到过这种情况啊，甚至西医他也解释不明白，说怎么着就犯一次心梗之后这人的脾气秉性他就变这么多呢。
3: 嗯，
4: 我告诉你，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位患者70多岁，犯过一次心梗，后来老两口闹到了这民政局去离婚了。
3: 啊，那为什么心梗脑梗二犯三犯之后人的性格他会变这么多呢？
4: 我刚才也讲了，在西医上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
3: 嗯，
4: 因为西医上它都是以解剖学作为基础的。
3: 嗯，
4: 那心脏就是心，脑就是脑，而中医一直认为叫心主藏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就是我们的情志。
3: 嗯，
4: 我说生命科学它是不拘于任何一种领域的，比如说西医也好，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也好，什么医学它都把精华给提取出来了，就是生命科学。
3: 嗯，
4: 那然后共同研究是我们人的奥秘，这是生命科学该做的事儿，而用生命科学的理念解释通了，就是心主藏神，藏的就是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换心就等于改变了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情志，啊，让很多西医大夫明白了，哦，心脏的疾病会影响到人的情志，原因就是啊，在生命科学这里边待的，啊，那你用别的器官病变了之后没事儿。就唯独心脏这个器官出现病变了，会明显的出现人体的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紊乱，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激素水平的。
3: 哦，
4: 哎，我们心脏一旦发生病变，我们整个人的雌激素啊、雄激素啊、内啡肽啊、多巴胺呢、啊，它都会变得紊乱，啊，尤其是有一些多巴胺类的物质，还有肾上腺激素的一些物质，它就一旦分泌紊乱，就会叫这个人。就我们讲话你变态吧。
3: 哦，
4: 哎，变态什么意思？ 破茧成蝶叫变态，是这个生物主宰，靠心神来主宰，用生命科学的领域就是靠我们激素的物质来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你吃不吃巧克力？
3: 吃啊。
4: 哎，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一块巧克力的话，会改变一下你些许的这种心情，让你心情能好一点，对吧？
3: 对呀，我们年轻人叫爱情的力量，
4: 巧克力爱情的力量。
3: 对，
4: 就是要谈对象的时候为什么送巧克力送鲜花，
3: 分泌多巴胺啊。
4: 对了，分泌多巴胺会让人感到开心，感到愉悦。那为什么说不叫开脑，不叫开肝，不叫开胃，它叫开心呢？
3: 因为心主神明。
4: 好了，这句话你就领略到了，当你的多巴胺分泌了，你大夫都解释不清楚，说什么叫心主神是，患者一问大夫，大夫说了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记住了，真正的理论它是一定能够讲得清楚的啊！你为什么讲不清楚，说明你水平不够。
3: 嗯，
4: 所以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现在我在其他的国家讲一些咱们中医理论

0: 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把身体激素的一个分泌水平，他们把眼睛明白了。
1: 嗯，
0: 因为激素它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啊，我们检查可以检查出来的。所以说中医并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它只不过是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我们老祖宗提前发现了而已。
1: 嗯，还是我们老祖宗厉害
0: 啊。对对，老祖宗厉害。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讲这个就明白了，心梗很多人一旦发作了，他的情绪变了。如果说你想分清背后的原因，那我告诉你，中医上叫心主藏神。
1: 嗯，
0: 生命科学告诉你了，是内分泌的这些激素的物质全都变乱套了。那你这样的话，他人的性情他就大变了嘛。啊，而且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出现心梗的这类情况的患者，他的病程都比较长。
1: 对，得病很长时间了，这个大病啊小病积累的。
0: 可能是多少年的冠心病了，最后发展成心梗了、
1: 嗯、
0: 啊，那我说了，最后就形成了这个心梗，这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演变过程。那病程长的人记住了，对我们人体的情绪会造成不可逆的一种改变，
1: 量变引起的质变。
0: 对了，那你比如说感冒发烧这是小毛病，腰疼腿疼可能几天也就好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哎、我们吃药一个礼拜好了，不吃药七天也行，对吧？
1: 嗯，
0: 但是病情比较长的，很多人就知道了，心梗随时会要了我的命。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带着这种思想包袱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1: 嗯，
0: 长此以往，我们的情绪就变了。
1: 对，你看很多恶性病变的患者家属，他都会瞒着患者。
0: 当然了，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只是说我们发现、我们总结、我们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人，是一听到自己得了恶性病变，医生告诉你了。你还能活三个月，他可能两个月他就死了。
1: 嗯，但事实就是这样，情志的力量呢，它是无形的，意志消沉的人，即便是一场感冒也能要了他的命。
0: 你像这种情况怎么解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体多巴胺、我们肾上腺素，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多肽类的物质，内分泌出来的这些个激素的水平，它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恶性疾病咱们可以瞒得住，当子女的不跟父母讲，你能瞒得住吗？
1: 嗯，
0: 那你但是你想过没有，心梗的患者你能不能够瞒得住？
1: 那肯定瞒不住啊。心脏不舒服它是一种切身的体验和体会，心脏的事儿当事人最清晰了。
0: 对了，因为自己疼谁疼谁知道。
1: 嗯
0: 啊，你瞒也瞒不住。
1: 没错。
0: 所以说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尤其是二犯三犯之后，他每次都在死亡的边缘给拽回来了，他的心里永远他就有个包袱。
1: 嗯
0: 啊，上次我抢救过来那是我的幸运，那这次能不能就挺过去啊，就不好说了。他内心在打鼓，一直处在害怕当中、焦虑当中，那你这个负担重了，就总在担惊受怕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情绪就会改变了？
1: 对
0: 啊，所以往往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的治疗手段就那么三板斧，就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也就那么几招。
1: 对，吃药，阿司匹林。
0: 那阿司匹林，你看你张嘴就知道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二犯三犯之后就开始埋怨大夫了，就埋怨用药了，就埋怨医院了，啊！医生说你吃阿司匹林吧，患者心里边得嘀咕了：阿司匹林我一顿不落，我天天吃啊，血压我天天监测呀，我控制的也挺好的。你让我少油少盐，清淡饮食，我也这么患者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他就开始出现抱怨了，抵触的这个情绪在里边的，就开始想不开了，想不明白了，啊！你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最后呢，就会导致性情大变。啊，甚至有的人就开始骂人了，有的人就开始动手了，就有点像教育孩子一个套理。
1: 所以他就考得更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表现得更加认真和努力。你要是一味的说他、批评他，让他有这个消极的情绪，那孩子就会越来越糟糕。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是心脏病的患者，二犯三犯的患者，他就会有同样的心理。
1: 嗯。
0: 就没有一丁点改善的迹象，反而二犯了又严重了，又得往医院跑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对这个康复和健康的预期是不是就特别的失落？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落差。我们吃药了，我们天天坚持那么好啊，我们都以为能够改善，结果一点都没改善。就这种落差会导致我们的压力就过重。
1: 对。
0: 就是期望越大，
1: 失望就越大。
0: 对，失望就越大，就像这小孩一样。你考试原本能考60分，结果呢你不满意啊，你打他，你骂他， 下次你别说考60分了，30分可能是达不到。
1: 对，给予信心是非常关
0: 键。饭往往都是要命的病，就是越来病越重，
1: 对，
0: 他的器质性的病变越大了，他的心理的负担他就越重了，因为怎么治都治不好啊，他就活的这个意志啊，活的希望就没了。
1: 没错，
0: 就人最怕没有希望，没希望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了嘛。
1: 嗯，
0: 对吧？而我们医务工作者、临床工作者，要么就是学西医的，要么就学中医的，因为他本身呢，对自己的领域他是很有局限的，啊，他给的方法呢又不是那么切实有效的。就你光谈信心，早晚这个泡沫它爆了，那这个时候对患者的打击就更大，然后再上医院又是10几20啊。所以说最佳的方案呢，就是既要给患者信心，又要给患者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的，前两天呢，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说，久湿生痰也会生正甲啊，痰入血之后呢，就会形成顽固的

0: 血栓和斑块，它不好清，随着血液流到哪儿，它就飘到哪儿，流到眼底了就是眼中风，堵到脑部了就是腔梗，堵到肺部了就是肺栓塞，堵到心脏了就是心梗。
1: 干，这是我前两天讲的这个血栓斑块，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久失生痰，痰凝。处到的一些知识点的话，我们起码不至于抓瞎。
0: 对。
1: 啊，不至于忙的说连他120都不会了。
0: 没错。
1: 啊，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医学这个，应该被纳入一个选修课的一个教材里边，基础医学吧。
0: 嗯。
1: 就大家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你多少了解点还是好的。
0: 对。
1: 啊，但是呢，它有一些特性，我不知道你说你做笔记你记没记得？
0: 我记得斑块呢，它的特性就是隐蔽性特别强，不容易被察觉，叫隐形的杀手。所以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情况了。它不严重的时候，它往往发现不了。
1: 没错，叫隐蔽性，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
0: 第二个特点是落地生根，夹缝中求生存，就是有点缝隙它就往里钻，生命力极其顽强。关键是它硬啊，昨天老师讲了，严重的得拿那种角膜往下打，往下磨，
1: 根本就不好给它除掉。
0: 但是老师您说痰湿症甲导致的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这么不好去除，而且现有的医疗治疗的方法也不能避免心梗脑梗的二犯三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所以刚才我讲到了，既要给患者信的痰凝，痰凝过多机会形成症甲。而现在临床上给患者的用药，咱说哪个是解决痰凝痰湿解决症甲问题的？是不是没有？
0: 没有。
1: 对，看说明书就知道了嘛。
0: 对，
1: 哎，所以说自然而然呢，他就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你包括很多的西医，他走的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极端了，啊，就刚刚你提到的，昨天咱们讲到的，啊，用这个角膜去打磨，那完全是西医的操作手段了。啊，我记得头些年啊，有一个特别可笑的方法，叫换血
0: 啊，换血。
1: 哎，全身上下通过体外的一个循环机，把你这个血液抽出来，然后在外边给你洗一遍，过滤一遍，再给你输回去。
0: 那这个可行性高吗？
1: 确实，就现在这个技术啊，能达到全身换血啊。他们越得血液换完了以后，血液当中的杂质啊、垃圾啊就都没有了，就认为这个斑块和血栓呢就不会再形成了。可是虽然这个作用啊是做到了啊，让血液变得干净了，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花了半辈子的血汗钱换了一次血之后，用不了半年体内的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就让所有的西医大夫包括一些专家教授就提出换血方法的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大失信了。但是你体内的痰湿症甲的这种物质没有去除掉，你血液同样还会再次的形成血栓和斑块。
0: 他这个方法一听我就觉得不太适合我们老百姓。
1: 然后还有一个更极端的方法，有的人说换血不行，直接换血管。
0: 哎呦，换血管这太夸张了。
1: 这个不太现实。
0: 对
1: 的，透析的方式。
0: 嗯，
1: 这个技术很简单，但是大失所望的是把血换干净了，再输回体内，半年之后发现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那么大家伙发现了这个技术不成立了，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啊，咱们中医的理论就告诉他们了，你虽然把血液给洗干净了，但是这个患者身体当中的痰湿症甲没有去除掉。血液当中的杂质由于痰湿症甲的存在它还会继续的生成，因为人得吃喝拉撒，人得新陈代谢，因为你活着嘛。对吧。哎，他只要这个痰湿症甲出现，杂质就会继续形成，就会继续的堆积，最后就形成了斑块了，就早早晚晚他跑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西医它的技术是很先进的，但是毕竟它的理论发展的时间是有限的，它年头太短了。我们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对血栓斑块这样的疾病早就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了，就是痰湿定性。

0: 来，听众朋友自己品一品，你现在到中医院去，你去看中医，你一进中医院，是不是得给你开 B 超，给你开 CT， 给你 X 光？
1: 嗯，
0: 就这些西医的方法，他给你开，这叫中医吗？
1: 嗯，确实现在都是这样，得让大家把西医的东西全做一遍。
0: 对呀、啊，你现在有几个中医大夫还通过望闻问切的？有几个给你叩诊？有几个给你查体？啊，病人一说身体不舒服了，好，你躺在床上，然后我给你查体，有吗？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如果失去的话，它还是传统真正的中医吗？
1: 那不是了。
0: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中医不行了，中医慢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医大夫还没学到家。我告诉你，2019年3月18号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听到这么一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全国首家纯中医治疗医院在深圳市安保区纯中医治疗医院正式开业了。为什么？这个名字它叫纯中医治疗医院，换句话说，它彻底的恢复了中医传统中医学的一个古法古方，包括你检查的手段，你进到这家医院里边没有什么 X 光啊、验血验尿啊，包括 CP 核磁共振，没有这些治疗手段，就靠金针银针，包括我们说的手法来给患者治疗。那当时开业之后，我告诉你，可以说受到了全国中医界的关注，就很多的记者就采访他们。这医院的名誉院长是国医大师金老，然后还有梅老，都是我们国宝级的人物啊。这两位国医大师就明确的跟记者讲了啊，我们这个医院就是把所谓的西医西药彻底的拿掉，单纯的靠我们传统的中医独特的这个技艺来证明咱们中医是真正治疗疾病的医学，而不是大家伙认为的中医不行了，中医治病慢。
1: 哇，这个话听起来就很长志气。
0: 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我们人体的血栓和斑块的治疗方法，在这个纯中医的医院治疗里边有非常独到的方法，而且是立竿见影。
1: 那他们的独到方法是什么呢？
0: 刚才我说了，传统中医认为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罪魁祸首是什么？
1: 痰湿。
0: 正假。
1: 嗯，
0: 哎，而他们纯正中医治疗医院里边驱除血栓斑块的方法，就是解决我们体内的痰湿正假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觉得痰湿正假怕啥？
1: 痰湿怕热呀，都用热药解决。
0: 对，你想简单的，你知道这个热和生阳有什么区别吗？
1: 应该是一回事吧。
0: 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热和阳完全是两回事。
1: 哦，
0: 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热，它的这个波和阳的波是这个边缘这一层是熟的，
1: 嗯，
0: 对吧？哎，这就叫热烤。而阳呢，阳烤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烤红薯、烤地瓜，它里边冒油而皮儿不糊，没有焦糊状，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通透的热，这种暖和，你明白了？
1: 嗯，热是带有燥性的，从外往里，而阳呢是像温煦状的，由内而外。
0: 对，所以说呢，血栓和斑块是由湿气过重形成的，痰凝形成的，它是这么一种物质，而这个无形的变成有形的一个过程，就是血栓斑块的形成过程。
1: 嗯，
0: 啊，那怎么化掉它？你说我们靠热，那只说对了一半，一定要靠这种对应的能量来化解它。
1: 而这个对应的能量不是热，是阳。
0: 对了，你看很多的血栓斑块的患者为什么不做烤电？那烤电也是热呀，
1: 它皮热肉不热呀？
0: 它肉热不到里。国医大师金老和梅老他们在安保区的这个纯中医治疗医院，人家用的方法不是热药，而是生阳之物。
1: 生阳之物是由内而外的。
0: 那为什么说人家这是人家的绝活呢？咱们得先明白为什么阳气生发起来了，我们体内的痰湿就驱除掉。你比如说我们北方这边啊，冬天会下雪，下完雪之后了，是不是得扫雪？
1: 嗯，
0: 哎，而我们扫雪了，你说把这雪扫成堆儿，这雪会不会减少？
1: 不会啊，我们只是把路面上的雪堆积到另一个地方，
0: 哎，堆出来一个走道的地方就扫了。
1: 嗯，
0: 扫雪并不会把雪给去阳火，而不是热火，啊，它是由内而外的这个火。
1: 嗯，
0: 你看那20多岁小伙子吃点不干净的东西没啥大事，拉肚子跑两趟厕所好了，大冬天的穿个小背心打篮球，一身汗回来，风一吹。没事儿，晚上睡一觉啊，猛大背出一宿汗，喝点热水，第二天生龙活虎，对吧？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就是说热和阳截然不同。如果想解决这个痰湿症假的问题呢，一定要生阳。
0: 对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

0: 阳气啊，因为没有阳气的人就活不了啊。
1: 嗯
0: 啊，只不过在20岁到30岁之间是最旺盛的，啊，很多我们体内由于湿邪过重和痰湿症甲过重导致的疾病啊，我们自身就可以化掉，而过了3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逐渐的走下坡路，走下坡路之后，体内的痰湿症甲之邪就驱除不掉了。那驱除不掉了，慢慢的就会堆积，就形成了有形的物质，这个有形的物质就是血栓和斑块。
1: 嗯，
0: 啊，你看在中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嘛，就明确记载过，人过40，阳气自半，就是说人过了40岁之后啊，自身的阳气就减了一半了。那我刚才说了，阳气是温煦作用的，从内而外的，它能够清，就是你湿气过重了，再堆积10年，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了有形的物质，血栓和斑块它们就来了。
1: 哦，难怪现在市面上鹿茸、鹿血这些温阳的东西这么多，原来都是因为我们人体的阳气少了。
0: 40岁以后啊，或多或少人都会吃一些温阳的食物。
1: 嗯，
0: 啊，你把我一说，小雨你应该知道下一句，叫做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为啥要泡枸杞？为啥是保温杯？实际上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生养。
1: 嗯，
0: 啊，这实际上我们讲哈，这个现在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啊，还有这个扶阳的、温阳的补药太多了。
1: 嗯，
0: 啊，哪个用完了说阻止你心梗、脑梗、二犯、三犯了？
1: 那都没有。
0: 我刚才说了，这些物质是不是提升我们阳气的？
1: 是，但是伊老师，你怎么自相矛盾呢？你说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症甲之邪，只有生阳，那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都没有效果呀？
0: 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的听我把这个事情讲完。我先把大家所认知的，包括中医也会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这么告诉大家：你生阳，你温阳啊，这是正确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用完了之后不好使，你要听完。这就是我说的，很多中医大夫一知半解，他就敢出诊、敢讲课、敢给患者看病，这很要命的一件事儿。
1: 那这么做不对吗？我们都知道人参鹿茸是生阳的，
0: 但是你想要解决身体当中的痰湿症甲之邪的话，你光靠这种单纯的生阳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一个盘，右边一个盘，左边的盘上放着我们人体的阳气，右边的盘子上放着我们人体的阴血，而我们人体健康呢，就要保持这个天平的平衡。那么我们阳气填充多少，取决于你的阴血有多少。
1: 没错，要阴阳平衡。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人参或取决你阴血的多少，就像我说的天平一样，你加多少它不得平衡吗？所以说你这个砝码到底要加多少啊，取决于你阴血有多少啊。因此真正的生阳不是单纯的生阳，你刚才说人参、鹿茸这些温阳的、补阳的这些产品，都用的什么人参呐、鹿茸呐？
1: 这都是上等的、名贵的药材，
0: 在中药房里叫贵系专柜的。
1: 嗯
0: 啊，都用的是野三参，还有什么冬虫夏草？用完了之后，鼻子都出血了，牙龈都出血了，甚至胃都出血了。但是血栓斑块呢，该有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单纯的补阳，你的阴血量不足的话。你真正的阳气升上来了，你不滋阴血的话，你整个的天平一旦出现了失衡，它就是永远的倾斜。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生阳能够驱除痰湿、驱除症甲，它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自身的血栓斑块，但是怎么来生阳，它是有说到的。
1: 嗯，
0: 这里边它是有学问的，这是大学问。啊，如果市面上的人参、鹿茸这些个扶阳、生阳、温阳的方法好使，那还会有那么多脑梗、心梗的患者吗？
1: 嗯，
0: 所以说人体的阴阳一定要平衡。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阳气不足，你阴血必然也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贫血。
1: 贫血就是阴血不足了吗？
0: 随着岁数的增长啊，阴血不足了，所以说我们怎么生阳呢？就既要生阳，也要滋阴，达到平衡才为关键。这才是真正的阴阳调和的状态。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叫孤阴不长，孤阳不生。所以说你单纯的用什么人参、鹿茸，再好的药材，再名贵的药材，你也解决不了你斑块和血栓的问题。
1: 嗯，
0: 阴阳作为一个整体，阴气阳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会衰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单一的生阳单一的补阳气效果根本达不到溶栓化栓化斑的这个作用，就根本达不到康复的效果。
1: 但是老师，感觉好像人们过了45岁之后阳气就会断崖式的下降，一旦患上了心梗脑梗，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自己的二犯三犯，一点希望都没了吗？
0: 你忘了啊，刚才我说了我们要给患者信心，还要给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而这就是人家纯中医医院内治疗血栓斑块的特效制剂的方法，人家是有的。而这个方法大家伙听好了，叫金鞭水质素。
1: 金鞭水质素，
0: 对。

0: 金边水蛭它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就水蛭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麻黄
1: 啊，就吸血的
0: 啊，对，就夏天在这个河沟边我们都有见过。
1: 嗯，它叮人可疼了，往肉里钻，喝人血。
0: 很多人说了，这蚂蟥就是水蛭啊，它能钻到我们皮肤里边，我告诉你那不可能。它这个，但是吸血你记住了啊，这个水蛭吸的这个血，它不是鲜血，而是破血，也就是坏血。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以前呢，中医尤其是皮肤溃烂的，有这种脓疮的患者，我们老中医大夫就会用水蛭啊，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伤口的表面，因为它能够去腐生肌。啊，他喝的是脏血坏血，这鲜血反而呢，他不感冒，他不喜欢。然后他啃食掉的一定是腐败的这个腐烂的肉，而不是你的好肉。
1: 那身体里边的淤血让他吃了，那人体的血它不就干净了吗？
0: 啊，对呀，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嗯，
0: 中药材叫逐瘀破血，逐瘀破血，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这种斑块血栓给你彻底的打碎了。因为它的吸附性就是吸附这些脏血的，而血液当中的斑块和血栓就是脏血形成的，它专门吃这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呢，水蛭在粘到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吧，它就这个吸盘破坏我们表面的毛细血管，但是你要是不把它摘掉的话，它就一个劲儿的吸，喝这个血就没完。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不知道。
0: 按道理说，我们破的这个口用不了一分钟，它就结痂了，啊，它就凝血了。
1: 嗯、
0: 而这个水蛭钉在我们皮肤上之后啊，它不凝血，它一直就得吃到饱，啊，它就使劲儿的往外吸，它这个就很奇怪。
1: 嗯。
0: 那、啊、因为什么呢？按道理说，我们皮肤有自愈的功能啊，能够封口啊，怎么它钉住它就不封口了呢？生命科学的科学研究者发现了啊，水蛭他们这个体内啊，尤其是他吸盘这个地方，他嘴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腺体，这个腺体叫水蛭素。
1: 水蛭素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水蛭素啊，有抗凝的作用，就是因为要用这个抗凝血酶，不让你凝结成团块，不让你形成血栓和斑块。
1: 那它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是纯天然的这种物质。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人家这个纯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中医医院里边啊，人家用的就是这个金边血酶含量最丰富的，就叫金边水蛭啊。你知道这个金边水蛭长什么样吗？
1: 长什么样？
0: 听清楚啊，最典型的和其他的水蛭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身体的两侧有一条黄边，所以它叫金边水蛭，啊，它不是说它金贵啊，是它的身体两侧有两条黄边，
1: 嗯，
0: 叫金黄色的，背部是绿色的，肚子是灰色的，啊，然后最典型的就是它身体两边这个金边，金黄色的线，金边水蛭也叫飞牛蛭，
1: 嗯，
0: 哎，在它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水蛭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是最丰富是最高的，所以选它。这是生命科学的理念。
1: 明白。
0: 刚才我也讲了，中医上讲生阳的同时也要滋阴，叫阴阳平衡。
1: 对。
0: 那好了，飞牛蛭提取出来的金边水蛭素，它是阴中之至阳之物，啊，它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药材，它本身是阴性之物，但是阴中至阳之物。
1: 阴中至阳，那才是真阳，那它的阳力很强啊。
0: 不但更强，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在补阳的同时能保证天平的一个平衡，在生阳滋阴的同时，天平是平衡的啊！你滋阴的同时生的这个阳，还能够驱除我们体内的湿邪和痰凝的物质，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医啊有太多咱不为人知的瑰宝啊。你就看吧，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这个金边水蛭有逐恶血淤血特血夹积聚利水道的功效，这个道网上可以查得到。
1: 嗯，
0: 啊，你看看多少功能？
1: 确实，
0: 体内的恶血就是腐败的血，它能给你排除掉；淤血就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它能给你排除掉。甚至很多人出现的这种，比如说女性同志的宫寒是破淤血而不伤心血，于气分丝毫无损的上上之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飞牛蛭能够把脏血坏血给你排掉，新的血液它还不伤害。
1: 哦，那这是中医的说法呗。
0: 不只是中医， 其实西医也早就对这个水质有深入的研究了，
1: 是吧？
0: 在1884年，英国有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欧洲的医用水质。你知道欧洲的医用水质是什么品种吗？
1: 什么？
0: 就是这个金鳖水质。
1: 哦，也就是非牛质呗。
0: 对，它是医用级别的。第一次发现了它里边含有的，是通过实验来印证了。那咱们中国呢，从1986年开始，数十位的医学专家也是不懈的努力，最后从非牛质的唾液腺当中提取出了水质素。迄今为止啊，发现了它是自然界当中已知的物质当中最强的抗凝血酶，还有神经再生酶，以及30多种的活性物质和7种人体不能够合成的氨基酸，还包括66个氨基酸的组成的小分子蛋白多肽，都是金鳖水质，也就是非牛质的唾液腺当中分泌出来的水质素。
1: 哦，
0: 哎，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

0: 在低于-7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保持活性，
1: 超低温仍有活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它可以和青蒿素、胰岛素并称为世界医药史上的三大素。
1: 哦，
0: 就现在咱们质素，就这个水质素一定是金边水质素啊。但是很遗憾啊，金边水质啊，它这个品种越来越少啊，因为啊，你一旦发现它的医用价值了，就是原来啊，咱们中国有很多地区有这种分牛制这个品种，后来呢，就因为大量的应用到临床上了，现在呢，
1: 用这个水质素啊，
0: 那对呀，就是人家深圳的这个纯中医治疗医院就专门用这个金边水质素来调理心梗、脑梗这样的患者，所以说人家中医治疗医院呢，人家开业之后一直到今天，对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血栓斑块的患者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就是因为人家有金边水质素这个镇院之宝啊。这个对于我们学中医的，它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是真不知道。所以说我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大家伙知道了，它就不是秘密了。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搞到真正的高纯度的、高浓度的金边水质素
1: 产品，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也只能是给大家暂时讲到这儿了。有问题、有需求的朋友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400-967-1213。
2: 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您好，于老师，我想请您帮个忙嘛，帮我们申请一批那个金边水质素嘛。
0: 就上来就要水质素，我听你说话这意思是，咱发放这个金边水质素的时候，您一定是抢过用过是吧？
4: 是的，是的，我当时确实是抢到了，但是就是知道的晚了点儿。我才抢到了半年的量。
0: 哎呦，你能抢到半年的量，我告诉你知足吧。上次我记得给大家伙供应的时候，这个
4: 这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他过生日了，他高兴，然后就孩子们喝了点酒，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脑梗就发作了。哎呀，正好孩子们都在，立马打120拉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吧，大夫说是幸亏来得早，没留下好什么后遗症吧。这时候吧，又一次脑梗犯了，这次啊可就不幸运了，说话啊就说不清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出崩，就连两个字儿都说不上来，不知道是我照顾的不好呀，还是那个药不顶事儿了，反正溶栓药、扩血管的也不好使了，它总
0: 关系，这叫生理性的病变。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咱们得放松我们的心态，正确的面对就行。最主要的是你采用的方法对不对，找没找好对的方法，这是关键。
4: 哎，您说的这句话我是非常的赞同，原来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后来啊，是不是在节目里听您说，你看血压呀、血脂呀一点点都正常了，说话啊从一个字儿逐渐的变成两三个字能连起来了，有时候说的顺了嘴顺溜了，还能说出成句的话了。哎呀，我是越看越好，是越看越高兴。结果呀，你说，哎呀，家里头的水质素啊就断顿了， 我心里头那个着急啊啊！
0: 要不怎么说治病一定要一鼓作气，趁热打铁？你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明明这个效果这么好，结果没了，你这肯定就不行了。
4: 哎呀，是的，要不是说呀，每走一步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着急啊，你说着急用咱们这个水质素了嘛，就遇上这个骗子了，我们真的确实就破了财了。
0: 破了财了，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4: 哎呀，当时啊，就是有一个人吧，咱就别说你叫啥了，反正也是讲课卖药的。他说他卖这个水质素的，我就合计啊，反正一个一点都没变化，我就知道呀，这帮人啊简直是太坑人了，既耽误时间，又耽误咱们治疗，还花了不少的冤枉钱。这要是按照您推荐了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的话，它不就全好了吗？就是即便不全好，这
0: 就是这个水质素这个药材哈，大家伙。

0: 选择的时候一定得擦亮眼睛，就像那个辅酶 Q 十一样，同样叫辅酶 Q 十，那为什么有的你吃了就管用，有的你吃了没啥效果啊？因为它的剂型不同啊，它的含量不同，所以说这个水质素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楚这个说明书，这说明书很关键的，你得看清楚。
1: 对，
0: 这个产品里头啊有没有检测的含量报告，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看清这个说明书，说明书是很关键的啊，你得看清楚它这个产品里头含不含有这个水质素啊，然后呢它却标注的含量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它每克里头是不能低于100单位以下的。
1: 嗯，
0: 根本的说你要低于100单位以下没有作用，一定是要高于100单位以上的才有效果。抗凝血酶的这个报告里面它都有，如果没有或者是它低于100单位以下，那你记住了，这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咱都不能用不能吃，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我现在明白了。后来我就合计啊，他们就是忽悠人了，因为盒子上当时啥也没有，我不懂我也没看。
0: 你看这盒子上啥也没有啊，然后呢为啥没有啊，他不敢有，他说还
1: 是的叶老师，所以我一直要给咱们平台打电话，要求给我们再申请上一批嘛，让老伴儿彻底的好起来嘛。
0: 就这一点我跟你讲，如果当时你老伴儿真能够坚持的用下来的话呢，这一点我完全是有信心的。
1: 嗯，
0: 啊，因为金边水质素对于轻症的患者来讲基本上恢复的效果特别好，都稳定了，基本上语言表达恢复正常了，但是最遗憾的是中间停药了。
1: 对，
0: 但是好在你停药这么长时间都没发作，这是好事儿。
1: 是，
0: 如果说真能让老伴儿再坚持的用上一年左右，我告诉你的效果比现在能强十倍。
1: 嗯，可不是，我特别相信，所以上我就着急啊，我就想继续一鼓作气的把它治好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今天有幸啊跟您通个电话，我就想请您啊帮帮我们呗啊，叶老师。
0: 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提到这个水质素的时候吧，我发现咱们场内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都打爆了。
1: 嗯，
0: 大家伙渴望金边水质素的声音越来越大。啊，所以说我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燃眉之急，我也正在帮大家伙想着办法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说你也别着急，你这样，你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啊，和你那个之前那个健康管理师啊，你说明一下你的情况，先让他把你这事儿给记录下来，
1: 啊，好的，太好了，叶老师，非常感谢你啊，您辛苦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疑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
2: 和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
5: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80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
8: 锦州是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沈阳奥林匹克公园的向日葵花海已然成了市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站在富民桥边远眺，一人多高的花杆笔挺而立，硕大的花盘缀满金色花瓣，像极了站在高处取景，人与花，水与桥，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图景。8月12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各地读者涌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淘书逛展，体验阅读的缤纷，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成为海外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据重庆市大足区当地文旅部门统计，2025年大足石刻景区接待境外游客 13.4 万人次，较上年同比增长 90.07%。 2026年1月期开往上海的直174次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意境感，园林建筑和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假山叠石，小桥流水，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真的美极了。细品粉墙黛瓦的江南韵味，体会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意境。以上是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人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4: 即刻出发。
5: 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好了，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刚才溜号了，看了一下我们的屏幕哈。谢谢朋友们啊！那顺便我们就说一句吧，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在比如说这个，其中有一位听友说今天黑衣服感觉不一样，是吗？是吗？啊！谢谢朋友们持续的关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14号的20点到15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临海20度，黑山易县18度。 OK，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4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14号的20点到15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临海20度，黑山易县18度。朋友们，那刚刚过完立秋哈，其实很多地方还是被这个秋老虎闷得喘不过气来啊。而远在我们祖国西北的新疆，刚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旅游时节。白天呢，它是晴空万里的，瓜果飘香；到了夜里，晚风一吹，这个凉意呀，哇，什么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等啊，多个世居民族的世代生活的一些习俗、饮食、建筑啊。跟大家一起去打卡。您期待去哪里呢？或者说有没有朋友曾经去过这些地方呢？
2: 各地风土人情，
5: 接下来我们的第一站啊，我们第一站就要出发，这个叫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您想想这是哪儿？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形成于7000万年前的造山运动，是天山山脉当中最大的高山冷水湖泊。那古时候呢，这里被称作静海，这个静呢就是干净的静啊，静海。古丝绸之路北道就从湖边经过。那早年间这里呢交通闭塞，很少有外地游客会抵达到这里，果子沟大桥通车之后，才真正的把这片蓝得通透的湖水带到了大众的眼前。是赛里木湖啊，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呢？就是这是国内少有的高山封闭湖泊，湖水澄澈透亮， 1314平方公里的湖面啊，1314一生一世，雪花啊，不是这个雪山、野花、湖水同框啊，那种油画的质感。如果说你运气好的一站，这是今天我们带着大家在云端走的第一站，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边世代生活着哈萨克族的牧民，每当夏季，牧民会把牛羊赶到湖边草场来放牧。那么一座座白色的，很多牧民会热情地邀请你，这个邀请游客进屋，来来来，请您品一碗这咸奶茶啊，注意是咸奶茶，感受牧区简单淳朴的待客之道。那在现实当中呢，有不少自驾的游客呢说，很多人开到湖边，看到湖水的一瞬间，会忍不住的要阵雨浇透，转头又撞见完整的彩虹，你说那种感觉得多刺激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早起入园，因为上午光线非常的柔和，下午避开人流，湖边风很大，哪怕盛夏呢你也要带一件薄外套。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去

哇，鲍尔萨克，我不知道这个鲍尔萨克是什么。然后油炸的小面食配上奶茶是当地牧民日常的下午茶。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就是随便的私下找牧民私设的那种湖边小路啊，优先走官方的环湖公路啊，这样比较安全。

带着这样的音乐，我们接下来继续出发在路上。我们的第二站带着大家来到的，这是高山上的辽阔牧场。哈萨克牧民在这里逐水草而居啊，延续牧场放牧的生活方式。那么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来这里呢？这里有两千多米海拔的空中草原，脚下是无边的青草地。哎呀，你抬头呢，直面的是连绵的雪山草原，能够走进河谷看溪流森林啊，挺不一样的。这里是体验新疆游牧生活最方便的地方。然后八月份这个草呢长得又很好，可以看到牛羊慢悠悠的在这个山坡吃草的画面。这里也是哈萨克族的重要牧场，每一年夏季毡房，当地的姑娘们会弹奏冬布拉，闲暇的时候牧民会聚在一起弹唱跳舞。如果遇上牧民的家庭聚会，你还能够看见传统的哈萨克民俗歌舞，叫什么麦西热普。

很多来过这里的游客分享说，不要直起游客中心附近的观景台，你可以坐区间车深入，你会看见牧民的毡房，星星点点的散落草甸。傍晚时分的时候呢，能够遇见牧民赶着成群的牛羊，浩浩荡荡的往家走。哎，这是镜头拍不全的人间烟火啊！可以体验骑马，但是一定要选景区正规的马队啊，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草原周边小镇可以尝一尝手抓肉、野蘑菇汤饭、熏马肉，牧区的奶茶都是偏咸口的。初次喝呢，你可以稍微先那么少喝一点，就是先少少的尝一尝啊，觉得这个口味适合了，你再多喝。因为毕竟我们这边的奶茶呢都是甜味儿的，但是人家那边奶茶呢是咸味儿的。提醒大家的就是，草原的蚊虫非常多，就是你去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些驱蚊的用品都要备好，不要随意踩踏牧民的私人牧场。

好了，北京时间三站，我们要去叫刻石古城，这是活着的千年丝路啊。那这里拥有2100多年的建城史，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迷宫式的民居老城。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就在这里交汇，千百年来商旅往来不呢。这是国内少有的还在鲜活运转的古城，它不是单纯的仿古商业街，土黄色的民居层层叠叠，彩色的木门窗户，蜿蜒交错的小巷，东门还有特色的开城仪式，走进老城就能触摸真实的南疆生活，百年的老茶馆、手工巴扎、烟火夜市全部汇集在这里，哎，是读懂南疆人文必到之地呀。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族百姓依旧保持着千百年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巷子里的手艺人坚持打，我家门口经常会收到善意的招呼，哎呀，你好啊，朋友。那么老城商铺开门时间比较晚，受时差影响，上。

南疆特色的味道。然后建议大家买特产不要在旅游主街高价入手，住居民区就是你往那个居民区的那个街巷里边走，这个物价呀会实在很多的。

好了，那这一首，这是我爱的人儿在新疆。这首歌曲结束之后，让我们继续出发。接下来我们要出发到第四站了，这个第四站呢叫喀赞其蓝色小镇啊，这是伊宁的蓝色童话街巷。那大家会可能会想，就是这个喀赞其，它在维语里边的意思呢是筑锅的地方啊，大家要记住，在维语里面它是筑锅的地方。过去这里是手艺人聚居的片区，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那过去呢，它是铁匠、铸锅匠聚居的老街区，一代代匠人在这里谋生，慢慢的形成了如今满街蓝色房子的模样。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儿呢？整片老街区，家家户户把这个院墙啊，

门窗啊刷成深浅不一的蓝色，搭配上鲜花绿植，随手一拍就是那种童话氛围感。那这里呢不是专门为游客打造的打卡景区，人家就是原生的老居民区，既能够拍照出片，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伊宁本地百姓的日常。这个距离市区也很近，出行也很方便。老街区里面居住着大量的维吾尔族居民，蓝色的房屋是当地人长久以来的生活审美，可不是为了迎合游客，人家把房子涂成蓝色的。然后街巷里呢，还保留不少老匠人做皮具、打铁，制作传统民俗乐器，传统的哈迪克马车会穿梭街巷，马蹄哒哒哒哒哒，这是当地流传很久的出行方式了。很多本地人这个人家小院种满了鲜花，推开大门就是满院的繁花，你想想这儿多美啊，蓝色的房子，然后推开大门就是满院的这个繁花，太美了。看看真实的旅行体验啊，说坐上蓝色的哈迪克马车穿梭街巷，耳边是马蹄哒哒的声响。很多游客以为这里只是拍照打卡地，其实巷子里还住着很多老匠人，安安静静地守着老手艺过日子，把这个老手艺传承下去。那很多游客逛完会很感慨说，比起摆拍，看当地人平凡的日常才是这里最大的魅力。怎么样，你感兴趣吗？然后到了这儿呢，一定要尝尝本地的手工冰淇淋，现场铜盆捶打制作。哎，不单单是你来到这儿能够看到这个新疆人的这个手工冰淇淋啊，上次呢我去这个重庆的洪崖洞还有哪儿来的，就是很多这个新疆人就是到外地去卖这个手工冰淇淋，带表演的，带和这个观众就是进行互动的，就那种感觉特别好啊。搭配着桑葚酱啊，特别口味很好，还可以尝尝格瓦斯，香甜的气泡饮品，本地老少人都爱喝。那建议大家呢，就是坐马车前呢，你一定要提前的这个谈好价格，问好是按人收费呀，还是按照这每趟收费呀，避免后期产生纠纷。

7:37了，我们要继续走走逛逛，接下来到了我们本次行程的第五站了。这个第五站呢，我们要这个看四季的景观大道啊，就是一天要看四季的景观大道，去哪儿呢？独库公路。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如果说你知道的话呢，给我扣波一。你去过的话也给我扣波一。好的，喜欢自驾的朋友吗？是不是有没有去过独库公路的？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想一想独库公路。

啊，朋友说独库公路我们几个说好了几次去，一直没去成，时间啊，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就会有了啊，有想法就赶快抓紧时间行动。来吧，既然你们都约了好几次没有去，那今天就在云端和我们一起去一次吧。这个独库公路呢，是1974年开始动工的，数万官兵历时10年修建完成，打通了天山南北，把上千公里的路程直接缩短一半。路上呢，还留存着守护公路的筑路英雄纪念碑，这不是普通公路，是用汗水换来的景观奇迹。这是中国最传奇的景观自驾公路，8月份正值全线开放黄金期，短短500多公里的路程，你可以一次性的看遍草原、森林、雪山、峡谷、戈壁，真正体会十里不同天，一天过四季啊，太爽了！十里不同天，一天过四季，一次性的看遍草原、森林、雪山、峡谷、戈壁，把天山南北的精华风景全部串联起来，这个自驾的体验感是无可替代的。看没有，英高啊，你们一定要去啊！既然你们兄弟几个都约定好了，就必须得去。公路沿途洒落很多哈萨克牧民的夏季牧场啊，这个路边零星的分布着毡房、小木屋，不少牧民会在路边售卖自家产的奶制品。新鲜的瓜果，乔尔玛烈士陵园就坐落在公路边上，路过很多游客会停下来缅怀当年筑路牺牲的战士。沿途没有大型的城镇，这个小镇上的小店呢，大多都是当地牧民经营的，淳朴实在。很多自驾游客呢，这个真实的经历说是前半段太阳暴晒，但是你翻过山头，气温会骤降，甚至会飘起小雨。不少人因为没有带厚外套，在山口冻得瑟瑟发抖。也有很多人会在安全关景点停下，安静静地看云海翻涌啊。然后全程限速严格，弯道多，不要随意路边乱停车，一定要在规定的观景台停靠，备好厚外套，哪怕盛夏翻越打板温度很低。沿途小镇咱们可以尝尝

盘鸡，哎，过油肉拌面分量十足，特别适合长途自驾补充体力啊。然后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什么呀，疲劳驾驶，路程很长，合理规划休息点，不夜间独走这个公路啊，这是安全的前提。

那结束了这一首《蓝莲花》，我们的心都变得痒痒的，似乎现在就想出发，在路上啊，开着车，这个窗子都打开，去吹吹风，然后感受这个公路独有的魅力。那接下来车也不行啊。接下来的这个叫喀拉峻草原呢，是属于高山草甸，在哈萨克语当中的意思叫黑色莽原，哎呀，气势挺凶猛。历史上是游牧民族的夏季牧场啊，千百年来，哈萨克牧民每年夏季都会赶着牛羊来到这里放牧，秋天再转场下山。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呢？就是它和那拉提开阔平整的草原不一样，喀拉峻是连绵起伏的波浪状的草甸，就是那种波浪状的啊，大地形成柔和优美的曲线，也就是说，大名鼎鼎的人体草原。你在猎鹰台可以远眺雪山森林，视野开阔宏大，傍晚夕阳斜照。这里依旧保留着传统的游牧模式啊，比如说夏季满山都是牧民的毡房，牧民们会带着自家的马匹在这里供游客体验骑马，很多牧民世代在这里放牧，熟悉草原的每一处溪流和草场。傍晚时分，能够看见大群的牛羊缓缓地移动，牧人的吆喝声

回荡在山谷之间。呀，很多游客过来啊，总想着正午拍照啊，但是其实呢，正午光线一般，最佳时间是傍晚日落前后，夕阳斜照，草原的起伏轮廓全部呈现出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不少图本来一定会很美，然后再听听那里的这个当地的音乐啊。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一首特别让我们心动的歌曲，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我们感受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身心都在高山上的人体草原，新疆的这个喀拉峻草原。

大寺。那么这是始建于16世纪，后来经历了摧毁重建，现在的这个建筑呢是1931年完工的，是南疆规模数一数二的清真寺，砖木与土坯结合，雕花门窗，蓝色的琉璃穹顶，满满的西域建筑美的古建，因为它完整的保留了西域传统古建筑的工艺。有什么呢？比如说木雕，还有砖雕，这个细节满满的，你能够静下来去感受古龟兹大地上沉淀下来的历史厚重感。然后至今依旧是本地民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不是单纯的仅供参观的展品啊，就是周边街巷生活着很多世代居住在此的维吾尔族居民。逛完大寺，旁边就是热斯坦老街，彩色大门非常有特色，街边随处可以看见做手工闲聊的本地人。方向盘，那也就是比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新疆的大馕还要大啊，库车大馕尺寸堪比汽车方向盘，刚出炉的时候香气十足，还有黄面烤肉，是库车本地的特色小吃啊。黄面烤肉，这个馕我们吃过，黄面烤肉至今没有吃过，希望有机会。

哦，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金广好物。首先还是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忽冷忽热，有的朋友上了年纪，心脏血管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您可以去体验尝试一下这个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 活动呢，原价79.9，我们专属福利是只需28.8，一个月的辅酶 Q 是软胶囊带回家，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还有就是伊莫南极初普磷虾。这是不管好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啊！为了留住这个美味，我们也坚持三现场原则，就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啊！这么好的这个食物，我们一斤就要70-80上百块，还不容易掉碎渣。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说您在微信上搜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虾这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了。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为人民服务到这里就结束啦。今天是周五。

0: 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
1: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宋长伦被活捉了，他那匹马跑回本队，二寨主陆炳章一看，木兰把大枪一分，啪，把蛇矛枪给他压住了。慢，我来将通明再战，你是谁呀？二寨主陆炳章。哦，我听说第一个接我们凉台车的就是你。对，抓我们战将的赵胜、孙清也是你，一点都不假。冤有头债有主，有能耐你就冲我来吧。二寨主，我问你点事儿行不？说，你能不能弃暗投明，保我们大隋？你放屁！可把陆炳章气坏了，啊，嘣嘣嘣嘣嘣，又是13枪。花木兰躲过，故意问他：“二寨主，先别动肝火呀，有仗不怕打，咱把话都说完。为什么你不保隋朝呢？”花木立呀，你还年轻啊，是非曲直你全不懂。那隋朝的皇上是谁？不杨广吗？这个王八蛋混蛋加六鸡，他是个人吗？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拿他们家的事儿来说，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震兄屠嫂，就冲他做这六件缺德事儿，

他的网胚人皮呀、啊。虽然他是一国之君，贪淫好色是苦害百姓，不纳诸言。光忠臣他杀了有多少，光百姓他恨了有多少，像这种人怎么能保他呢？别看我是占山的山王，我行的正走的端，正君子，但是比朝廷那些官员要强得多得多。如果杨广要好的话，为什么笔法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七十二家英雄好汉，我们就是七十二家其中之一，这都是他逼的。我跟杨广不解之仇，我焉能保他？花木兰暗中高兴，罢了，这是故意气他，叫他说话。看着这人长得粗大麻拉滑，究竟他是个浑人是个明白人？木兰这一听啊，这人不浑，说的条条是道啊。拿花木兰来说，对隋朝也恨之入骨，特别是对隋炀帝一点好看法都没有。自己之所以保了隋朝，是替父投军啊。另外花木兰以大局为重，恨杨广是不假，但是对突厥也不能不打。因此木兰想打听打听有多少明白人，有多少混蛋，他想在自己的身边要笼络几个明白人结成密友啊，将来好推倒这无道的昏君杨广。但这个事儿是极端保密的，木兰没对第二个人说过，他要物色天下的英雄，像陆秉章这种人正是自己所希望的。因此陆秉章骂的是越狠，哎，他心里头越痛快，心说罢了。木兰想罢，满面陪笑，陆寨主深明大义，果然够个英雄。呸，用不着你捧我，你这叫讽刺我。你吃的是隋朝的饭，我骂隋朝你能爱听吗？你要买人心有什么用？你接枪砰砰砰砰砰，又是六七枪。木兰仍然没还招，左躲右闪，把大枪躲过。二寨主，这么办吧，我现在说出什么来你也不爱听，你都认为我是假的。那这么办，咱俩就比比武艺，比如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哈哈，好，既然那样，我可要得罪了。二寨主，请你进招吧。你接枪，啪，又是一枪。这回花木兰真还了手了，简短解说，枪法不能取胜，我还有弓箭呢，不如我败中取胜，用剑法胜他。想到这，他虚点了一毛是拨马便走。花木兰不舍，压枪在后的就追，两马一前一后奔东北方向。就下去了。陆秉章人往前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姓花的小将追来了，不由得心中高兴，一抬腿咯楞把蛇矛枪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冷不丁一回身招，这一箭直奔花木兰的面门射来。得疏忽大意才出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你要注上意，他很难出事儿。何况木兰有那么大的能为呢，眼睛也好使，
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花木兰是艺高人胆大，他把脸儿一歪歪，把嘴张开，把箭杆给叼住了。陆秉章一看就是一愣，我，哎呦，这小子还会这么两套。正在这时，就听这空中啊嘎嘎直叫。木兰抬头一看，有一行大雁从头顶上飞过，摆了个人字形。花木兰把剑交到手里，冲着陆秉章一笑，二寨主你可不对呀，小我不能射领头的大雁，那太缺德了，我射左面第二只雁。

0: 请你上眼。花木兰把保镖工拽出来，就用陆秉章这支箭搭上悬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干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一道寒光奔空中就下去了。人们看得清清的，这支箭张里了，有个随兵挺勤快，撒脚如飞到草堆里头，把这只雁给抓住了。原来射中咽喉，雁早死了。这随兵举着连喊带叫回到战场，请看呢，射中梗嗓，彻底失败。我自己找难看呢。陆秉章再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了，这才拨马回归本队。大寨主一瞅，今儿个算了，打的时间不短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康文东叫人家抓住了，这边抓住个宋长伦，这叫一比一啊，互有胜负。太平侯回到中军保障之后，问花木兰，孩子，你说抓住这个宋长伦不让我杀，你有什么锦囊妙计？侯爷，我打算好生招待，买他的心。人呢，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像他们这个占山的山大王最讲义气呀。咱们杀一敬百，尊敬一个也是给摆个桥。我打算这么办。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哎呀，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孩儿啊，我上了岁数了，刚才打仗在马上坐着，给我累的是腰酸腿疼啊！我也没精力办这些事儿，还交给你吧，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吗？
0: 是。
1: 这位太平侯啊，到了自己的寝帐，把衣服脱了，让军兵拿着木盆，装了一木盆水的沐浴更衣，开始睡大觉。这位去歇着去了，木兰不能歇着，告诉众将下去休息，就在自己的帐篷里头，让军兵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来人，把宋寨主推上来。时间不大，刀斧手把宋长伦推进来了。
0: 和这宋长伦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把眼珠子瞪着，一绳给解开，搬了把椅子。
1: 三寨主受惊了，请坐。哎，花木兰，你这耍的什么把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少他妈来这套。三寨主，请你嘴下留德，别带张字儿。我是出于一片至诚，要杀你不是现在，你一百个宋长伦也活不到现在。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我打算请你吃顿饭，你是不是打算把我嘴给我封住，利用我给你干点什么？你休想！你要是这么想的，你可错了，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干。
0: 好吧，我也不希望你给我办事儿，我就想叫你吃饭。如果你多喝点酒，多吃点饭，我就算达到目的了。
1: 好嘞，你认为我不敢吃啊？你想错了。
0: 就看宋长伦拉了把椅子往桌这一坐，也不客气，端起酒就喝第二杯。第二杯喝干了，又给他满上。宋长伦一口气就喝了五杯。
1: 花木兰，怎么样，没怕死吧？该吃吃，该喝喝，你还想干什么？
0: 宋长伦呐，我有个要求， 说什么事儿？
1: 我打算跟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
0: 开心怎么能呢？这是军营啊，军中无戏言，我哪能拿你打岔呢？
1: 那你是隋朝的将军，我是占山的山王，咱们两个人怎么能磕得了头呢？
0: 哎，咱把两方面的身份全抛开，其实我可不是将军，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你要小瞧我，那你就甭跟我磕头。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所以我才提出这个主意来。怎么样，能赏脸吗？
1: 你别忘了，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呀。咱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家坑了，

0: 谁欠谁的账不欠呢、啊、萍水相逢素无仇恨，彼此相见他们兰真有两下子，拉着宋长伦家的磕头。这宋长伦可能喝下这几杯酒去也有点迷迷糊糊的，心说磕头就磕头，磕完了我看你还想干什么。就这样俩人磕完头了，花木兰撩衣服跪倒，就叫大哥，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真磕头。这下把宋长伦可闹懵了，请起请起，贤弟，不不不，花将军，不不不，花马童，这更不是人话了，这花贤弟吧，贤弟啊，请起请起，那这是真的，哎，咱们都对天盟誓了，还能假得了吗？难道我们还欺骗神佛不成？花贤弟，我可是个贼呀、啊，顶风都臭八百里，不过是个马童啊，你的上边还有主将太平侯啊，你跟我磕头不怕侯爷见怪吗？大哥，实不相瞒，侯爷是个明白人，也是个好人，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不但说既然哥哥不肯降随，我们也不勉强，吃饱了喝足了你马上上马回去，马没了没关系，我送你一匹马。回到葵花岭，见着几位寨主多多向我致意，我跟他们也没仇恨，但不是做梦，哪能呢，是真的。不过呢哥哥，我多少有点要求，说吧兄弟，什么事儿？回去之后好好跟大寨主二寨主讲讲，把我们那三员战将给放回来吧，你也没受伤，你可别挑理啊，这叫祸患祸两头乐。另外呢，把我们粮草车返还，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大哥能不能答应。宋长伦一听把胸脯一拔，兄弟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了，就剩兄弟你这一片热诚，我要不答应我都不够人了，回去之后我马上就把仨人给放了。大哥，你一个人说话算数吗？那几位寨主要不答应呢？不可能，兄弟，我们绿林人就是讲义气，我们四个寨主谁都能做得了主，谁都能当得了家，何况是这点事儿，你放心，不到掌灯的时候你们几个战将指定回营。好了，那我就拜托哥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不是撵你，如果吃饱了喝足了你就回山吧。好，就此告辞。木兰出去让人，虽然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可也是匹好走马，多谢贤弟，回头再见啊。说着宋长伦上了马了，时间不大就消失到夜幕之中，天快黑了，花木兰一直看不见他了，这才回到大营，心中暗想，这宋长伦回去能不能变卦？看这样不能，事情能不能办成呢？这可不好说呀，可千万别出意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

0: 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
0: 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首先要给大家伙一个通知啊，就是咱们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也知道现在厂家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国外订单呢那都是白纸黑字啊，都签订好协议的，如果说这个出货的时间出差错了，你到时候你不给人家发货了，那是要交付违约金的。而国内的患者呢更是需要顾忌，所以厂家呢也非常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一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一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种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他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再有他治的是我们整体的疾病，他不是给你单独的治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治病他治的是全面的。就这样的药品来讲的话，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今年呢其实岁数还不大啊，不到60岁。但是我为什么说他苦命呢，因为从他30岁那年呢他就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

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儿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她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啊，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啊，近几年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但疼的是愈发的厉害了，啊，主要就是他合并的这个类风湿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泼活泼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除了能够开点消炎的、止疼的、激素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不管怎么说吧，吃了那些药之后吧，最起码这大姐当天，而且她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这说明什么呢？那些药啊，不仅没能够治好他身上的这些病，还加重了他三大生。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儿，啊，心脏憋闷的不行了，咳出来的痰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有点像往外吐血一样。这个时候担心抹止幻术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得10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哪能说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呢？你越是有牵挂，咱就越是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录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呢，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疯心病丧命的吗？这老姐姐听我这么说呀，也怪自己，说当时啊没开窍，那想不通，啊，把这个病给耽误了，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那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那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机体的免疫，增强人体的代谢能力。啊，那么说到免疫呀，我们中医认为呢，脾胃它就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就是骨髓，哪里生髓呀？肾脏是吧？哎，肾是主骨生髓的，所以说脾和肾在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

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白酒，但是三斤鲜活的药材却炮制不出来一片合格的处方，因为我们对药材的要求极其的严格，不达标的药材是不能入药的，那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的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的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3-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吧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这都是方强化了咱们的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辅助你排毒通脉的一个表现啊。我说你接着用，你不用担心，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的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沉浸2间半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高兴庆幸，因为他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就能够帮助他恢复健康，李老师打心里边感觉自己非常的自豪非常。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这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能够让老百姓的用得上用得起。也正因为如此，我拒绝了国外医疗机构的高价买断，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究出的青蒿素以后的又一个创举，因为咱们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成功的，可以说谁掌握了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延寿的权利啊！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的一个硬核的产品呢？再一个就是只要拿到生产许可了，还有技术核心，那厂家生产完之后可以进行出口创立啊。你比如说现在的厂家卖给老外的8美金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那眼看着亏，但整体算下来的还是赚的。
你这一点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人家厂家也需要一大堆人养活。但是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说，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医药从头给你通到脚，医药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你什么病它不是这么来的。而我们手方最大的亮点是一方三通，一通脾

0: 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药劲儿大，药效猛。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都是什么？不光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百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为什么讲一片能顶普通中药80片？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救大家伙的，我不会说让你错花一分冤枉钱，就你们如果用上了方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你拿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说我退药啊，我比买药啊这个容易多了。你看看我们售后服务好不好啊，咱们一代在这个市面上推广至今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2个字，高兴。
0: 啊、高兴。
3: 是，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7天了，
0: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年多了。我这个脚啊，现在不到1个月我都能下地了，这个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0: 脚能下地了，您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比这个还高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0: 嗯，
3: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糖尿病嘛，到现在13年了，
0: 嗯，
3: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有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
0: 啊，
3: 尤其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都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0: 嗯，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啊，这是在脏腑上，啊，如果说呢，心肌缺血一旦出现的话，证明我们血液粘稠，血管有闭塞，啊，你下肢血液回流不好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啊，然后你下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进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炎。
3: 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
0: 嗯，
3: 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好像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
0: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 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嗯。
3: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0: 嗯，
3: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就真的挺难受的。
0: 嗯嗯，
3: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
0: 那怕的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只要是慢性病，啊，咱别到医院治，啊，医院它不是治疗慢性病的地方，啊，你要说它治个急症，它救命啊，这没有问题，啊，你说我给你做个手术，我切这儿啊，切那儿，这它能切，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说白了，

0: 们给咱们的治疗方法无疑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1: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对，
1: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0: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啊，你这理解的很对，糖尿病本身它就是脾的病啊，这是中医的说法啊。咱们这糖尿病患者呢，你会自己感受到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啊，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啊，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啊，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啊，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脑血管堵了，对吧？
1: 嗯，
0: 哎，凡是有血管有神糖尿病患者嘴上容易长泡，身上容易长毒疮，哎，就是因为解毒能力不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疾病。它为啥不好治啊？哎，如果说各种慢性病病因也简单的话，然后呢病情也不复杂的话，咱还用带病活这么多年，天天吃药不见好越来越严重吗？早就治好了。而咱们方呢好在哪儿？它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你再复杂的疾病，你再合并症多的糖尿病，归根结底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了这个事儿。从我们这个疾病的表象上，我们透过表象我们看本质啊，这就是孙思邈厉害。
1: 我因为我当时不就买了一副药，我当时就想先试试。你看我用了三四天左右吧，就是感觉身上就有劲儿了，然后我就在床上待不住了，就飞我都下地了。当时我们老头都说，他说你都折腾吧，这脚是不疼了。我说他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是感觉身上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才用了27天啊，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0: 你看，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太好了。
0: 嗯，
1: 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
0: 一的就消失不见了，全身的五脏六腑啊都得到了营养的供给了，所以说呢他就不给我们闹毛病了。你这才用了20多天就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你想想啊，你这是10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1: 对，是啊。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回呀、再需要多少我就赶紧的把它备足了，我不能再错过去。
0: 对，这次呢咱主要是对这个疗效啊有信心有把握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方他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他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有这样的实力去证明我说的话不是白说的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用的效果这么好也不用担心了，咱们这次到货再订上2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3副药给你治的妥妥当当的。
1: 行，那我听您的。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 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咱这个花轿中药啊，把我救了
0: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呐。
0: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0: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3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0: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

0: 年纪了？
1: 62了，那时候做了俩支架嘛。
0: 啊，
1: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但是呢，也就一年多点的时间吧，又患病了，出现这个浑身没劲儿啊，憋闷呐、啊，心绞痛，几乎就是每天都犯。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0: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
1: 天哪！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放不下来，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呢根本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你看这人啊，真的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呀。特别是有好几次，李老师不怕您笑话，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0: 有，
1: 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0: 嗯，
1: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但是我自己都嫌弃自己呀，心里接受不了。你说都要强一辈子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老了老了遭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是恨不得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0: 哎，那不能这么想。却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啊，因为这个病它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啊，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熬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处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你们就能好，啊！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哎呀，后来还是多亏了您啊，听到您的节目了嘛，
0: 你看，
1: 听到咱们这个是从头到脚都通了，
0: 好，
1: 能吃能喝也能干活，关键是您看我这胳膊腿啊，比那个当初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没事呢，就是想出门就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
0: 哎，这好了就是好，那不是做梦，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有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
1: 第二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呐。
0: 您说。
1: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还向我打听打听怎么治疗，用的什么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我用的是这个文发酵中药。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
0: 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了多种的并发症。那，血液粘稠了，出现了容易心梗了，啊，梗阻了，脑血管闭塞了。而咱们方呢，一通脾胃，二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打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去预约一下。
1: 哦，好，太好了，那我这老同学不就有救了吗？
0: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儿，是不是？
0: 1块钱一片儿，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
0: 那
1: 明
0: 好，
1: 白了，明白了，谢谢了，谢谢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锤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
1: 时。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2: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1: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2: 嗯，
1: 您看以前有啊高压160，但是呢，人家有时候感觉咋的呢，就是有点头晕迷糊的。
2: 有点脑袋发麻，对吧？
1: 对，头晕迷糊发麻，
2: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功也不足了，
1: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
2: 出血。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就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情突发，知道吧？
1: 嗯，真是，我人也是遇事爱着急、爱上火的。
2: 你看看，
1: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咋的呢？就是我这个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2: 嗯，
1: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我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2: 嗯嗯。
1: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2: 嗯嗯
1: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2: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儿脑袋。
1: 我54了。
2: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那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1: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2: 嗯，
1: 一说这个便秘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
2: 嗯，
1: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2: 嗯，
1: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有点一说就害怕，
2: 嗯，
1: 就害怕，你说我带儿饭，
2: 嗯，
1: 人都说啊一次轻，
2: 所以说呢给李老师打电话了，李老师首先要说的是抓紧时间把这方给自己用上，这个时候咱这病只有方能治，啊，
1: 嗯，
2: 一。它不让咱们发生危险，并且从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哦，行，
2: 啊，
1: 那就太好了。
2: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脾胃经也要通，
1: 嗯，
2: 啊，
1: 嗯，
2: 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方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啊，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肝主筋的功能叫筋柔润啊，骨坚骨硬，咱们这个骨骼出现的问题，颈椎出现的问题也就给你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
1: 嗯，
2: 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小病你一点啊，用咱们方你记住一句话，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朋友错花一分钱，如果我说的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听明白没？
1: 哎呀，林老师，
2: 嗯，
1: 我信得过年，信得过年，行行行，我听你的，
2: 嗯，
1: 哎，那个，我再问一下林老师，现在还是1元一片是吗？
0: 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元，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最大的受益者。
2: 哦，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2副药快用完了。
2: 啊，难怪这么说嘛，2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2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啊，
3: 这样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啊。
2: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是有药吗？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2: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啊，因为我来到咱广播里面给大家呢推荐咱们方啊，说知道的人呢越来越，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方呢这个供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是老慢病患者的话，你想用这一片只需要1块钱的来治疗咱这老慢病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去确认。每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

0: 啊，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啊，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规避不掉的。但只要我们肝肾经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所以说，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1: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0: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1: 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0: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方那讲不了啊。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脚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了。
1: 好，那可太好了。
0: 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2。立秋过后，锦州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沈阳奥林匹克公园的向日葵花海已然成了市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站在富民桥边远眺，一人多高的花杆笔挺而立，硕大的花盘缀满金色花瓣，像极了梵高笔下跳跃的色块。微风拂过，花海掀起金色波浪，置身其中仿佛闯入了童话世界。站在高处取景，人与花、水与桥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图景。8月12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各地读者涌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淘书逛展，体验阅读的缤纷场景。据悉，2026上海书展将举办到8月18号，本届书展的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1420项， 比上届增加 12.1%。

0: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旅游环境，中国游全球圈粉，中国又酷又凉等热词在盛夏火爆出圈。大足石刻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海外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据重庆市大足区当地文旅部门统计，2025年大足石刻景区接待境外游客 13.4 万人次，较上年同比增长 90.07%。 2026年1月到5月全区接待境外游客 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8月10日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直174次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铁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苏州博物馆是中国最美的博物馆之一，有着传统苏州园林风格的博物馆超有意境感，园林建筑和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假山叠石，小桥流水，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真的美极了。细品粉墙黛瓦的江南韵味，体会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意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摄氏度，黑山、易县。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登录就可以了。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啊，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您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在公屏有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欢迎大家多多点赞关注啊，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那节目当中呢，您对于我们相关的播出的唱段呢、戏曲故啊，最让人惊喜的口碑票房双双逆袭的一个国产的影片佳作啊，那肯定得是国风动画八仙，对吧？大家都看了吗？甚至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到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部爆火的现代国漫啊，顺着八仙

间的经典民间传说啊，再深入的了解一下京剧舞台上的八仙故事啊，算是暑期档黑马啊，动画片《八仙》。这个应该算是今年暑期档口碑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国产动画了，从7月18号啊上映到现在一直是高开高走，到今天呢，我刚才又查了一下啊，到今天为止热度不减啊，很多朋友还在看，这口碑呢是真的挺能打啊，豆瓣评分稳定在 8.2 以上啊，这就足以证明它的品质了。包括这个导演郭帆啊，看完之后都说很震撼，很震撼啊！其实和我们固有印象的神仙，然后坚守本心拯救苍生，最终呢渡劫成仙的故事，画面呢是那种极致的国风青山绿水，每一帧都能做截图当壁纸。剧情里带人可以共情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部电影啊，在刚开始宣传的时候，除了很多精彩的预告片之外呢，还有一首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啊联手演唱的主题曲，叫《全世界的雨》。这两个歌手呢，啊，既是救人的主题，温柔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把神话故事里面的善意、坚守和释然，也是娓娓道来。啊，所以今天咱们先不听戏，先听首歌吧，就来听一听电影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很温暖啊，很有韧性，又很有力量的，很治愈的一首歌啊。那么当然啊，我们看过这部动画片的朋友会发现，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所了解到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带着这个看传统神话故事的这个眼光去欣赏这部电影啊，就是认真去看，然后看一看这部影片的

内核。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戏曲当中的八仙啊。我们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么正统的京剧八仙过海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蟠桃会。这是一出很热闹很诙谐又很有反转的经典的神话武戏啊。它里面唱段呢不是那么多，武打的，然后打了一架之后完胜这个事情不一样啊，不一样。这个讲的是八仙赴蟠桃会，醉酒归来，哎，意气张扬，逞能显法，惊扰东海，然后挑衅金鱼仙子，最终的八仙打输了，低头赔礼道歉这样的故事啊。可能东海惹风波，埋下了一个伏笔。开头第一段唱呢，是一段正宗的老生的唱腔，舒展大气，从容平缓。适才间复罢了蟠桃盛宴，这一段呢是吕洞宾的唱词啊，精准脱，没有那种冲突感啊，主打一个十乘十的松弛啊，把这个八仙醉酒的状态啊铺垫的十分到位。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杜哲老师演唱的。

吕洞宾啊，真是有点喝多了啊！出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一看他就是醉酒了，整个人是前仰后合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前脚跟怼后脚面，

那现场演绎的真的是很好啊，他这个实际上是有这个脚上的功夫，唱的符合当时的情境，哎，不好唱，不好唱啊。杜哲老师呢，作为当代的京剧老生中坚力量啊，他的功底很扎实，台风很俊朗，唱腔也特别具有辨识度。那这一段呢，就是中正醇厚，行腔大气啊，就把天庭仙人的这种后面众仙家也依次上来，开始啊述说自己的一些法宝才能，哎，当时的心情状态。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细数了啊，哎，铁拐李的这个铁拐，汉钟离的芭蕉扇，张国老的小毛驴儿，蓝采和的小花篮，韩湘子的玉笛，何仙姑的荷花，曹国舅的这个云板，哎，每个人呢都要展示一下啊，最终呢还要凑一个大合影。那么每个人都在展示这个过程，哦，从东海穿行而过，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众仙家有一段热热闹闹的唱啊，且看那雾漫漫，云星作浪，

段是一段群戏啊，经典的合唱，版式呢很铿锵，很灵动，气势呢也是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那么每个人呢展示法宝，哎，然后呢施法渡海，但是啊，那都是仙家呀，对吧？哎，这法宝渡海自会兴起波浪，惊动东海当中的也有众位仙家呢，对不对？咱们传统听故事的时候啊，这个八仙过海的时候，这东海当中出来的是谁呀？是老龙王和龙王太子啊。但是京剧当中不是，京剧当中的这个东海之下镇守东海的是金鱼仙子。那么八仙到达东海的时候，金鱼仙子啊在另一个场景里边就登场了啊，很漂亮，看着呢是很温婉的，哎，娉婷娘宫之内，哎，原本生活很惬意的啊，出场之后，这个后面的众位小仙子，哎，簇拥着金鱼仙子出来，那么有了一段特别舒展的华美的同时又婉转的一段唱啊，碧海神功甚奇。

刚刚这一段啊，饰演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打斗场景，就是一个远远的慢慢走过来这样的一段比较婉转的一段唱腔，舒展自如，声音呢很干净很通透啊，既唱出了这个海底仙宫恢宏秀丽的。当然我们说在这个不同版本的戏曲当中呢，唱词可能会有区别啊。比方说我还听到过另外的一个版本，也是金鱼仙子出场，但是呢他的唱词啊就有一些变化啊。比方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段，就是这个呢是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宋云飞老师饰演的金鱼仙子啊，整个的唱腔呢也是温润洒脱，韵味醇厚。那么这一段的唱词呢，跟我们听到的之前呢就又有所不同啊。金鱼仙子的彩带舞是一绝，大伙儿有时间啊，真的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听过四段京剧的《八仙过海》啊，实际上。之前也说到了《八仙过海》这出戏呢，它唱的部分相对比较少，大部分呢都是打斗戏。这金鱼仙子刚出场没多久，八仙那边啊施法就起来了，结果呢搅动东海不宁，金鱼仙子呢就现身出来，哎，质问八仙：“你们为何在此兴云作浪？”那吕子气坏了啊。后来呢，这金鱼仙子一怒之下跟八仙啊就打了起来。那八仙个个是吧，自视甚高啊，再加上呢确实酒有点喝多了啊，一个接一个的上啊，结果谁都打，老练圆滑的张国老

出面，哎呀，给金鱼仙子赔礼道歉啊！你看我们这属于喝酒喝多了，酒后失言呐！啊，您大人有大量，多多担待啊！也是，金鱼仙子啊，他镇守龙宫啊，啊，武艺必定不凡，神通必然不小，而且也是有众多的武技与法宝在身的啊。确实八仙没打过，那道了歉之后呢，这金鱼仙子啊也消了气儿了啊，最终呢是放了八仙离开。包括地方戏种当中都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五分钟的苏州评弹。哎，苏州评弹也有八仙过海。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很难得啊，是一段众位名家老师的合唱，包括姜文兰老师、金立生老师、孙福树老师、魏涵玉老师、蒋云仙老师等等，一共得有十位左右的名家共同演绎的这一段八仙过海浪滔滔。

当时一定一些些总是王母那里噻。

词 please。 这位就是韩湘子先生喽。当时记着

这个就很热闹了啊。实际上这里边呢是一段八仙的介绍啊。八仙呢，这个跟王母啊，八仙出行的时候跟王母还遇上了，然后呢有了一段对话啊，然后呢八仙啊又自我介绍了一番啊。当然，它这里边有一些现挂的成分啊，所以大伙儿也能听到现场表演的一些大伙儿觉得有意思的一些哄笑的部分。那么，我们说呀，从最开始咱们听到的动画片《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再到京剧的《八仙过海》，再到苏州评弹，哎，《八仙过海》，我们能发现呢，都挺热闹，哎，都挺热闹。然后呢，无论是动画片的《八仙》，哎，还是京剧的《八仙过海》，它这里面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神仙也会骄傲鲁莽，强者也懂包容退让。哎，都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啊，没有绝对无敌的主角，只有知错能改的本心，没有什么偏执的对立，只有的是大度、释然、和解啊。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今年爆火的这个动画片电影《八仙》，也更能够读懂古今国风一脉相承的这种魅力。那么，你看老京剧讲的是知错能改、谦逊包容。新国漫呢，讲的是平凡向

善，渡人渡己。形式变了，载体变了，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善意、风骨和智慧，它是代代相传，从未改变的。那么我们简单的再来听一点什么呢？198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就叫《八仙过海》。

0: 从国风的舞台到流行的音乐，再到影视动画啊，传统的文化呢，现在是以更多元化的融合的方式，全新的姿态活跃在大众视野。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国产的文艺作品，能够深挖传统的文化，戏曲文化，非遗的艺术，用创新的表达，真诚的创作，让千年的国风持续焕新，生生不息。那今天的八仙戏我们就听到这儿。
1: 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啊，磷虾干儿。我说大伙儿吃过没有啊？其实很多朋友应该是吃过磷虾干的，咱们锦州也有卖的，这东西还挺贵。我家呢常年会备一些啊，不光我吃，我的家人也都很爱吃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想吃点小零食，然后呢又不想吃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就抓一小把磷虾干啊，然后就嚼了吃了。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呢是南极初补的磷虾干啊，不管是日常做小零食啊，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合适啊。深海的食材呢营养很高，味道也鲜。那这一款磷虾干呢来自南极的深海海域，远离污染啊。那么磷虾呢在天然环境当中，哎，自由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味儿也特别正。那这一款磷虾干为什么给大伙推荐啊？因为在经过自然淡干处理，所以不

0: 这是个新品，但东西不错，所以说想囤货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两种方式啊。那么第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您直接拨打联系小管家来锁定名额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也可以直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就一个字儿，虾。特别简单吧，啊哈。当然了，我们昨天开始呢，我给大伙推了一下这个辅酶 Q10，因为现在换季嘛，对吧？早晚温差大啊，忽冷忽热，容易有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无论您有没有这个情况啊，我们说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吃这个辅酶 Q10 的。那么，辅酶 Q10 呢，咱们的这一款是康度的，是用非常先进的微生物酶发解技术啊，然后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啊，而且现在活动期间特别合适啊，原价79.9元一盒，今天一盒28.8元，但是先到先得啊，先到先得，这款只有400订购方式啊，400-999-0139啊。行，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吧。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寂
2: 的
3: 尊
2: 重与
3: 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它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5: 嗯，
4: 昨天下半夜2点多钟，我们家小区啊就警笛声爆响，当时呢我们睡得正香，邻居看看能不能帮把手啊，结果下楼一看，是20号楼的韩大爷犯心脏病了。去年的时候啊他就有过一次这事儿，这不这次韩大娘呢特别着急，就给儿女啊都打电话了，姑娘儿子就叫了120了，就来了两辆。
5: 姑娘儿子都当时打120是最正确的。
4: 没错。
5: 嗯。
4: 为啥我说去年还有一次呢？去年啊这个韩大爷就已经犯过一次病了。也是这个时候，昨天下楼一看，大家伙就议论说，这老韩头怎么回事啊，去年大半夜的就犯一次病了，怎么今年又犯病了？然后旁边的大妈呀还说，现在跟老伴打仗都动手了。
5: 动手了都。啊就是去年犯过一次心梗，今年又犯了，但是自从是上次犯了一次心梗之后，整个人的性情就变了，
4: 对
5: 吧？其实我告诉你啊，这种情况还真就特别多。
4: 嗯，
5: 你也别觉得什么稀奇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就见
4: 之后，人的性格他会变这么多呢？
5: 我刚才也讲了，在西医上， 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
4: 嗯，
5: 因为西医上它都是以解剖学作为基础的。
4: 嗯，
5: 那心脏就是心，脑就是脑。

0: 而中医一直认为叫心主藏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就是我们的情志。
1: 嗯，
0: 哎，我们的先给一些西方的专家解释过，说为什么人换了心，就心脏移植手术换完了之后，这人就性格就变了。
1: 嗯，
0: 哎，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叫心主藏神，啊，我解释完他们也听不懂。那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解释清楚的吗？
1: 怎么解释的？
0: 用生命科学，我说生命就是生命科学，
1: 嗯，
0: 啊，然后共同研究是我们人的奥秘，这是生命科学该做的事儿。而用生命科学的理念解释通了，就是心主藏神，藏的就是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换心就等于改变了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啊，那你用别的器官病变了之后没事儿。就唯独心脏这个器官出现病变了，会明显的出现人体的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紊乱，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激素水平的。
1: 哦，
0: 哎，我们心脏一旦发生病变，我们整个人的雌激素啊、雄激素啊、内啡肽啊、多巴胺呢，它都会变得紊乱，啊，尤其是有一些多巴胺类的物质，还有肾上腺激素的一些物质，它就一旦分泌紊乱，就会叫这个人。就我们讲话你变态吧。
1: 哦，
0: 嗨，变态什么意思？破茧成蝶叫变态，是这个生物的一种变态反变了，分泌出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人的情绪靠谁来主宰啊？用中医来讲，心主情志，靠心脏来主宰，靠心神来主宰。用生命科学的领域，就是靠我们激素的物质来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你吃不吃巧克力？
1: 吃啊。
0: 哎，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一块巧克力的话，会改变一下你些许的这种心情，让你心情能好一点，对吧？
1: 对呀，我们年轻人叫爱情的力量，
0: 巧克力，爱情的力量。
1: 对，
0: 就是要谈对象的时候，为什么送巧克力送鲜花？
1: 分泌多巴胺啊。
0: 对了，分泌多巴胺会让人感到开心，感到愉悦。那为什么说不叫开脑？不清楚，说明你水平不够。
1: 嗯，
0: 所以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现在我在其他的国家讲一些咱们中医理论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把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新的发现，我讲给很多的西医大夫啊。我说心主藏神，他们听不明白。我说心脏主藏神，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个分泌水平，他们完全就明白了。
1: 嗯，
0: 因为激素它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啊，我们检查可以检查出来的。所以说中医并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它只不过是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我们老祖宗提前发现了而已。
1: 嗯，还是我们老祖宗厉害。
0: 哎，告诉你，中医上叫心主藏神。
1: 嗯，
0: 生命科学告诉你了，是内分泌的这些激素的物质全都变乱套了。那你这样的话，他人的性情他就大变了嘛。啊，而且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出现心梗的这类情况的患者，他的病程都比较长。病和心梗是什么原因呢？最早可能就是湿气过重，慢慢的形成了痰，然后痰阻经络，痰凝心窍，最后就形成了这个心梗。这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演变过程。那病程长的人，记住了，对我们人体的情绪会造成不可逆的一种改变，
1: 量变。
0: 他是不是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1: 嗯，
0: 长此以往，我们的情绪就变了。
1: 对，你看很多恶性病变的患者家属，他都会瞒着患者，不让患者知道，就怕加速病情。
0: 对，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恶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啊，这当然了，我们这个发现不一定是有数据啊，但是我们发现了是有一半的患者啊，他不是真正的被病给折磨死的。他自己给自己吓死的。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只是说我们发现，我们总结，我们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人，是一听到自己得了恶性病变，医生告诉当子女的不跟父母讲，你能瞒得住吗？
1: 嗯，
0: 那你，但是你想过没有，心梗的患者你能不能不瞒得住？
1: 那肯定瞒不住啊。心脏不舒服它是一种切身的体验和体会，心脏的事儿当事人最清晰了。
0: 对了，因为自己疼，谁疼谁知道。
1: 嗯，
0: 啊，你瞒也瞒不住。
1: 没错。
0: 所以说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尤其是二犯三犯之后，他每次都在死亡的边缘给拽回来了，他的心里永远他就有个包袱。
1: 嗯，
0: 啊，上次我抢救过来那是我的幸运，那这次能不能就挺过去啊，就不好说了。他内心在打鼓，一直处在害怕当中，焦虑当中，那你这个负担重了，就总在连吧，患者心里边得嘀咕了，阿司匹林我一顿不落，我天天吃啊， 这家我天天监测呀，我控制的也挺好的，你让我少油少盐清淡饮食我也照做吧，那为啥我的心脏还会犯？
1: 嗯，
0: 啊，你说你给我治了，治好了吗？没治好反而又犯了，换医院换大夫换药，这就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他就开始出现抱怨了，抵触的这个情绪在里边的，就开始想不开了，想不明白了啊，你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最后呢就会导致性情大变啊，甚至有的人就开始骂人了，有的人就开始动手了，就有点像教育孩子一个套理啊。你看现在我们在反思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方式，

0: 啊，现在不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做快乐教育，鼓励教育嘛？
1: 对，以前都是打压式教育，现在都不提倡了。
0: 对了，你现在孩子学习不好了，你不能打他，你也不能骂他了。
1: 嗯，真的，孩子就是这样，你越鼓励他呀，他下次就越有信心，他努力他就考得更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表现得更加认真和努力。你要是一味的说他，批评他，让他有这个消极的情绪，那孩子就会越来越糟糕。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是心脏病的患者，二犯三犯的患者，他就会有同样的心理。
1: 嗯，
0: 那我住院，我愿也住了，那我药呢，药酒我也吃了，我也没间断的吃啊，钱我也没少花，可是半年一年了，没一丁点正向的发展，就没有一丁点改善的迹象，反而二犯了，又严重了，又得往医院跑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对这个康复和健康的预期是不是就特别，这种落差会导致我们的压力就过重。
1: 对，
0: 就是期望越大，
1: 失望就越大。
0: 对，失望就越大，就像这小孩一样，你考试原本能考60分，结果呢你不满意啊，你打他，你骂他，下次你别说考60分了，30分可能是达不到。
1: 对，给予信心是非常关键的，
0: 达不到那就是泡沫。
1: 嗯，
0: 泡沫怎么样，早晚都得破灭。
1: 对，
0: 所以说呢，对于治病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二犯三犯往往都是要命的病，就是越来病越重。
1: 对，
0: 他的器质性的病变越大了，他的心理的负担他就越重了，因为怎么治都治不好啊。他就临床工作者，要么就是学西医的，要么就学中医的，因为他本身呢对自己的领域他是很有局限的啊，他给的方法呢又不是那么切实有效的，就你光谈信心，早晚这个泡沫它爆了，那这个时候对患者的打击就更大。那然后再上医院，又是十几二十万的，这钱花了，反反复复的折腾，谁也受不了。
1: 对，
0: 啊，将心比心，咱们中老年朋友受不了，如果换到咱们自个儿身上，咱也受不了啊。所以说，最佳的方案呢，就是既要给患者信心，又要给患者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的，前两天呢，老师在节目，就好比说血栓，痰湿形成的血栓呢，它特别的黏，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们，在全身各处游走。那随着血液流到哪儿，它就飘到哪儿，流到眼底了，就是眼中风；堵到脑部了，就是腔梗；堵到肺部了，就是肺栓塞；堵到心脏了，就是心梗。
0: 干，这是我前两天讲的这个血栓斑块，
1: 嗯，
0: 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久湿生痰，痰凝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小雨，你看你这总结的就很详细了，就证明什么？你听仔细了。
1: 我每天都做笔记的，回去有什么资料呢？我也查。
0: 其实知识点的话，我们起码不至于抓瞎。
1: 对。
0: 啊，不至于忙的说连120都不会了。
1: 没错。
0: 啊，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医学这个，应该被纳入一个选修课的一个教材里边，基础医学吧。
1: 嗯，
0: 就大家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你多少了解点还是好的。
1: 对，
0: 嗯嗯，其实，但是呢，它有一些特性，我不知道，你说你做笔记，你记没记得？
1: 我记得，斑块呢，它的特性就是隐蔽性特别强，不容易被察觉，叫隐形的杀手。
0: 对对，
1: 所以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情况了。它不严重的时候，它往往发现不了。
0: 没错，不好给它除掉。
1: 嗯，但是老师您说，痰湿症甲导致的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这么不好去除，而且现有的医疗治疗的方法也不能避免心梗脑梗的二犯三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刚才我讲到了，既要给患者信心，也要给患者行之有效的方法。
1: 什么样的方法呢？
0: 你刚才也提到了，说斑块和血栓形成的根本原因，它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痰凝，痰凝过多就会形成症甲。
1: 嗯，
0: 那而现在临床上给患者的用药，咱说哪个是解决痰凝痰湿解决症甲问题的，是不是没有？
1: 没有。
0: 对，看说明书就知道了嘛。
1: 对，
0: 哎，所以说自然而然呢，他就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你包括很多的西医，他走的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极端了啊。就刚刚你提到的，昨天咱们讲到的啊，用这个角膜去打磨，那完全是西医的操作手段了。
1: 嗯，
0: 啊，我记得头些年啊，有一个特别可笑的方法，叫换血
1: 啊，换血！
0: 哎，全身上下通过体外的一个循环机，把你这个血液抽出来，然后在外边给你洗一遍、过滤一遍，再给你输回去。
1: 那这个可行性高吗？
0: 确实，就现在这个技术啊，能达到全身换血 啊，他们认为血液换完了以后，血液当中的杂质啊、垃圾啊就都没有了，就认为这个斑块和血栓呢就不会再形成了。
1: 嗯，
0: 可是虽然这个作用啊是做到啊让血液变得干净了，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花了半辈子的血汗钱换了一次血之后，用不了半年体内的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就让所有的西医大夫包括一些专家教授就提出换血方法的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不知道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过多这只是一方面。你经过体外的循环把血液给洗干净了，但是你体内的痰湿正甲的这种物质没有去除掉，你血液同样还会再次的形成血栓和斑块。
1: 嗯，他这个方法一听我就觉得不太适合我们老百姓。
0: 然后还有一个更极端的方法，有的人说换血不行，直接换血管。
1: 哎呦，换血管这太夸张了。
0: 这个不太现实。
1: 对啊，
0: 因为我们人你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把别人的血管

0: 给你换了吧。
1: 对，
0: 这个不现实。但是换血确实是成立的，因为它是有这么一个深度的透析的方式。
1: 嗯，
0: 这个技术很简单，但是大失所望的是把血换干净了，再输回体内，半年之后发现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那么大家没有去除掉。
1: 嗯，
0: 血液当中的杂质由于痰湿症甲的存在，它还会继续的生成，因为人得吃喝拉撒，人得新陈代谢，因为你活着嘛。
1: 嗯，
0: 对吧？哎，它只要这个痰湿症甲出现，杂质就会继续形成，就会继续的堆积，最后就形成了斑块了，就早早晚晚它跑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西医，它的技术是很先进的，但是毕竟它的理论发展的时间是有限的，它年头太短了。我们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对血栓斑块这样的疾病早就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了，就是痰湿定性了，
1: 痰湿就是根本。
0: 对，西医就是治标，而中医才是找根儿。
1: 嗯，
0: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我说西医是给人治病，就治这个人得的病，你有什么病我治你什么病。
1: 嗯，
0: 而中医治的是得病的这个人。
1: 西医是治病的，中医是治人的。
0: 对，中医是这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因为我改变这个人。你想一想，你的生活习惯，天天早上起来一根烟，然后呢早上起来不刷牙，然后早上起来不吃饭，等到呢上班之前一根烟，晚上熬夜睡觉，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导致你出现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各种疾病？
1: 嗯，
0: 哎，那我要是给你用药的话，你胃疼了我给你管胃的药，你肺子有问题我给你管肺子的药的话，你的生活习惯不改变，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嗯，对。
0: 所以说我们是治人的，我要改变你这个人的生活习惯。你想想，其他的药不用，你只要年轻，我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了，你不用药我也能让你好，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你包括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特别被西方医学所重视，因为它里边综合了所有各种流派的医学理念，尤其是我们的中医。
1: 但坊间传闻说中医是慢功夫，
0: 很多人认为中医慢，因为我们中医有 0.5%，西医的方法他给你开，这叫中医吗？
1: 嗯，确实现在都是这样，得让大家把西医的东西全做一遍。
0: 对呀、啊，你现在有几个中医大夫还通过望闻问切的，有几个给你叩诊，有几个给你查体啊？病人一说身体不舒服了，好，你躺在床上，然后我给你查体，有吗？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如果失去的话，他还是传统真正的中医吗？
1: 那不是了。
0: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中医不行了，中医慢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医大夫还没学到家。我告诉你，2019年3月18号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听到这么一个中医治疗院正式开业了。为什么？这个名字它叫纯中医治疗医院，换句话说它彻底的恢复了中医传统中医学的一个古法古方，包括你检查的手段，你进到这家医院里边没有什么 X 光啊、验血验尿啊、包括 CP 核磁共振，没有这些治疗手段，就靠金针中医是真正治疗疾病的医学，而不是大家伙认为的中医不行了，中医治病慢。
1: 哇，这个话听起来就很长志气。
0: 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我们人体的血栓和斑块的治疗方法在这个纯中医的医院治疗里边有非常独到的方法，而且是立竿见影。
1: 那他们的独到方法是什么呢？
0: 刚才我说了，传统中医认为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罪魁祸首是什么？
1: 痰湿
0: 症甲。
1: 嗯，
0: 哎，而他们纯正中医治疗医院里边驱除血栓斑块的方法就是解决我们体内的痰湿症甲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觉得痰湿症甲怕啥？
1: 痰湿怕热呀，都用热药解决。
0: 对，你想简单的，你知道这个热和生阳有什么区别吗？
1: 应该是一回事吧。
0: 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热和阳完全是两回事。
1: 哦，
0: 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热，它的这个波和阳的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可以说有一点专业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东北我记得小的时候特别爱吃一种零食叫做烤红薯。
1: 对。
0: 啊，这东北话叫烤地瓜。
1: 嗯。
0: 那如果是热的状态的话，你记住了，烤出来的这个红薯皮是糊的。然后它中间呢是生的，只有这个边缘这一层是熟的。
1: 嗯。
0: 对吧？哎，这就叫热烤。而阳呢，阳烤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烤红薯烤地瓜，它里边冒油而皮儿不糊，没有焦糊状。 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通透的热，这种暖和，你明白吧？
1: 嗯，热是带有燥性的，从外往里，而阳呢是像温煦状的，由内而外。
0: 对，所以说呢，血栓和斑块是由湿气过重形成的，痰凝形成的，它是这么一种物质。而这个无形的变成有形的一个过程就是血栓斑块。
1: 不是热，是阳。
0: 对了，你在很多的血栓斑块的患者为什么不做烤电？因为烤电也是热呀。
1: 它皮热，肉不热呀。
0: 它肉热不到里边去。
1: 对呀。
0: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热跟阳是两回事儿。而真正的这种驱除血栓斑块的，也正是国医。
1: 内而外的。
0: 那为什么说人家这是人家的绝活呢？咱们得先明白为什么阳气生发起来了，我们体内的痰湿就驱除掉了。你比如说我们北方这边啊，冬天会下雪，下完雪之后了，是不是得扫雪？
1: 嗯。
0: 哎，而我们扫雪了，你说把这雪扫成堆儿，这雪会不会减少？
1: 不会啊，我们。

0: 只是把路面上的雪堆积到另一个地方，
1: 也堆出来一个走道的地方就扫了。
0: 嗯，
1: 扫雪并不会把雪给清除，我们只是雪的搬运工，只要保持了这个交通的正常就行了。而真正让雪减少的，一定是太阳出来了之后把雪晒化了，那这就是一种生阳的表现。而且我还有一句话说，傻小子睡凉炕，
0: 全凭火力旺。
1: 哎，你这个火它是阳火而不是热火啊，它是由内而外的这个火。
0: 嗯，
1: 你看那二十多岁小伙子吃点不干净的东西没啥大事，拉肚子跑两趟厕所好了，大年轻大着火的，火力旺。但为啥说人家能好得这么快？因为人家阳气足，人家是从内而外的散发的这种阳热之气，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了，就是说热和阳截然不同。如果想解决这个痰湿症假的问题呢，一定要生阳。
1: 对了，其实过重和痰湿症假过重导致的疾病呢，我们自身就可以化掉。而过了3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逐渐的走下坡路，走下坡路之后，体内的痰湿症假之邪就驱除不掉了。那驱除不掉了，慢慢的就会堆积，就形成了有形的物质，这个有形的物质就是血栓和斑块。
0: 嗯，
1: 啊，你看在中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嘛，就明确记载过，人过四十，阳气自半，就是说人过了40岁之后啊，自身的阳气就减了一半了。那我刚才说了，阳气是温煦作用的，从内而外的，它能够清除我们自身的阴霾，就这个痰凝的物质。你过了40岁之后啊，阳气减了一半，你说他的能力是不是也相对应的就减弱了？所以说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高血压高血脂的病号会越来越多，而过了50岁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就进入了高发期了，就是你湿气过重了，再堆积10年，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了有形的物质，血栓和斑块他们就来了。
0: 哦，难怪现在市面上鹿茸鹿血这些温阳的东西这么多，原来都是因为我们人体的阳气少了。
1: 40岁以后啊，或多或少人都会吃一些温阳的食物。
0: 嗯，
1: 啊，你把我我一说小雨你应该知道下一句叫做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为啥要泡枸杞？为啥是保温杯？实际上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生阳。
0: 嗯，
1: 啊，这实际上我们讲哈，这个现在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生阳的东西，还有这个扶阳的、温阳的补药太多了。
0: 嗯，
1: 啊，哪个用完了说阻止你心梗、脑梗、二犯、三犯了？
0: 那都没有。
1: 我刚才说了，这些物质是不是提升我们阳气的？
0: 是，但是伊老师，你怎么自相矛盾呢？你说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症假之邪，只有生阳。
1: 包括中医也会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这么告诉大家，你生阳，你温阳啊，这是正确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用完了之后不好使？你要听完，这就是我说的，很多中医大夫一知半解，他就敢出诊、敢讲课、敢给患者看病，这很要命的一件事儿。
0: 那这么做不对吗？我们都知道，人参鹿茸
1: 提升我们自身的阳气，不同的方法结果也是不同的。那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天平，左边一个盘，右边一个盘。左边的盘上放着我们人体的阳气，右边的盘子上放着我们人体的阴血。而我们人体健康呢，就要保持这个天平的平衡。那么我们阳气填充多少，取决于你的阴血有多少。
0: 没错，要阴阳平衡。
1: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人参或者是鹿茸这些大补的生阳之药，是单纯的生阳而没有滋阴，对吧？
0: 那您的意思是，生阳的同时还要滋阴？
1: 当然了，你不得保持平衡吗？
0: 哦，
1: 啊，我们人体过了50岁之后，不只是你阳气衰减了，你的阴气阴血也在减弱呀。所以说你补阳，你一定得取决你阴血的多少，就像我说这天平一样，你加多少它不得平衡吗？所以说你这个砝码到底要加多少啊，取决于你加阳气的这个砝码的，它没有滋阴。那你不滋阴的话，你这个天平就会倾斜，它就会失衡。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心梗脑梗的患者用的什么人参呐、鹿茸呐，
0: 这都是上等的名贵的药材，
1: 在中药房里叫贵系专柜的。
0: 嗯，
1: 啊，都用的是野三参，还有什么豆虫夏草。用量不足的话，你真正的阳气升上来了，你不滋阴血的话，你整个的天平一旦出现了失衡，它就是永远的倾斜。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生阳能够驱除痰湿，驱除症假， 它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自身的雪山斑块，但是怎么来生阳它是有说到的。
0: 嗯，
1: 这里边它是有学问的，这是大学问啊。如果市面上的人参、鹿茸这些个扶阳、生阳、温阳的方法好使，那还会有那么多脑梗、心梗的患者吗？
0: 嗯，
1: 所以说人体的阴阳一定要平衡，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阳气不足，你阴血必然也不足，就既要生阳也要滋阴，达到平衡才为关键，这才是真正的阴阳调和的状态。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叫孤阴不长，孤阳不生。所以说你单纯的用什么人参、鹿茸，再好的药材，再名贵的药材，你也解决不了你斑块和血栓的问题。
0: 嗯，
1: 溶栓、化栓、化斑的这个作用就根本达不到康复的效果。
0: 但是老师，感觉好像人们过了45岁之后，阳气就会断崖式的下降，一旦患上了心梗、脑梗，只能眼睁睁的等着自己的二犯三犯，一点希望都没了吗？
1: 你忘了啊，刚才我治疗血栓斑块的特

0: 效制剂的方法，人家是有的。而这个方法大家伙听好了，叫金边水质素。
1: 金边水质素，
0: 对，金边水质它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就水质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麻黄
1: 啊，就吸血的
0: 啊，对，就夏天在这个河沟边像个吸盘一样吸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破坏我们皮肤的毛细血管，然后通过毛细血管就开始往外吸血。但是吸血你记住了啊，这个水质吸的这个血它不是鲜血，而是破血，也就是坏血。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以前呢，中医尤其是皮肤溃烂的有这种脓疮的患者，我们老中医大夫就会用水质啊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伤口的表面，因为它能够去腐生肌啊，他喝的是脏血坏血，这鲜血反而呢他不感冒，他不喜欢，然后他啃食掉的一定是腐败的这个腐烂的肉，而不是你的好肉。
1: 那身体里边的淤血让他吃了，那人体的血它不就干净了吗？
0: 啊，对呀，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啊，而且水质素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水质之后发现的一种独到的物质。这个水质在我们中医上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而不是我们的鲜血。
1: 那他把血栓斑块吃了，那我岂不就是远离疾病了，不用担心二犯三犯了吗？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呢，水质在粘到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吧，它就这个吸盘破坏我们表面的毛细血管，但是你要它就凝血了、而这个水质定在我们皮肤上之后啊，它不凝血，它一直就得吃到饱啊，它就使劲的往外吸，它这个就很奇怪。
1: 嗯，
0: 那、因为什么呢？按道理说我们皮肤有自愈的功能啊，能够封口啊，怎么它叮嘱它就不封口了呢？生命科学的科腺体，这个腺体叫水质素。
1: 水质素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水质素啊有抗凝的作用，因为在里边有大量的纯天然的叫抗凝血酶。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们血栓形成之后啊，现在临床上为什么打水质素啊，就是因为啊，为什么叫金边呢？
1: 金边这个品种好呗，您刚才说金边是个品种，能选择它肯定是因为它的效果好啊。
0: 水质这种动物在全世界呀有300多种。
1: 嗯
0: 啊，其中能够入药的，就是说能够提出抗凝血酶含其他的水质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身体的两侧有一条黄边，所以它叫金边水质啊，它不是说它金贵啊，是它的身体两侧有两条黄边，
1: 嗯，
0: 叫金黄色的，背部是绿色的，肚子是灰色的啊，然后最点水质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是最丰富是最高的，所以选它，这是生命科学的理念。
1: 明白。
0: 刚才我也讲了，中医上讲生阳的同时也要滋阴，叫阴阳平衡。
1: 对。
0: 那好了，非牛字提取出来的金边水质素，它是阴中。
1: 阴中至阳，那才是真阳，那它的阳力很强啊。
0: 不但更强，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在补阳的同时能够起到滋阴的效果。所以说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天平的问题啊，你通过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整个天平你托盘就平衡提升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保证天平的一个平衡，在生阳滋阴的同时天平是平衡的啊，你滋阴的同时生的这个阳还能够驱除我们体内的湿邪和痰凝的物质。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医啊有太多咱不为人知的瑰宝啊。你就看吧，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这个金边水质少血的问题导致的不孕不育，它也可以给你解决掉。包括后来有个叫张锡纯的医学大家啊，他也称赞这个非牛质是破淤血而不伤心血，于气分丝毫无损的上上之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非牛质能够把脏水质有深入的研究了，
1: 是吧？
0: 在1884年英国有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欧洲的医用水质。你知道欧洲的医用水质是什么品种吗？
1: 什么？
0: 就是这个金边水质。
1: 哦，也就是非牛质呗。
0: 对，它是医用级别的，第一次发现了它里边含有的这种抗凝血酶的物质。
1: 哦，就是现代医学它更有说服力，
0: 已经证实它真实存在了。
1: 嗯，
0: 啊，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说的啊，它已经是通过实验来印证了。 那咱们中国呢，从1986年开始，数十位的医学专家，也是不懈的努力，最后从非牛质的兔，还有神经再生酶，以及30多种的活性物质和7种人体不能够合成的氨基酸，还包括66个氨基酸的组成的小分子蛋白多肽，都是金边水蛭，也就是非牛质的唾液腺当中分泌出来的水蛭素。
1: 哦，
0: 哎，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在低于-7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保持活性，
1: 超低温仍有活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蛭素，它可以和青蒿素、胰岛素并称为世界医药史上的三大素。
1: 哦，
0: 就现在咱们业内的专家，就这个水蛭素一定是金边水蛭素啊。但是很遗憾啊，金边水蛭啊，它这个品种越来越少啊，因为啊，你一旦发现它的医用价值了，就是原来啊，咱们中国很多地区有这种非牛质这个品种，后来呢，就因为大量的应用到临床上了，现在呢，只有
1: 蛭素啊，
0: 那对呀，就是人。

0: 深圳的这个纯中医治疗医院就专门用这个金鳖水蒸素来调理心梗脑梗这样的患者。所以说人家中医治疗医院呢，人家开业之后一直到今天，对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血栓斑块的患者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就是这个还是问题。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通过每天听我们的节目有所学习，学习到正确的健康知识，更要认清好产品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也只能是给大家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
2: 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1: 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您好啊，于老
0: 师。素的量就特别的少，当时在节目当中播出，好像不到半个小时，全国20000立马就没有了。所以说，当时你能抢到半年的量，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4: 那我还是挺幸运的，是吧？
0: 那说不是吗？
4: 于老师，您不知道了。就是这半年的量呀，可救了我老伴的老命了，都回来了，给他过生日了，他高兴，然后就孩子们喝了点酒，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脑梗就发作了，哎呀，正好孩子们都在，立马打120拉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吧，大夫说是幸亏来得早，没留下好什么后遗症吧，反正啊是用的什么溶栓药呀、扩血管的药啊，他没少吃。这是第一次那个脑梗，可是到了68岁的时候吧，又一次脑梗犯了，这次我可就不幸运了，说话啊就说不清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出崩，就连两个字都说不上来。
0: 方法，这是关键。
4: 哎，您说的这句话我是非常的赞同，原来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啊，后来啊是不是在节目里听您说这个金鳖水蒸素能管这个毛病，当时说实在话了。我也没太相信吧，可以说半信半疑的。但是血压呀、血脂呀，一点点都正常了。说话啊，从一个字儿逐渐的变成两三个字儿，能连起来了。有时候说的顺了嘴、顺溜了，还能说出成句的话了。哎呀，我是越看越好，是越看越高兴。结果呀，你说，哎呀，家里头的水蒸素着急啊，你说着急用咱们这个水蒸素了嘛？就遇上这个骗子了，我们真的确实就破了财了。
0: 破了财了，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4: 哎呀，当时啊，就是有一个人吧，咱就别说你要叫啥了，反正也是讲课卖药的。他说他卖这个水蒸素的，我就合计啊，反正一个名字都是水蒸素，我就给老伴买点吃吧。哎，可是吃了一个月没效果，两个月呀还没效果，直到半年都吃完了，一点都没变化，我就知道呀。这帮人啊，简直是太坑人了，既耽误时间，又耽误咱们治疗，还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0: 术这个药材哈，大家伙选择的时候一定得擦亮眼睛，就像那个辅酶 Q 十一样，同样叫辅酶 Q 十，那为什么有的你吃了就管用，有的你吃了没啥效果啊？因为它的剂型不同啊，它的含量不同，所以说这个水质素也是一个道理。
4: 嗯，
0: 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楚这个说明书，这说明书很关键的，你得看清楚。
4: 对，
0: 这个产品里头啊有没有检测的含量报告，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看清这个说明书，说明书是很关键的啊，你得看清楚它这个产品里头含不含有这个水质素啊，然后呢它还有多少量，这说明书上都写了。
4: 嗯
0: 啊，你得看这个，正规的正宗的水质素一定是有国家的这种标准的，而且上面是明确标注的含量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它每克里头是不能低于100单位以下的。
4: 嗯，
0: 根本的说你要低于，
4: 所以我一直要给咱

0: 平台打电话，要求给我们再申请上一批嘛，让老伴儿彻底的好起来嘛。
1: 就这一点我跟你讲，如果当时你老伴儿真能够坚持的用下来的话呢，这一点我完全是有信心的。
0: 嗯，
1: 那因为金边水质素对于轻症的患者来讲，基本上恢复的效果特别好。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严重啊，按道理讲应该是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现在呢，虽然说用了半年啊，血压、血脂啊都稳定了，基本上语言表达恢复正常了，但是最遗憾的是中间停药了。
0: 对，
1: 但是好在你停药这么长时间都没发作，这是好事儿。
0: 是，
1: 如果说真能让老伴儿再坚持的用上一年左右，我告诉你的效果比现在能强10倍。
0: 嗯，可不是，我特别相信，所以上我就着急啊，我就想继续一鼓作气的把它治好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今天有幸啊跟您通个电话，我就想请您啊帮帮我们呗啊，叶老师。
1: 就这水质素的声音越来越大，啊，所以说我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燃眉之急。

0: 会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1: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国品祝荣光，
0: 健康惠万家，
1: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我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安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每天都能把您请到我们的栏目啊，说心里话，这不单单是我们栏目组的莫大的荣幸，
4: 哎呦您太客气了，
3: 更是千千万万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的一大福音呢。
4: 哎呀过奖了。嗯，
3: 因为这段时间呢，楚老师每天呢都会无私的啊分享给大家自己是历经了20余年潜心独创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有了这套吸清吐浊的方法宣传和普及，我认为是最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的。
4: 嗯，这倒是。嗯，
3: 通过调整自己不同的呼吸的节律，调整自身脏腑的气机，
4: 嗯，
3: 让我们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4: 对，
3: 朋友才能有效的助力各种病变的恢复。
4: 对
3: 啊，这真是实打实的好方法呀，适合所有人去做。
4: 嗯，没错。嗯，
3: 在我们众多的听众的反馈当中哈，有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听众啊，昨天给我们知道说您应该能猜到哈，这个山东德州特产是什么最出名啊。
4: 哎呦天哪，啊，山东德州的，
3: 嗯，
4: 啊，给我有土特产，那你要说土特产的话，德州比较出名的那应该是扒鸡了。
3: 对，
4: 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德州扒鸡。
4: 跟价值什么都没关系啊，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去做我感觉跟大家呢本身也素未谋面，是吧？然后呢这无缘无故的给我送东西，对吧？那你让我怎么去表述呢？或者我怎么去承受这个呢？我感觉这个太不好意思了，啊，真是的。嗯，
3: 那没办法哈，因为老人家说都已经邮寄出来了，
4: 哎呀，
3: 啊，很快我们这边呢就能收到了。他呢是我们栏目的一个忠实的老听众了哈，那更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坚定的践行者。
4: 哦，是吧？啊，
3: 对，此刻我相信啊，他一定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的情况呢，他和我们指导中心老师他进行了一个反应哈，就是说他呢之前就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
4: 嗯，
3: 啊，慢性的肾衰，
4: 哦，
3: 下肢常年有水肿
4: 啊，
3: 走路呢特别的沉坠费力，每天晚上睡觉了的时候呢，睡觉前他都得把这个双腿啊得垫高一些，
4: 嗯嗯嗯，
3: 哎，要不然这个胀啊，
4: 对，
3: 嗯，常年吃药控制，但是他这个水肿问题始终是不缓解呀，
4: 哦哦哦，
3: 哎，这种问题啊他就缓解了，
4: 嗯嗯，好
3: 啊，他说他排尿啊顺畅多了，
4: 啊，
3: 现在每天呢经常多次的练习哈，
4: 嗯，
3: 原来呢睡一宿觉，这个两条小腿啊脚面他还是肿的，
4: 啊，
3: 现在是早起浮肿基本上就不明显了，
4: 哦，
3: 啊，能出门去散步啊，这日常走动觉得轻快多了，
4: 这不好事吗？
3: 所以说有这样的收获他无比的激动高兴
4: 啊，
3: 说无论如何啊他要表达一下自己对您的感激感谢之情。
4: 哦，明白，难怪呢啊，
3: 一定是要把他的心意要转交给您的，
4: 哎，谢谢。嗯
3: 嗯，再三的叮嘱我们指导老师说收到礼物以后一定得转交给您。是，并且要把他的这个感激感谢一定要转达哈，
4: 嗯嗯嗯，
3: 所以说这位家人的感谢信儿我今天转达到了，
4: 哦，也收到收到。嗯
3: 嗯，相信这位家人现在一定正在收听节目的，
4: 哎呀，千万千万不说

0: 太客气啊。但是对于这位这个听众吧，是吧？这段时间对我这种坚定的信任也好啊，还是说通过我给的方法是吧，最终呢有了改变，有了收获。哎呀，听众的这个感激和感谢的情谊了，是吧？那为啥还要破费花钱，要给我邮寄东西？这个太让我有句话怎么讲，叫情何以堪了，是吧？对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是没必要的花销破费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大家能通过我的方法能够受益，哎，这我就太高兴了。怎么讲呢？就起码我来到这儿了，说是，给大家还是帮了一点忙的，是吧？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比给任何的礼物都高兴啊，对不对？
1: 这一点呢，我也能理解哈，就
0: 嗯。
1: 是说，确确实实我们太多的这些听众家人，他是饱受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折磨，
0: 对，
1: 年头太长了，
0: 是，
1: 确实是太干扰生活了。突然之间，他觉了一个方法，他有改善了。
0: 哇，这个，大家的内心角度，这总想啊表达一下自己这个诚意也好，谢意也好，对吧？但是我说心意其实比啥都重要，所以说礼物啊，大家，千万千万以后啊，不要这个破费买一些东西啊，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就是我说的，只要是能有更多的人证明了我的理论和方法是正确的，是有效的，这就太好了，对吧？我就信心百倍啊！要更多的人，对吧？咱们都能够通过努力，通过呼吸吐纳六字诀，是吧？整体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吧，我们能够获益健康，是吧？没有病的呢，咱们很好的从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咱们叫未病先防，防微杜渐。那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呢？那咱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式做配合、做辅助、做助力，来加速各种疾病的一个快速的逆转和恢复，这不就太……
1: 有的人呢，身体完全的，就是个健康无恙的状态之下，他能吃能喝能动能睡，哎，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危机呀，是
0: 没有
1: 吧？
0: 危机意识，
1: 他没有
0: 对，
1: 危机意识，完全的联想不到说这个疾病会给自己，有任何关系，所以说更不会去重视说我平常呢，我怎么去预防疾病啊，是
0: 那
1: 吧？
0: 倒
1: 我
0: 是，
1: 怎么去，对，做这些预防的工作。
0: 我现在好好的，我没病的话，我做很多东西，他就懒得去做嘛，
1: 哎呀，他想都想不到，还有的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但是呢，觉得哎，这也就小毛病，哎，你说谁没点小毛病呢？也没影响什么正常工作呀、生活呀、活动啊，是吧？我能走能跳的，我什么都不耽误，所以我不在乎。
0: 是吧？也是啊，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嘛，对吧？咱不能说是某一个人了，大多数人都有这共性啊，啥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对吧？咱就别说他一定会让咱们自己怎么的，他就一定会放松懈怠的，对吧？哎。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自己始终处于一个放松和懈怠的状态，我感觉啊，他不会有大的成就和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更不可能有什么抗风居安思危呀、啊！啊，得有长远的考量和认识，哎，你不能只看眼前呢、啊，啊，我感觉这个还是对的，是吧？尤其在寻求健康方面，也更应该如此啊。只看到眼下，哎，是没什么大事，然后也不去关注，不去考虑，当初没有那样，对吧？我当初这么做好了，当初那么做就好了。但是你后悔当初就没有啥意义了，这疾病都发生了，也形成都坐实了，对吧？那你那个时候你说你再后悔当初没重视，那还有什么用啊？反正来讲，你看就现在来说，你看有多少老头，咱们到后期快速的发展严重了，甚至都可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咱就说最简单，你看就现在啊，就是这个，尤其很多像什么的一些肥胖的人群，你看他们广泛存在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是不是很普遍？是吧？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哈，
0: 对
1: 因
0: 呀，
1: 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过这个事儿，说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你
1: 呀，
0: 看看，
1: 是吧？甚至呢，我也记得去医院去查的时候，比如说做个彩超什么的，有轻度脂肪肝的时候，医生也说问题不大，减减肥啊，你。

0: 说大家都觉得这没啥大事儿啊，但事实上
1: 就没啥大事儿。
0: 对
1: 啊，
0: 但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吗，楚老师？
1: 既然聊到哈，我这样啊，我这个，我先不回答这个脂肪肝啊，到底它是不是个大问题？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先问问你啊，包括咱们这个现在所有听节目的听众啊，问大家伙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脏大家知道说是吧，肝心脾肺肾嘛。
0: 对，
1: 咱们这五个脏腑器官，肯定了啊，这五脏肯定是最重要，都重要，哪个都重要啊。但是哪一个是能是最重要的呢？换句话讲说，就是我们这五个器官，哪个器官出问题了，我们是最着急、最应该害怕的呢？
0: 我觉得这肯定是心脏。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这个心脏，我们都知道它一分钟不跳，这人都不行了呀，是不是？然后很多的病，就是说心衰了、心梗了，
1: 嗯，
0: 是吧？这些病，那什么什么这肥大了，什么瓣膜不行了，我听的各种病去做手术，不都是说这心脏要是坏了，这人就完蛋了吗？
1: 对，心脏是要命的事儿，是吧？
0: 对，就是不跳了，人肯定活不了了。
1: 应该大家伙很多人应该会马上联想到心脏。
0: 嗯，
1: 而且因为什么？你看中医讲什么叫心者为君主之官呐？就这一句话，是不是也代表它的一个极其的重要性啊？
0: 对，
1: 是君主之官呐。多大的官啊？
0: 他是最主要的官呗。
1: 但是实际
0: 是最大的官，
1: 最大的官了吗？
0: 嗯，
1: 是吧？那肝脏中医怎么讲？说肝脏那不是将军之官吗？
0: 嗯，
1: 你说将军他怎么能比得了君主，比得了皇帝呢？
0: 对呀，
1: 是吧？你要是如果这么比喻的话，对吧？这你要从官职来说，就是将军这官职，那肯定没有君主大了。
0: 他得听皇。
1: 将军怎么能打天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将军不打下天下的话，哪有皇帝坐江山呢？我反之来讲也是一样啊。如果说没有将军的护佑和保护，皇帝这江山怎么能稳定呢？你看看，咱要是这么讲的话，这个道理是不是大家伙应该都懂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也对呀。
1: 你看看哪个重要，对吧？你皇帝官职是大，但是你没有江山，你怎么能当了皇帝呀？江山是谁拿来的？是不是将军给你打下来的？
0: 对，
1: 你说你这江山能稳固吗？
0: 嗯，
1: 对不对呀？
0: 确实是。
1: 所以说，你看，要是从官职来说，是职，哎，级别是大的，但是论重要性，你看看，对吧？这将军的重要性是不是很重啊？那你再看看，你说中医为什么偏偏把肝脏封作为将军之官呢？
0: 那肯定是它比较重要了，
1: 对吧？从重要角度，它肯定重要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肝脏具有啥？肝是不是有统血和藏血的功能啊？
0: 嗯，
1: 什么叫统血藏血呀？不就是封藏统领咱们全身的血液吗？你说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毛发、指甲都在内，无时无刻都需要血液的滋养吧？你要离开血液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生死亡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总习惯我说我们这人怎么形容啊？
0: 血肉之躯。
1: 哎呀，你说太对了，血肉之躯啊。
0: 对，
1: 对不对啊？没有说叫筋骨之躯的，是不是啊？为啥叫血肉之躯啊？就是血太重要了，血液要出问题，是不是全身都出问题啊？
0: 对。
1: 我们出现任何疾病了，如果我们到医院干啥，第一个事啥？就抽血化验。
0: 抽血，对，
1: 是吧？通过血液就能检查出你全身的病啊，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咱们血液多少啊？每个人身体的血液是有定量的，那不是说像泉眼似的源源不断的，是吧？按公斤算，咱们一公斤的体重血液能占多少，就能占70到80毫升左右啊。我具体点说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1000毫升左右。
0: 那差不多得
1: 按重量你换算吧，你看看得多少。
0: 4公斤差不多吧，
1: 4到4.5公斤。
0: 嗯嗯，对
1: 啊，
0: 嗯，
1: 对吧？
0: 那相当于我们说按斤算的8-9斤血。
1: 哎呀，你算吧。
0: 嗯
1: 啊，因为啥？因为血液的重量要比水肯定要沉。
0: 嗯
1: 啊，这个只等于血液当中各种物质多嘛，啊，它重量要沉嘛。比方说男性同志也是，这男同志比方说体重是70公斤。
0: 嗯，
1: 他的血液总量大概多少呢？在4900到5600毫升左右。
0: 嗯，
1: 啊，那换算成公斤就也就是在5公斤到6公斤左右嘛。
0: 哎呦，12斤的，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男性和女性成年人这个血液的总量。那这些血液是通过什么来进行迸射到全身，是全身在不间断的周流运行，靠什么来实现呢？
0: 靠心脏啊，
1: 对吧？大家知道是吧？
0: 嗯。
1: 为啥说心脏很多人说重要呢？
0: 心脏不是您讲过吗？是个血泵。
1: 哎，对喽、
0: 嗯，
1: 通过血心脏来泵血，把这些血怎么的呀、啊？泵出去再回来，啊，周流不息在全身，对吧？去运行。所以说，你看我体当中的这些血液，是靠心脏来泵射来运行全身。那这些血液是不是得有一个存储的地方吧？
0: 在血管里吗？
1: 哈、啊，你想想，这血管里面能封存你10几斤的血，哈哈，咱能存得了吗？
0: 啊。

0: 管只是什么，就像水泵的水管一样，它只是一个通道，连接到各个脏器之间一个运行的管道而已啊。
1: 啊，那不是不在血管里、
0: 啊对呀，
1: 那也不能在心脏里，心脏也放不下那么多，
0: 对吧？心脏就像水泵，它是个泵啊，
1: 嗯，
0: 对吧？它负责是把血抽进来再打出去，对吧？它没有这个其他多余的地方把这血完全都给存储起来、啊。
1: 那得有个叫什么水池子？
0: 对呀，
1: 水井。
0: 对，就类似于啥呢？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这个水泵抽水似的，对吧？水泵向外泵水。这水泵你说得放到水井里或者放水池里啊？
1: 对呀，
0: 你不能放在半空儿，它抽什么？它哪有水呀、啊？它往哪儿抽啊？对吧？所以心脏想泵血，它肯定得有一个存血的地方，就相当于什么？给心脏得供应血，
1: 嗯，
0: 然后心脏把血抽出来，泵出去再回来，哎，来回的周流去循环，那靠什么呀？中医早都告诉我们说，肝不就是刚才讲藏血和统血吗？相当于啥？不就是咱们身体血的仓库一样啊？
1: 哦，
0: 啊，它是负责存储的，把血液都给存储之后了，然后干啥呀？进行调配，源源不断的供给于心脏，然后才能让咱们心脏维持什么正常的一个泵血的功能啊？不行，
1: 嗯，
0: 哎，往哪调配都是它的事儿。那么它不仅要存储保管血液方面。他还有个工作干啥呀？叫疏泄和调配的工作。为啥我说就像仓库保管员？你别小看仓库保管员这工作啊！有人说这个库管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是认为错了。你所有的货物放到仓库里，这库管看着，他不是光让他别受损失、别丢了，
1: 嗯，
0: 他还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得负责把所有仓库里的各种货物啊往哪儿发呀，往哪儿运呐、啊、他怎么调配呀，是不是把这血啊把它封藏进行调配，藏血统血，另外疏泄调配全归他啊，就是要负责干啥？要保持咱们全身的气机的一个通畅，就气血津液在身体当中的运行的畅通，不能堵车了啊，好大的作用。
1: 调达是什么意思？
0: 你看他还有活儿，
1: 嗯，
0: 哈哈，调节啊，支配、协调的意思。调达什么呢？他得调达咱们，协助我们的脾胃，帮助脾胃进行运化。
1: 啊，他还管脾胃的事儿、
0: 哎、呀！你看看，就肝气的疏泄调达要正常的话，哎，这个胆汁才能分泌正常，才能够排泄的通畅，才能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1: 嗯、
0: 你要反之来讲，这肝气不调达了，瘀滞了。啊，那肝的调达能力弱了，就会导致脾胃运化能力下降，我们就能出现像腹胀、纳呆、腹泻等等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
1: 嗯，
0: 再就是肝脏还调达什么？调达我们的情志啊，这很多人都懂啊，是吧？肝主情志嘛。
1: 对
0: 啊，平衡我们的心态、情力，肝主谋略，与咱们的情绪、情志密切相关呢。肝气调达，才心情舒畅，思维敏捷；肝气郁滞。就烦躁易怒，情绪低落啊，引发失眠、抑郁、焦虑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肝气调达还可以防止什么？能防止发生血瘀啊，还能协助身体上中下三焦干什么？通调我们的水道啊，避免水湿停聚引发的一些痰饮，或者存起来变成什么叫肝糖原的物质。它储存的干啥呀？就是当你身体啊在极端条件下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一旦发生什么呢？糖分，咱知道糖是啥，不是属于咱们身体细胞最基本的能量吗？
1: 嗯，
0: 一旦这糖不足了，啊，你看看这肝脏

0: 天这工作，他的工作量大不大啊？就像一个人似的，对吧？他既要能干这个，还得干那个，还得干这个，加班加点的干，干不完的干。你说他工作繁不繁重吗？
1: 太繁重了
0: 啊，
1: 啊，难怪说他是将军之官，
0: 对
1: 是吧？
0: 呀，
1: 负责的工作，这一听起来可太
0: 对
1: 多了。
0: 吧？能让他将军之官呢？对
1: 嗯，
0: 吧？他肯定得顾全大局，得顾及全面呢。啊，
1: 而且
0: 抵挡
1: 他
0: 的多呀。
1: 负责的这工作全都是特别重要工作。
0: 哎，你说对了，全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所以说，你看从这结构上，你看这肝脏这个器官，在其他脏器当中，体积它是最大的一个。
1: 嗯，他干活多
0: 它
1: 吗？
0: 干活多呀，
1: 嗯。
0: 啊，但是啊，你别感觉它体积大就没事了，但是你别忘了，体积大它干的活也多也累，
1: 嗯。
0: 而且肝脏，它一直是一个默默付出，从来不抱怨不邀功啊，是这样的一个器官呢。为啥有的时候我跟其他人在讲的时候都讲，每当讲到肝脏问题，我都说呀，我说我们这肝脏这个将军呐。是让人心疼的将军呐，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付出的是最多的，但是呢，他却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爱护啊。
1: 嗯，
0: 他和这个心脏啊、肺脏啊、脾脏啊、肾脏啊，和这些其他脏器不一样啊。你看其他的脏器，虽然你看每个脏器都是各负其责，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你看啊，就这些器官很有意思，它这些器官它从来不会承受任何的委屈，你只要稍微关照不到，或者稍微受点委屈，累着一点了，受点影响了，它马上就会抱怨，就会反抗。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就比方说这心脏，这心脏是容不下任何委屈的，你只要出现任何一丁点的问题，哪怕就说话声大，你吓这一吓到一下，这心脏它都不行，它马上给你发信号。
1: 确实是，
0: 是吧？你首先
1: 吓
0: 感
1: 一
0: 觉，
1: 下，
0: 哎呦，吓得我这心都突突的
1: 对，
0: 啊，
1: 心
0: 那个
1: 脏蹦蹦跳，
0: 蹦蹦跳
1: 嗯，
0: 啊，所以他不能受任何一丁点的问题，他马上就给你发信号了。什么叫信号？你不马上就出现症状了？焦脏
1: 娇气的娇吗？
0: 啊，娇嫩娇气
1: 哈
0: 啊，
1: 哈哈。
0: 我就告诉你，这肺子可不行啊，不能接受任何的刺激，只要受到点影响，我告诉你，他马上就给你信号，就给你症状了，咳嗽气喘的。那脾和肾也都一样。只要受到点刺激，累着一点了，活一稍微些这些器官呢，他们比较娇气，他们喜欢呢一直被关注，所以只要关注不够了，他就不好好干活了，他就想法让你难受。哈，应那句话怎么说？说你看爱哭的孩子，他就多吃奶，
1: 对，
0: 对吧？没办法
1: 嗯，
0: 呀，因为他只要是你不关照他了，你照顾不到他了，哎，你不考虑他的感受了，他马上就给你提供症状了，他就提
1: 对，
0: 示你了。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得平时你不自觉的，你就会格外的多关照他们。
1: 对。
0: 因此，你看咱平时，你看看，很多人都是重点关注什么脏器呀？啊，总说哎呀，我们得养心，得清肺，得健脾，得和胃，得补肾。你看
1: 对，
0: 这些口号口头禅，大家总会提，也很多人都喜欢去做，去关照他们。但是你看，很少人说我们怎么去养肝呢？去护肝呢？很少人提这个事儿。没办法呀，对吧？因为这个，唯独就这个肝脏严重，他从来也不抱怨，也不埋怨，也不会给咱们身体发任何的信号，他都选择默默的承受。
1: 哎，确实是哈。你看，咱平常咱说了，哎，心脏不舒服心疼，胃不舒服了
0: 对
1: 胃
0: 的，
1: 疼，
0: 对吧？
1: 咱谁也没听说我肝儿疼。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呢。啊，就像我们的心脏啊、脾脏啊、肾脏啊、肺脏一样，
1: 嗯。
0: 你看他平时劳动、平时工作，他该干的活他也都干，但是他边干活的嘛，
1: 边
0: 边邀
1: 抱
0: 功，
1: 怨，
0: 对吧？
1: 嗯。
0: 哎，他总是喋喋不休，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工作，是吧？你别人稍微冷落他了，哎，他就不开心了。但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是啥人呢？领导给他的任务可能比谁都多。他干的活比谁都重要，比谁都累。但是这种人，你看他始终，他从来也不跟任何人去讲，他从来也没有任何的埋怨，也没有任何的抱怨。那实际上，这种人，我们很多人讲什么？说这种人是非常值得敬佩，是了不起的人，对吧？
1: 但也是特别容易被大家
0: 也
1: 忽
0: 容易被
1: 视的，
0: 忽视的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要是非得说谁错谁对，这玩意儿不好说。啊，但是呢， 相对，对吧？他承担了。

0: 很多别人难以承担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跟任何人去邀功过，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肝脏。你看医学上，你看把这个肝脏给它比喻什么呢？叫哑巴器官，就那意思，光知道干活，他不会说话呢。他做着最累最多的工作，也从来不喊冤不抱怨。这应那句话怎么讲？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还得坚持奋战呢。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大家看，就即使说我们这肝脏受到伤害，它已经受到伤害了，只要是它还能动，只要它还能干得动，把它分内负责的这些工作，每一项工作还要做好，它也不让你身体难受啊。你说它伟大不伟大呀？啊，
1: 确实，
0: 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了，说都出现脂肪肝了，都有脂肪肝了，或者有的时候都有炎症，有肝炎了。都感染了，都发生囊肿了，肾都出现硬化了。他带病还在坚持工作，还不给我们信号，还在坚持，乃至于到最后都发生恶性病变了。这我不细说，大家知道恶性病变意味着啥？大家知道。到那个时候，那真就是干不动了，直接就累倒在工作岗位了。啊，可能真正累倒那一刻，想让他再起来就很难了，是吧？它不就是这个结果吗？啊，所以说我们说肝脏伟不伟大，非常伟大，我们应该心疼它、爱护它、重视它呀。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都感觉一直默默承受着。可是我就不明白了，这为什么肝脏它就是出现损伤了，它都病变了，它怎么还不给我们身体发信号呢？你看其他的您说的那些脏器，只要不舒服了，马上它就给身体发信号，它就出症状了。那肝脏为
0: 肝脏的里面呢，它没有通觉神经，它只有包裹在最外面的一层，叫啥？叫包膜。肝脏外面的包膜，这包膜是有的通觉神经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发生在肝脏内部的这些病变，就比方说像这个早期的一些肝炎、感染、脂肪肝、酒精肝，
1: 对，没有痛觉神
0: 对
1: 经
0: 呀，
1: 啊，不疼
0: 对它不疼啊，它没啥症状，它感觉不到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病如果持续发展严重，就会导致啥？导致这个肝脏出现肿胀，就体积开始增大了。体积增大以后，它是不是就牵拉到外部这个包膜就受到牵拉了？受到牵拉以后，包膜是有痛觉神经的，就触发到这个包膜的突厥神经了，或者是什么肝脏这个体积增大肿大以后，它挤压到周围这个脏器组织，它受到挤压了，这个时候才会出现症状表现呢。哎，比方说，哎呀，这右上腹出现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或者是持续性胀痛的这种感觉的发生了。
1: 您这么说哈，我马上我就有一种我要爱护保护肝脏的一个强烈的欲望
0: 哎，有
1: 了。
0: 这想法是对的。
1: 啊，我们不能说让他既承担繁重的工作，还不给他关心和爱护
0: 对
1: 啊。
0: 呀，
1: 你等到他彻底累倒了，才知道后悔，那一切都不晚了
0: 那不就
1: 嘛。
0: 晚了嘛？对呀，哎，所以说萝卜呀，或者是韭菜、西兰花这些蔬菜啊，多吃点儿，肝都喜欢。另外，水果方面呢，愿吃水果的啊，吃点山楂、橘子，吃点柚子，吃点葡萄、草莓和李子，这肝都喜欢。豆类的呢，吃点黄豆，吃点绿豆，吃点银鱼，吃点牡蛎、螃蟹、甲鱼，这个可能相对贵点了，是吧？啊，贵点咱也适当吃点，肝脏都喜欢。啊，一些高蛋白的，牛奶、牛肉、鸡蛋，对肝都好，
1: 这不贵，
0: 对吧？它
1: 哎。
0: 都好啊，就是我们爱护爱护肝啊，这是非常实用的养护保护肝脏的好方法，大家要做呀，任何人都应该去做呀，这多好的方式啊！每天做一做，养成习惯，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变成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把它养成了，这都是养护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尤其是对于啊，刚才就是咱们提到的，就本身，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像酒精肝或者脂肪肝，啊，尤其脂肪肝这些听众，你更应该把这呼吸吐纳要做好啊。
1: 那么关于养肝脏的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老朋友们肯定是都知道了
0: 对
1: 哈。
0: 对，之前都讲过嘛。
1: 哎，那就坚持去练习去做呀，
0: 对，
1: 也不用花钱，也不费劲儿的，那么收获都是自己的。
0: 当然了。
1: 啊，那楚老师，就像节目开始咱们提到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哈，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些，还真就是说不能不重视、啊。
0: 当然啦，
1: 那、啊、虽然说它没给我们带来什么难受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但是一旦发展严重了，这个肝脏承受不住的时候，哎呀，这个就危险了，
0: 哎、
1: 对吧？
0: 太对了啊，就是出现脂肪肝，不就说明肝已经出问题了吗？
1: 嗯，
0: 是吧？不管你是怎么的，你是道理吧？
1: 对。
0: 哎，他已经带病了，所以一定要去解决呀。
1: 嗯，
0: 什么叫脂肪肝呢？脂肪肝怎么形成的呀？

0: 方干这个词儿啊，这个名儿实际上是西医的说法，也很好理解，因为西医观察什么？观察到肝脏里面啊堆积了很多的脂肪，或者说什么呢？就肝脏的油脂堆积的很多了，超标了，所以把它起名什么叫脂肪肝了，就脂肪多了。
1: 就肝里边全是脂肪，
0: 全脂肪糊在那儿了。
1: 嗯，
0: 所以说西医怎么说的是让少吃油啊，就高油高脂的东西要少吃了，然后得多运动，严重还得得脂肪肝。但是大家别忘了，你刚才我刚才讲过，肝脏本身它就有什么，就有这个代谢的能力，
1: 嗯，
0: 代谢脂肪垃圾的能力，它有分解的能力吗？对吧？你多余的脂肪都是不好的东西啊，它有分解能力啊。那你说他既然有这能力，他为什么他还代谢不好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肝的代谢不好了呢？那这个西医解释的就不太清楚了。西医只能告诉大家说什么呢？你就记着少吃油腻，多清淡，控制血脂，控制饮食。
1: 就说是吃出来的。
0: 对呀，他只能这么讲。
1: 嗯，因为我相对要胖一点，但是呢，身边的小瘦子好几个都是脂肪肝，
0: 也是脂肪肝。
1: 对
0: 啊，你看，就是说，这个不是这么百分百固定的。但是呢，事实是啥？他肯定是肝脏有脂肪，是我们看得到的，他的确是脂肪过厚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西医他最终归
1: 对，
0: 哎，那么在这个中医难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肥气在肋下如腹背。怎么解释啊？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讲什么呢？就是脂肪肝的内在根源是啥？是肥气。
1: 肥。
0: 那肥这咱好理解，就肥胖这肥。
1: 啊、
0: 哦。肥代表还。
1: 那不是，肯定
0: 是。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呀、啊。
1: 嗯。
0: 肯定是浊气吧。
1: 嗯。
0: 这种油脂脂肪产生气叫油腻的浊气或者叫肥气是一个道理了。困在哪儿了？不就困着于肝脏吗？才导致肝脏的清阳和元阳之气啊，好的气，正常来说肝阳之中啊，你想想，它把你的清阳之气给你压制，就肝阳不足了，肝的清阳之气无法升腾了，这肝是不是动能就力量就下降，没劲儿了？
1: 嗯，
0: 啊，那没劲儿了，就像人似的，他是不是就干不动活呀？就像西医所说，他的代谢是不是就缓慢了？那浊气困着于肝，气郁肝脏了，然后它代谢分解不了了，然后越糊越厚，越糊越多，你看这形状像啥呢？就像这个杯子，你把它扣过来，杯底朝上一样，变成这样的形状了。
1: 啊、
0: 哦，而且呢，还懒得动，不愿动，动不起来了。这只是什么？第一步啊。那这种情况，如果这脂肪肝的脂肪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从脂肪肝它逐渐会发展什么叫脂肪性肝炎，这个也好理解啊，我之前也讲过呀，这些多余油腻的或者在这种霉菌的地方不很快就变质了吗？那这些肥油肥气，这些肥浊之气，油腻的浊气，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发生什么？发生炎症性感染呐、
1: 就
0: 变质了，坏了，这些坏的这些油脂啊就产生各种菌了，就肝脏不就容易发生硬化吗？肝硬化呀。
1: 哦，肝硬化就是这么来的。
0: 对呀、啊啊，肝硬化什么肝硬化？现代医学讲，就肝脏的细胞，肝细胞大量的受炎症反复感染，导致什么细胞性坏死损伤？大量坏死了，然后肝的新的细胞失去再生能力了，然后长出大量的这种硬性的这种疤痕性的组织，这叫硬化了。就正常这肝小叶的结构都彻底给破坏了，肝脏慢慢就逐渐变硬，而且体积开始逐渐缩小了，就硬化了，像风干了一样。那这种情况你想想，它功能是不是就严重衰退了？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长期的持续性肝硬化到后期了，就会容易发生什么结节，出现囊肿增生，甚至肝脏的纤维化，再到后期肝细胞基因突变的就发生恶性病变了，啊，那是要命的事啊，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现在身患脂肪肝的朋友啊，不要听这个说那个讲，你一定要重视，啊，你别感觉说没啥症状，也不影响吃喝生活，你就不在乎，不在乎，因为什么？因为肝脏的特性坚强啊。是因为肝的坚强而已啊，它不让什么你身体难受啊，它继续带病工作呀。 这不带病属于继续的分管这么多的工作，那时间长他迟早不会出问题吗？所以说我们坚持做呼吸吐纳吸清吐，肝才有动力，才有力量，才能很好的完成他藏血统血疏泄调达和解毒的工作呀。所以患有脂肪肝的朋友啊，坚持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啊，你再配合用点像水飞剂冰胶囊啊，啊，还有这个保肝降酶的，像有这个双环醇片啊，啊，或者甘草酸二胺胶囊，这都可以吃一吃，再配合用点降血脂的药，这样呢，我们再结合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对你用这些药物还能起到什么导引和药效助力的作用？这不加速逆转恢复是十分十分有利的。
1: 嗯，这回通过楚老师的讲述哈，我们都应该重视啊，我们重点多关注。

0: 我们肝脏的日常的一个调养和保护了。
1: 对，
0: 那改变不好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无论从这个健康的饮食啊，到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我们大家都要学着去做呀。
1: 嗯，
0: 别让我们这个伟大的将军之官默默承受繁重的工作，而且还得不到关怀和照顾啊，更不能让他带病工作。
1: 对，
0: 你等到最后他真累倒了，无法救治，那一切都完了。
1: 对喽，好好，没问题啊。很简单啊，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的环境，让身体先放松起来。放松以后呢，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呢，双手掌，这个时候这一口气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张口呼气。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声，发什么声？发虚字的声音，把虚字音发出来啊，这叫什么？这叫虚字诀。而且呢，在发声的同时，从平举到胸前的双手平行打开，向身体两侧展开以后，随着向外呼气缓缓放下，就这样一个动作啊。把这口气呼进了，叫什么？叫疏肝。一吸一呼，这就一组，你反复重复做六次，算是一组啊啊，就这样去做，连续做一回，最起码不能低于六次。这个方法就是什么？排肝之肥浊之气，生肝清阳之气啊，让肝阳肝气充盈，恢复肝的动能，让肝脏有力量，这是养肝护肝保护肝脏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什么存在脂肪肝的，还是说酒精肝的，或者有慢性肝炎的，药物性肝损伤的，甚至有早期肝硬化的啊，你更应该做好这套呼吸吐纳虚自觉的方法，排肝浊补肝阳啊。还这句话，让肝的动能好，力量足，对你肝脏产生的病变，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能起到非常强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是非常利于你整个肝脏病变在治疗肝郁时候啊，加速整体。
0: 我每天也得练习。
1: 对，自己我都在练，大家都应该练，
0: 是吧？太好了，而且太实用了。
1: 对呀、
0: 啊。啊，我相信有了楚老师每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不断的指导和帮助，那会让咱们越来越多的听众家人以及广大的疾患啊，无论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发展，
1: 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会的。
0: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十二，六字诀，虚字音，对应肝脏，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眼睛干涩、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症状的调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鼻子缓慢吸气，同时双手掌心向上，从腹部开始，伴随缓慢吸气，缓缓向上抬起，抬至胸前位置，气已吸满，开始张口缓慢呼气，同时口中发虚字声音。动作要领：呼气时要双目圆睁，发虚字音，胸前双时把气呼进，如此反复，一吸一呼为一组，每次连做30组，每天可多加练习。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0: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
3: 文旅报道，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2。立秋过后，锦州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沈阳奥林匹克公园的向日葵花海已然成了市民争相打卡的新地标，站在富民桥边远眺，一人多高的花杆笔挺而立，硕大的花盘缀满金色花瓣，像极了梵高笔下跳跃的色块。微风拂过，花海掀起金色波浪，置身其中仿佛闯入了童话世界。站在高处取景，人与花、水与桥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图景。8月12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各地读者涌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淘书逛展，体验阅读的缤纷场景。据悉，2026上海书展将举办到8月18号，本届书展的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圈粉。中国又酷又凉等热词在盛夏火爆出圈，大足石刻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海外游客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据重庆市大足区当地文旅部门统计，2025到5月全区接待境外游客6.8万人次，同比增长21%。8月10日，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直1744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优享龙江畅游尔滨是哈铁推出的铁路加文旅客运专列定制服务，已相继开行多趟歌迷、球迷等定制化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苏州博物馆是中国最美的博物馆之一，有着传统苏州园林风格的博物馆超有意境感，园林建筑和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假山叠石、小桥流水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真的美极了。细品粉墙黛瓦的江南韵味，体会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意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老爸，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5: 老爸老妈大舞台，
6: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7: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3: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 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7: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今天呢，8月14号，星期五啊，又到周末了。
3: 最愿意听那个星期五，
7: 是吧？每次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的这个嘴角一下子就裂开了。
3: 而且天儿还好，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临海20度。
7: 嗯，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临海31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3: 没错，如果您想点播歌曲的话，可以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啊，
7: 共同走进今天的点歌档。
3: 电波不停，
7: 歌声不断，
3: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7: 就跟着我们一起
6: 大声说出爱，
3: 爱要大声唱出来，
7: 点歌就来大舞台。
8: 听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
7: 好啊，到周末了，那两位老朋友都如约而至，
3: 那必须得周末打个招呼啊，
7: 是吧？
3: 是不是？
7: 哎，你看敦敦说了，哥哥姐姐下午好，
3: 你好，
7: 今天来得早，
3: 来得早，欢迎
7: 啊！节目少了我怎么能行呢？
3: 就是。

0: 是没你、哎、我昨天还问呢，我说敦敦怎么没来呢、
1: 啊、是啊，敦敦昨天晚上也给我发信息了、嗯、不好意思来晚了下节目了、嗯、可不来晚了吗？
0: 有点太晚了，还好你拍了几张照片、嗯、我很喜欢啊。
1: 哎，他说、嗯、他说昨天的蓝天白云很可爱，
0: 嗯，
1: 他说有拍一些俏皮的云，然后呢、嗯、和我们共同分享了，
0: 哎，
1: 分享了照片，他还分享一段话。
0: 什么话？
1: 书上说，喜欢拍天空的人是心里装满了不羁的自由和对浪漫的渴望、
0: 嗯、哎，你说这句话是太对了，我也特别喜欢拍天空。
1: 嗯，
0: 我的手机里也有很多很多拍天空拍云啦、
1: 嗯、
0: 啊，拍月亮的照片。
1: 哦，这说明咱们锦州啊还是、
0: 嗯、是不是够好看。
1: 是，你和敦敦的照片对比一下，看看谁的拍摄技术比较好、
0: 敦敦的拍摄技术比较好、
1: 他还会 PS 呢、
0: 是吗？
1: 把这个白云都 P 上了很可爱的头像。
0: 哦，
1: 嗯，他说了啊，想点一首歌、嗯、
0: 什么歌？
1: 崔一乔演唱的，叫《天空中的歌》。
0: 好啊，
1: 让我们一起闭着眼睛用心来听吧。今天晚上呢想点一首歌，
0: 他想点一首
1: 李荣浩的《老街》。
0: 对，他说让我们在旅游时一起感受城市老街的魅力。
1: 嗯
0: 嗯，我去过一些城市的老街，真的很不错。
1: 前一段时间我们不还是在推唐山的
0: 对
1: 什么
0: 河头老街
1: 是吧、
0: 嗯、
1: 没去过，遗憾，
0: 特别遗憾。
1: 嗯、
0: 一定要去一趟，
1: 是吧？
0: 然后呢要晚上去、
1: 那个夜景特别漂亮，
0: 夜景很漂亮，而且里面有一些杂技呀、就是随机的游戏呀，打就是敬老大猜拳啊、
1: 这个是
0: 各种各样的游戏。
1: 这是不是叫 NPC？
0: 对、有很多的 NPC， 然后陪你一起玩，你装扮上啊、穿一些古装的衣服拍拍照啊，吃吃好吃的呀、里面有很多的好吃的，
1: 说的我都心动了。
0: 那你就找时间去，
1: 哎，找个机会的啊。
0: 哎，
1: 现在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崔一乔，叫《天空中的歌》。
2: 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播放。
1: 此刻听我的。
2: 欢迎大家来到听我的这个环节啊！到周末了，咱们必须听一些让我们释放压力的歌曲，
0: 必须得嗨一点的。
2: 哎，所以说说到嗨歌，我就忽然间想到
0: 一剂强心剂，
2: 对，
0: 不管是静还是动，一定让我们的这个热血沸腾起来。
2: 哎，就是说我自己我也能玩得很开心，
0: 就是不要害怕孤独。
2: 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些让我们能够嗨起来的中文歌曲。
0: 第一首
2: 嗨歌，

0: 好，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黄龄，叫《嗨歌》，也开始了我们今天周末的嗨歌专场。
1: 对，
0: 呀，说过了嗨歌之后，再来说另外一首吧。
1: 必须得说一个有气势的歌。
0: 嗯嗯嗯。

0: 你比如说张杰的《逆战》
1: 哦，我听过
0: 这个《逆战》，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1: 是，
0: 然后什么什么逆战来也啊，怎么怎么样的？
1: 逆战，逆战来也。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反正我不会唱啊。
1: 王牌要狂，好像是一个旋律呢。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啊、
0: 我听不出来。
1: 反正你是听出来了，我这种积极向上配
0: 合，对，就是、
1: 配合你的态度，
0: 对呀、啊，就无论是你运动健身呐、啊，
1: 嗯
0: 啊，这感觉呀、啊，太好了。嗯，
1: 这个音乐感觉挠就上来了，是吧？
0: 没错。
1: 哎，其实呢，在这个运动会啊，或者电竞比赛的时候，确实张杰的歌啊，被采用率很高很高的。
0: 哎，

0: 刚才这首歌啊，很多好朋友都熟悉。
1: 对呀，
0: 啊，特别是那些会跳广场舞的叔叔阿姨更熟悉。
1: 哎，就是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0: 哎，
1: 哎，它就是巧妙地融合了民族音乐的元素，而且还带现代动感的节奏。你看，从城市，
0: 对呀，
1: 那个广场。
0: 到这个乡村的广场，
1: 你都能听到它的旋律。
0: 对呀，就像刚才那个"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1: 对，哪儿都有我。

0: 别好。
1: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具有民族风情的一首广场舞动感歌曲。嗯、那我们下面来说说说唱的吧。
0: 说唱的，
1: 宝石老舅代表性人物、
0: 哦、
1: 啊，
0: 宝石老舅，
1: 对，
0: 那就是咱们东北说唱。
1: 嗯，对对对，
0: 是吧？
1: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首那个特别红的歌嘛，叫《野狼 DISCO》。
0: 哦，我知道。
1: 啊，
0: 我特别喜欢他那个舞蹈，
1: 是吧？
0: 左边跟我画一个龙，右边画一道彩虹。
1: 哎、对，然后呢，闪耀的灯球。是吧、
0: 啊、对对对，
1: 都是歌词，但是他这首歌哈、嗯、就是说旋律非常非常动感，
0: 嗯
1: 嗯，就让我们想到了曾经的那个特别红火的年代。
0: 没错 啊， 让我们在
2: 刘龙摇头呢。

波尔提波，给你最劲爆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来自莫的脑海披着那境界，让我一起放纵，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

0: 你看，我们一般在这个接电话的时候都这样啊。
1: 嗯，干啥呀？有啥事啊？
0: 这是东北的特色很浓。
1: 嗯、
0: 你看，东北也出了一首让大家扭起来的歌曲了、啊。
1: 对。
0: 说完了这首歌啊，我们说说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首歌吧。
1: 最爱看的电影，
0: 嗯，
1: 可喜欢看了。
0: 那个叫沈腾的作品，
1: 对
0: 啊，脸，
1: 嗯，对。
0: 哎，这里面有一首歌，
1: 嗯，
0: 叫《
1: 卡路
0: 里》，对，少女101演唱的。
1: 嗯，
0: 他呢其实很直白，
1: 对，
0: 就是想通过这首歌让我们甩掉身上的肥肉。
1: 哎、听这首歌呢，就多听几回，你就觉得是应该减肥了哈、
0: 嗯，是吧？
1: 嗯，
0: 什么蛋糕？

0: 你看巧不巧，今天呢我就换了背景音乐了。
1: 嗯，
0: 这个背景音乐同样也是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首歌。
1: 这周日好好嗨。
0: 是呢，
1: 那周一到周五累得够呛。
0: 嗯，那可不嘛，前边的几首歌特别的热烈奔放是吧、
1: 嗯、
0: 那给大家换一首带有青春气息的歌曲。
1: 哎呀，我就喜欢青春有活力的 特别适配我。
0: 是，所以说呢咱们选择这首青春的歌叫海芋恋。
1: 哦，
0: 前一段时间和我差不太多。
1: 哦，
0: 对，然后就选择这首歌嘛。
1: 咱们单位的。
0: 对呀、
1: 啊。啊、哦。
0: 不是，咱们屯子来新人了，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这个名儿没记住。
0: 是
1: 啊，他俩唱的。
0: 他俩。
1: 哎呀，
0: 他俩来这儿了，没有拜访老师，活泼，
1: 嗯，
0: 俏皮啊，
1: 特别好，
0: 带着那种夏日的微风，就让人心情很愉悦。
1: 哎。这个我得好好听听啊，适合我呀，适合我这个周末呀，
0: 是吧、
1: 嗯、
0: 那来吧，萧敬腾演唱的啊。

0: 动感来自于萧敬腾，叫海芋恋，
1: 超嗨的
0: 歌嗨，下边该到我们吃点海里的东西了。
1: 哎呦在吃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你们爱吃那种海鲜吗？我旁边这位不爱吃东西，就得是海里的。
0: 啥？
1: 深海健康美味，南极捕获的磷虾干。
0: 哎呀，
1: 不管是日常的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的清爽，吃的放心。我们家就有，
0: 是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南极初捕磷虾。
1: 对。
0: 那为了留住这份补上来呀，就立刻锁鲜，
1: 对，
0: 再经过自然的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
1: 你 看
0: 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儿。
1: 每一包这个磷虾干啊，都经过了人工仔细的筛选，只留下个头大的、肉质好的、碎虾、小虾、杂质全都剔干净了。到防腐剂，不添加香精，配料表里只有磷虾。大家拿到手里看一看啊，正宗的南极磷虾干是那种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个通体都是红亮靠染色卖相的普通虾皮儿，吃着更健康。
0: 它的吃法其实也很简单啊，平时你说嘴馋了，直接抓一把那小虾皮儿换成这个磷虾。
1: 对，虾皮换磷虾、
0: 啊、
1: 然后那个这个鸡蛋羹里我们少放一点葱花，少点点油、
0: 啊、
1: 这一蒸啊、可好吃了、
0: 你说虾我不吃，鸡蛋糕我能吃，
1: 能吃是吧？
0: 能吃是
1: 还可以炖南瓜、
0: 哦、
1: 老年朋友特别愿意吃炖南瓜，对不对？炖南瓜炖白菜都可以，点的这个海虾干、一斤是不是得七八十上百块？
0: 那肯定，
1: 还容易掺碎渣、今天给咱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朋友们专属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捕获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到手是800克，1斤6两、只要119块钱、而且在额外
0: 说我呢想买这个磷虾干、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没错。
0: 如果说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你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在上面写虾，就是虾皮的虾，磷虾的虾，直接下单也就可以了，非常方便啊。
1: 没错啊，再说一下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
4: 我是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立秋过后，锦州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沈阳奥林匹克公园的向日葵花海已然成了市民争相打卡的下跳跃的色块，微风拂过，花海掀起金色波浪，置身其中仿佛闯入了童话世界。站在高处取景，人与花、水与桥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图景。8月12日，2026上海书展，据悉2026上海书展将举办到8月18号，本届书展的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1420项，比上届增加 12.1%。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的入境旅游环境，中国游全球圈粉，全区接待境外游客6.8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8月10日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的直1744列车上，旅客们坐在电影主题车厢里观看影片。

0: 体验电影配音秀。这是铁路哈尔滨化出行需求。苏州博物馆是中国最美的博物馆之一，有着传统苏州园林风格的博物馆超有意境感。园林建筑和自然风光的完美融合，假山叠石，小桥流水，错落有致，一步一景，真的美极了。细品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
3: 说说笑笑，
4: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在收看和收听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2度，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一个关于东西的话题。你看我们购物呢，这个看似平常的表达背后其实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历史故事。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揭开这个语言之谜，看一看古人是怎么把方位和购物联系在一起的。把了西域商队带来的异域商品，这种独特的地理布局恰恰正是买东西一词的起源所在。所以古人在购物的时候呢，他不是去往东市就是去往西市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买东西就这，按照五行学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都代表可以交易的物品，而南方属火，北方属水，都是难以购买的自然元素。宋朝的《东京梦华录》当中把当时汴京城的繁荣景象都给描绘出来了。商贩们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忙活准备了，东边市场的绸缎，西边市场的香料，不停地吸引着来往的顾客。那就是因为这种商贸东西这个词儿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的文献当中。因为曾经有一位叫洪迈的学者啊，他呢在《容斋随笔》当中专门针对这个词儿展开过探讨。他推测或许是因为人们一般会先前往东，等到了明清的时候呢，随着商业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发展，市场的范围呢不再只是局限在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方位了。但是买东西这种说法呢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使用上厕所西边了，但是买东西这几个字儿还老是在我们平常的聊天当中出现啊。那下次呢您随口说我去买东西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那些在唐朝的东西市里来回走动的古人。你看语言啊，如今的网购平台尽管购物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却从来没有过改变。或许再往后一千年，买东西这个词儿依然会持续的流传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语言桥梁。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杨少华和杨伟洲去买了什么东西。来，一起收听相声《买汽车》。
5: 您看见了没有
6: 啊？
5: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
6: 先生表演的相声，
7: 不断的演出
5: 啊，看到您的艺术
7: 啊。
5: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大家是不了解的。
7: 耶，
5: 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2: 等等等等，
5: 我给说说，
2: 我这人品怎么了？
5: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虽然说你人品好，哎，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嗯，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2: 是
5: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哎，
2: 那是误会。
5: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我理解啊，这个杨坏人呢，他是指您身体。人呢？
2: 您听听，
5: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2: 有钱
5: 啊，他一富有啊，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2: 善
5: 啊，非常善良啊，
2: 对，
5: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2: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5: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啊。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2: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

0: 你没变。
1: 我变了。
0: 你变什么了？
1: 不借钱。
0: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1: 怎么知道？
0: 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1: 打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思想里
0: 没事呢。
1: 你说，
0: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1: 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1: 离就离了呗。
0: 来，离就离了呗。
1: 嗯，
0: 你说的可好听。
1: 嗯，
0: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1: 我哪知道啊。
0: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1: 说，
0: 我媳妇儿啊，
1: 嗯，
0: 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1: 嗯，
0: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1: 啊，
0: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1: 可他在屋里边睡着了。
0: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1: 嘿，
0: 而且 啊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1: 嗯，
0: 给我洗洗衣裳。
1: 对呀，
0: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1: 嗯，
0: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1: 嗯，
0: 哎，我就说我这个耳朵
1: 啊
0: 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给掏掏耳朵。
1: 掏耳朵？
0: 他嫌我脏。
1: 说的对。
0: 说的对。还那把我气坏了
1: 啊。
0: 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
1: 你
0: 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
1: 嗯，
0: 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1: 害怕了。
0: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1: 他怎么说的？
0: 你死不死啊你？
1: 耶，这还平衡呢。
0: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1: 离婚？
0: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
1: 100多万。
0: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1: 没轱辘。
0: 不是不是，没轱辘。有轱辘，
1: 没有发动机。
0: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1: 后边人推着。
0: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
1: 啊，
0: 就是这个行好，您借钱，
1: 我这就放心了。
0: 您给我贷点款吧。
1: 哎，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儿贷款了呀？
0: 啊，
1: 瞎你的眼！
0: 怎么了？
1: 上银行贷去。
0: 上银行贷款去
1: 啊？
0: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1: 哎，我这不还的是怎么着？
0: 不是，那个还。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你看怎么着？
1: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是大款开的东西。瞧你德行，还大奔呢？你有的臀部吗？
0: 不是我，你这么回事？我跟您说，梁老师
1: 又哭了。
0: 不是我跟您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您说。
1: 发什么誓了？
0: 我就说了，我就一定买成。
1: 叔，你别出去。你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0: 没听说过。我说，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你这钱借不借？
1: 不借。
0: 不借。
1: 嗯，
0: 你不借拉倒。
1: 不给。
0: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
1: 让买票人不卖你。
0: 怎么了？
1: 你长得像恐怖分子。行吗？瞧你这德行，我买一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你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儿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这个德行。买汽车你好有一比。
0: 我比从何来啊？
1: 你是班狗吃粽子。
0: 班狗吃粽子？
1: 哎，
0: 怎么讲？
1: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0: 怎么讲？
1: 你强弩。你是艾滋病举盾子，你甲充硬了，夸下
0: 别说了，
1: 吓我一跳，
0: 太不像话了！你不借钱不买不买了吗？
1: 干嘛呀？
0: 宝马奔驰不要了，
1: 往下降降格，宝贝儿，你买吧。
0: 要不然呢？这样得了，
1: 嗯，
0: 我甭蓝鸟了，
1: 嗯，
0: 我来带环的那个，
1: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0: 我来面包，
1: 那你最好买两颗肠子。
0: 我跟你说呀，
1: 嗯，
0: 就冲你这态度。我一定要开上汽车。
1: 不可能。
0: 我开汽车。
1: 你开汽车，你跟汽车有一定的。他还要带着我，我受不了你的罪。你是骑自行车的底子，他那车好，水管焊的啊，没有闸，前后都没有闸，骑得还特别快啊。一看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切出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扎屁股讲过来。
0: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
1: 要放风是怎么？疯子一个。我告诉你，10000块钱这儿买车。
0: 买什么牌车？
1: 拖拉机。8000多块钱呢！
0: 我买拖拉机，
1: 买拖拉机还得买点三合板钉上，哦，挖窟窿搁玻璃，骑那个车哎，省油就烧不烧这个汽油啊、嗯？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0: 耳屎
1: 就是垃圾啊、嗯！耳朵里边不让他套，有这车甭掏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干净啊！
0: 不行，
1: 我你吓我一跳。那鸡的喂猪，这全有了，省钱呢。
0: 太难了，你我跟你说，咱说句实在话啊，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哎，
1: 逗。
0: 实际上他爱跟我逗着玩。我家遇见困难了，我媳妇要跟我离婚，她住娘家了，我要把她接回来。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带来的《你买单还我买单》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

推荐，今天呢还是两个产品。第一个产品呢就是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过了立秋之后呢，温差就加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上了年纪，心脏血管呢就不如年轻人结实了，容易受天气的影响。那稍一变天啊，这个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辅酶 Q10， 一直喜欢养生的啊，知道辅酶 Q10 的朋友可能也是对这个产品不陌生。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采用的是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而且是特别好吸收的，不加重肠胃负担，像脾胃虚弱的瘦身阿姨也是能够放心食用的啊。里面呢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护心养血管，而且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起来会更年轻更精神。现在呢正在举办活动啊，价位是非常合适的。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一盒79.9元，福利价格今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胶囊您就带回家了。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的啊，叔叔阿姨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抢购这个辅酶 Q10 呢，只能拨打这个。除了这个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 之外，我们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是伊墨品牌的南极初补磷虾。这是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浮游生物生长的，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而且为了保留住这份深海鲜味，坚持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捕捞上来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处理，下个头大肉质好的像碎虾小虾杂质都会剔除干净，到手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更让大家安心的是，这款磷虾干坚持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配料表就只有磷虾，大家拿染色的那种普通虾皮儿啊，所以吃着更放心更健康。这个磷虾干呢，它的吃法也特别简单，你像平时嘴馋了可以直接当零食吃，或者是煮面条做鸡蛋汤啊，做这个蛋羹的时候，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是1斤6两，800克啊，只要119元。而且呢再额外赠送您4袋优质虾皮儿，足斤足两，分量十足，性价比非常高。活动库存有限，所以想一组8袋，每袋100克，只要119元，另外再额外赠送您4袋优质虾皮儿。400-999-0139，400-999-0139，别错过了，抓紧时间。

好的，说说你问一位中年男子，他可能说25岁，因为那个时候有用不完的精力啊。而现在呢，上了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年龄段呢，可能就会到晚上就昏昏欲睡了。那问家庭主妇，他可能会说50岁，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成家了，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少得无忧。但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是美好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年龄，但是我们可以活在当下。我们的祖先呢，对此就有着自己的智慧，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被赋予了一个美好的称谓。自然首先要从0岁说起，0岁又叫赤子。出生婴儿的皮肤微微泛红，所以古人呢把这个时候的

孩子称之为赤子，赤子之心，我们常说，说的就是一颗如同初生儿一样纤尘，渐渐长大了，2到3岁，这个时候叫孩提。这个时候的婴儿呢，已经长大了一点了，但是还不太会走路，得大人抱着。提是指大人抓着孩子的两腋，把他抱起来的动作，口中咯咯的笑声，它更像是今天我们说咳的这个字，咳嗽那个字，它就是形容一种笑声，襁褓中咯咯的笑声。今天呢，人们仍然用孩提时代啊来形容自己的童年。所以你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在父母的怀中咿呀学语啊，路不会走，话也说不清，但是我们却渴望用自己的心去靠近这个世界。等到了三把分两边各扎一个结儿，这个结儿啊就像两个羊角一样，叫总角。在《诗经》当中说，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是说男女主人公啊两小无猜，年幼的感情也许不成熟，却饱含美丽诗意。与有情人做快乐事啊，不问是劫是缘，这是年少特有的率真和勇敢。所以3到9岁为垂髫，9岁到13岁为总角。女子的13岁到14岁呢，豆蔻年华。豆蔻这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嘛，还不是盛夏。那个时候粉白的花刚开始萌发新芽，充满着娇俏的灵气。杜牧有诗云，娉娉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古代的女孩从12岁开始啊，就可以戴发饰了，装扮自己。从古至今，青春都是一个爱美的年纪，那处于这个年龄的女孩穿着不需要华丽，眉眼也尚且稚嫩，但是清秀的面容，灵动的眼神，就是生活给她们最珍贵的礼物，任何浓妆艳抹都不能比。归有光的《象脊轩志》里面说啊，说余自束发读书轩中，15岁，在今天还是读初中的年龄，这是一个吸收知识的年纪，同时也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叛逆的年纪，往往内心还不成熟，但又急于成熟。可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兵荒马乱的阶段，我们才能够在磕磕碰碰中成长。所以无论是变换发型也好，是叛逆也好，这都是一种对青春的梳理，一种走向成熟的象征。女子20到25岁，你看我们说现在啊，这女孩子要是到了25岁甚至更大一些的年龄啊，就要被喊剩女了。但是古人却赋予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一个非常美丽的称呼，什么呢？花信年华。花信就是四，也正处在年轻貌美之时。范成大有诗云，谁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扬州百面雷。诗人为了一睹花开时刻，生出了击鼓催花的念头。古人尚且如此浪漫，我们男子到了20岁的时候叫弱冠，行冠礼，这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在家族的见证之下，年满20岁的男子在宗庙里由指定的贵宾加冠，必著成礼，加冠以立其心。20岁的青年富有青春，血气方刚，而仪式呢，就是要提醒他们今后的人生，无论跌倒是撞得头破血流还是如何，总要无愧于心，无怨无悔。而成年是人生的一道坎儿，从此你要做自己的斗士了，要做自己的保护伞，挡着扛着分担着，靠自己的力量走向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
到了30岁，我们都知道而立之年了。2000年呢，比古代啊大有不同了。年轻人20多岁读完大学，有一些呢为谋生奔波，有一些继续未尽的读研读博的学业理想，所以较之以前啊，这个人生更为多元了，也更为漂泊不定。所以呢，如今的青年人30岁也许还没有成家，也许还在为理想奋斗，甚至还在摸索人生的方向，离真正的成熟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30岁了，这个时候的我们身心健朗，有了一定的历练，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莽撞冲动了，又拥有对生活的拼劲儿和热情。所以三十而立不是早早的

鉴定自己的未来，而是确立一股对生活的信心和意志。30岁，生活有着无限的可能。过了30岁，离死了，对世间百态和周遭是非都要有一些洞悉的明察了，不会因为蛊惑而沸腾，也不会因为污言而颓废。很多人说人到中年，你看一说人到中年就掩不住那种老气横秋哈。但是最好的年华从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无时无刻不想着买买买，而是有了自己的标准和格调，这是品味。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四处漂泊，有家人了，有陪伴，有依靠，有温暖，这是满足。所谓不惑呢，不是一切看透如何如何，而是融会贯通，一切恰到好处。最好的年华咱不说老，到50岁就是知天命了。你看说知天命啊，很多人就会误解成听天由命的意思。其实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努力作为，但是不苛求结果是最好的。简而言之，就是对得失淡然。有人说50岁是老年中的童年，是老年中的学前班。无论我们这个时候身60耳顺70从心，60岁这是一个平静的年龄，但又不是心如止水死气沉沉，而是平静之中有着活泼和聪明，听别人言语就可以分辨真假是非。到了这个境界，那当是镇定自如，波澜不惊，可以举重若轻了。而再年长10年，对一切做什么事儿似乎都很随意，却处处合乎情理，在世界和自己的关系上也达到了一种和谐。所以无论是乐享天命安宁度日，还是重新我们常说天增岁月人增寿，总有智慧在心头。人们常常习惯于把年轻称为生命中的最好年华，而把美的，但是生命的每一刻都是美好的，活在当下，珍惜今天，才是人生最好的选择。

0: 来，咱下面听一段脱口秀，来自珊珊大爷的老年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意外不？我还在，我更意外，节目还在。啊，但今年我不是来参加比赛的，就给大家开个场，机会呢还是要留给年轻人，啊，毕竟去年年轻人把机会啊让给了我，人家小鱼随口说了一句正是闯的年纪，就让我出圈了。这要说还得是北大学霸，他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2: 我的命运
1: 纷纷联系我，就是《老年报》《夕阳红》《敬老院》这些，邀请我去参加各种活动。我发现，新老艺人赛道很窄，真正的老艺术家都很贵，像我这种新老艺人就比较抢手，甚至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抢了唐国强老师的活了？晚年生活分享活动啊，我们一共是5个分享嘉宾，他们4个老艺术家是自己开豪车去的。录制完成，节目组给我订了第二天早7点的返程航班，4点钟就要起床。我说能不能给我订一个正常时段的航班？他们说正常时段都超预算，不把我当艺人也就算了，也没把我当老人。这么早让我走，看来他们是真想把我送走啊。春节期间呢，几个有关单位联合举办敬老爱老联欢晚会，就他们让我给老人们送点温暖和快乐，又唱又跳，比我快乐多了。我被温暖到了，所以那天我发挥的特别好，抢了所有老头的风头，好多老太太抢着和我拍照，有的还和我比心，当场气倒了好几个老头。来的春晚头一回加入脱口秀节目，电视台特别重视我，5分钟的段子改了7稿。我说这样观众还能笑吗？导演笑了，他说节目那个稿子审核已经通过了。录制那天我说能不能给我装个题。

0: 次气，导演说啊，那是你们网络节目，我们电视台不整这些，那他们不整这些，那就是整我呗。就我还参加了综艺节目《一路繁花》。
1: 哦。
0: 啊，见到了我的偶像刘晓，他应该去浪姐。就为此啊，节目组还专门给我买了100万的人身意外险。
1: 我
0: 就回家跟老伴说起这个事儿啊，我儿子在他屋里不知怎么就听成了刘晓庆给了我100万。这下更不想上班了。
2: 很棒很棒很棒。
0: 我老伴的闺蜜特意去看了我的线下演出，就第二天就跑到我们家，当着我的面跟老伴说，你家老头火了，演出结束好多女粉丝排队签名合影，你可要注意了，男人尤其是说脱口秀的一火就塌房。我一听这是啥闺蜜呀，60多岁了根本不懂男人是吧。现在啊，先是家庭日常用品，后来发展到手机家电，突然感觉就家里需要的东西全都在我演出的道上。半年下来我房没塌，小金库塌了。我说老伴儿啊，别让我顺道买了啊，闪购一下30分钟送达，不会让我们久等的，毕竟咱们这个岁数确实等不了他们太久。老伴儿一听，行，那就用美团闪购，等会儿出去演出你在路上顺道下个单。看来我要在这条道上一条道跑到黑了。要说变化最大呀，其实是我老伴儿。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他说，我过去一直忙工作，现在整天鼓捣脱口秀，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他演出一次说的话比和我一年说的就多，审核肯定能过。啊，谢谢大家，我是珊珊。
3: 好的，18点59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说说笑笑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啊！主持人亦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
4: 你的容颜，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每天都能把您请到我们的栏目啊，说心里话 这不单单是我们栏目组的，
8: 这倒是，
7: 通过调整自己不同的呼吸的节律，调整自身脏腑的气机，让我们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
8: 对，
7: 从养生角度来说呢，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个防病的手段。对于身体出现各种疾病的朋友，才能有效的助力各种病变的恢复。
8: 对，
7: 那这真是实打实的好方法呀，适合所有人去做。
8: 没错啊。
7: 在我们众多的听众的反馈当中哈，有一位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听众啊，昨天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了
8: 啊，
7: 说是给楚老师邮寄了他们当地的土特产。
8: 哎呦，这个太没必要了，这为什么呢？
7: 我不说您应该能猜到哈，这个山东德州特产是什么最出名啊？
8: 哎呦我的天哪，啊，山东德州的

0: 是德州扒鸡啊，
1: 啊，
0: 就是说一定让我们转交给楚老师，
1: 哎
0: 哎呀，表示他的感谢和感激之情，
1: 呀，哎呀，
0: 哎，就是让您尝尝他们当地的特产的味道
1: 哎呦，不说嘛，这个，真是啊，完全没这个必要。为什么？不是说这个，跟价值什么都没关系啊，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因为这样去做，我感觉跟大家呢本身也素未谋面，是吧？然后呢，这无缘无故的给我送东西，对吧？那你让我怎么去表述呢？或者我怎么去承受这个呢？我感觉这个太不好意思了啊，真是的，
0: 那没办法哈，因为老人家说都已经邮寄出来了
1: 哎呀。
0: 啊，很快我们这边呢就能收到了。他呢是我们栏目的一个忠实的老听众了哈，那更是楚老师呼吸吐纳方法怎么指导中心老师，他进行了一个反应哈，就是说他呢之前就是糖尿病时间太长了啊，慢性的肾衰。下肢常年有水肿，走路呢特别的沉坠费力，每天晚上睡觉了的时候呢，睡觉前他都得把这个双腿呀、啊，哎，结果是坚持的啊，跟着练习楚老师传授的呼吸吐纳吹字诀啊，这个吐纳方法以
1: 强
0: 后，
1: 肾嘛，
0: 下肢水肿问题啊，他就缓解了
1: 好
0: 啊。他说他排尿啊顺畅多了啊，现在每天呢经常多次的练习哈。原来去散步啊，这日常走动觉得轻快多了，
1: 这不好事吗？
0: 所以说有这样的收获，他无比的激动高兴，说无论如何啊，他要表达一下自己对您的感激感谢之情，
1: 哦，明白，难怪呢
0: 一定是要把他的心意要转交给您
1: 哎呦，
0: 呐。
1: 谢谢，
0: 再三的叮嘱我们指导老师说，收到礼物以后一定得转交给您，是，并且要把他的这个感激感谢一定要转达哈。所以说，这位家人的感谢信儿，我今天转达到了。
1: 也收到，收到，
0: 相信这位家人现在一定正在收听。
1: 哎呀，这个其实我内心是最高兴的，啊，真是最高兴的，是吧？尤其又说还要邮寄当地这个土特产，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想让大家去破费，更不要这样去做，啊，其实通过你刚才的表述，我都能感受，让我有句话怎么讲，就是情何以堪了，是吧？对吧？千万不要这样啊，就是没必要的花销破费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大家能通过我的方法能够受益，哎，这我就太高兴了。怎么讲呢？就起码我来到这儿了，说是，给大家还是帮了一点忙的，是吧？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可不敢说收受大家伙这礼物的馈赠啊，这个真是千万千万啊！咱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千万千万不要搞这些啊！我们都很简单，能听到，我就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好的消息。从我内心来讲，真的比给任何的礼物都高兴啊，对不对？
0: 这一点呢，我也能理解哈，就是说，确确实实我们太多的这些听众，
1: 人情嘛，是吧？这个，大家的内心角度，这总想。啊，表达一下自己这个诚意也好，谢意也好，
0: 对，
1: 是吧？但是我说心意其实比啥都重要，所以说礼物啊，大家，千万千万以后啊，不要这个破费买一些东西，啊，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去做，就是我说的，要更多的人，对吧？咱们都能够通过努力，通过呼吸吐纳六字诀，是吧？整体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吧，我们能够获益健康，是吧？没有病的呢。咱们很好的从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咱们叫未病先防，防微杜渐。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呢，这不就太好了吗？
0: 确实这样哈。现在呢，很多人他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人呢，身体完全的，这个健康无恙的状态之下，他能吃能喝能动能睡。哎，他觉得更不会去重视，说我平常呢，我怎么去预防疾病啊？ 是吧？我怎么去对做这些预防的工作、
1: 嗯？我现在好好的，我没病的话，我做很多东西他就懒得去做嘛。
0: 哎，他想都想不到。
1: 嗯
0: 嗯，还有的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但是呢，觉得哎，这也就小毛病。
1: 嗯，
0: 哎，你说谁没点小毛病呢？也没影响什么正常工作呀、生活呀、活动啊，是吧？我能走能跳的，我什么都不耽误，所以我不在乎，
1: 是吧？也是啊，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共性嘛。
0: 嗯，
1: 对吧？咱不能说是某一个人了，大多数人都有这共性，啊，啥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他一定会让咱们自己怎么的，他就一定会放松懈怠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如果没有危机意识，自己始终处于一个放松和懈怠的状态，我感觉啊，他不会有大的成就和成功，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更不可能有什么抗风险的能力。啊，一旦遇到点变故，就很容易就一下子就陷入到困境当中了。所以说，我们总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学会啊，叫居安思危啊，啊，得有长远的考量和认识。哎，你不能只看眼前呢，啊，我感觉这个还是。

0: 注不去考虑，什么都不注意，啊，一旦发生疾病了，慌了，不知所措了，甚至有的时候，哎呦，我后悔当初这样，当初没有这样，当初没有那样，对吧？我当初这么做好了，当初那么做就好了。但是你后悔当初就没有啥意义了，这疾病都发生了，也形成，你看有多少人这病，他不都刚开始在起初的时候，都是不太注意、不太在意吗？对吧？不重视啊，才导致什么？到后期快速的发展严重了，甚至都可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咱就说最简单，你看就现在啊，就是这个，尤其很多像什么呢？一些肥胖的人群，你看他们广泛存在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脂肪肝的问题，是不是很普遍？是吧？
1: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遍哈，
0: 对
1: 因
0: 呀，
1: 为我记得很多人都说过这个事儿，说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你看
1: 呀，
0: 看，嗯，
1: 是吧？
0: 既然聊到哈，我这样啊，我这个，我先不回答这个脂肪肝啊，到底它是不是个大问题？啊，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跟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可以先聊聊啊。既然说这个肝的事儿了，我想跟大家聊聊肝脏的问题。啊，我相信我把这问题给大家聊明白以后啊，大家伙儿就自然应该知道了，这脂肪肝到底严重不严重了，到底应不应该重视了。啊，我想先问问你啊，包括咱们这个现在所有听节目的听众啊，问大家伙儿一个共同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这五脏。五脏大家知道，说是吧，肝、心、脾、肺、肾嘛。
1: 对。
0: 咱们这五个脏腑器官，肯定了啊，这五脏肯定是最重要，都重要，哪个都重要啊。但是如果说非得相对而言，相对比较的话，你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大家伙心目当中认为这五个，
1: 靠着人都不行了呀，是不是？然后很多的病，就是说心衰了、心梗了，是吧？这些病，那什么什么这肥大了，什么瓣膜不行了，我听的各种病去做手术，不都是说这心脏要是坏了，这人就完蛋了吗？
0: 对，心脏是要命的事儿，是
1: 对，
0: 吧？
1: 就是不跳了，人肯定活不了了。
0: 我感觉应该大家伙很多人应该会马上联想到心脏，而且因为什么？你看中医讲什么叫"心者为君主之官"呐？就这一句话，是不是也代表它的一个极其的重要性啊？我
1: 对
0: 是
1: 呀，
0: 君主之官呐，多大的官儿
1: 他是最主要的官
0: 啊？是
1: 儿呗，
0: 吧？对
1: 那
0: 吧？
1: 不是最大的官
0: 那
1: 儿
0: 不
1: 了
0: 最
1: 吗？
0: 大的官了吗？是吧？那肝脏中医怎么讲？说肝脏那不是将军之官吗？你说将军他怎么能比得了君主，比得了皇帝呢？
1: 对呀，
0: 是吧？你要是如果这么比喻的话，对吧？这你要从官职来说，就将军这官职，那肯定没有君主大了。如果从重要性的角度啊，我说这个大家伙要应该思考一下，一定要动脑子，你要思考一下啊。我们不考虑，先不考虑官职，将军和君主。那君主肯定比将军大，但是论重要性，大家想是不是将军会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啊？大家思考一下啊。如果把肝脏，我们现在就比作是人，心脏也比作是人，对吧？心脏是皇帝，肝脏是将军。我们开始想问题了。如果说没有将军，怎么能打天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将军不打下天下的话，哪有皇帝坐江山稳定呢？你看看，咱要是这么讲的话，这个道理是不是大家伙应该都懂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也对呀。
0: 你看看哪个重要，对吧？你皇帝官职是大，但是你没有江山，你怎么能当了皇帝呀？江山是谁拿来的？是不是将军给你打下来的？一些将领，你说你这江山能稳固吗？对不对呀？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看，要是从官职来说，是职，哎，级别是大的，但是论重要性，你看看，对吧？这将军的重要性是不是很重啊？那你再看看，你说中医为什么偏偏把肝脏封作为将军之官呢？
1: 那肯定是它比较重要了。
0: 对吧？从重要角度，它肯定重要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肝脏具有啥呀？肝是不是有统血和藏血的功能啊？什么叫统血藏血呀？不就是封藏统领咱们全身的血液吗？那血液重不重要啊？这不名思义吗？血液是咱们生命、咱们活着是最基础、最基础、根本的物质啊！
1: 对。
0: 你说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毛发、指甲都在内，无时无刻都需要血液的滋养吧？ 你要离开血，
1: 对，
0: 对不对啊？没有说叫筋骨之躯的，是不是啊？为啥叫血肉之躯啊？就是血太重要了，血液要出问题，是不是全身都出问题啊？
1: 对。
0: 我们出现任何疾病了，如果我们到医院干啥，第一个事啥，就抽血化验。
1: 抽血，对，
0: 是吧？通过血液就能检查出你全身的病啊。你说重公斤算，咱们一公斤的体重，血液能占多少？就能占70到80毫升左右啊。我具体点说，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就比方说，女性同志以50公斤体重来标准来算，体重在50公斤，她血液大概总量多少呢？能在三，血液的重量要比水肯定要沉。
1: 嗯
0: 啊，这个只等于血液当中各种物质多嘛，啊，它重量要沉嘛。比方说男性同志也是，这男同志比方说体重是70公斤，
1: 嗯，
0: 他的血液总量大概多少呢？在4900到5600毫升左右。

0: 啊，那判断这个血液的总量。那这些血液是通过什么来进行迸射到全身，是全身在不间断的周流运行，靠什么来实现呢？
1: 靠心脏啊，
0: 对吧？大家知道是吧？
1: 嗯。
0: 为啥说心脏很多人说重要呢？
1: 心脏不是您讲过吗？是个血泵。
0: 哎，对喽、
1: 嗯，
0: 通过血心脏来泵血，把这些血怎么的泵出去再回来，啊，周流不息在全身，对吧？去运行。所以说，你看为啥说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身体任何部位如果一旦发生出血的话，只要出血了，它一定是我们最着急、最紧张、最害怕、担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一看到血都害怕。因为血太重要了，因为都知道失血过多那就死亡了。
1: 对。
0: 那么咱大家想啊，就身体当中的这些血液是靠心脏来泵射来运行全身，那这些血液是不是得有一个存储的地方吧？里面的水管一样，它只是一个通道，连接到各个脏器之间一个运行的管道而已啊。
1: 啊，那不是不在血管里、
0: 啊、对
1: 呀，那也不能在心脏里，心脏也放不下那么多，
0: 对吧？心脏就像水泵似的，是个泵啊，
1: 嗯，
0: 对吧？它负责是把血抽进来再打出去，对吧？它没有这个其他多余的地方。我们说这个水泵抽水似的，对吧？水泵向外泵水，那这水泵你说得放到水井里或者放水池里啊？
1: 对呀，
0: 你不能放在半空，它抽什么？它哪有水呀、啊？它往哪抽啊？对吧？所以心脏想泵血，它肯定得有一个存血的地方，就相当于什么？给心脏得供应血，
1: 嗯，
0: 然后心脏把血和统血嘛，相当于啥？不就是咱们身体血的仓库一样啊？
1: 哦，
0: 啊，它是负责存储的，把血液都给存储之后了，然后干啥呀？进行调配，源源不断的供给于心脏，然后才能让咱们心脏维持什么正常的一个泵血的。它还有个工作干啥呀？叫疏泄和调配的工作。为啥我说就像仓库保管员？你别小看仓库保管员这工作啊！有人说这个库管它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是认为错了。你所有的货物放到仓库里，这库管看着它，不是光让它别说呀，是不是都得归它来调配呀？
1: 嗯，对，
0: 对不对呀？
1: 对，嗯。
0: 所以说这仓库保管员这库管责任重大呀！啊。所以说你看看肝负责把这血啊把它封藏进行调配藏血统血，另外疏泄调配全归它啊，就是要负责干啥？要保持咱们全身的气机的一个通畅，就气血津液在身体当中的运行的畅通，不能堵车了啊，都归它管。这是咱们身体里面什么可以这么讲，叫交通运行的总调度啊。你说他的职责重要不重要？
1: 重要，这
0: 发挥调达的作用。
1: 调达是什么意思？
0: 你看他还有活儿，
1: 嗯，
0: 哈哈，调节啊，支配、协调的意思。调达什么呢？他得调达咱们协助我们的脾胃，帮助脾胃进行运化。
1: 啊，他还管脾胃的事儿、
0: 哎、呀？你看看，就肝气、情力、肝主谋略。与咱们的情绪情志密切相关呢，肝气调达才心情舒畅，思维敏捷，肝气郁滞就烦躁易怒，情绪低落啊，引发失眠、抑郁、焦虑等等这些问题。那么肝气调达还可以防止什么？能防止发生血瘀啊，还能协助身体上中下三焦干什么？通调我们的水道啊，避免水湿停聚引发的一些痰饮或者是水肿啊。
1: 嗯，
0: 你看看这肝脏的工作是不是多，而且肝脏还有工作呢，什么工作？要把咱们身体内多余的这种糖类的物质，糖分的物质，也就吸收转化不了的一些糖类物质怎么办呢？它得回收到肝脏当中，把它储存起来，变成什么叫肝糖原的物质。它储存它干啥呀？就是当你身体呀、啊、在极端条件下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一旦发生什么呢？糖分，咱知道糖是啥？不是属于咱们身体细胞最基本的能量吗？
1: 嗯，
0: 一旦这糖不足了，怎么办？它马上把储存的这些肝糖原，它马上把它什么释放出来，哎，避免出现啥？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啊！你看看这肝脏工作多不多？
1: 嗯，
0: 那肝脏除了负责这些工作之外， 这还有一份工作也归他负责。
1: 还有呢？
0: 还有呢，而且还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嗯，
0: 什么工作？我一说大家一会儿应该都知道，解毒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这个老百姓可能都说说肝脏解毒的，都知道吧？
1: 对，我们吃药什么的，不就说有的走肝，有的走
0: 肾，
1: 甚
0: 至是负责到代谢了。
1: 哎、
0: 但分解这块得需要肝呐、
1: 哦，那是肝给解毒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肝这个解毒的工作呀，那更烦，是不是得通过肝脏把它给它分解了、分解掉啊？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你看，很多人喜欢喝酒、饮酒的，那酒精是好东西吗？
1: 不是，
0: 不是好东西啊。
1: 嗯，
0: 那酒精是不是也要把它分解了？
1: 对，
0: 那谁干这个活是不是都得靠肝来干这个活啊？
1: 都是肝。
0: 还有就刚才讲了、嗯、很多人他还是肝的活呀、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在解毒方面

0: 他马上就会抱怨，就会反抗。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就比方说这心脏，这心脏是容不下任何委屈的。你只要出现任何一丁点的问题，哪怕就说话声大，你吓这一吓到一下，这心脏它都不行，它都马上给你发信号，
1: 确实是，
0: 是吧？你首先感觉，哎呦，吓得我这心都突突的，
1: 对，
0: 啊，
1: 心脏蹦蹦跳，
0: 蹦蹦跳，
1: 嗯。
0: 啊，所以它不能受任何一丁点的问题，它马上就给你发信号了。什么叫信号？你不马上就出现症状了吗？啊，心慌语化，蹦蹦跳啊，啊，什么胸闷、气短、心痛，这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肺也是，中医叫肺为娇脏啊，
1: 娇气的娇
0: 啊，娇嫩娇气啊，我就告诉你，这肺子可不行啊，不能接受任何的刺激，只要受到点影响，我告诉你，他马上就给你信号，就给你症状了，咳嗽气喘的。
1: 嗯，
0: 那脾和肾也都一样，只要受到点刺激，累着一点了，活稍微多一点了，马上就给你信号，就不乐意了，哎，就有症状了啊。你看这脾胃一旦这个不好的时候受点影响，你看食欲不好了，饱嗝胀气不消化，反酸恶心胃油疼的。这肾也是，这肾一旦受点影响刺激或者累着点了，腰酸腿疼，腰酸腿软，他的这些脏器这些器官呢，他们比较娇气，他们喜欢呢一直被关注，所以只要关注不够了，他就不好好干活了，他就想法让你难受。哈，用那句话怎么说，说你看爱哭的孩子他就多吃奶，
1: 对，
0: 对吧？没办法呀，因为他只要是你不关照他了，你照顾不到他了，你不考虑他的感受了，他马上就给你提供症状了，他就提示你了，对吧？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得平时你不自觉的，你就会格外的多关照他们。
1: 对，
0: 因此你看咱平时，你看看，很多人都是重点关注什么脏器呀？啊，总说哎呀，我们得养心。你看很少人说我们怎么去养肝呢？去护肝呢？很少人提这个事儿。没办法呀，对吧？因为这个唯独就这个肝脏这个将军这个官儿，你看官儿挺大，干的活最多，责任最多，但是他很特殊，他受到刺激了，累着了，委屈了，负责的工作，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我把喜欢把这个五个脏器拿着我们去生活当中去人去做对比，对吧？
1: 嗯，
0: 啊，你看我们现实当中，你看有些人是啥呢？啊，就像我们的心脏啊、脾脏啊、肾脏啊、肺脏一样，
1: 嗯，
0: 你看他平时劳动、平时工作，他该干的活他也都干，但是他稍微冷落他了，哎，他就不开心了。但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是啥人呢？啊，领导给他的任务可能比谁都多，他干的活比谁都重要，比谁都累。但是这种人，你看他始终他从来也不跟任何人去讲，他从来也没有任何的埋怨，也没有任何的抱怨。那实际上这种人，我们很多人讲什么，说这种人是非常值得敬佩，是了不起的人，对吧？
1: 但也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
0: 也容易被忽视的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要是非得说谁错谁对，这玩意儿不好说啊。但是呢，相对来说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他往往的地位要更高，
1: 嗯，
0: 对吧？我们总说一句话，什么叫无名英雄？
1: 对，
0: 什么叫无名英雄啊？对吧？他承担了很多别人难以承担的事情，他做了很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跟任何人去邀功过，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肝脏。你看医学上，你看把这个肝脏给他比喻什么呢？叫哑巴器官。就那意思，光知道干活，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表达。
1: 嗯，
0: 但是我总说，我说这么说其实对肝不够尊重啊，应该说是伟大的英雄，是吧？伟大的器官呢，他做着最累最多的工作，也从来不喊冤不抱怨。这应那句话怎么讲，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还得坚持奋战呢。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大家看，就即使说我们这肝脏受到伤害，它已经受到伤害了，
1: 嗯，
0: 只要是它还能动，只要它还能干得动，它绝对不撂挑子，还是不喊冤不抱怨，不给咱们身体发信号。你想他自己都已经受伤了，还在坚持把他分内负责的这些工作，每一项工作还要做好，他也不让你身体难受啊。你说他伟大不伟大呀？啊，
1: 确实
0: 硬化了，他带病还在坚持工作，还不给我们信号，还在坚持，乃至到最后都发生恶性病变了。这我不细说，大家知道恶性病变意味着啥？大家知道？
1: 嗯。
0: 到那个时候，那真就是干不动了， 直接就累倒在工作岗位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才会出现症状了。可是往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嗯、我还形容这个人似的，谁也不会考虑他的感受，他做的活最多、最累、最繁重，有病了。对吧？
1: 但都感觉我自己对不起肝脏啊，
0: 是不是有这感觉？
1: 是我让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0: 受了很多的累，但是他不说我们不知道啊，他就一直默默承受着。
1: 嗯，
0: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这为什么肝脏他就是出现损伤了，他都病变了，他怎么还不给我们身体发信号呢？你看其他的您说的那些脏器，只要不舒服了马上他就给身体发信号，他就出症状了，那肝脏为什么他不会吗？
1: 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解剖学发现啊，为什么说肝脏即使说出现这个病变了，酒精肝或者是结节或者硬化或者囊肿等等，发生在这些内部病变，你看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身体是不是就感知不到啊？
0: 对，没有痛觉神经啊，不疼啊。
1: 对，他不疼啊，他没啥症状，他感觉不到啊。
0: 嗯，
1: 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病如果持续发展严重，受到牵拉以后，包膜是有痛觉神经的，就触发到这个包膜的突厥神经了，或者是什么肝脏这个体积增大肿大以后，它挤压到周围这个脏器组织，它受到挤压了，这个时候才会出现症状表现呢。哎，比方说，哎呀，这右上腹出现这种隐隐作痛的感觉，或者是持续性胀痛的这种感觉的，哎，所以说，也是借这个机会啊，真是一定要让大家伙知道，平时啊，我们多关注关注，爱护爱护我们的肝脏。
0: 嗯，
1: 少喝酒，能不喝是最好的，不熬夜，多吃点像菠菜、芹菜呀、莴笋呐、黄瓜呀，是吧？油菜啊，吃点山楂、橘子。吃点柚子，吃点葡萄、草莓和李子，这肝都喜欢。
0: 嗯，
1: 豆类的呢，吃点黄豆，吃点绿豆，吃点黑米，吃点糯米，吃点高粱米，这肝脏都喜欢。如果愿意吃海鲜呢，多吃点带鱼，吃点黄花鱼，吃点银鱼，吃点牡蛎、螃蟹、甲鱼，这个可能相对贵点了，是吧？那贵点咱也适当吃点，肝脏都喜欢。一些高蛋白的牛奶、牛肉、鸡蛋对肝都好，
0: 这不贵
1: 是吧？
0: 哎，
1: 都好啊。所以我们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一个虚字诀啊，是专门对应肝脏的，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这是非常实用的养护保护肝脏的好方法，大家要做呀，任何人都应该去做呀，这多好的方式啊，每天做一做，养成习惯，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变成良好的一种生活习惯，把它养成了，这都是养护保护我们的肝脏啊。尤其是对于啊，刚才就是咱们提到的，就本身假如说你已经出现了像酒精
0: 不费劲儿的，那么收获都是自己的，
1: 当然了
0: 啊，那楚老师，就像节目开始咱们提到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哈，按照刚才您说的这些，还真就是说不能不重视啊。
1: 当然了，
0: 那虽然说它没给我们带来什么难受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但是一旦发展严重了，这个肝，
1: 我说的这个人儿，你都发现他身体不舒服了，还在什么咬牙干活呢？虽然他没说，但你不能装不知道啊，是这个道理吧？
0: 对。
1: 哎，他已经带病了，所以一定要去解决呀。
0: 嗯，
1: 什么叫脂肪肝呢？脂肪肝怎么形成的？脂肪肝这个词儿啊，这个名儿实际上是西医的说法，也很好理解，因为西医观察什么？观察到肝脏里面啊堆积了很多的脂肪，或者说什么呢？就肝脏的油脂堆积的很多了，超标了。所以把它起名什么叫脂肪动物，严重还得配合吃点降脂的药啊。所以西医认为什么呢？脂肪肝主要原因就是吃出来的，所以你看尤其是胖人嘛，
0: 嗯，
1: 对吧，很容易得脂肪肝。但是大家别忘了，你看我刚才讲过，肝脏本身它就有什么，就有这个代谢，它还会被这些脂肪油脂所附着所包围呢。然后西医说了，西医说告诉因为肝的代谢出问题了嘛，
0: 嗯，
1: 这代谢不好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肝的代谢不好了呢？那这个西医解释的就不太清楚了。西医只能告诉大家说什么呢？你就记着，少吃油腻，多清淡，控制血脂，控制饮食。
0: 就说是吃出来的。
1: 对呀，他只能这么讲。
0: 嗯
1: 啊。但现实来说的确啊，就肥胖人群患有脂肪肝风险肯定是高，但是这里面也不排除瘦的人，第一他最终归纳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他认为是代谢缓慢造成的， 啊，就血液当中多余的脂肪，它不能被什么肝脏充分的分解和代谢嘛，然后就粘附在肝脏那儿，啊，越来越多，堆积越来越厚了。那至于怎么能恢复肝脏的代谢，西医肯定没有一个具体的错。怎么解释啊？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讲什么呢？就是脂肪肝它内在根源是啥？是肥气。
0: 肥
1: 那肥这咋好理？就肥胖这肥，
0: 啊，
1: 肥代表还代表不就代表着脂肪的意思吗？
0: 那全是肥油呗。
1: 对，脂肪的一种表象嘛。那这个肥带来的气，脂肪产生的气，你说它是好的气吗？
0: 那不是，肯
1: 它
0: 定
1: 肯定不是
0: 是，
1: 好的气呀，肯定是浊气吧。这种油脂脂肪产生气叫油腻的浊气，或者叫肥气，是一个道理了。困在哪儿了？不就困着于肝脏吗？才导致肝脏的清阳和元阳之气呀、啊，好的气正常啊。那没劲儿了，就像人似的，他是不是就干不动活呀？就像西医所说。

0: 说它的代谢不就缓慢了？那浊气困浊于肝，气机不通，疏泄代谢能力下降。那血液当中这些游离的脂肪啊，堆积的这些脂质类的物质啊，动不起来了，就像一个大胖子似的，一身的肥肥油肥肉，他能干动活了吗？静静的放在哪儿了？就是静卧于肋下呀，活动乏力呀。这只是什么？第一步啊。那这种情况，如果这脂肪肝这脂肪继续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那时间长，它会不会变质呢？
1: 肯定会
0: 对不对啊？
1: 呀，嗯，
0: 如果受到一些污染，空气环境不好，暴晒，对吧？或者是潮湿，或者在这种霉菌的地方，不很快就变质了吗？那这些肥油、肥气，这些肥浊之气、油腻的浊气，时间长了，它一定会发生什么？发生炎症性感染呐、
1: 嗯。
0: 就变质了，坏了，这些坏的这些油脂啊，就产生各种菌了，就有炎症了。那肝炎咋来的？肝炎不就这么来的吗？那如果肝炎再继续发展呢？炎症慢慢就逐渐变硬，而且体积开始逐渐缩小了，就硬化了，像风干了一样。那这种情况，你想想，它功能是不是就严重衰退
1: 那肯定啊。
0: 了？所以说长期的持续性肝硬化，到后期了就会容易发生什么？结节，出现囊肿，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如果现在身患脂肪肝的朋友啊，不要听这个说那个讲，你一定要重视啊！你别感觉说没啥症状，也不影响吃喝生活，你就不在乎，
1: 嗯。
0: 不在乎，因为什么？因为肝脏的特性坚强啊，是因为肝的坚强而已啊！它不让什么你身体难受啊，它继续带病工作呀。这不带病属于继续的分管这么多的工作，那时间长，它迟早不会出问题吗？所以说，我们坚持做呼吸吐纳，像酶的，像有这个双环醇片啊，或者甘草酸二氨胶囊，这都可以吃一吃，再配合用点降血脂的药。这样呢，我们再结合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对于脂肪肝的治疗，对你用这些药物还能起到什么导引和药效助力的作用。
1: 到呼吸吐纳呀，这些方法我们大家都要学着去做呀，别让我们这个伟大的将军之官默默承受繁重的工作，而且还得不到关怀和照顾啊，更不能让他带病工作。
0: 对，
1: 你等到最后他真累倒了，无法救治，那一切都完了。大家一遍吧。
0: 好好，没问题啊，很简单，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的环境，让身体先放松起来，放松以后呢，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呢，双着同时呼气的过程当中，双目圆睁，使劲瞪我们的眼睛，同时双手动作配合啊，怎么配合呢？从平举到胸前的双手平行打开，向身体两侧展开以后，随着向外呼气，缓缓放下。就这样一个动作啊，把这口气呼进了，叫什么叫疏肝，一吸一呼，这就一组，你反复重复做，6次算是一组就这样去做，连续做一回，最起码不能低于6次。这个方法就是什么？排肝脂肥浊之气，生肝清阳之气，让肝阳。肝气充盈，恢复肝的动能，让肝脏有力量，这是养肝护肝、保护肝脏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什么存在脂肪肝的，还是说久发排肝浊补肝阳，还这句话，让肝的动能好，力量足，对你肝脏产生的病变，在治疗过程当中能起到非常强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是非常利于你整个肝脏病变在治疗肝郁时候加速。
1: 我听了，我每天也得练习，
0: 对，自己我都在练，大家都应该练。
1: 是吧？太好了，而且太实用了。
0: 对呀，
1: 我相信有了楚老师每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不断的指导和帮助，那会让咱们越来越多的听众家人以及广大的疾患啊，无论是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啊，还是说现在呢就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 都能有一个强大的保障啊，从此都有盼头，有了希望了。那咱们呢，就在楚老师的带领之下，共同实现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实现健康。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1: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十二，六字诀，虚字音，对应肝脏，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肝火旺盛、目去烦躁、喜怒无常等等症状的调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随缓慢吸气，缓缓向上抬起。

来至胸前位置，气已吸满，开始张口缓慢呼气，同时口中发虚字声音。胸前双手要平行向身体两侧展开后缓缓放下，同时把气呼进，如此反复，一吸一呼为一组。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
1: 健力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排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部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陆续的走进了星光夜话，我们相聚在这个平台。今夜星光是温暖的，气候是暖和的，但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也带着一丝的沉重，也带着一丝的沉重，这个消息所触动。我们在这两期的节目里呢，我们都在聊着一语成谶的这样一个现实，或者是一个现象，这是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心理现象。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在这些天呢，就是我每一天下播的时候都会有好多的听众，然后呢再给我进行留言。尤其呢，可能这个事儿呢，因为他毕竟年龄太轻了，毕竟他太拼了，可能说对很多的中年人有很大很大的警醒。因为在跟我聊的聊天的过程中，给我留言的这些听众里面，我感觉有很多都是中年人，也有一些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真的是感慨万分。我要说万分，可能，哎呀，都少啊，因为这是真的，大家真的特别的感叹呢，既感叹他的一语成谶，又感叹他的拼。又感叹这个压力与情绪对身心的影响。那么在下一周的时候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中年人的职场压力与身心健康的一些关系，下周我们再聊。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那就等着他成谶呢。

等着这个预言的发生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一语成谶，如何逆天改命。全民都要懂，全民都要接触。所以在这里面呢，咱锦州就是新闻媒体集团呢，可以说开设了就是这个星光夜话这档栏目呢，我感觉真的是太有前瞻性了，太有前瞻性，受益。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因为咱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电台呢是面向全网，那么所有听到的人呢可能都受益，可能都受益。那么在这里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聊一聊，那么一或者是呢就是一个感慨，一个感悟，那么就是这些，这叫啥呢？谶语，这叫谶语。其实甚至吧，就是人在失意的时候，或者就我们正就我们普通人哈，那么让自己那么满意，说哎呀，我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其实往往吧，就是甚至你这人总有迷茫的时候嘛，在迷茫的时候就说我肯定做不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都会说一些很消极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学业呀、职业呀、各方面的情感呐、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或者甚至有的是莫名其妙的那种焦虑袭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哎呀，我可能真的是注定是一事无成，可能有人就会这么去说。这些话呢，起初可能就是我们随口那么一说，谁也不可能就是特意的给自己下一个说这些消极的东西，老百姓讲话下个咒，谁也不会，但可能就是这么随口的就那么一说，随意的这么一说，刻进了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给我们的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我们就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哈，当这些一些话成为我们心底的那个痕迹的时候，成为我们心底那个痕迹的时候，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就成了束缚我们的枷锁。其实有人在说呢，谶语是啥呀？谶语就是命运的预告，就是命运的预告，说了就无法改变。你已经公告都发出去了，那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今天晚上，就像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哎呀，就是真的是把春天的信息就是扑面而来了。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在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美好的夜晚，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谶语。我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谶语从来不是命运的动数，这个定数，而是我们给自己心里下的一个心理的牢笼，或者是一个锚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牢笼。可能大家看到我那个，我终于不发公告啊，我总是让大家哎走进这直播间就行了。但是我今天就说，如何这个一语成谶，如何逆风翻盘，或者一语成谶，如何逆天改命。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逆风翻盘也好，说逆天改命也好，其实这从来不是说你和命运对抗啊，不是对抗，大家知道吗？这不是对抗，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打破自我设限。你那个一句话可能就是一个设限，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把这个或者是一个，其实如果要说一语成谶，那么一定有行为配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改写既定的预言，用我们的行动来进行改写。因为在这里面呢，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事儿才能成。那么一语成谶呢，它也是既有语言，它有行为。
我们语言说了，那么行为改变。所以吧，到最后呢，一语怎么成谶呢？怎么逆天改命呢？我们用行为来改变，把这个命运给改变。那么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特别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以前的时候呢，可能我这上写的是就是日常聊天的那个直播间，我今天我突然我就改了一下，改了一个知识分享，其他那知识分享那里没有心理啊，所以我改了一个其他。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啊，我今天想和大家，为啥就是在这里头给大家说这个呢？因为我今天挺想和大家说说，我们一语成谶呢，就是我们先明白什么叫谶，互动，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另外呢，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也首先要和大家说。

叫衬语？我们说一语成谶，啥叫衬语呀？另外衬语为啥会应验呢？它一定有背后的心理学逻辑的，它一定有它的底层逻辑的。我们只有逻辑，我们才能掐它的命脉。我们先知道它的逻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那么想，哎呀，衬语应验就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有的人就是那么去想，就是冥冥中的注定。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无能为力。当他无能为力的时候，他说，哎呀，这就是注定的，这是命运的注定。其实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啊，可能同学说，老师，那你一说心理学就把哲学带上，对呀，我提心理学的时候一定要你走不远，你不会走远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从心理学和哲学这个角度，它这背后它其实有核心逻辑的，它背后是有核心逻辑的。而这个逻辑的底层，这个逻辑的底层还藏着更本质的心理学的原理，它有着心理学的原理的。因为正是这些底层的逻辑，让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被这个衬语所绑架。这个底层的逻辑在那儿，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被它所绑破这个衬语的底气。我们必须得懂它逻辑是什么，它逻辑是啥呀？我们知道这逻辑，我才能打破它。就是啥呢？知道这源头，你从结缘把这缘给结住了，那它不可能再起作用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不仅要知道它表层的这样一个逻辑规律哈。所以吧，我们在这里面今天呢，和各位听众朋友呢，深挖一下背后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希望呢给到我们各位听众呢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最重要的心理学的支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一语成谶不就是自我应验这个预言吗？对不对？啥叫谶语呀？就是预言呗，对不？不就是谶语就是预言，成谶就是预言实现了，成谶就叫预言实现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从这句话呢反过来我们来看，也就是说，你说的话正是在塑造你的人生，你说的话就是在塑造你的人生。其实心理学它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些逻辑呀、规律呀，有很多的。那么在这里嘛，就是心理学就也就是说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就是说，当我们对自己或者是别人，就是他人，对自己或别人产生了某种预期的时候，我们对他有某种期待，那么呢这个期待呢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其实我挺想跟大家说，就是有一个心理学现象叫 PUA 现象，但是我今天先不给大家讲啊，今天先不给大家讲这个，因为 PUA 呢，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你就记住，那么这个事儿就破了，但是如何放，这是我们大家要互相，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掌握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说到这儿那时候，就像那个雪峰先生似的，他就说他呢也塑造了他那种全力以赴啊、拼命三郎啊，就我们要说的不负时光啊，这样一个生活态度。那么最终呢，其实他用一生来践行了这句话，这不也是一语成谶吗？就是这一辈子很值，有了一个归宿。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负面的衬语就一语成谶，就负面的成语，比如说，哎呀，我真不行，我注定得失败。其实本质上呢，他这个消极的自我暗示，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哈，我们就说哎呀我不行，我注定失败，其实这本上就是消极的自我暗示，这就是个消极的。心理学有个自我效能感，就是你如何评价你自己的，对吧？还有个潜意识的暗示的效应，潜意识暗示，你说我行，那你作为行为上你处处都很自信，你说我不行你就特别的懦弱，就是胆怯，做什么事都你在社会中的那个位置那个价值度

自我效能感。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反复的就说哎呀我不行，这种负面的谶语我不行，其实就是一个预言呢。因为你没做这个事儿，你怎么知道你行不行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以前可能某个事没做好，然后你就说哎呀我不行，其实本质上就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效能感，就是不断的贬低自己，不用别人贬低你，自己就给自己贬低个够呛的。自我效能感，其实我们在潜意识呢会认定自己没有能力完成某个事，下了个指令我不行，那潜意识给到你的是啥呢？那你就是不行啊，因为潜意识指挥你的行为呀，对不对？那么行为就会出现退缩，然后就是逃避，最终活成了叫一语成谶，就是我不行，潜意识下命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最关键的是啥，就是潜意识的暗示效应。潜意识的暗示效应呢会让这种负面的谶语呢不断的强化，潜意识它会暗示，这些暗示就不断的强化。其实在潜意识它不会区分的什么是事实啊，什么是我们的想象啊，它不会分区分这个东西，而是呢就是你说了它就信以为真，就跟小孩似的，小孩你说的时候他分不清你是开玩笑啊还是事实，他就当作事实，潜意识就这样，然后呢主导我们的行为，然后就主导我们的行为。比如说哎呀我学不会新东西，你比如说一个人60岁了，让他去学一些剪辑啊或者学一些电脑简单操作，他说我不会，实际上他会不会呢？一定会的。但是大家看没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潜意识如果要说他不会的时候，那他行为是啥？连动都不动，连学都不学，这个就是潜意识的暗示啊。这就是啥叫命运的安排，不是命运的安排，是你潜意识暗示的结果带来了行为，就这么去做了，就带来行为就这么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认为不行的时候，潜意识自动的触发你那个逃避的机制，我不干，我一定不干，自动的触发这个。然后呢这个久而久之呢，你真的就是停在原地什么也不会，真的就不行，好像这是命运的安排。实际是啥呀？那不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吗？就是消极暗示带来的。所以我们说逆天改命是干嘛，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做，一定要把那就看你的选择了。你要想选择自己特别不舒服特别难受，那你就选择这个呗。可能有的说老师谁愿意这选择呀？大家要知道啊，在心理学上有施虐和被虐，那有的人在心里他就是人，他都有。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人说那我谁不希望自己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他是不知不觉的，是他自己主动的吗？不是，不知不觉的，他是思维习惯带来的，或者思维经验带来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环境带来的，有的时候是环境带来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来看啊，这不是说那命运的安排，这是啥呢？自我暗示的，自我暗示的。另外呢，就是其实心里了，就是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影响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往往不是啥，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认知。看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其实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但为啥？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好事，有的人就对这事无所谓，有的人就认为这是坏事。这就是啥呢？同样经历这个事儿，你看每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态度是啥，而且这个事儿对每一个人的作用价值也不同，你的作用和价值不同，所以你对这个事儿的评价就不一样，那么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情绪行为就不同。所以吧，在这里呢

你说你看我说的多准。其实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符合谶语的那个事实，其实他就没有意识到呢。其实不是说结婚那天下雨了就预示他一定离婚，而是呢他的婚姻经营的过程中其实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愿意啥呢，我们的认知里头就愿意去证实的那个和我们谶语相符合的那个现象，我们就愿意去证实它。其实吧，这个事实呢为啥会出现，他们都说哎呀因为我结婚那天下雨了，不是这样，是因为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看这个就是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及时的处理，所以最后呢酿成了一个婚姻的一个失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啊，你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证实了呢，就是我们证实的，其实心理学吧关于这个谶语呀，我们怎么去，如果其实谶语我们如果去证实，讲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啊，就是我想给大家举一点古今中外的那些案例，古今中外的案例。古今中外什么案例呢？打破谶语。啥叫一语成谶呢？你不就那说我吗？我偏不按照你说的那段做，打破谶语逆天改命。古今中外的例子多，就都按照这个命运走了。其实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红楼梦那些暗示到最后不都实现了吗？那么实现的结果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不都是一语成谶吗？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今天呢我给大家举啥，啥叫逆天改命，我们怎么改，不服。其实老百姓就是我不服输，我就是不服。那么不服咋不服啊，怎么做呀？我给大家举的这样的例子啊，举这个例子呢，其实有的时候的谶语就是啥，就是在贴标签，谶语就是在贴标签，就是被别人给贴的，都得要用行动来证明，都得要用行动来证明。但是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大家想想命运有没有剧本呢？其实我们要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人生假如就是一场戏，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假如他有剧本，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我们你看着我那工作单位在文化艺术中心，那么有各种剧团对吧，京剧评剧什么，就是各种剧团都在那儿，那么那里很多的编剧，啥叫编剧呀，剧就是编出来的，你就有既定的剧本，他也在改，他也能改也可以改，那剧本就是可以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要知道命运从来不是既定的剧本，从来它都不是。逆风翻盘，逆天改命，这个都来得及，一定都来得及。就是那些跨越古今了遍布中外的那些案例，哎呀其实我们要一读起来的时候都带着珍贵的力量啊，沉甸甸的。这个逆天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不就是雷锋的力量一直传承到现在吗？变成了志愿者精神，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整个社会，如果你周围有特别多的就是雷锋精神在你的身边，可以说有特别多的志愿者在你身边，那么你是不是觉得特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吧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怎么叫逆风翻盘呢，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给咱贴的标签，我们要在社会学习的过程中干嘛呀，撕标签，一定把这个标签给撕开，这叫撕标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那个社会学习论就是替代化学习，就是替代化学习。我们看到了榜样的时候，榜样打那样的时候，那么我就跟着学，就跟着学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榜样对我们人生
就是不能真的不能不提这个袁了凡这个人，因为他的故事，他的被写进了《了凡四训》啊，流传了这么多年，一直流传到现在，他的人生就是。

从打破谶语开始的，就从打破谶语开始的，他完成了从任命到改命，重新说的你科举之路呢，只能考上秀才，止步于秀才，然后就说你如何努力都不能考举人，一生无儿无女，就告诉他一生是无儿无女，而且没法延续香火。另外他说的寿命只能到这个了凡，一开始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满心的是质疑啊，他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被这样被定义，他是质疑的，他感觉你说的准吗？但接下来这个几年，就是这个孔先生算的每一件事都一一应验了，几次他奔赴考场，就到了秀才，再也没中过举人。然后呢，就是他和他的妻子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无儿无女，始终没有子嗣。哎呀，身体也过呀，也摆烂过呀，也不再精进了，也不再读书了，也不再修身了，也不再养性了，甚至放弃了他所有的挣扎。你看他在这里面，他认命，他质疑，他认命，其实对生活都那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些期待了，他就反正命运就这样了，那我就按命运走呗，对不？他就活成了谶语里的那个剧本，那个主角。然后直到他就是游历了这个栖霞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禅师云谷禅师，他遇到了这个，当时这个禅师的一席话呀，一下是醍醐灌顶，给他点醒了，彻底打破了对这个谶语的执念。当时云谷禅师是怎么说的？说的命由我做，复自己求，福祸无门，为人自招。谶语呢，可以说呢，不是命运的定数，不是命运的定数，而是你自己画在画地为牢，你自己就在画地为牢。我就是在这个一亩三分地，我就不能出去了。你把自己陷在了那消极的执念里，就是消极的执念，你陷在这个里面了。其实有时候一个人的心念呢，决定了他的行为，而他的行为呢，又决定了他的命运。行为一定是决定命运的，他所以被谶语真深深的困住啊，往往不是谶语太灵了，而是他放弃了改变的可能性，放弃了改所谓的宿命。啥叫宿命啊？不过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摆烂的一个借口而已，宿命不就是一个借口吗？所谓的谶语啊，其实就是消极心态的一个投射，就是一个消极心态投射。所以那时候他开始叫逆天改命，他开始逆语的那个束缚，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重新来塑造。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在这里可能读过了凡诗序呢，大家可能知道，后来了凡先生他在这个里面呢，就首先是修身改过，然后自省，打破那个消极的暗示，然后他给了自己又制定了一个功过的一个功过的格，然后每天清晨就是立志行善，做多少个好事儿，晚饭之前再对着这个功过格呢，然后再一个反省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慢慢的就是摆脱了命定无福的消极暗示。因为他在不断的做这些行善好事的过程中，他心态慢慢平和了，所以吧，说他啥叫福啊，平安是福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变得平和，就是积了很多的福报。最后呢，其实了凡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个古籍哈，了凡用自己的坚持和行动彻底打破了所有加在他身上那个谶语。所以吧，后来他不仅顺利的考上了举人，考上没有，说不能考举人，只能止步于秀才，那就是举人考上了吗？考上了。然后呢，后来也是个官运亨通，后来因为他这个名声特别好，官府后来官就是朝廷重用他，但他为官特别清廉，就是官运亨通。听众呢，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哈，大家都说，哎呀，老师你看我以前也说一些什么什么的话，给我学了很多。其实有的时候是那样，在这里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啊，

过去呢，无论我们说了多少负面的衬语，说了多少都没有关系，无论说了多少，这也没有关系。而且无论你处在一个就是当下多么艰难的那种境遇，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这种境遇，但在这里呢，在今天这样夜晚，我特别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从当下开始改变，我们从当下开始改变。怎么改变？心怀善意，不是说一看这个坑我那个害我的，你就记住，心怀善意，专注你的当下精进，专注你的当下精进，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逆天改命，一定能做到的。你看吧，在这里面，就是这是我们历史的，就是这个，你敢可能有说，老师那个太远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最著名的，就现在的活在我们当下的庞中旺，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个人呢？庞中旺他一出生的时候就一手烂牌呀，爸爸是精神分裂，妈妈是高位截瘫，生活那么贫困，所以到最后那个他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打破了注定平庸的这样一个阵营，他打破就是他在打破什么注定平庸。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破除这个呢？其实从小到大作为庞中旺呢，他听到最多的就是身边人的同情和叹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啊，这辈子算是完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啊，就是说父母都是这样，能活下去就是很不错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就是就感觉呢，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就是一生可能就在贫困和苦难中挣扎，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那么去想，那么认为他不会摆脱命运的枷锁，不会摆脱的。所以但是呢，你看庞中旺最后打破了注定平庸的这个啥阵营，打破没有？打破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没有被苦难打垮，没有被苦难打垮，也没有被别人对他的那种否定的或者对他命运的那个定义，就是那个标签来定义他。这常常对他说，人要往前看，你看他总告诉他的儿子，人要往前看。然后呢，就是我每天，他妈妈说，你看我每天都在笑，你为什么要去难受呢？你看这妈妈说，我每天都在笑，你为什么要去难受呢？因为妈妈榜样啊，给孩子做出榜样，做他自己，就是做他自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庞中旺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就证明啥呢？出身，一个人的出身无法改变，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出身大家谁没有办法改变，对吧？苦难呢，没有办法困住强者。你看在这里面，庞中旺他在这个里面是怎么去做的？他认为苦难无法困住强者，他人的谶语从来不是我们的人生定论。你看这是庞中旺对活成自己的光，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看这庞中旺是不是实现了逆风翻盘？你就记住，坚持努力拼搏，就是这种坚持努力拼搏，不放弃不退缩，这是逆风翻盘最重要的。就是在几个月前的时候，为大家也举过他的例子，姜维他从一个精神分裂在一个状态，一直到呢成为人们会说他是中国的梵高，但是不一定是梵高，但是我也就是说，因为他的话也很抽象，但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成功了，他用画笔打破了那种绝望的谶语，别认为他完了，你说得这病可咋整，愁啊，绝望啊，但他用他的画笔打破了绝望的谶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庞中旺打破的啥呢？是出身平庸这样一个阵语。那么画家这个姜维呢，打破的是啥呢？疾病缠身，注定毁灭。

业的这样一个赠予，因为认为他是分裂症啊，分裂症而且还那么严重，而且不，既在这么就是绝望里面，但是姜维咋做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啊，其实功夫从来不负有心人，我们来看功夫从来不负有心人呢、啊、其实在这里面姜维呢，他的就是他的画作呢，可能大家可能能看过哈，都是圆圈的那种流转的那种特别独特的笔触哈。我不特会画画，但我感觉他那画就是挺特别浓烈，而且有张力，就那种重。他可能融合了东西方的那个画作的那种精髓吧哈，而且大家磨抗争的见证，都有那种苦苦的挣扎，努力的向上，几乎都有那种张力，而且那种力量。其实每幅作品呢，都藏着对生命的那种热爱和对生命的那个坚守。那么这个在这里面，其实可以说，就在这里面，就是姜维，他用最后用他的经历证明什么？疾病啊，不是命运的诅咒，疾病都不是。你看庞宗旺呢，他是出身，姜维呢，疾病，然后呢？绝望也不是人生的终点，不丢掉心中的希望。为啥积极心理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叫希望的品质，就一定能够逆风翻盘。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一束光，它不仅仅是温暖自己，它更多的能照亮别人。其实为啥说榜样的力量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我们，就是其实有挺多的，就是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这样的例子真的是特别多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选了这样两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两个例子呢，我想呢都是我们历史的和我们当代的三个例子哈、啊。这三个例子呢，我特别希望呢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束光。让这个榜样和光照着我们，因为就是我希望我们各位的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买断前，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变现，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咱们方的厂家呢，已经陆续的给咱们各个城市呢进行配货了，不过量很少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是给分配了200到500件啊。这么来说的话，确实不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也能够解一下燃眉之急了。啊，因为这两天呢，听到很多地区断货了，患者啊有好药用不上，啊，还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即将断药了，担心影响疗效。李老师呢，这也是心急如焚，啊，一天就光是给厂家打电话呀，都打好几个，我得催呀。其实我也知道现场的为难，啊，但是你说，这不出口吧，你不拿国外的利润来补充国内的这个。给患者的这个补贴，咱别说1块钱一片，你10块钱一片咱也用不上，所以真的是特别无奈，就是两难。这一点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人家药厂啊，它也是需要生存的啊，也有一大批员工得需要养活的啊，咱一片1块钱那是享受到实惠了啊，还是最少的钱啊用最好的药啊，那咱国内的这个亏损，咱势必得让人家厂家从老外那儿得赚回来，对吧？啊，所以断药这个事儿呢，估计以后啊，它还会不定期的出现，啊，所以呢，咱们急需要服用，听众朋友呢，咱们现在赶紧打电话呢问一问啊，当地的这个药啊到了没有？要是到了，咱们好抓紧时间呢，把药备一备。我估计什么呢？就是去掉提前申请的这个名额呀，那么这点货呢，可能也维持不了几天，它还得断，啊！但是李老师答应大家伙了，无论想什么办法啊，我都要让大家伙把药用上，啊！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得病，那是一家人都跟着糟心痛苦的；一个人倒下了，一家人可能都得跟着他是万劫不复。而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方它就是帮助我们摆脱苦难、改写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作为唯一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的金牌国药，它凭借发酵以后的强大的药力，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啊，一片只卖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够治顽疾。当然了，也正是因为确切的疗效，再加上我们治疗的门槛不高，上市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啊都恢复了健康了。你像昨天呢，给我来电的这个老大姐啊，她姓宋，也是个开始守寡了，而且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咱要说是闺女啊，可能压力还没那么大，是吧？啊，你这两个儿子，大小伙子这个吃苦了爹娘啊，对吧？那不光是钱呢，他还得买房子呀、结婚呢、娶媳妇啊，所以可想而知这生活是很难的。为了多挣点钱填补家用啊，他可以说是什么苦都受啊，风餐露宿，只要是挣钱的活他都干啊。再说这宋大姐呀，也是个刚强人。其实从他35岁那年呢，就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就不舒服了。但那时候年轻，啊，病情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没当回事儿。但后来疼了，哎，就自己吃点这个止疼药，胳膊抬不起来了，也就是自己买点膏药啊，贴一贴就完事儿了。哎，都这么拖了多少年了，手指都变形了。早晨起来呀，就得自个儿用那个两个手背儿。啊，来回换着搓，不然的话他都动不了，你不搓一搓活泼活泼动不了的那种，僵硬了啊，更不用说干活了。所以这也是实在呀，耽误赚钱了，哎，才去医院看的病。看没看见说得病了能扛，什么时候扛不了了？耽误赚钱了那叫扛不了了。你看看，就是扛造，这就是说就那一代的女人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西医针对于类风湿方面的治疗，它睡个好觉了。不过慢慢的，他也发现什么呢？就这些所谓的药物啊，是越来越不顶用，还得加大药量才能止痛。 而且他这个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东西总感觉到胀，脸色是越来越不好，身上总感觉乏力，人也是累累渐老，闹得愚堵。可是即便这样，他还是瞒着孩子啊，所有的苦他都是自个儿一个人扛。但是咱说他这个病啊，他能扛住吗？类风湿是纯靠扛他就能够自愈的吗？根本不可能啊。那后期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喘气儿啊都吐了，一打听这手术费呀、啊，啊，得十好几万，你这个钱对他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了，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不下这么多钱呢，他也挺上火的，说难道自个儿就得等死了吗？前段时间呢，一直喝这个中药来缓解，那一副中药呢也是好几百，还喝不了几天，啊，这个效果呢也不明显，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呢，就找到我了，跟我讲述他的。

病情。说到动情之处啊，一度的哽咽，毕竟一个人守寡这么多年，这心里边有的是委屈啊，再加上这个病痛一折磨啊，这一个劲儿的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个病啊还有救吗？他主要就是放心不下这两个孩子。那李老师也是做父母的，我特别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该批评的我还得批评他。我说，你说咱这个身体啊是自个儿的，方面越是不允许，这越是应该在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啊，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说他病到这个程度了，不也是自个儿给自己拖的吗？那幸亏啊是上天呢给他机会了啊。我说呢，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因为我就给他分析他这个情况。我说你像这个类风湿啊，在中医上呢我们叫做痹症啊。什么叫痹啊？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病因呢，首先就是正气亏损，机体的免疫力下降引发的风寒湿热等等这些个外邪，它乘虚而入啊，淤阻经络关节之后生成的，非常的痛苦。症状上呢，主要是以僵麻肿胀疼为主啊。但是随着疾病的发展啊，患病时间的延长之后呢，这个病啊它还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像这个老姐姐产生的风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她这个风湿热你不给她及时的排出去，她会不断的侵袭我们的心脏瓣膜啊。那么咱们要想康复，那就得必须是疏通我们的血脉啊。想要断根儿，还必须得提升治疗类风湿方面它得兼顾着啊。那经过咱们这一分析呢，这个所谓的不死的癌症，归根结底它是不是就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有问题了？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不通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病症啊。那么这种病症啊，你光靠吃激素药止疼，它只会对我们的脾胃肝肾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只会让我们的血脉呢越发的淤堵，只会让我们的病情越发的复杂。那为什么这个老姐姐她喝的这个中药啊她也不当回事呢？李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去药房里边抓的那些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生命了，没有活性了，再加上炮制粗糙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啊。反正你喝吧啊，你喝不好你也喝不坏。但是啊，咱们这里头呢用的可都是野生的鲜活的药材，24小时之内必须要啊入罐发酵的啊，为的就是保持它的活性，让药材本身的精华不流失啊。同时我们是利用现代发酵，都是层层有把关的，那一麻袋的药材挑拣出来之后能炮制出来一片就不错了。所以说咱们方的特点是什么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片里边含有丰富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呢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说你放心吧，几天咱们就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先让你不遭罪，接着就会一点一点的驱除你身上所有的顽疾。关键是什么呢？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负担，这回好好的配合治疗就行了。他激动的说，李老师太好了太好了。我听得出来的电话那头啊他已经哽咽了。越是这样啊，我这就越心疼他，越同情他，对他也就多了一份关心。4天的时候说手脚的关节就热乎了，晚上睡觉啊能踏实点的。再一个就是啊痛感减轻，排便的时候啊大便溏稀颜色发黑，哎，就往出吐的那个红色的泡沫痰，他说也有点什么咖色这个物质了。但是多喝点水，等10来天的时候啊，所有关节就像那种钻心刺痛的感受就轻了很多，沉浆也减轻了，早晨起床穿衣服啊就没那么费劲了，咳嗽咳嗽的这个状态也减轻了啊，红色泡沫痰少了，胸呢也没那么闷了，就连吃饭的胃口啊也好了不少啊。一看他恢复正常了，我也就放心了。
啊，这不昨天呢，这个老姐姐呢特地打电话过来，兴奋地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我好了啊，我身上的病啊真的全好了，我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沉浆没有了，骨头也不疼了，哪怕说阴天下雨也没事了，而且检查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心脏彩超显示什么呢？二尖瓣正常了，浑身都感觉有劲儿了。对着镜子一看呢，他说我觉得我年轻了不少。有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替他感到，啊，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就是怀着一颗悲悯的感恩之心，选择了医生这个行业。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可以说带着是全村人的希望。在那个年代，那日子过得穷啊，我们村里边的一些叔叔婶婶、大爷大妈，很多人身上都有疾病，但是即便是那样，他们依然是给我捐款。因为我是村里边多少年都没出过的一个高中生，而且我还是考上

0: 北京的中医药大学，也是村里边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都说我为村里边争光了，啊，不能因为家穷啊就放弃上大学。大家这三毛五毛一块的就这么给我捐钱，没钱呢给拿鸡蛋、拿馒头、拿咸菜，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每一毛钱、每一个鸡蛋，对于我来讲恩重如山。也正是因为李老师出身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更加的理解老百姓的不易，所以我最惦记的也是这些社会最低层的患者。我担心他们有病了舍不得看，我害怕他们有病了治不起。所以说这方研发成功之后，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一定要想方设法的配方和技术。我对药厂呢，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要求呢？一来在外媒上被誉为是继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老外的八美金一粒，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这还是一手的价格。老外那边也有黄牛，你等到到国外之后，到老百姓手里边的那价格肯定得翻很多倍了。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厂家虽然补贴给国内是1块钱，一边是亏钱啊。李老师凭借一个医生的操守，还有一个医者的良心，告诉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咱们应用方进行治疗，绝对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你用上方之后啊，你不用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那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咱直接给你治病根儿。我没说吗？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不光是这位老姐姐的风湿骨病，其他任何的疾病它都是如此，它都跟咱们这个脾胃血脉肝肾的密切相关。脾胃是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体内这些毒不是吃进来的，而是排泄不掉存积下来的，最终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对不对？咱们仔细想想，你说不管你是单一的疾病还是一体多病，咱们都能够确保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相关部门才会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字样，这在市场上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再加上我们是发主要的就是药劲大了，见效快了，分子量变小了，易于人体吸收了。你用方你一点都不浪费，100%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为什么讲一片能顶普通中药80片，不光是见效快，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方那真是啊哪儿都好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好买啊。但是这回不管怎么说吧，这药厂呢给咱们这个少量配货了，我们饱受这各种慢性病困扰的兄弟姐妹们呢，抓紧时间也就10多年的时间了，口碑非常不错啊。那么在各个方面来讲的话，三代它都是有质的突破，我们是绝对有把握才敢跟大家伙说这个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个大伙都知道，我不会让大家伙有任何损失，这一点你们放100个心啊。但是我们身上的病不能再拖延了，你们自个儿得抓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幸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给你通上电话啊，就两个字儿，高兴。
0: 啊、高兴。
3: 是，李老师，
0: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27天了，
0: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个病啊，折磨我半
0: 是怎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就是人家不都说嘛，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
0: 嗯，
3: 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以前吧，我这血糖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平时吧，我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你都连头呢。然后你说这个胰岛素要是打多了吧，我还特别容易低血糖。
0: 嗯，
3: 所以说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这个

0: 尿病嘛，到现在13年了，
1: 嗯。
0: 那真的是啥毛病都出来了。就先说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脏啊总觉得发慌，胸口都是憋闷。我上医院去看吧，大夫说，是什么心肌缺血，而且有这个尿蛋白还有加号，尤其是这个小腿啊，还有这个脚脖子这一块儿，都一按一个坑，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
1: 就是肾功能出现问题了，尿蛋白有加号，然
0: 对，
1: 后出现呢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然后你下
0: 嗯。
1: 面这个脚啊有肿的情况，继而发展的话呢，还容易出现呢下肢变颜色，出现坏疽，所以说你这个发展的还是真的挺严重的，而且都是要命的，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要命的病啊。
0: 对对是，然后最烦的是什么呢？我就是我这个脚，它不敢着地，只要你一着地儿啊，都感觉地上还有那种钉子尖扎我脚一样疼。
1: 我没说吗？这就是末梢神经发生改变了，跟你这个血脉闭阻影响到静脉动脉的这个回流啊，跟这个有直接
0: 嗯，
1: 关系。嗯。
0: 所以说吧，就因为这脚不能下地，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天啊都是在床上，不是躺着就坐着。哎，说实在的，你说这滋味真的是不好受。
1: 嗯。
0: 你说一个大活人不让你下地，你就真的挺难受的。
1: 嗯
0: 有时候我还跟我们老伴儿我也说啊，我说要有一天我的心梗过去啊，我说那就享福了。那不那是
1: 嗯，是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但是你能够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啊，你就记着老师这句话：病咱们能得，他肯定就有能治的方式，治好了，咱就一切都好了。啊，说白了，各种老慢病，不光你这个糖尿病也好，心脑血管病也好，包括其他的什么肝病、肾病、胃病啊，什么病都好，当水来土掩，它去不了根儿。也就是缓解缓解，控制，咱说的他都控制不住。
0: 对，还真的是这样。要不怎么就是说我多亏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节目呢？当初那会儿吧，我就听您讲啊，您说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对。
0: 然后一通脾胃，二通血管和血脉，三通这个肝肾。哎，我就感觉这三样啊，我都占全了。你看肾也不行，我这血管这个经脉也不行，这个脾胃也不行。
1: 正是因为你这三样都占全了，你这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接踵而至的，你的能力不行了。这个糖本来它是能量的，到你这儿它变成糖毒了，变成糖毒再扩散到血液当中了。你说咱这血液那么粘稠，有糖的地方肯定粘呢，你血液一粘稠它能不堵吗？你血脉一堵这就完了。你末梢神经炎怎么来的？从咱们这个最微小的血管开始堵了，然后呢心血管堵了。咱们说脑卒中、中风什么原因呢？

0: 是想起来，就是想下去。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那我给你测测这个血糖。”结果这一测啊，你猜怎么着啊？
1: 嗯。
0: 空腹是5点多，餐后是8点左右，而且我这个脚啊，下地的时候一着地儿，没有像以前的是感觉说有那玻璃呀或钉子一样扎我的脚，没那种刺痛感了。
1: 嗯嗯嗯。
0: 另外呢，我也敢吃东西了。你别看我现在就是采用了27天啊，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能下地了，而且我之前的那个胰岛素我是打36个单位，
1: 嗯，
0: 现在我是扎18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但是我这血糖还是挺稳的。
1: 啊，你看，啊，你这过几天呢，你再稳定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你这胰岛素你就可以停了。啊，你27天36个单位改成18个单位了，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踏步的减药啊。对吧？咱以后慢慢就不依赖它，就没有问题了。
0: 对对对，太好了。
1: 嗯
0: 嗯，而且那个，我现在这个脚脖子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说一按一个坑。
1: 嗯，
0: 不这样了。另外，我这心脏吧，最近这是有一个礼拜了啊，都感觉不憋了，也不抽搐了。
1: 这就是十来年的老病根了，对吧？
0: 对，是。要不呢，我就说现在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了。
1: 嗯
0: 嗯、但是现在这药它不好买。因为你看我之前买那一副药的时候，他就让我等了好几天，这回我听说有货了，到货了，所以说我都想让老师
1: 过了。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样，一开始就不敢多买，说我先买一副试试吧，啊，但是你们买多买少吧，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老师呢对于你们服用上方的感受我是心知肚明的啊，老师说过你们用了之后感觉就说这个效果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而且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我对方的把握在哪儿？如果说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说我用方我没有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们错花了。另外咱们方他那药盒上明确标注着，他这名字就叫延寿，延长寿命，益寿延年，这个你在全国里找不出来第二个啊，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带有延寿字样的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再有一个，李老师说了，做医生他是个良心活，你不能胡乱说，你不能瞎说。我有这个自信是因为我通过方治好了很多的患者了，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你确认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有没有货，到货直接你就再订上两副。哎，再订上两副，糖尿病多种合并症有3副药给你治得妥妥当当的。
0: 那我听您的。
1: 嗯，
0: 那李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打电话备药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的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啊把我救了
1: 啊，
3: 我在这儿我也谢谢您呢。
1: 哟，您别谢，治病救人这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谢的，有事儿您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3: 哎呀，话虽是这么说吧，要不是您给我们讲课，我哪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啊。
1: 哎，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台啊，你们能够用上咱们方，只能说呀这是一个缘分，二来呢咱们自己的福报让咱们呢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喽，给咱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3: 嗯，
1: 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用的是3副药了，已经停药有2个月了。
1: 停药2个月，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2了。
1: 嗯嗯，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好，李老师，我这个病挺重啊。
1: 嗯，
3: 心脏病都10来年了，这不是18年的时候，那时候做了2支架嘛。
1: 啊，
3: 当时也报销了，报销完之后也花了好几万呢。
1: 嗯嗯嗯。
3: 但是呢，也就1年多点的时间，这样这东西吧，它只能顶一时。就是不是19年雪上加霜，又得了脑溢血了。人家说我得这个脑溢血吧，跟这个下完支架吃那个药有关系，阿司匹林啊，体格瑞诺跟这个有关系。
1: 对，因为那都是抗凝的药物啊，抗凝的就是不让这个血小板聚集。
3: 嗯，
1: 但是一旦说要是长时间应用的话呢，你不监测这一点，就容易出现呢出血反应啊，容易导致啊大出血。嗯，
3: 对对对，那当时。

0: 人家也这么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呢本来就脆了，再加上吃这些药吧，就容易出血。
1: 嗯，
0: 也算我命大吧，我当时昏迷了4天了，又活过来了。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糟蹋了不少钱呐。出院之后呢，我这个右边右手只能就是抬着晃不下来，
1: 嗯，
0: 腿呢右腿也是抬不起来，说话吧，那一段时间吧，也不知咋地了，是肚子不好是咋地了？本来腿脚吧，它就是慢，走路慢不管事儿嘛，
1: 嗯嗯，
0: 还没到卫生间就拉裤裆里了，
1: 有，
0: 哎呀，您就别提多丢人了。
1: 嗯嗯嗯。
0: 虽然说老伴儿吧贴身伺候照顾我，也没嫌弃我。这个罪得这个病啊，真是接受不了啊！有时候是恨不得直接给我来个安乐死得了。
1: 哎，那不能这么想。说实话啊，有的时候讲啊，这人呢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没得病的人去劝得病的人说啊，你要想开一点。中风后遗症啊，的确说对我们患病者的这个生存意志的打击是很大的。
0: 嗯，
1: 它会磨灭我们对生活的这种渴望，啊，因为这个病它会让我们感觉没有尊严。最主要的是，患者本人呢，他不想成为家庭的累赘，啊，
0: 对，
1: 即便说家里人呢不嫌弃咱们，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自个儿嫌弃自个儿，
0: 啊，
1: 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没有换位思考的这种奉劝呢、规劝呢，真的是徒劳的，啊，像我们医者的话，我知道你们的痛苦在哪儿。所以说，我想尽办法，我要帮大家伙儿，我把处方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知道你们用上它，
0: 中药
1: 对，
0: 专门打通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1: 嗯，
0: 而且呢，我听你讲，全都是这个新鲜的药材，我自己说不好，但是呢，我听得明白呀，现在也就是没见到李老师呀，我现在真的感觉我是从头啊停药那一阵还要好，
1: 嗯嗯。
0: 啊，没事儿呢，就是想出门就是出门溜达溜达，而且呢，就是不是我自己说好就好啊，谁见到我都说我恢复的挺好，
1: 嗯，
0: 啊，就说我这是奇迹呀，呀，有时候真的我就感觉自己啊，就好像在做了一场梦啊，差不多呀。
1: 哎，这好了就是好，那不是做梦，
0: 嗯，
1: 啊，咱是真真切切的恢复了。啊，就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就是这个道理。从吃喝拉撒到咱们身体的各大脏腑，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这种疗法，你停药之后它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给你调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血脉畅通，你这个脾胃所运化的这些营养，它都能够给你输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啊。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是一荣俱荣啊？还有通了你的这个肝肾了啊，强化了你的肝肾之后，你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就强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就能够给你排出去了，血液始终是干净的，那咱就实现了标本兼治，益寿延年了。啊，你这停药两个月了，嗯，两个月了，身体
0: 这个呢还真是有事想麻烦您呢。
1: 您说，
0: 我也是受人之托吧，是我一个老同学，他呢就是糖尿病，后来得脑梗了，听别的同学介绍说我现在呢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他听了之后呢他也想用，但是呢我跟他说了，我没有糖尿病。我得为您负责，我得找这个李老师啊，帮您问一问。
1: 这
0: 不就给你打电话来了吗？
1: 嗯嗯。
0: 啊，我就想问问老师，他这个情况，您说能不能用？我想问问。
1: 我告诉你，赶紧让他用。啊，他现在呢，跟您之前是一样的，非常痛苦。而糖尿病啊，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之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我们还聊这个糖尿病这个事儿，他是脾胃的病，肝肾的病。啊，脾胃也不好，肝肾也不好，因为最终导致的血液粘稠形成肝肾，啊，这个你应该知道。所以说呢，你抓紧让他用上。糖尿病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咱们治好的太多了，啊，还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现在是处在这个有些部分地区呢，陆陆续续的供货的阶段。他那个所在的地区要是没有的话呢，你想
0: 是1块钱一片是不是？
1: 1块钱一片，这个不变。啊，只不过现在呢，这个药品比较短缺，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
1: 那好。

0: 明白了，谢
1: 哎，
0: 谢了，谢谢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
2: 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这个李老师啊，
1: 嗯，
4: 您看我今天打电话叫您这个问一下，
1: 嗯，
4: 您俩给我看看，看看我这个情况呀，适合不适合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4: 因为啥呢？因为我没用过啊，也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啊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呢，我想麻烦您呢，让您帮我看看。
1: 谈不上麻烦，啊，说说您身体情况。
4: 啊，这么回事，李老师，我呢得过腔梗，嗯，去年得完以后啊，这血压啊就始终就下不来，
1: 嗯。
4: 嗯，你看以前啊，这不是血压就高，但是啊，我也没拿当回事儿。有时候呢，这药呢，哎，想起来就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了。
1: 嗯，
4: 那个时候我说血压是啊，低压是100左右。
1: 血压不稳定的肯定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脑供也不足了。嗯，
4: 你看有时候啊，一有症状就能药就能想起来，不迷糊了或者轻松了，哎，也就忘了。反正这药就是断断续续的这么吃的。
1: 你这不行啊，按照这样吃药的话呢，那没有一个病能让你治好的啊。你就即便说，所以说你看你本身你就有腔梗，如果说你要是用药再不对的话，再胡乱吃药的话，你血管一闭塞了变成脑梗了，导致神经传导障碍了，你说话就不这么利索了。而且我通过你这个说话这种语气上，我能够感受到你也是个急性的，做什么事儿也可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说就更加的容易导致我们这个病。
4: 脖子总感觉不舒服，感觉发僵发硬，我寻思啊，可能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开车有关系。
1: 嗯，
4: 因为我是个开大货的，是吧？到后来逐渐就是颈椎啊，就不好了。我估计和开车有关系。
1: 嗯，
4: 就感觉脖子吧总是皱巴巴的，有时候啊，这个手还发麻。就是去年啊发生腔梗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情况更厉害了。
1: 嗯嗯，
4: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不是啊，就扯完了，扯都不敢开了，开不了了。
1: 嗯嗯
4: 啊。哎呀，我怕啥呢？我怕以后啊再严重了，那就坏了。
1: 确实啊，所以有很多说颈椎病，你不光是颈椎病，你要腔梗，上来一阵儿脑袋发麻疼，咱上来一阵儿突然之间胳膊不好使了，你说你开车在这高速顶开大货，那多危险！所以说呢，不开是好的，把病治好了以后咱再说。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54了。
1: 这个情况比较危险啊，因为你这个血压高是一方面，另外这个颈椎病有这压迫啊，它容易加剧咱这个病情，而且呢。人的身体啊，颈椎病导致的头疼啊、头晕呢、啊，还容易引发血压增高，而血压一高，还容易导致血管痉挛，啊，还容易导致脑梗啊、脑出血的发生。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一块都跟我说了。
4: 还有呢，就是这个便秘。
1: 嗯，
4: 一说这个便秘呀、啊，我就头疼。因为啥呢？你看有时候往这马桶上一坐呀，坐个10多分钟、20分钟，它拉不下来。
1: 嗯，
4: 实在没办法，就得用着开塞露。但是你说也不能回回都用着开塞露啊。你看我跟你说吧，你看有时候最长的时候啊，我都是5、6天、7、8天才拉一次，完了有时候吧吃药以后啊过敏，
1: 嗯，
4: 你看我这身体啊本身就是过敏体质，啊，我现在呢真是啊这个心里头啊都要让一说就害怕，
1: 嗯，
4: 就害怕，你说我带二饭，
1: 嗯，
4: 人都说啊一次轻二次重是吧，嗯，一次比一次重，我真的说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我自己啊照顾自己还算凑合吧，还行。我又怕你说真要以后再要二犯三犯了，越犯要严重，那时候你说可咋整？家里边孩子啊没结婚呢。
1: 嗯嗯，
4: 你想真是啊，让我不敢想，一想就后怕。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别上火了。电话既然给李老师打这儿来了啊，听了老师跟你讲，咱们重视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嘴上说重视，心情的性格能不能改过来，这不一定。所以说呢，根本上要给你治到最好，治到好了，跟以前没犯的时候、没得病的时候是一样的。
4: 哦，行。

0: 行，那就太好了。
1: 一年轻啊，年龄不大啊，所以说呢，你现在呢，你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哎，
1: 咱们血压高是证明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减慢了。那、啊、机体呢、
0: 哦、
1: 正常供血了，你这个血压就下来了，你也要通啊。
0: 嗯。
1: 那再有呢，就是肝肾解毒能力下降。你肝肾解毒能力下降的话呢，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脏东西它也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也是导致血里边垃圾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肝主筋，肾主骨啊，所有筋骨方面出现的问题，包括你那个颈椎，也跟我们这肝肾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病要治疗的话呢，只有咱们方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得好，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畅通，血脉畅通了，血流正常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不高了啊、
0: 嗯。
1: 然后脑供血充足了，你也就不头晕迷糊，不头麻了，逐渐的给你变好了啊。
0: 嗯。
1: 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它的药力大，药性猛。所以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三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头晕迷糊这个情况有所改善啊，血压开始稳步的往下降。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点啊，先一片这个没有错，全国统一价格，所以说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确认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
0: 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1: 那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最大的受益者。
1: 啊、哦、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两副药快用完了。
1: 啊，难怪这么说嘛。两副药用完的话，甭管你什么病，除了这个癌症和先天性疾病的话，两副药用完都给你治的差不多了。
3: 是啊，现在最起码不用受罪了，我只可是看到了希望。
1: 嗯，
3: 我趁着现在不是有药吗？嗯，有药了，我想赶紧把药备齐了，别过几天又没了，那可麻烦了。
1: 哎呀，光说这个有药啊，断药这个事儿，说实话，这谁也估不准了，啊，因为我来到咱广播里面给大家呢推荐咱们方啊，说知道的人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咱这个节目现在在全国就开始联播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最主要的是咱老慢病患者，你反复治了十几二十年没治好的病啊，然后厂家那边呢他有出口任务，咱们这边呢一片只需要1块钱，厂家就搭钱啊，怎么叫你厂家得盈利呀？所以说呢，出口任务的话呢，咱们不能堵着啊，这样的话就导致咱这个方呢这个供有点供不应求了。所以说我在这儿也一直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年生产量有限，老百姓总是供不应求，叫大家等着，我心里边就不是滋味了啊，那不是随时随地能买到，这个就有点愧对于大家了。你这样吧，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治的什么病。
3: 好的，行，我呢是有那个类风湿，能自己穿衣服的，感觉这个手啊比以前灵活多了，你看现在我早上起来能自己携带啦，自己梳头洗脸一点问题都没有。原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特别受罪，你别说自己穿衣服了，连起床都费劲，看到我这个手啊都勾着变形了。你说干点活吧特别费劲，你就说仗着孩子对我特别孝顺，看我的类风湿这些年都是孩子们回来帮我干活，你看我这两个姑娘可好了，尤其是那个老二离我近，几乎天天回来，但是他们也忙啊，都能干了。我以前这个手指根本抓不住这个扫把那个拖把，别说干家务活了，现在这个关节都不肿了，也不怎么疼了。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咱们方呢它一通脾胃，不光是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就是吃再好的药你脾胃消化不了那也白吃。不是，它是什么，它中医叫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堵塞壅闭，那风寒湿邪在这个血液里边夹杂着，你想一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它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侵袭到我们的滑膜，这样一来的话，很多患者的这个浑身的骨头就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像这个类风湿那是最遭罪的。你这个一旦滑膜受影响了之后了啊，受到侵袭了，我们这个关节一变形了啊，一动就疼，一动就疼，那多少人都瘫痪在床的不敢动啊。啊，所以说呢，你能用上咱们方，这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给你通肝肾， 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恢复来讲，它是一个强化作用。同时肝解毒，肾排毒，这又是解决我们代谢问题的啊。我们以后把身体里边的毒素全给你代谢干净了啊。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喝的水呀，食物里边的残渣呀，都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身体毒素都没有，把咱们疾病治好了，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最近胃口怎么样？
3: 哎，胃口好了，吃东西也不胀得慌了，反正睡觉也好了。
1: 你看，胃和则卧安，胃不和则卧不安。吃得好了，身体棒了；睡得好了，这也是脾胃经畅通的一种表现。
3: 嗯，这不是家里没有几天药了吗？我想着麻烦李老师给我看看，后面还需要多少，我备齐了。
1: 你这个病呢，说句实话啊，病斗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病呢，在过去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呢，用上咱们方那讲不了啊。别看咱们吃完两副了，好成这样，我再给你开，也只需要再开一副。脚病胃。

0: 非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就直接的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补齐了就行了。你这病给你去根儿了。
1: 啊，好，那可太好了。
0: 嗯，好，那咱们再见，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再见。
2: 好的，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3: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啊！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微信化的方式和我们俩进行交流是最方便的。
1: 是的啊，那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大家有效利用好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最近有一些换车的打算，或者是比较纠结的一些事儿啊，不妨和我们两个来说一说，唠一唠啊。另外呢，这个车况啊。
0: 啊，
1: 给我们说清楚哪年登记上牌的呀？啊，然后呢，里程啥样啊？车况啥样啊？啥配置的？咱得了解一下呀。
0: 哎，有的朋友就听节目就喜欢断章取义啊，一听，哎，我跟他车一样啊，那我这车跟他车咋价不一样呢？
1: 那车况能一样吗？
0: 哎，
1: 对吧？颜色也不一样啊，
0: 用的人也不一样啊，完了一堆红的。
1: 你想想，然后呢？这你说就这种你咋整？
0: 嗯，
1: 你也太难卖了。
0: 哎呀，就不好流通啊。
1: 对，
0: 你现在感觉街上的红车真的不咋多哈，
1: 很少了。
0: 一零的时候还能出现几台哈，
1: 那也行，反正你看我那个
0: 带着新势力什么的，各种一些新的品牌，他们好像颜色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哈，
1: 对，
0: 什么各种什么马卡龙啊、莫兰迪啊，什么像那样的车吧，
1: 雾霾蓝呢、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阴天灰呀、啊。
0: 阴天呵呵，哎呀，反正那个车吧，咱也甭想什么保值不保值的事儿了，是不是？
1: 涉及大概，
0: 所以说你就愿意买啥色买啥色。
1: 嗯，
0: 但以前那车可真是涉及到保值的事儿啊。
1: 对，
0: 所以你这要是红色，那和人家正常的什么白呀、银呐、灰黑呀什么的，那你就没法比了。
1: 现在呢，大家买车不用合计保值不保值了，
0: 对，
1: 没有保值了。没有保值了啊！就跟我跟大家说的，没有保值车，谁敢说？
0: 这个是，不是你有点肯定吧？
1: 谁敢说自己保值？来，你蹦出来来！啊，有哪个敢说话？
0: 有没有敢比谁赔的最多的？太扎心了，这事儿不能提，一提就都是眼泪。
1: 真的嘞？
0: 确实啊，现在要说哪个车能更保值一点，这也真没法给你介绍了。
1: 没有油车，你想想前销量前十都看不着，
0: 都已经出去了，对吧？
1: 还有什么保值的？电车也那不回事儿。
0: 对。
1: 哎，可能就是这个特斯拉呀，
0: 还是个东哥，不是，人家管你叫雪友坤，管我叫东哥得了，行不行？我还想没人给我起个名呢，都给你起名了，你管我叫东哥吗？
1: 东哥这手工啥呀？这是？
0: 对，
1: 哎，
0: 发了一个红的，
1: 这应该是铁北。
0: 哦，铁北哈，
1: 我分析应该是铁北，
0: 是铁北吗？
1: 铁北应该是金城丽都呢。
0: 哦，有点像哈。
1: 你厉不厉害吧？
0: 嗯，
1: 是不是吧？啊，
0: 你这
1: 是不是地主？
0: 你这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挺厉害啊。这地主，我就当那东哥是你给我起的名了啊。人家诗和远方打声招呼，都没学友坤，为啥不给我带个名儿？然后呢？这个风起云涌说，我们小区70多岁的，基本买的都是朗逸、轩逸啊，什么都是黑色的。可是不知道为啥，后来知道这个白色要加2000块钱。
1: 对，珍珠白要加2000。
0: 哎，对哈，就那珍珠白要加2000块钱。
1: 对，这厂家收的。
0: 一直都是这样吗？现在也是哈。
1: 这是。
0: 为啥要加2000块钱呢？
1: 那个这个漆呀、挺难，
0: 不好调，是不是？不是，那你说这漆不好调，咱以后比如有个刮蹭啥的，
1: 现在珍珠白也好喷，
0: 好喷哈、
1: 随着这个手艺的精进呐、技术的迭代更新呐、现在喷
0: 珍珠白，
1: 哎呦，你听着，
0: 地主说厉害，你看我搭档现在不仅猜车厉害，猜地方也很厉害啊。
1: 那做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你是不是得留意一些这个
0: 什么地标
1: 不是路段呢、
0: 对路段呢
1: 啊特殊的一些标志标识啊然后好知道大概在什么方位呀、
0: 对我搭档有特异功能就是那个过目不忘对
1: 我以为你说我千里眼
0: 就是你的过目不忘虽然说问车子不咋多但是呢也挺多啊这个什么意思此言、

0: 诧异，咱交通广播的动感早班车那是最保值了，那搭上咱动感早班车，搭上咱交通台交通广播，那必须都得保值。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呀，保值行。
0: 嗯，
1: 可以
0: 啊。
1: 我们仅次于他。
0: 对，我们这台爱车我们也保值。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咱们边聊边说，如果是需要我们帮忙的话，哎，尽管说啊，通过热线电话还有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参与节目。坤哥，
1: 小伟说咋的，
0: 早班车他俩早上夸你来着，
1: 他俩还能夸我，
0: 说我说坤威有特异功能啊。
1: 啊，我咋不相信呢？我咋就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啊？咱这不是有，咱这不是有线人吗？给咱传话吗？那可
1: 觉得以这个天宇呀，
0: 啊，
1: 多多少少
0: 有点关系哈，
1: 他能夸夸我
0: 啊。
1: 但是我你说官媒能夸夸我？
0: 不太信。
1: 我俩这么多年的损友关系，
0: 他俩是宿敌。
1: 他夸我，
0: 不太相信啊。
1: 他肯定没安好心，
0: 嗯，
1: 肯定没好事儿，
0: 嗯。
1: 哎，你就像你最近这段子，
0: 嗯，
1: 哎，这个，咔拿两盒红塔山，
0: 嗯，
1: 冬梅啊，
0: 嗯，
1: 求你点事儿呗，
0: 啥事儿啊？
1: 然后这个冬梅就得说，
0: 嗯，
1: 啥事儿是两盒红塔山能办的？啊，就是我这个哥们儿吧，结婚
0: 啊，
1: 给我找台劳斯呗。
0: 你太瞧不起我了。
1: 哎呀，人家说当你的老板是你的发小，是你的兄弟，是你好姐妹，
0: 嗯
1: 啊。然后说这个办点小事儿啊，
0: 嗯，
1: 求老板办点小事儿，求这个我冬梅姐姐给我办点小事儿啊，
0: 嗯嗯，
1: 两盒红塔山给我找劳斯，嗯，因为你说我身边
0: 发小，
1: 我身边就冬梅有这能力，
0: 嗯，
1: 冬梅行那行，拿了两条什么九五至尊，
0: 哎呦我天
1: 哪，往里放，
0: 砸过来了，
1: 冬梅都傻了，
0: 啊，没见过，
1: 咋的？
0: 啥是和天下呀？
1: 兄弟，你把我公司卖了，
0: 这是一点小事儿啊，没事儿
1: 啊。找劳斯莱斯给我拿两盒红塔山
0: 啊，
1: 然后你给我说有个小事，叭叭给我拿这
0: 嗯
1: 啊，
0: 你看看，这真是把公司给卖了。你看看，坤总，关老板早上说他比你长得帅，
1: 那是夸我的吗？那是，
0: 你这个
1: 我头发比。
0: 哎呀，什么时候看他俩这都是隔空交战哈。好了啊，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说听着这么开心啊，希望博您一笑，然后大家轻轻松松的开始这个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这个真的是有什么目啦。哎呀，说了半天了，这开场就说这么多，这嘴有点干吧呢？这嘴有点干吧？
1: 点不住嘴干吧？我
0: 对，
1: 要润唇膏。
0: 你咋知道呢？这我一看咱这个爱车听听啊，这个大夏天的太阳一晒呀，说话说多了，这或者那个喜欢嘴巴狼藉的，总爱嘴唇干巴的，就用这润唇膏就行了啊。价格特别便宜，一般超市就得是四五十一支，就是欧舒丹的乳木果的润唇膏，特别好用。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两支超值囤货，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发送铁粉加群就可以了。
1: 我就寻思嘴巴干
0: 啊，这个咋办呢？
1: 一般也手干吧，还有啥干吧？
0: 嘴也干吧。
1: 嘴，
0: 你不能让嘴干吧啊？那就抹点润唇膏就行了啊。
1: 等润唇膏啊。
0: 嗯。
1: 干吧，
0: 嗯，
1: 顺便呢，想尝一尝你的润唇膏的味道。
0: 对，润唇膏什么味道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太暧昧了。怪不得上次说恋爱课得跟你学，
1: 都是套路。
0: 你说这谁受得了啊？
1: 哎，先给他涂上。
0: 对。
1: 哎，给你 crush 涂。
0: 跟坤总又学到一招。
1: 对，然后呢？
0: 嗯。
1: 但是得练练你的这个嘴部肌肉。
0: 嗯嗯。
1: 啊，这个教大家个绕口令。
0: 啊
1: 啊。这个绕口令呢，能锻炼你的嘴部肌肉
0: 啊。
1: 然后呢，当你这个，比如说你给 crush 涂你的润唇膏啊，
0: 嗯，
1: 或者然后你想尝尝它的这个味道的时候，你嘴部得有力量，
0: 没有力量，
1: 小母鸡，
0: 啊，
1: 母鸡，母鸡，老母鸡，但是这个母的发音它不能
0: 是
1: 母。
0: 哦，知道了，爆破音。
1: 对了，哎，
0: 是吧？你
1: 看
0: 看，
1: 还得是冬梅
0: 啊。那个大伙儿都练起来吧。
1: 哎，
0: 大鸡，
1: 哎，
0: 是吧？
1: 小鸡，哎。
0: 不是这个吧？
1: 高，
0: 嗯， 这个绕口令是我们的专业哈，
1: 哎，
0: 所以说我们这唇部力量传授给大家一招。
1: 对，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主持节目啊，
0: 嗯，
1: 他必须得练，
0: 就是上节目之前都得是这个什么唇部肌肉啊，
1: 基本
0: 唇部力量，
1: 哎，
0: 对。哎呀，这个隔行如隔山，有的人不懂，但是练这个还很实用的哈。哎呀，给大伙儿都笑了，谢谢你们。哎呀，这逗的，没事儿啊，多笑笑好，笑一笑十年少啊，咱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渣渣辉发送了时尚两个字。哎呀，这个时尚两个字目前是还是这个腕表哈，腕表非常好看啊。
1: 嗯。
0: 爱
1: 度。
0: 对，爱度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款腕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阿迪达斯的复古款的三叶草短袖加短裤也非常好。
1: 嗯，
0: 我们有各种通关密语，发送时尚，然后或者直接到我们官网去看就行了。
1: 嗯
0: 嗯，
1: 对。
0: 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开始了啊，热线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

0: 随时拨打参与。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
0: 哎呦天哪，笑死我了，这个坤总啊，我发现你今天这教我绕口令容易惹火上身呢，你
2: 咋的呢？
0: 笨笨小声说，练完了我涂上我找坤总去。你不能瞎教，你知道不？
2: 我也不是你的 crush。
0: 哎呀不行了，咱这个商城得多上点眼霜，我跟你说太费眼睛了这个。哎呀继续聊吧啊，大家这个在说说笑笑的过程当中继续聊啊，继续了，然后还练上嘴皮子了，你说是吧？你得说车，就是我觉得车吧现在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不是我这拽的是不是有点生硬？哎呀没办法，硬往回拽哈。别说还真有个这个汽车话题，我就突然间想，你看咱最近呢这个说实在的问车的人真不多，热线也不多，然后呢这个我们群里边你看问那个卖车评估的车也不太多哈。但我就想到就是曾几何时啊，大家需要车随时都买，我不管我生活当中我这车是不是一个刚需，我能不能用得上，我必须得有台车，有没有这样的？
2: 有这样的，
0: 有的。有的家门口就是单位，
2: 你肯定不买。
0: 对，
2: 你
0: 现在
2: 买黄金，
0: 你想这个十来万块钱，你说我可能会买别的了。
2: 那十来万我肯定买黄金。
0: 嗯，保值啊。
2: 那个十年前黄金200多一克。
0: 对呀、
2: 啊。267大概。
0: 嗯。
2: 现在呢，啊，别算现在，就再往前一点，那可能都1000多。
0: 对。
2: 就算1900，你翻几倍？
0: 你现在就翻好几倍了。
2: 四倍。
0: 嗯。
2: 十万，四倍。
0: 嗯，对，你那时候那车到现在一看还能值几个钱？
2: 嗯，
0: 确实就不值了哈。但是确实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呢家里边离得特别近的，然后有车，咱别说家门口吧，有的可能每天也就是来回来去几公里那样的哈。
2: 哎，
0: 但是他真有车的话，他也会想，你说我这几公里费伤不伤车呀？也就是说，这车是不怕开的，是怕停的。我这公里数不够的话，我到底会不会伤车呀？
2: 我现在就是啊，
0: 嗯，
2: 每天短途通勤，6公里。
0: 那你这个就很短了，已经短途了，是不是？
2: 上班3公里，
0: 哦，
2: 下班3公里，
0: 来回来去6公里，
2: 对，然后
0: 也不用你绕道，
2: 对，然后就一条道，
0: 一条道直接到了，
2: 哎，真好。
0: 以前吧，你说咱在这个铁北的时候，你还得绕点什么外环啥的哈，
2: 20多分钟，
0: 对，
2: 半个点，
0: 要不然堵车呀。
2: 开过去得10多公里，
0: 嗯，
2: 现在来回6公里，
0: 对，
2: 嗯，
0: 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是的话，你会不会担心能不能伤车？
1: 领跑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了，把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上来说一下，就是短途开车到底是伤车还是不伤车？有的朋友可能听说短途开，那这个短途是短到什么程度？就几公里呗，是吧？每天就这样，有的甚至就不怎么开，是不是？
2: 嗯，
0: 它到底伤不伤车呀？那确实也是曾经网上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2: 大家猜一猜，
0: 嗯，伤还是不伤呢？
2: 你现在得这么去聊天，
0: 怎么聊呢？
2: 就跟这个一些主播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直播一样，
0: 嗯，
2: 才给他下钩子
0: 哦。
2: 大家来猜猜猜，伤不伤车呢？
0: 嗯，
2: 猜伤车的请打1，
0: 嗯，不伤车
2: 的请打2。来，我看一下，
0: 这是可伤可不伤的，再打波3。对，
2: 哎，这个不想参与的呢，
0: 打波4。明天的参与的打波5，
2: 哎，
0: 我看行哈，大家都属于哪种的？你发一波数字呗哈，让我们看看你在听。
2: 想听的呢，请打波1。
0: 不想听，
2: 那请打波2啊。完，我们要
0: 啊，
2: 你想问我都不说。
0: 对，今天是属于这个。
2: 我解答一个冬梅的内心当中小疑问。
0: 哎，你这各种钩子啊，一个是平时咱都不说，就今天特殊，今天您是掏着了，您今天
2: 6月15号。
0: 不是今天，而且是专门是我的一个疑问啊。
2: 对，
0: 嗯，
2: 这个没人想知道是吧？好嘞，下一话题。
0: 那行吧。真没人想知道吗？
2: 因为他们都不开车，他上不上车？
0: 对，我也没有车，我不开车，我上什么车？
2: 人家会问，这个冬梅啊，
0: 嗯，
2: 短途电动自行车通勤5公里，上不上车？
0: 就是俩轮的是吗？
2: 哎，我只能告诉你，费不费腿？
0: 对。哎呀，这个短途行驶吧，其实怎么说，我这个笨法理解，它肯定。这车就容易不撒落，我就知道这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嗯，
0: 你比如说像油车啊，这个你要说电车吧，
2: 哎呀，
0: 电车就谈不上伤不伤了吧，
2: 老撒落了呗。
0: 对呀、啊，你就只是油车吧，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
2: 电车吧，电池呢？
0: 哦，那电车短途开伤不伤电池呢？
2: 那不伤，
0: 不伤啊？
2: 那是肯定不伤。

0: 少啊？
1: 那上哪儿去？
0: 嗯
1: 啊，但短这个短途，我在想，你这短途行驶，短途，就好像这好像明天这今天短途完，明天车就坏了似的。
0: 对呀，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吗？
1: 就去问问，就像那天问这个自动挡，我应该咋开？
0: 对，
1: 咵咵咋？
0: 用什么方法开？
1: 我是把他想问的，我都给堵上了。
0: 对，我记得你把所有可能衍生的问题全回答了，回答那老半天，
1: 我全给堵上。
0: 对，
1: 哎，真是
0: 这个大
1: 和积碳说的，
0: 。
1: 然后这个两种情况确实是这个存在，因为我也之前跟大家讲过，就发动机的磨损70%-80%，就是冷启动的那一瞬间，
0: 就那一瞬间，
1: 对，发动机低温的磨损啊，它可能是正常工作温度的5-6倍吧，4倍，哎，热身，如果说直接就开始运动，对膝关节、跟腱，
0: 那对呀，你这
1: 跟腱，
0: 你这。知道你有俩
1: 啊，
0: 俩咱那俩跟腱
1: 磨损就会严重。
0: 对，
1: 哎，你说为什么跟腱它那个
0: 道理是一样的，
1: 懂了吧？
0: 明白了。
1: 至于这个积碳，这我说的是油车啊，油车。至于这积碳，这个因为发动机在低温的时候啊，它要保证快速的升温，它就要加大喷油量。这就容易导致汽油燃烧不够充分，然后呢产生很多的积碳。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你短途行驶的话，它就不充分，它积碳容易增多。
1: 哎，这是很正常的啊。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大家提过很多，就是关于电池亏电。
0: 哦，
1: 其实这没什么大问题，因为车你每次启动所消耗电量差不多，你跑一圈2-3分钟
0: 了啊。
1: 对，
0: 我们看到有朋友这个有一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好，咱们先来回复一下，我的爱人他姓李。好，
1: 啊，
0: 知道了，
1: 啊，
0: 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哎，我的爱人他也姓李
0: 是呢，都姓李哈。好了，咱本家来了啊。他说你好头啊，
1: 10000出头。
0: 哦，行，10000出头啊。他说东梅坤威，实话实说，喜欢你们的节目啊，听你俩节目图啥呢？答图的就是一乐呵啊不是，显得我们很肤浅
1: 是呢，
0: 我们是很有深度的，然后还有乐。
1: 当然
0: 他说因为我的小车吧就不参与了就告诉我们一声是吧，
1: 没事。
0: 你
1: 这40000多该问你得问。
0: 对
1: 啊，
0: 你
1: 不能不在乎车的保养。
0: 是吧，
1: 对吧。
0: 这
1: 个车的保养跟人的保养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得动不动你得给自己的唇部来一个保养。
0: 对，
1: 涂一个日出膏啥的，
0: 挺容易干巴的，是不是？
1: 你车你是不是得给它再整点玻璃水啥的？
0: 对，
1: 玻璃水你是不是得还定期的除除油膜啥的？
0: 你该整也得整啊！
1: 哎，给它洗洗啥的。
0: 你要不整，你不还得花40000多再买一台吗？哎，
1: 对，所以你不能车是代步，但是咱得注重保养，不能不在乎啊！
0: 你这个提醒的对哈。
1: 啊，所以呢，我们讲到的车辆知识还是跟你有很大关系的。
0: 上车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
1: 对，
0: 因为好多朋友确实当年也没想这车到底有没有用，反正就买了，完结果呢离哪儿都近。
1: 那就是这个短距离对发动机的伤害是有，但不需要害怕，
0: 不需要太过于介意，
1: 没到需要害怕的程度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买回来车得看看，仔细看看那车的保养手册。
0: 咱也是看看哈。
1: 哎，你能发现就是在短途，有的可能会在短途行驶前面总会有频繁。
0: 频繁经常。
1: 哎，这种描述。
0: 你是不是频繁的经常这样？
1: 哎，
0: 不是，这有点重复了哈。
1: 对。
0: 是不是经常这样？是不是频繁这样？
1: 对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0: 好嘞。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急需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我们先关注一下城市以北。今天呢，这个附属港啊，目前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附属院南门的这个东西双向呢，目前也是看到有压力。今天的这个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为轴心东西双向原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汉口街从延安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还是压力比较大啊，车排满了。然后南向北呢没有问题，大家放心通过。儿童公园，我们看到上海路江西街这一段从锦华街开始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其他的地方也是在断续缓行。几座大桥现在

0: 无论你是开，像我开6公里，你还说你开60公里，
1: 嗯，
0: 你上这开发区去了，
1: 啊，
0: 你都是启动2次，
1: 对，
0: 也就是说都经历了2次冷启动的阶段，
1: 哦，
0: 啊，但是现在这天越来越热了，
1: 它也谈不上冷不冷启动了，是不是
0: 啊？只不过啊，这个说短途的时候，
1: 嗯，
0: 就这个阶段开，
1: 嗯，
0: 啊。这人就在这个阶段开，就是比如像我，
1: 嗯，
0: 他可能就在这个
1: 5、6公里
0: 开，然后呢，比如开5、6、10公里的人，
1: 嗯，
0: 他只开了可能说40多公里，
1: 嗯 嗯
0: 啊，所以单论这个什么热车对发动机的伤害，
1: 嗯，
0: 我跟你讲，都其实都是差不多了，
1: 就是大差不差的感觉
0: 啊。哎，我跟你说，只要不是说特别短距离的啊，
1: 嗯，
0: 就比如900米
1: 啊，
0: 差不多刚出去，
1: 嗯，
0: 就停了。啊，
1: 那这有点太近了吧？900米还开车出？
0: 但是有一个因素对车子影响，就低温。你现在咱低啥温？
1: 嗯，现在是夏天呢，谈不上。
0: 你在南方，你在海南，啊，
1: 嗯，有啥低温？
0: 有啥低温？那座椅加热它能点开不？
1: 它肯定不能啊！
0: 方向盘加热对那有啥用？
1: 根本就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嗯
0: 啊，所以这北方啊，恶劣条件，你得关注这个，
1: 嗯，
0: 恶劣条件。
1: 嗯
0: 啊，然后呢？但这是有特别提到的，
1: 特别提到的
0: 啊，很多都是和短距离行驶且在同一条块儿，
1: 嗯，
0: 啊，对，就是，每次比如说它的恶劣条件，说每次行驶啊少于8公里，或在冰点温度以下，
1: 嗯，
0: 每次行驶少于16公里，这叫恶劣条件。
1: 冰点以下啊，
0: 哎，还有个恶劣条件，其实南方它也有，
1: 是啥呀？南方也有，
0: 在35度以上的炙热条件下行驶
1: 啊，
0: 这也算恶劣条件。
1: 终于南北方都平衡了啊，
0: 哦，哎。长时间怠速或长时间走走停停行驶，这其实都叫恶劣条件。
1: 嗯，
0: 但是呢，前面还有一个注意，就是你只是偶尔在恶劣条件下行驶，
1: 总这样也不行，是不是？
0: 哎，然后呢，你要遵循正常保养计划实施保养。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恶劣条件啊，不是说常说的刮风下雨，那不叫恶劣条件啊。
1: 啊，
0: 就是咱北方冬天的时候啊，短途出行，你得重视车的水温。
1: 对。
0: 啊，要是路段全程还不到2分钟，车停了，
1: 嗯嗯，
0: 水温都没上来，
1: 嗯，
0: 这么365天来回开，但是你想想也未必，我们多说开半年，
1: 嗯，
0: 多说开半年，开半年，从10月份开到第二年的3月份、3、4月份，
1: 对，也就那样呗，
0: 哎，也这样，那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呢，就是为什么一些北方会出现机油增多和机油乳化的情况，
1: 嗯嗯，
0: 它比较凉，
1: 嗯，对，
0: 哎，比较湿润，然后加之这个就是这个燃油啊，非常难以完全燃烧，
1: 嗯，
0: 那这些燃油干啥了呢？
1: 粗溜下去了，
0: 哎，对，
1: 这么说行吗？
0: 哎，
1: 这不这几天听东北超听咱锦州话吗？粗溜下去了，
0: 对，就
1: 滑，
0: 就通过这个缸壁啊，粗溜下去到哪儿了？到曲周乡去了，我逼的我都走都。
1: 就说这对呗，
0: 哎，低温的短途的工况，水温、机油温度都低啊，
1: 嗯，
0: 溶解到机油中的燃油不能及时的蒸发出去，啊，说长期积累就会机油增多，
1: 嗯，
0: 然后呢，由于从这个燃烧室进入曲轴箱的气体当中，水蒸气含量很高啊，无论它是直接接触机油，
1: 嗯，
0: 还是通过油气分离器啊。都会有一部分凝结后混入机油的问题。
1: 对，这个机油就不纯了，进水了。
0: 同样会出现啊，这种积累起来就机油乳化。
1: 对，
0: 当然这也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1: 嗯，
0: 正常开车发生的概率很低啊。然后呢，一般是混动的车型在冬天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啊，混动的，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发动机哎被人熄火了，咱这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一直工作呀。啊，
1: 对，
0: 然后呢，有的可能说带自动启停，它也没达到它工况，它也不会起，也不会工作啊。所以带自动启停的，我觉得我们冬天的时候适当也给它关闭，
1: 嗯，
0: 啊，给它关闭掉啊。如果你的行驶里程真的很短，而且气温很低，我觉得你就是看看手册上啊讲的这个，就是比这个手册上讲的情况更严重。
1: 对，
0: 啊，
1: 这个手册咱得看看。
0: 你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
1: 哦，是哈，
0: 对，所以。经常在低温环境下，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缩短保养周期啊。你看，我经常跟大家讲，保养1年2次，入冬的时候1次啊，入冬的时候1次啊，然后半年之后呢，你再比如说4月份、5月份再来一次，
1: 嗯，
0: 啊， 这样的半年一次，搬在北方没办法，那你我建议你。

0: 缩短到6个月啊。
1: 这也是有就是有方法的哈。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就是注意一下就好，但是呢你也别极端，别太过于害怕或者太过于不管它，这个都不行哈，咱们都就是折中一下就行了。稍后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名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
2: 是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3: 车吧，咱也别担心坏啊。他说我长期我就是一到三公里啊。他说我这几年我都没开到，我这四年了都没开到三千公里，我也没坏。但就有一个坏处，就是我这车吧，1.8的自然吸气的，长期油耗都14左右，
4: 正常。
3: 他这说没坏，但是油耗高。
5: 我这个前两天
3: 没数，所以油钱也花不多少钱哈。
4: 哎，所以呢，这个一个月一箱油，
3: 一个月一箱油哈。
4: 对。以前可能一个月两箱，有公里数啊。
3: 以前
4: 这个十多公里，现在是六公里。我最起码省了大概小一半。
3: 对，省了小一半。
4: 拿小一半啊？那不是不只是一半啊？
3: 哦，
4: 你想想，我是来回六公里啊，我这来回得20公里啊。
3: 对呀。
4: 啊。
3: 虽然车是撒落了，但是它不费。
4: 也未必啊。
3: 也未必。
4: 那等的灯多了。
3: 对，你在市里边可不是吗？
4: 哎，我可能就经过几个灯就完事了。
3: 因为咱们上下班肯定得有早高峰晚高峰啊。
4: 但现在我不经历早高峰，因为我发现我8点钟出来，哎，我到单位也就8:07，你这。
3: 就已经没有堵车的这个快乐了，你说？
4: 挺快的。就是到哪个港啊，他都能这到哪个路口，我都是第一、第二、第三，真厉害。
3: 对对对，
4: 没有车，
3: 这也是个烦恼哈、啊。就总是那个总看着车，这不看着车也觉得空落落的。
4: 说早上就发了一个，我和关老板是男神，一下给他弹出两个洗面奶链接。但是啊，光明你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留言，能看到你往期的留言
3: 啊。
4: 你在
3: 往期说啥来着？快看！
4: 你看啊，你想看吗？
3: 想看。
4: 他在8:03
3: 全看见了。
4: 然后说关维除了长得帅，浑身没有你把一下得罪俩人，你真厉害。你这情商是真高啊！
3: 哎呀，
4: 一下把我俩全得罪了。
3: 你看看，
4: 哎，我现在给他拉黑吧。
3: 那光明，一会儿你要发不出那个信息的话，就说明给你拉黑了。
4: 啊，你说这话说的也挺厉害啊！
3: 你看看，
4: 一下能得罪俩人，你这
3: 是呢？
4: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3: 还是很有技巧的吗？
4: 太有技巧了，我俩学都学不会呀、啊！
3: 光明此刻有没有瑟瑟发抖？
4: 哎，但我估计关维爱听啊。
3: 那关维那当然了，
4: 他只要说他帅，他
3: 傻咋的都行，长得帅你都不夸他不帅是吧？
4: 怪不得洗面奶，我跟你说，你应该涂涂润唇膏，你把你的唇呐、啊，整点香味儿，
3: 修饰修饰哈。
4: 啊，把你唇涂点润唇膏。
3: 那自己都说了，真难听。
4: 你现在这嘴巴真干巴，你这。
3: 光明说：“你看我这个会说话，还是还捅出娄子来了，一下得罪俩。”好了啊，这个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虽然说问车的不多，但是呢，参与节目的不少啊。说有的说来回六公里，咱就骑个小电动吧。您可不是，也这电动车也不便宜啊，对吧？哎，真的，现在一个小电动都多少钱起呀、啊？
4: 3-4千块钱呢？
3: 得3-4千起呢。这个反正我也是没有小电动。
4: 哎，我还花3-4千吗？
3: 嗯。
4: 我这加油，我最起码我能3-4千，我能加
3: 多少？
4: 小半年呢。
3: 啊、
4: 哦。我一次加400。
3: 嗯。

0: 我这一箱油加这能跑个20多天呢，
1: 这还真是哈。
0: 哎，我为啥先然后我天天骑，你就
1: 再添一个小电动
0: 不合适，
1: 然后还得保养车，
0: 对，
1: 这个还得天天还得加啥，因为车还用不上了，你说。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现在吧，对，
0: 下雪，
1: 一旦赶上这样的恶劣天气的时候，
0: 哎，然后打车还不好打。
1: 嗯，
0: 哎，现在打车绝对好打
1: 啊，对，
0: 打车肯定好打，没有任何跟你说不去的地方。
1: 对对对对，这个随时就可以打了。
0: 哎，现在打车真是，哎，
1: 嗯，
0: 哪儿堵车他也不用说了。哎，
1: 对，基本上这个堵一点还是好一点。
0: 哎呀，大家懂啊，这个不能不便多说。哎，
1: 是，小崔说，他说那我5800能骑100公里，啊，就车这，您这说的是小电动5800吗？电动车都可以这么贵了吗？
0: 它代驾呀。
1: 啊，得骑小电动啊。
0: 那一天代驾那不得来回来去的。
1: 5800能骑100公里。
0: 你就充一回电就能骑100公里。你是时速啊还是里程啊？
1: 对呀。
0: 你这家骑100公里每小时挺快呀。
1: 嗯，能骑100公里。那基本上就是在一些个这春夏。甚至是秋天的时候，只要不特别冷啊，基本上骑小电动的这个小电动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想想这车吧，你放在闲置吧，你想卖吧，还觉得哎偶尔还能用得上。
0: 嗯，
1: 所以说确实是挺矛盾的哈。
0: 是。
1: 嗯。
0: 哎呀，我小兄弟来了。
1: 哎呀 ，boss， 你好像有一阵子没来了，是不是啊？
0: 上次是周二来的。
1: 啊。对吧，买车要是计算油钱吧，他说我也不是特别理解，因为养车成本里边油钱百分比是最小的。你说他说这个是非常理，确实是。
0: 对，
1: 油钱确实是养车成本里百分比占有率比较小的，
0: 但是他经常花呀，
1: 所以他会算吗？
0: 经常花他受不了。
1: 对，
0: 嗯，
1: 你不像说你养车基本上你这个一年交一回什么什么什么钱，对吧？啊，你这是你基本上月八的就得。
0: 但是你就像你他不卖他就不计算折啊，一二百块钱完事了，啊，那一次两次保养500块钱搞定了。
1: 对，
0: 啊，没啥，保险是个大头。
1: 嗯，
0: 那保险呢，人就交个，交强商业险就交个这个3折完事了。
1: 嗯嗯，
0: 啊，但是呢，他是这每个月他都得花。
1: 对，
0: 他受不了，
1: 就是这种感觉，就频次比较多，
0: 嗯，
1: 所以吧，他就会算说，我每个月都花没，我一定要算计算计。
0: 然后关注油价。
1: 关注油价哈。那，如果说就是换让说话不好听的人说，那就是你要是算计油钱的话，那你还是别买车了。听着不好听，但实际上它确实什么折旧费、保养、维护、保险，哪个不比油钱多呀？
0: 这就像比如说你，
1: 这是北方话考级的这个一道题，这应该是，
0: 啊，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1: 北方
0: 他是为我好还是为我不好？
1: 听着怎么有点难听呢？这
0: 那就后来现在福田确实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1: 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只有在北方这个话才是一个。双重意思哈。嗯，那这个问题哈，
0: 对，
1: 也不能光是算计油钱。
0: 嗯，
1: 小崔给我们发了3个这个笑哭的这个表情，你也是回答我们问题呀，啊？你这是时速啊，还是说
0: 真的嘞？
1: 继续啊。
0: 那时速你能骑到每小时一百公里，你都上高速了都。
1: 对呀，啊。
0: 你太厉害了。
1: 你这几千八的，他也不能骑到100公里，人家都是有限制的，这我知道。
0: 嗯，
1: 你最高能跑多少公里？现在这电动车，小电动我都肯定是不开，那肯定的，1公里，那骑电动车那是最方便的了。哎，一去一回儿，没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哈。还有呢，呵呵发来信说市区电车真的好，不用担心机械磨损啊，也不用担心什么积碳呢，啊，造成的动力的溢油溢电。
0: 嗯，
1: 那还说啥了？如果有条件好的话，条件差不多的，当然是一台油车一台电车配合着使用更好了。
0: 啊，你可以收了啊。
1: 啊，咋了？
0: 因为我这个先出来了
1: 啊，
0: 特意说了
1: 啥了？
0: 冬梅姐，
1: 啊，
0: 别念名字了，我怕你念出去
1: 啊。啊啊，明白，
0: 别念了啊！
1: 啊，不念，
0: 我真怕他念出去
1: 啊！我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呢，这坤威那，
0: 我就盯着他，他念那个，我看就这个傻住了，我差不多行了。
1: 嗯，行，挺好啊，拦截成功。
0: 哎呀，吓得我这心都
1: 直嘚瑟啊！行，拦截成功了啊，放心吧啊！
0: 啊，放心，肯定不念你名字啊，
1: 肯定不念啊！
0: 啊，这个他说他怕
1: 怎么个事儿？
0: 知道说的是他，说5800买一个电动
1: 啊，
0: 嗯，太没性价比
1: 啊。嗯，
0: 说他们同事啊，1万买个帕萨特，
1: 嗯，
0: 开2天说费油，到处问能不能有个劲儿。
1: 这个嗯，肯定是年龄挺大的。

0: 帕萨特了。
1: 嗯
0: 嗯，这个我跟你讲啊，就没过几天油钱都能再买个电动，我估计能不能这么说呀？
1: 不是，他是啥呢？他这个说5800买一个电动，说没有性价比。
0: 嗯
1: 啊。这个他觉得，你看我10000块钱都能买一个帕萨特开了，
0: 是这有多好啊！
1: 你花5800买个电动，你
0: 这嗯，对你这看看多不合适，我这四个轮的。
1: 哎、这个哥们儿，你是不是说的是那个代驾小崔呀、啊？他那个电动啊是5800
0: 啊？对呀、啊，这怎么这么正好呢？
1: 这个他刚说他那个电动5800
0: 啊，对，
1: 能骑100公里。
0: 你说的不是不让念名吗？你
1: 我念的代驾小崔呀
0: 啊。小崔说室内除了外卖没有对手。哎呀，你这个是你说的是时速啊，你这行不行啊？你这
1: 不是你真是时速啊？你干啥呢？注意
0: 点，这是开玩笑呢，开玩乐哈。车这东西觉得本身就是大宗消费品，除了运营车辆它不可能带来价值收益啊、
1: 嗯、
0: 是耗钱的东西啊。说句难听的，买了咱就别在乎那些事儿了。嗯，就是买了你在乎太多的就没有必要，就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什么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今天跟我们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那是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你的嘉宾，锦州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啊，高斌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视频号的话，那能够发现我们今天要说苹果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高斌老师来，真的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呢非常的开朗而健谈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交流了很多锦州这地方出的苹果到底怎么样，以及一个农艺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点呢，如果您关注我们近期的活动，会知道锦州新闻广播美丽乡村去现场摘苹果，然后呢感受啊这个大地带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也看一看呢咱们乡村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那我看到呢已经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那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啊。高老师，咱们听听看看他们到那个张家堡村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这个村子对于高老师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没少去是吧？
3: 对。
2: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嗯，好的，琪琪你好。
4: 都俩都接。
2: 嗯，还在协调当中哈。好，那我们稍等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说一说啊咱锦州的苹果了。
3: 好的，好的。
2: 那关于这个苹果呢，大家知道多少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呢是1923年啊，当时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啊在现在的南山啊创办了这个生生果园，随后咱们锦州种植苹果就推广开来了呢？
3: 对对对。
2: 嗯，那这段您给我们讲一讲。
3: 这个是一种红色文化历史。
2: 嗯，
3: 李善祥从上个世纪初，
2: 嗯，
3: 他所创建的那个生生果园。
2: 嗯，
3: 生生果园呢，当时吧，当时那个在1948年流沈战役的时候吧，完他老人家吧，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实业家。
2: 嗯，
3: 他有很，当时有很多资产。
2: 嗯，
3: 他就自己说咱锦州的地方没有苹果。
2: 嗯，
3: 他就拿自己的资金，自己在锦州的南山就是建个生生果园。
2: 嗯，
3: 生生果园呢，这个我觉得国光的果子
2: 很了不起，
3: 而且果子还挺好吃。口感还挺甜脆。
2: 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从高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发现其实咱们锦州这地方挺适合种苹果
3: 啊。对，
2: 是吧？你看那么老的树了还能结果。
3: 对
2: 啊。那关于呢咱锦州的苹果后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方记者现在走到哪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摘上苹果了。嗯，好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你好。
4: 沈晴你好。
2: 嗯，琪琪你好。
4: 在这里呢也问候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各位听友。
2: 嗯，
4: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次美丽乡村行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进行到哪一步。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咱们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区北京路4-3号集结完毕。
2: 嗯，
4: 咱们公交集团的公交司机非常准时抵达了集结地点。然后咱们这中秋时节有这样的一个

0: 光照条件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真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尤其是呢，昨天是咱刚刚过完这个中秋佳节啊，这个重阳佳节啊，在这个节日的氛围的熏托之下呢，咱们这个随行的市民、热心民众，普遍呢是以老年朋友居多，幸福节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一路上呢，伴随着这满怀期待的心情，我们也更期待着一会儿呢上山去采摘这个秋日的这个红彤彤的大苹果。 而且呢，在采摘之前，咱们这个村上的书记，严冬升书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盛的水果，让大家。那么今天呢，在咱们采摘活动的现场，咱们美丽乡村行系列活动的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张家桶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焦志强镇长。那么此刻呢，我们就有请焦镇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咱们张家堡镇，包括报恩寺村，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 喜人的变化，尤其是果树种植这方面，这个一些新的丰收的美景，包括今昔对比的一些情况。焦镇长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工作最近特别忙，也特别感谢您呢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接下来就把咱们易县的农业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包括镇上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现在我介绍一下咱们易县以及我们张家堡镇和我们报恩寺 平均日照在2800个小时，昼生长季节日照时数平均为1500小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雨量，确保了水果产量。特别是山区小气候，秋冬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干物质的积累，水果的含糖量达到18%以上，产业逐渐成为易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辽西水果最佳的优产区之一。 易县现有各类果树约9万亩，总产量在20万吨左右，总产值7.96亿元，其中苹果有含覆等4个品种，面积3.98万亩，年产量在8.9万吨，产量李子有大红袍等5个品种，面积在1.7万亩，年产量1.4万吨，葡萄有辽峰、青芒等4个品种，面积在0.7万亩，年产量0.9万吨，树莓、山楂、
2: 等其他品种面积在1.27万亩，年产量在0.96万吨。技术培训班35次，直接培训高水平果树技术员500多人，间接培训果农2000多人。同时，与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果树技术培训班，通过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我县果树生产的管理水平。含覆苹果、香蕉果、一星果、 沼金树梨、南果梨为主，生产的含覆苹果在辽宁省第二届名特优水果成果展示会上荣获金奖，花盖梨、京白梨分别荣获银奖、铜奖，嘉裕红、富硒苹果获得了辽宁绿色食品金奖，红翠寒、惠美、嘉裕红、波泽等商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 2021年锦州市政府举办第二届苹果展评会，
0: 我镇东升水果专业合作社、易县严冬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易县宝林永航果蔬家庭农场等代为选送的含覆苹果、岳阳红苹果、国光苹果、香蕉果等获得大会3斤2银2优秀的优异成绩。报恩寺村全村总户数285户，人口843人，幅员面积1万亩，可利用耕地仅为3200万亩， 剩下的就都是荒山、荒坡和荒沟了。大量的荒山、荒坡、荒沟为栽植果树提供了广泛的空间。邦寺村以种植果树为主要生活来源，全村果树面积在5000亩左右，年产量能够达到1500万斤。 2016年被评为易县首个果树专业村， 2017年荣获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称号， 2020年被评为易县乡村振兴幸运村，村党支部引领发展高质量苹果，带领村民致富，中央集套、辽宁黑土地、锦州新闻等多家媒体来帮四村采访宣传，对苹果产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帮四村苹果的含糖量高达 18%， 苹果口感极佳，脆甜，果形正，颜色好，深受当地村民及广大外界消费者的喜欢。 好的品质带来了供不应求的销售，果树产业充分带动了邦寺村经济发展，人均增加收入2万元左右。
3: 好的，谢谢肖分长。知道目前市面上现在产业包括电厂包括车上有了一个大幅的调节曲线，就是外面的这个机器的轰鸣声，运输的这个车辆啊，包括大型的装卸的我的这个停走的这个车辆的穿梭不息，而且呢也因为呢从早上现在一个一直接触这个
4: 会，哎，琪琪需要调整一下你。

0: 那边的话筒。嗯。
1: 啊，现在好好一点了吗？
0: 看看是不是信号的问题。
1: 有点不清晰，是吗？
0: 现在可以，好的。
1: 啊，现在可以是吧？
0: 嗯。
1: 啊，问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年咱们苹果的这个收成的情况，好不好？
2: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包氏村呢是玉县乌鱼玉县张家堡镇东北六公里处。今年呢我们的产量非常好，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现在目前看呢，我们那个苹果不仅在全国热销，并且还能卖到越南、泰国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1: 那从含糖量的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
2: 酒，我们村，同时我们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的苹果呀含糖量相当高。比如说啊，今年的苹果啊蔗糖啊就达到15.8，最高的蔗糖都能达到15.8，这个对于海洋苹果来说吧，含糖量相当高的，就能够达到。我们这个苹果吧，就是如果外在看呢是黄瓤的啊，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来说相对来说有点紧啊，相对紧呢、啊、所以我们就是它紧凑含糖就相当高了啊，就果儿跟肉硬度也非常好。
1: 我觉得呢，您接受采访呢，作为这个企业干部，另外呢作为这个专业果农，不能这个就介绍这么多。你比如说你得给听众介绍这个我们市民在选购苹果的过程当中，通过外观怎么或者是颜色怎么来判断这水果甜不甜，口感好不好？
2: 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外观看啊，从外观看必须红度达到一定红度，颜色稍微有点老红，但是不能特殊红了啊，然后整体上全红的果，并且这果个呢就是不要过于太大啊，太大吧这个我们这个果肉吧就相对来说就松手了啊，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果七八两说话吧啊，这个果个的果就是它这个肉质啊不松不紧，说心里话啊，对，最佳口感了啊。第一点就是第一眼我们从表观看吧，红肉必须达到全红，哎，这个果啊，上糖量相当好，
1: 颜色红啊，别超过一斤，就是一斤。
2: 并且我们那个是黄瓤，并且有冰糖心的状态。就像那块果肉，怎么是不是就得是那个就是就感觉像有蜂蜜那种状态了啊，就那种叫冰糖心儿啊，这样完，并且酸甜多汁，这必须有是汁儿多，说明它的口感相当好，
1: 就含水量高。
2: 对，含水量比较高。
1: 说这个口感得很
2: 好。对，
1: 我看咱们村还有梨，这个黄瓜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黄瓜梨吧，它属于后起之秀。它大约在98年左右吧，从河北传到我们玉县张家堡镇包氏村。当时老百姓的时候也是对这个不是特别认可，但是到咱这个地区以后吧，它属于这个黄瓜梨可以说是啊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我们说这个黄瓜梨产量大约在年产在300万斤左右吧，啊，然后是通过淘汰技术，包括大伙儿进行这个蔬果呀。淘汰啊，现在也是一个是，可以说依然表观好，肉质相当好。可以说啊，它源于是来自河北，但是刚才和咱这个我们今天就是美丽乡村行这些叔叔阿姨们让他品尝啊，大家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口感肯定要优于河北苹果，在河北这个黄瓜梨啊，但是可能我适合在这黄瓜梨，所以我们的口感好，我们那个能够产出优质的黄瓜梨。
1: 通过网络，我们的节目呢能传到天南海北。那通过调频广播，我们的节目能覆盖辽西五市。我就想，这个在最后问严书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锦州地区辽西五市的市民，
2: 2017年被评为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是在一个升级产业链同时啊，我们也整合我们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村上有3个大型合作社，现在有博泽合作社，有这个。严冬种植合作社，还有嘉玉红，所以我们都有一定的品牌，像比如博泽合作社有它是那个红瑞涵品牌，我说我严冬合作社我们是红玉田品牌，所以我们打造一些品牌，定了一些特独立包装，所以说包括对外宣传上啊，我们打造这些品牌。我们比如到我们那个锦州这个相城园超市就看，比如说这就是严冬家的苹果，这就是包氏的苹果，让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是茶队包氏啊。
1: 这里面有红玉田。
2: 对对对对，我家是红玉田。嗯，
1: 红玉田。如果大家这个购买什么苹果或者梨，在零售中层环节，认准这个品牌，那就是包圆细孙的。
2: 对对对对，
1: 邮件，这个品牌后面再加上原产地，这是最好的。
2: 哎，
1: 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眼就能知道这个苹果来自哪。
2: 对对对，
1: 否则是单纯通过果品的感官外观，让我们市民去判断，那就有点难度，是吧？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包装上都有咱们微信二维码呀，原产地呀，等等等全有啊。
1: 好的，同样也祝福瑞美女，这个发现美女的目光特别准确啊，她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小旅行的活动，接下来就让她啊这个美女给您介绍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好不好。哎，你好，
3: 齐老师您好，那个参加此次美丽乡村行那个活动，来到报安寺来采摘苹果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红，更加脆甜，

0: 然后苹果上的味道还带着阳光透过晒就树枝上的味道似的，透
1: 着
0: 对，带着一种香气，特别好。
1: 那你看，咱们媒体说话娓娓道来啊，温柔动听，实际是难掩内心的激动，难掩这个满目的。好的，沈晴、高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来自鲍安斯村的现场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直播间，沈晴。
2: 好，我们再见。好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现场连线呢，高老师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现场啊，也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3: 是。
2: 其中最熟悉的是谁？
3: 严冬吗？
2: 对。
3: 我俩经常在一起。
2: 对，这个苹果就是鲍安斯村他们种植的苹果。那刚才也讲了说这个苹果的糖分是特别高的。
3: 对。
2: 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3: 这个
2: 高老师，我们讲一讲。
3: 这个糖分特别高，主要啥？就是咱这个。这个刚才那严总也说，咱那个地理位置，咱那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咱那个温差大，而且这个糖度高的有原因，还有啥？它这个苹果吧，它这个苹果源自于啥呢？源自于富士，
2: 啊，
3: 它是源自富士。为啥叫杭富呢？当时富士啊，在我听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叫龚凤龙的书记，龚凤龙的书记呢，那时候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种苹果，开始最早种果光，然后种富士。富士出啥问题了呢？他搁那边种，有一年他引进了，他不当时也是村书记嘛，引进了几若干棵，他跟我讲若干棵，结果第二年全收冻了，全收冻了，完了自个儿用那个富士，就是红富士和冬光这两个品种杂交，因为冬光本身它有一种抗寒性。哎，他这专家也这么想，他这个果富士口感好，颜色好，加上它的抗寒性，那咱这试试行不行？大面积推广，现在已经普遍认同，就是富士比较适合咱这个纬度，因为咱这纬度你知道，主持人你知道，咱这纬度高，只有42度左右，纬度高，所以它呢，就是说。在这纬度下它能适应，就是冬天咱锦州地区最，而且就是说现在有啥印象呢，就是有些普通市民吧，他总感觉这个富士这个寒富有时候感觉那个为什么口感不如富士呢？这个我给大伙儿普及一下这一方面知识啊。
2: 哎，
3: 就是它抗寒，而且它比富士更耐储藏。
2: 它的储藏期能达到多少天？
3: 它正常的储藏期的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依然很甜脆，就这个、在冷库里啊，
2: 都不走水啊。
3: 完了，我还跟大伙说啥呢？就是说你们富士正常的，在咱锦州地区或者在葫芦岛、绥中那块儿，它在10月份收，但是咱的寒富10月份，它由于咱的温度低。咱那成熟不了，它基本上在，就是现在叫十月底吧，10月初，现在这时候它就完全熟了，它的口感就上了。你看现在这就是刚采摘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熟了，熟的色泽非常好。
2: 这怎么判断它熟没熟？
3: 你看啊，这话主持人说话非常对啊。你看这个颜色很红，但是。还不是全红，它就是正常感觉，哎，它全红之后还有那个黄色的斑，黄色条纹，而恰恰这是这个富士和寒富这个本身的这种特点，就是这种条纹的这种，就是证明它熟了，一是红熟了，你就吃着口感就是香甜适中了，就是最好了。
2: 也就是说这个田间管理得当，然后又是在好时候恰逢其时成熟的寒富，它其实是不亚于富士的那个口感的。
3: 对，非常好。因为现在拿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只是寒富。
2: 这我为什么更偏爱寒富一点呢？因为它的果大小正好适合一个人吃。我个人感觉就是富士有时候有点过大，
3: 对，
2: 还需要切开这种。
3: 对，因为富士当时人家也是日本来传过来的，富士它就是个大果，咱那个其实啊，咱那其实也
2: 最佳的一个状态。
3: 对，过大之后，它那个口感肯定不如这个中间果的口感好。 好。
2: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高斌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如何去改良品种，两句话就说明白了，说找富士，然后再给他找一个爸，那个爸叫东光，他俩就有了这个韩富。但其实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多次的尝试吧，不会说是一次性成功，是不是？
3: 对。
2: 那高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他苹果，有没有这种很好的杂交之后，就是性能啊、口感呢、啊、又提升一层的一种代表？
3: 我在那个张家堡啊那边吧，现在还发现，就是说种的啥品种多一些呢？就是说那个叫鸡心果
2: 啊、
3: 这个鸡心果也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主流种植品种。为啥种这个？它有啥优势？你知道吗？
2: 我们也很好奇。
3: 它果个小，它比这个韩富小，而且它。

0: 重要啥呀？它是省成本。
1: 嗯，
0: 你知道吗？咱这个苹果为啥能有更好？就是说，你说那个小苹果，
1: 嗯，
0: 它不用套袋儿，那套袋儿你成本就高了。
1: 嗯，
0: 它不套袋儿，而且产量高，产量高，而且价格还不低。现在就是我前两天问严冬，严冬说哥，现在也得卖2.5到3块钱一斤
1: 啊。
0: 对一个能产4-5千斤的果来说，那要是能够产到能够有这么高的价钱，那说明相当不错了。
1: 嗯嗯，
0: 相当好了。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果吧，就是口感上它是有一种甜
1: 的小苹果的一个代表。
0: 对，
1: 嗯，那你看，说起啊自己的这个本专业啊，高斌老师呢是如数家珍。那我特别想知道，您从事这个果树研究多少年了？
0: 我从原来就是，咱现在这个事业单位不合了吗？我从原来在就是果树工作坊在一起了。

0: 石榴合剂，果农们都知道，我不多解释。石榴合剂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咱现在那个东湖公园里那个杨树、柳树，那个涂成一层白
1: 啊，
0: 哎，就类似那个东西。
1: 我们也通常哎，又涂药了。
0: 对，涂药它就啥、就那虫子，就是让你啥呀？有那种药说虫子它有时候规避，规避。完了虫子就不往上爬、就是清源了，你清源保证了是这个虫子基数少了，基数少了就是说你虫子爬不上去了，你马上开花结果。其实虫子在啥时候进去呢？它虫子是在没开花之前它就冒那儿了，等着一旦开花了，而且在不是白天，它是在晚上，它是在晚上悄悄地爬花一下，它甚至花一下完了就随着果实长大，完就在里，完了就是长成就类似于那个叫实心虫，实心虫有时候吃果子里，哎呀有小虫，
1: 对，
0: 那就是苹果或者桃、梨的实心虫
1: 啊，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0: 春天完了，像我说我们的活啊，完了有花呢，你还得那个至少农民树花啊，树花树果啊，完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你看今年夏天那个有那个蓟马呀，红蜘蛛啊，蚜虫啊，还有那个天牛，这都是虫害，我们还得指导农民去施药。施药就是类似于就是常用的阿魏菌素的药，完了还有那个杀菌药，因为啥呢？没有菌药它容易得腐烂病，炭轮纹病啊，炭疽病啊，反正 N 多种病害，我们就指导他们用药，用低毒药，用点那个什么比唑迷津酯啊，苯米甲硼唑啊，就类似那种药。其实我说这不一定全面，那个药店就是农药农资店有很多。
1: 对，因虫施治哈，看到的是哪一波虫病。
0: 对，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前几天我们这不秋天了吗？在收获之前，我们就需要他已经前期栽完袋了，我们还得给他解袋。因为这套袋只有套袋。
1: 我想知道这个套袋是每一个袋都手工套的？
0: 对，现在问题、为啥我刚才跟你讲那个鸡心果呢？鸡心果就是啥呀？它就是类似于半野生的。你知道咱这小区外头也有那种海棠，野生那种海棠、海棠果就是像类似于山楂那袋小，它就鸡心果就类似于一个海棠里选育出来的。它就有半野生性，它得有一种抗性。就是它不好得病，就这个。但是呢，咱这个培养呢，都容易得病，因为啥？它口感好啊，它甜呢，那个害虫和病菌，它也是喜欢吃甜食。
1: 就你觉得好吃的是虫子，说我也知道了。
0: 对，你看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那大枣，你看哪个红到里头没熟的时候，它都有虫子。
1: 对，
0: 一个道理。完了，我们就知道农民就是进入那个得栽袋，现在栽外袋。在里袋儿，完了
1: 啊，这是袋是两层的袋儿，
0: 那可不两层的，那、一个就是说两层袋，而且它俩间隔得至少得半个月以上。刚开始你看那个果园里那袋儿栽完袋之后，刚开始这是全是绿色，
1: 因为没有阳光是
0: 吧？对，没阳光的意思。完了，一照着，完了这边就红了，送凉。完了，我们还得转果。它在那个果茶树梢上转成180度，转上冲这边，完了有那个小阳香的叶片，给它扒去叶片。完了呢，这边还得拿那种小泡沫顶着点
1: 啊，
0: 怕它受伤。因为增加一级果量，现在报恩寺那边就是它的含负一级果能达到85%以上，85%以上都是一级果。
1: 这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栽完袋了，完了还得铺反光膜，因为你正常阳光是在上边照射，下边照不着吧、下边有反光膜，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类似于光照那个反光膜，完了它那光给它反射出来，就是下边也红，所以你看那个含红。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苹果就是上红，
0: 对，
1: 底下是不红的，
0: 对，就是上边这小红脸红，别不红。你看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全红的。
1: 所以我小时候吃苹果，曾经有一个很自私的吃法是这么切，然后吃这部分。
0: 实际上你做都对了，因为正常的就那个阳。

0: 光照的地方甜，
1: 哎，
0: 因为它花青素多，它含的含糖量高，所以就甜。
1: 那现在呢，咱们这个反光照射把这边照了，所以这边的口感也好了一些，
0: 对，
1: 是
0: 它是实际上它就是一样的。完了，在现在，我估计现在在张家埠，
1: 嗯，
0: 也在采摘。
1: 对，
0: 你他们逐渐，你看刚才我说富是十月份，那个是寒富十一月份，就是说果农越来越认识到寒富要在锦州长得好，
1: 嗯
0: 嗯，叫得香，就管受，
1: 嗯，
0: 宁可就是说到那个就是秋天那个最后节，秋处入秋寒霜降，哎，你叫霜降时候没问题。
1: 啊，
0: 哎，这时候我说这个就是全过程，甚至还有啥呀？赶明儿他们那个准备还得入库，入库我们也去，
1: 嗯，
0: 我们也去，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果子它还是有生命的，
1: 嗯，
0: 也需要呼吸的。我们就是啥，就告诉果农，就是说入库的时候不要直接入库，因为它就像人，就是说做完剧烈运动，你不能突然喝凉水一样，也在采摘之后放这一段。放着一段，一天两天放着这儿，让它呼吸缓慢下降之后到一长度，然后再进冷库，否则的话对果品也有影响
1: 啊、哦、
0: 它还容易储蓄期缩短，
1: 就是每一步
0: 对
1: 都需要
0: 很多门道，我们都需要跟果农沟通进行参与、
1: 嗯嗯嗯、是这不能说是哎呀我家里可勤快了，我这两天我就全给它放进去，
0: 不是
1: 可能适得其反，
0: 不对对对，它是也所有的农就是说农食它有都有那个技术要求，你要想产生的优质的果卖出好价钱都得这样做。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刚才通过严冬生书记啊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希望你看咱们农业专家给指导了这么好的品种，咱们辛勤的果农又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子，实实在在的说，咱们希望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0: 对，
1: 卖得更贵，
0: 对
1: 啊，走得更远。
0: 对，
1: 那今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往常啊咱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一出现那个什么水果了，大家第一反应是助农，觉得这什么又滞销了又卖不出去了，但其实今天不是的啊，今天咱们不是说这个卖不掉了，而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了解到锦州有这么好的苹果。那也就是说对于高斌老师来讲，您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看果树，
0: 对对对对、
1: 会成为您的下意识
0: 职业病
1: 啊。然后如果哪个果树有问题了，你就有一种就哎呀，
0: 对，
1: 主人在哪里，我想跟他唠一唠。
0: 你说太对了，嗯，就是说苹果可能又扯到哪儿去了呢、
1: 嗯、
0: 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上次去张家埠啊，张家埠不仅有苹果，
1: 嗯，
0: 它还有桃子，那个桃子就是我就远远看那桃子叶子也萎蔫了，
1: 嗯，
0: 那个完了是那个有的甚至是掉下来了，
1: 嗯，
0: 而且我走近一看那叶片都薄了，我一看这得病了，我仔细一看、嗯、我这眼
1: 啊，您看叶片薄厚都能看出来、啊、
0: 对，它叶片正常绿色突然变薄了、哦，而是说叶片薄，我一想，这跟网上经验，这是不是有啥虫害？
1: 嗯，
0: 完我就这叶片这样，我翻开一看，看着红蜘蛛，搁里头，
1: 嗯，
0: 搁里头，完我就不自觉说，我就问那农民，我说这想一办法，如果这样桃子或者说苹果，如果得着病，得想一办法呀。
1: 嗯，
0: 我就跟农民说，果农说，我说实在不行，赶紧用点药，你们这个情况应该早点用药。
1: 嗯，
0: 现在这叶片都已经有点发黄了，变薄了，就它给吃薄了。红蜘蛛就是螨虫的一种，非常小，非常小，小的红色。完了，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下次如果有这情况，现在用药也能恢复，但是对树势有影响，就是它受伤害的。我说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啥，及早的，就是随时，就是说作为你的果农，就是。没啥事儿，进果园进行观察看有异常情况，及早下手，预防为主，完了就有好的效果。你但一旦发病到一定程度了，就没办法了。
1: 所以呀、啊，你看咱们能够吃上这个不光是苹果啊，也不光是刚刚说的桃子，就咱们现在市面上能吃到的每一种水果尤其是呢又不是舶来品啊，就咱们地产的啊，这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的这些水果的背后，都有着像高斌老师这样农艺师啊，各个领域的农艺师们啊，他们在保驾护航。那作为农艺师，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0: 哎呀，我吧，跟着领导下乡去那个 那个咱锦州也属于四县三区吧，
1: 嗯，
0: 就是果园吧，果园有时候最幸福啥，就是每到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秋天收获那个满山遍野的全是大红彤的苹果，都缀满枝头，而且就是说，当那个果农告诉你今年果品质量好，果商来了，定金都交了，摘下就运走，完就数钱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1: 哎、
0: 今年我上张家府10月18号是20号我去、嗯，我陪着锦州市那个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去的、
1: 嗯，
0: 我当时调研完了问那个就是严东升，就刚才采访的严东升，我说东升咋样今年？他说哥哥，今年行挺好啊。
1: 嗯，
0: 他说今年果也好，今年雨风调雨顺，果好。完了呢，今年那个果商来得早，因为啥呢？因为咱这个果吧，这些年都卖得挺好，那边人就是尝着甜头了，他们及早就来实地看的，说今年果，他们给我们这个园我们的合作社的果都包了，价钱2块多。我说具体多少啊？不告诉你。
1: 对，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美丽乡村行啊，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张家堡报恩寺村去摘这个苹果，这是特意留的一部分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采摘呢，就这部分果子也就卖掉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让这个高斌老师说一说，您日常工作当中有过困境的时候吗？
0: 哎呀，困境啊，这个说起来呀、啊，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今年夏天，就是我就去哪儿呢？我就去那个临海，
1: 嗯，
0: 临海那个有一个小果园，果园不大，他种的品种不是是那个叫樱桃
1: 啊，
0: 樱桃呢完了那个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高老弟，那个我这樱桃树子叶都也打蔫了，
1: 嗯，
0: 都往下掉了，发黄了。你说我这樱桃吧，我搁大连，咱那一般的苗都在大连来的，这些年吧管理挺好，现在都10多年成熟了，突然咋就不行了呢？完了，我说的，我去一趟吧，我就去到那一看，
1: 嗯，
0: 哎呀妈，是不行，那果树得有14、15公分粗，那都得7、8年的树成树、嗯。我一看，这是啥病害虫害？完了，他那果园里吧，全覆的草
1: 啊、哦，
0: 草长得吧，也就得有30公分高，因为啥？他那个可能是今年他那边吧，都是那个种的那个类似于斗南那品种，可能销量不咋好。完、
1: 嗯、
0: 了、
1: 嗯，
0: 他也输一锅里。我说的，那我看看，我低头扒开草一看，哎呀妈呀！那个看到树底下全是类似锯末的东西，
1: 嗯嗯，
0: 锯末树。我说那你看，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为啥吗？他我说这就是那个天牛就是啥，就是
1: 直水牛，
0: 对，类似于那样
1: 黑白的那个
0: 对、
1: 哦、
0: 黑白的条，它这4、5公分，完前面带俩犄角，
1: 小时候玩过，
0: 哎对，
1: 嗯，
0: 我说这些天牛产卵幼虫在里头呢，你这都是它的排泄物。完了，我说赶紧用药吧，我用的那个，我说这赶紧以往的建议吧，我说你先给皮扒开，皮扒开之后给那个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竹子啊，给那个虫子看看捅出来，它勾出来虫子，那个大白虫子也就3、4公分，瞅着挺凶的样子，
1: 嗯嗯，
0: 勾出来，我说你用点那个药。药店的买那个类似于那个，毒死皮那种农药，我说你给它打上，打的时候用那个用泥，或者说你用那药店的农药店的有药膏给它箍上，完了你观察观察吧。
1: 嗯。
0: 完这时候我在观察，我说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说那个树没有好。
1: 啊，没好啊。
0: 啊，那树没好。
1: 啊、哦。
0: 完我说的。哎呀，我说这个还很遗憾，我说咱为啥我说我工作中带遗憾呢？我说这东西就咱发现完了，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已经就是类似于 病入膏肓，
1: 上到那个
0: 对，他那个对他那木质肠都已经破坏了。
1: 哦，
0: 他就打电话，他说
1: 啊，但我在想，可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老师来讲也是很遗憾，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一种没有拯救成功。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1: 嗯，
0: 说到遗憾，还有，
1: 那我们先来接一下我们这个前方的电话啊。
0: 好的。
1: 随后我们再有时间的话，让高老师继续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留言了，随后呢会给高老师一份咱们这个回看。啊，因为好多人都在留言，然后说您的描述特别的丰富哈。来，我们看看《美丽乡村行》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嗯，你好，
2: 沈晶，你好，高老师好，
1: 啊、好，嗯，
2: 我是琪琪。啊，刚才呢是在山脚下给大家进行连线报道，采访镇长和村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走到了果园儿，在离山脚也不是很远啊，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果园的这个位置。
1: 嗯，
2: 啊，稍后呢我们。美丽乡村行的这个所有团员将要分成4个组别进行一个苹果采摘的比赛。这个比赛采摘的一个规则呢，就是说让大家采摘出这个苹果哪个口感最好，甜度最高，颜色形状最周正啊。因为刚才那严书记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采摘苹果的一些挑选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到了实战环节啊，咱们今天到现场的市民啊，就要分成4个组别进行采摘，然后每组评选出3个苹果集中参加评比，评比之后有优胜的奖品奖励大家地产的水果。而且在我们这个在采摘进行当中呢，身边的王大哥啊，这个忍不住就拿起这个苹果咬了一口，要边吃边称赞，这个又甜啊，这个口感又好，然后呢水分还充足。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这个团员王大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吃到的这苹果和以前在家里吃到的苹果有什么具体明显的区别。
1: 嗯，
2: 王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向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吃苹果的感受。
3: 哎，这感觉太好了。那个这次来咱们美丽乡村行，我不仅就是饱了口福，还饱了眼福啊。这个刚才我们分组在树上就摘苹果，摘那苹果，这大伙儿都有时忍不住都想吃两口。那个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从地下捡了一个苹果吃。但这个苹果跟听众解释一下啊，都特别的干净，是落地果，落地果也是特别的完整的。然后我在这儿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这个果树下边都铺着一层一层的锡纸，闪亮闪亮的，都是刺眼睛。完我问他咱们这书记，他说这个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果儿的这个颜色的反光，保证光照度，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挺新鲜，这挺新鲜。然后我就刚才上山，我看咱们这个满山这个果树，这个树上都是这个红彤彤大苹果，太漂亮了。再说这口福，这个苹果太好了，因为我总上咱们白楼找事儿啊，什么南街找事儿。总去买苹果，但是这个，跟咱们普通买的这个红元帅的苹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一个是颜色比那个要红，再一个，这一咬，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口松太松了，一咬特别清脆，然后满口爆汁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好的。
2: 另外呢，咱们锦州是烧烤之城，是吧？我就想啊，在这个吃完烧烤之后，如果想清口、想解腻的话，选择苹果来那么两片切好了，或者是梨啊切上那么两片，清口的同时又能回返肉的香味儿，这个果香和肉香综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绝配。所以说呢，不妨给咱们锦州烧烤产业的。啊，这个咱们说商户也好，或者说这个从业者也好，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也引进咱们烧烤的餐桌，从营养搭配这个角度来讲也更均衡。那这想到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扩展，或者是咱们老百姓在吃烧烤的时候，兜里揣俩苹果、揣个梨，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
2: 好的，沈晴。
1: 好的，感谢奇迹。嗯，好，我们再会。 哎呀，最后呢就剩了一点时间了，其实跟高老师聊的意犹未尽，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听得意犹未尽啊，很多很多的留言啊，也夸高老师幽默啊，夸高老师的专业啊，很多很多，
4: 谢谢，谢谢。
1: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像秋高气爽说呢，今天高老师介绍的韩馥苹果真的很好吃，酸甜清脆可口，值得购买啊。我们每一个家乡人其实都希望家乡好，希望咱们家乡的水果一个是农民能多挣钱啊，另外呢把咱们这个名气打出去。
4: 对对。
1: 那最后呢，想给高老师一分钟自由的时间，您想说点什么？
4: 自由的一分钟。
1: 嗯。
4: 哎呀，我想说，我喜欢我这个职业。
1: 嗯。
4: 这个职业让我能够有很多时间接触到大自然。我这些年每次到下乡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有些人会想，哎呀，农村环境差，
1: 嗯，
4: 风沙大，有什么意思？但我很开心，因为农村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每当春天，我自由发挥啊，每当春天，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旁边有条小河，我忍不住就去看，那条小河很清澈，河里还有小蝌蚪。就在果园的旁边，我都很开心，我都很羡慕那些果农生活在这个小山村。
1: 嗯，
4: 完了，河两岸果树成片，满山遍野。哎呀，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风中摇摆，还有类似于就是那叫荆条。
1: 嗯。
4: 我很喜欢荆条，荆条它虽然说不能成为一种栋梁，但是它每到夏季的时候，走在果园的周边都静静地绽放，它散发着清香，让我很喜欢我这个职业。我喜欢把这个事情做得好，喜欢为果农服务，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让他们都开开心心地去生活。完了，我还有一句，就是感谢这个电视台。我在50多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能来到这个地方，我感觉我很幸运，能借着很大的光，我就可能我的梦都没想到我会来这儿，我都见着名人了。
1: 是我们啊，幸运是我们。
4: 嗯，
1: 其实我们是在各自的岗位当中热爱自己的这份职业，然后共同把一个事儿做好。
4: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听众。
1: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啊，这个出现的苹果啊，象征着我们生活的甜蜜。那高老师，我们就预祝啊，咱们锦州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对，
1: 嗯，
4: 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再会。
4: 再见，再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很多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就是不约而同的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呢共同聊一聊，我们唠一唠，聊着你的故事，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的故事。我们大家在这里呢就聊着在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会被戳中的那个点。那么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到了配得感，聊到了内耗，聊到了挫折，然后呢基于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两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又聊到了婚姻，聊到了情感。那么在就是聊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我刚刚呢，我也就是在开播之前呢，我也邀请我说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在这方面呢可以进行更多的互动，更多的留言。那么这时候呢，我看到了我们后台呢已经有留言了，已经有留言了。这个留言呢

我感觉这位听众呢，我一看就是我简单扫了一下哈、就是他一定也是听到了这几期的节目了，因为首先他第一个称呼就是燕秋老师，所以吧，那一定是，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对这个星光夜话是比较熟的，比较熟的。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叫慧茹，而且他把自己年龄都打出来了，我就不分享他的年龄了。然后他是这位听众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我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我现在遇到了一个事儿，我已经意识到我和这个异性的关系是擦边的暧昧，我内心充满了愧疚，想要断，可是内心很痛苦，舍不得这份难得的懂得，哎呀，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我在看这个大家留言的时候，我特别关注他这个用词啊，这个用词啊。然后他又接着说：“我明明知道不对，却放不下，到底是我贪恋对方，还是婚姻本身出了问题？”哎，我感觉慧茹是在探讨这个事儿，他在探讨这个事儿。其实关于，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在这里我特别要求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后台我们一起打字哈，共同和他我们一起来就是聊一聊哈。因为我可以能讲，我从心理学角度哈，可以说我更多的有时甚至也会从心理学角度或从哲学角度，然后从伦理角度，然后呢可能和大家共同呢去聊一聊这个。因为我本身我说心里话，因为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有的时候我还不知不觉的会带入一点就是法律这个边界，不会不知不觉带入，但是我尽量的不带入啊、我尽量的从心理学哲学呀伦理呀这个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心理学本身是从哲学分离出来的，而伦理呢又是和人性呢直接相关的，而心理学又研究的是人性，所以吧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作为研究心理学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可能更多的从这部分聊。如果要法律这部分大家找律师去。然后这里面我就是不过多的和大家谈论就是法律这方面的一些边界。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只是从这个心理这部分、哲学这部分、伦理这部分和大家聊一聊，关键啥呢，就是和人性这本身和大家聊一聊。特别感谢宋佳呀、君礼如歌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然后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其实每一天的关注啊，然后每一天的点赞呢、就是每一天你可能我就是大家是属于啥呢，一听到这个直播以后，大家有时候就忘了点关注了，有时候真是忘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不太会就说大家怎么点关注啊，完然后什么发什么福袋，我都不会，我就是和大家聊，大家想起来就点点，想不起来呢就大家就听。然后我们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的一些这个生活这个点哈。其实我感觉哈，就是我们这位听众这叫慧茹哈，这个慧茹哈，我感觉这个他的问题吧，就是哎呀，和这异性的关系是擦边的暧昧，挺愧疚的，想断呢完还有点舍不得，但是又觉得不对，所以吧他现在其实在这个里面他想和我们大家探讨的是什么，是自己的贪恋对方，还是自己的婚姻出现问题才会有这种现象。其实在这里面很多的中年女性都陷入到了，都会有一些婚外的擦边暧昧的，有一些人不是说很多哈，但是一定是有一部分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社会心理现象就是会有这种现象的，明明知道这个事儿不对，他不是没有判断力，他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心里放不下。其实我感觉核心上吧，并不是说多贪恋对方，说多爱对方的什么。

打斗真爱的根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而是就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可能就是贪恋那份独一无二的懂得。你看前面我就感觉他说却舍不得这份难得的懂得，哎呀，就是他感觉自己被懂得。我感觉他想练的是哪部，是被懂得，他跟更多的是这个。因为在这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主播吧，我特别想和这位听众朋友，和有类似碰到类似困惑的各位中年女性朋友，我想真的今天我其实也挺感谢这慧茹的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他提了这个事儿，我感觉就是我想真的想和大家聊一聊。其实我很长时间就想跟大家聊，但是总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人到中年了，就是人到中年，你到的是渴望婚外的这个异性，他说你认为他懂得，那么他到底懂你什么？我真的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他到底就婚外的这个男人，他到底这个异性，他到底懂你什么？我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后台聊一聊，就是假如你也是一个中年的女性，那么你认为就是这个人他，你渴望他，希望他懂你什么？认为他懂了你什么才能打动你？我就是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他到底什么他打动了你呢？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想要的那个懂啊，那个懂得呀，其实没有那么高深。我认为是没有那么高深，可能就是婚姻里呀，就是我们常年因为生活都是烟火气嘛，平平淡淡嘛，有的话叫平平淡淡才是真。哎呀，感谢宋家啊，送出的爱心特别感谢。然后呢，可能就是很平淡的过程中呢，婚姻里就是，然后他就会给，他就特别渴望丈夫呢有一些小的浪漫呐、啊，小的惊喜呀、啊，那些细碎的温柔啊，或者是那，然后自己有偶尔生气了，或者有点情绪啥的，然后让丈夫来兜底儿啊。但是丈夫呢，可能平平淡淡的中，他也知道你就是生气了，一会儿你也过去了，也就好了。所以吧，因为他对你很了解，很懂，其实他是用更深层的懂。所以在这个里面，恰恰呢，就是给了你一个自我的这种释放的，或者是一个消减的那个空间。但是呢，你可能你的丈夫在给你这个空间的同时呢，你在这里面呢，你是想要又要，你既想要这个空间，但是还想让他去哄你，或者是托举你。但有的男人家庭生活中，他可能就是哎呀，他无所谓，反正都家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真的一些中年女性，可能在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就是在这个里面，中年女性真的没有完全真正理解这些丈夫。其实丈夫不是不爱，不是不托举你，他就觉得踏实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状态，他就是那么认为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呢，可能有一些真的中年女性就感觉呢，他就想特别希望呢，就是有一个人能懂他，日复一日的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孩子那种身体的心理的那种疲惫。然后他可能想让对方懂，我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我理所当然的本分。但实际上说句心里话，我感觉现在社会上很多的理念都在说什么我要成为自我，我感觉这都是一种，我不能说它是一种文化的植入，但是吧，因为咱也没有资格说，但是我就认为哈，其实中国传统的忍辱负重啊，任重道远呐、啊，这都是属于就是吃苦耐劳，我感觉这是传统美德。其实啥叫应该应分的，那女人你在家你不就是应该做这些事儿的吗？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就感觉，因为女人嘛，就是在这个社会中她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年女人，承上启下在社会中家庭就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那么你不干谁干呢？对不对呀、啊？你说你都请保姆，那要请保姆让你干啥的？
对不对？因为你什么就在这里面，你把这东西都推给外面，那你相当于干啥？你把自己给架空了，对不对？所以吧，就现在吧，就有很多的理念呢，很多就是包括一些小视频发布一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有选择的看，有选择的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女人吧，就是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然后呢，可能大家说现在说啊，那我们还有工作，对，你确实有工作，但是你操持家务带孩子，然后又有工作，把这工作都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都协调好了，我感觉真的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你可能真的很累，真的很累，需要丈夫的那种关心和呵护，所以但是丈夫这块呢也确实是应该这么做。等以后我们讲讲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啊，但现在我们先讲女人的我们自己的事儿，我们先讲我们自己的事儿。其实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中年说有的时候内心会孤独，内心是孤独，就是好像呢丈夫没有被共情，然后没有被丈夫共情，心里觉得很委屈，觉得心里很委屈。因为中年时候内心状态是非常丰富的，特别丰富的，然后有的时候心里吧就不知不觉会积攒的一些那些压抑，不知不觉会积攒的那些压抑。因为你可能对家庭啊，对自己呀、啊，对丈夫啊，对孩子可能都有期待，有时那期待不能达到自己的期待值，所以吧就是说你心里压抑，你心里可能很痛，你需要懂。另外呢，有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对方懂什么，就是自己总是被他惦记着，说早上吃没有啊，吃点啥呀，怎么好啊，然后不断的对你要问候啊，被夸奖啊，被关爱呀、啊、哪怕你穿件衣服，哎呀这衣服挺漂亮。有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里，我就感觉哈，就是我们听众总给我特别多的情绪价值，特别多情绪价值，总说哎呀老师你今天特别漂亮，哎呀我今天特别高兴。然后在这个里面确实是谁都需要呢，有这种就是被共情的，被赞美的，就这种需要谁都有啊。然后呢特别也希望呢自己呢因为有了孩子以后呢，你成为妈妈呢，也特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女人，也特别想这样，因为不希望自己呢只会干活没有情绪的成为这样母亲，你不希望这样，你希望特别哎呀特别也是像一个小女人那样被呵护，这也是一种需要，这也是一种需要，是一种被人懂，是一种被人懂。有的时候你也想在婚姻里呢，就是啥叫懂呢，那种妥协呀，然后或者那种隐忍呢，那种让步啊，你也特别希望在婚姻中得到这一部分。因为有的时候哪有锅碗瓢盆的，那是肯定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有一些冲突啊，锅碗瓢盆交响曲，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然后在这里面就是，然后你可能有那隐忍，也有那种牺牲，也有咋说呢，就是那种无奈吧，有一种无奈。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倒感觉就是你所有的这些需求，人到中年一个女人这些需求其实真实不真的特别真实，柔软不真的特别柔软，既真实又柔软，而且咋说呢，就是也就是说看着很细碎，但是和朝夕相处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丈夫也习惯了，习以为常了，视而不见了，甚至有的时候置之不理，丈夫想你愿干啥干啥吧，因为丈夫反正想着我都挣工资给你了，你爱咋地咋地吧，爱咋支配咋支配吧，我想给你买个礼物我还得管你要钱。他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实在，很多的丈夫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个外人那么就有可能轻轻松松接住你的情绪，就有可能轻松地接住你的情绪，好像是看懂了你的委屈，看懂了你的委屈，然后也对你的不容易也特别共情，也共情了。但是我想呢，这可能就是一个人呢，一个中年女人，就假如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对你关心的时候，就是你想放还有明明知道不对完，但是还舍不得，我感觉这是你不舍的一个真相，不舍的一个真相。其实你放下的，我感觉不是这个人，
我感觉哈，不是这个人，是你在婚姻里哈多年缺失的那个情绪的价值，恰恰是这个人给你的。那是个久违的被看见、被呵护、被珍惜、被理解，正好就是这个人，就是给到了你。但是，哎呀，这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在这里呢，我也想咋说呢？我狠狠的，我想点醒你一下哈。假如我说话重了，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包容我吧，包容我啊。因为在真的就是我不是说一定说的说多重的话哈，因为我真的特别想点醒你。另外一个呢，我也特别感谢你把你这事儿就是放到了咱星光夜话，我们一起来讨论哈。因为你这个事儿吧，挺有普遍性的，挺有普遍性的。我也想通过这事儿点醒那些就是沉迷在这种虚假懂得的这里面的各位的女性朋友。总认为在可下外面有人懂得了，啥叫懂得呀？就是你可能觉得他特别懂你呀，理解你呀，心疼你呀。那我真的就想问你一句了，他真的懂一个女人吗？他真的懂一个女人吗？你就记住，他所有懂的女人是从他的妻子那儿得来的。他懂他的妻子吗？他懂他的妻子吗？其实他对女人的懂得是从他的妻子那儿得来的，学来的，然后他用到了外面。但如果我真的说想说一扎心的话，假如他真的懂得一个中年女人的辛苦，懂得一个中年女人婚姻里那个委屈，懂得为人妻为人母的那个隐忍和不容易，假如这个人他就是这么懂，假如真的他有对女人那种共情的能力，假如，那么在这里他应该最先懂得最珍惜最包容的一定是陪他吃苦为他顾家赡养父母默默付出的原配妻子，一定是这个人，他不可能给你。所以在这个里面真的我就看到这时候我特别着急，所以他说的我懂得，我说你懂啥呀你呀，你在那儿，他你认为他懂得了，他懂啥呀？对不对呀？他把他的温柔、他的耐心、他的倾听，所谓的懂得，拆分给了你，拆分给了你，但他就没有给他的自己的枕边人，那不就是一种背叛吗？他把应该给他妻子的东西给了你，你就记住，他就是背叛。其实这就说明哈，他根本就不懂得女人。他根本就不懂女人，然后就是共情力强啊，或者什么人品多温柔，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你就记住，他所谓的懂得，啥叫懂得呀？我们慢慢去想一想，慢慢去想想懂得。我跟你讲，他根本不是说一种善良的心软呐、啊。哎呀，我从中有个缘分呢，遇到了，根本不是这样。一定不是的，他一定是带着目的来懂你的，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他是带着目的来懂你的。他在你这里付出的那些温柔啊，扮演那些知己呀、啊，又读懂你的委屈呀、啊，其实本质就是变相的索取，就是变相的索取。你自己慢慢想一想，这位听众朋友，反正我说的，假如重的话，请你包涵啊。因为他索取那啥呀，你的对他情绪的崇拜吧，对不对？对他那个就是索取你对他的那种温柔啊，那种依赖吧，对不对？那种习惯性的依赖，对吧？然后索取你婚姻里缺失的那个爱意，然后索取你空闲的那个陪伴，他索取啥呀？索取你不用负责的那个真心，你根本就不用负责呀，这用负责吗？一点都不用负责。因为他看透了你婚姻你不幸福，内心孤独，缺少一些东西，渴望被懂得，这是你的软肋，他就紧紧抓住了你的软肋，精准的投喂他的那些廉价的情绪价值，精准的投喂，抓住你的心软，抓住你的孤独。
替他在这里一定是一场有心机有算计的有目的的假象，他不用参与那柴米油盐呐，对不对？也不用承担你的家庭负担，什么赡养老人又抚养孩子的，也不用包容你的那种负面的各种琐碎的东西，他不用包容你这些东西，对不对？只需要动动嘴，然后出出耳朵听听，就能轻松的在你的身上索取到他想要的那种情绪的满足和暧昧的新鲜感。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你自己知道，都是成年人的世界，我不想说太多。一个男人你就记住，他在这里面他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琢磨琢磨。所以吧，你就记住一个什么，男人要的和女人要的他不一样，他不一样。所以做一个女人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真的我就特别想深深的点醒那些深陷就这个哎呀婚姻这种委屈啊，然后向外索取慰藉的这些女人，我真的特别想想点醒哈，就是感情里面的那个舍与得，感情里的舍得，他的付出和他的索取，这个你做什么样的付出什么样的索取，从来都是双向的，从来都是双向的。你就记住一个啊，你假如你真的在这方面你得到了什么，你就记住你一定要满足对方的某个需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要想一想，你比如说哈，作为中年女人在家庭里婚姻里那总是抱怨，哎呀我辛苦付出啊，我那个委屈啊，然后我那满心的隐忍呐、啊，满心的就是各种就不容易呀、啊。然后说我在丈夫那里没有得到半点的理解，没有那些温柔啊什么怎么的，总觉得婚姻亏待了自己，总觉得丈夫对不起自己。但是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让我们各位，就是我们中年的女性，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归于生活，就所谓的平平淡淡才是什么，这句话一定有道理的，我们以后慢慢我给大家就是拆解这个啥叫平平淡淡才是人。因为人到中年呢就是归于平淡了，然后呢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的常态，也是我们人生我们需要修的一个课题，我们人生需要修的课，人人都要修的。然后你总说你这么委屈，但是你想过你给予丈夫你给予了他什么，你付出的同时那都在生活呀，他也为这个家在做贡献呢，你给他什么了，你想一想你给了他什么。就是我们可能你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委屈，都是自己的委屈，都是没有被读懂的那种，或者是没有被，就是没有被珍惜的那个付出怎么的。但是，你回头想一想，你丈夫对这个家有没有付出？对这个家有没有付出？你就觉得他不懂你，不疼你，不共情你，但是他日复一日的，在他的那个也是。赚钱养家，扛起了家庭的压力，那么他天天的抱怨了吗？他天天把这话都放到嘴边上，他也没有吧，他就是实打实的在付出，实打实的在付出。因为他知道呢，老婆孩子需要生活，他就需要的是生活，所以吧他实打实的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所以吧就是我真的就在想哈、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吧就在说自己的辛苦不被看见，然后那么你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让我们就是你真的去看见或者体谅或心疼过，就是孩子父亲中年那种压力，中年那个付出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吧，男人有的时候就他生活的压力和疲惫啊，也有无法言说的难处，总是想要让自己做得特别好，但是呢人生的际遇呢和能力呢各方面外在的条件呢自身条件他都是限制了他，
他可能也希望自己老婆孩子就是生活得特别特别好，他也希望就是给予孩老婆孩子最好生活中最好的。但是呢，生活不是说都是拉齐的，不是都是拉齐的，那么也会有的时候也可能达不到他自己内心的愿望，他自己心上也有很多的，有的时候真的有挺多内疚感。但他这个东西，他有的时候呢，男人他有也有他的那种自尊，他就不愿跟爱人提，不愿跟他提而已。那他就没有难处吗？也有难处啊，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感觉中年人呢，就是中年人的婚姻吧，出现隔阂的时候，往往不是谁做错了什么事儿，不是谁做错了什么事儿，而是双方有的时候啊，就是盯着自己的付出，就是盯着自己的付出，盯着自己呀，哎呀，我缺这个缺那一个的，就是自我感动自我，就是感动自我，就是没有双向体谅。如果双向体谅，哎，这个关系一下就变了。双向体谅以后，关系就一下就变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你执着的，如果一个人在执着的索要这个情绪价值，执着的索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但是却忘了回馈给他安稳的一个陪伴，你没有去回馈这个，没有给他那种理解、那种包容、那种体谅，其实有些东西都是双向的。所以吧，先别说，就说你这么不行，那么容易，那对方也不容易。所以在这个里面，什么需要互相托举，互相托举。有的时候婚姻呢，有没有漏洞呢？也会有的，不是说不会没一点漏洞没有，也会有的。但是如果你要向陌生人填补这个漏洞，你就记住，永远是饮鸩止渴。那在这个里面，那是短暂的虚假的懂得。啥叫懂得？就短暂的虚假的懂得，那个懂得你就记住，根本治愈不了婚姻的根本问题，不会的，只会让你越陷越深，加倍的内耗，加倍的内耗。那最终你透支的是谁？不是家庭吗？你内耗的不是你自己吗？你最后受损失的不是你的孩子吗？不是你的亲人吗？所以吧，就是我们不要靠外人。他的懂得，那个懂得是有目的的，你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有的时候你真的承担不起，这个代价你是承担不起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希望我们啥要学会啥呢？看懂自己，看懂自己。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我也想真的想跟你说，就是看懂自己，自己来疗愈自己，然后呢学会呢在婚姻关系里呢去双向审视这个婚姻，然后彼此包容，彼此珍惜。看到对方的付出的时候，那么你心情一下就不一样了，一下就不一样了。因为在婚姻里面，两个人因为他你有亲情的，亲情你一被看见的时候，你就记住立马融的，就是那种融的感觉，会让你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你的话题呢，就是缠着说的这些啊。现在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已经，我看啊，写啊，因为我今天说的可能稍微有点重了一点啊，某些话什么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慧茹说了，老师辛苦你了，你说的不重，说的还不重哈，这个就是其实从你这里面我就感觉一说辛苦了，老师你辛苦了，就是你能看到我的用心。我虽然可能有的话用的比较重，我就是从你这句话我就感觉呢，我是被理解了，我是被你理解了，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你。然后呢，就是真的就通过你这个事儿呢，我也警醒，特别想警醒更多的我们有一些中年女性，如何来关爱自己，关爱自己的家庭。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也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说呢，就是那种被看见哈，把它变成日常的小行动，变成日常的小行动。你比如说哈，在家里呢，就是哪怕你洗个碗，
哎，做个顿饭，买点菜，买一个你喜欢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正好是西瓜下来的时候，爱吃西瓜买点西瓜，爱吃桃买点桃，马上就是葡萄也该下来了，哎，买点葡萄，哎，就是你想吃啥你买点啥，哎，这就是一种小行动，这就是一种被看见。然后吃饭的时候聊聊天。

都有留言的，我看看啊，这位叫静和，静和这个应该也是个女性。那么我们再看看她现在遇到啥困难啊？真的，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能够把自己的一些遇到一些被戳中的事儿哈、啊，在我们这里呢，大家一起呢就是聊一聊，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哈、啊。我们就像一个沙龙一个聊天一样哈、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对错，真的没有啥对错。但是当我们面对了生活的一些被戳中的点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聊一聊，然后呢自己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一定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个家庭，因为在这个里面，其实，家庭好了，父母好了，孩子好了，爱人好了，你就记住，你也一定会好。因为在我们那个心目中，其实在这里大家想想，啥重要？不家庭重要吗？对不对呀？家庭是最重要的。尤其一个人什么时候是最能体会呢？退休，一退休以后，人们基本就回归家庭，基本上是回归家庭。然后我们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静和，他这么问的哈，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燕秋老师您好，我想知道，没有实质性的出轨，仅仅是精神暧昧，一旦被丈夫发现，为什么很多婚姻直接就垮掉了？没有肉体的背叛，为什么伤害同样巨大？哎呀，这又是一个，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呢。其实我特别想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个，其实在很多人呢都有个误区，觉得婚姻的背叛呢，只有肉体的背叛呢才算是真正的伤害。只有这样是真正的伤害，就只要是没有实质性的出轨，然后不过就是单纯的精神暧昧嘛，天天聊天，天天黑白不就是聊天嘛，对不对？然后彼此的问候了怎么的哈，就感觉这个不算大事儿，然后认为呢，就是丈夫不该揪着不放，然后婚姻也不应该因为这个彻底的崩盘，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我真的想告诉所有的中年的女性朋友，其实精神暧昧呀、啊，精神暧昧对于中年，就是中年婚姻的，对他的那个摧毁力，那种伤害，那个摧毁力和伤害，有的时候比肉体可能更彻底，因为你心离开了，心远了，因为人和人吧，婚姻是一种灵魂伴侣呀、啊。他是一种灵魂伴侣呀、啊，他真的更伤人呢、啊，也是最容易让一段婚姻呢直接垮掉的核心的原因。有的时候这是精神暧昧，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大家要知道呢，其实婚姻呢就是真正的内核。我们常常都说任何事儿，你比如说什么精神的内核，什么的内核哈，从来不是搭伙计过日子那种将就。婚姻其实不是这样的一种将就，也不是简单的柴米油盐的捆绑，就是这样一种那种人间烟火气的那种状态哈。它也不是单纯的身体的那种亲密感的。其实婚姻有的时候最珍贵最坚固的基石是啥，它的根基是啥，在婚姻中其实它是双向的信任。它这种信任不是单方面的，它是双向的信任，而且是什么，是专属的安全感。因为一个婚姻吧，要不你说的人得有了一纸结婚证以后，人们就心就一下落地了。为啥落地了？安全了。你有了一纸婚姻结婚登记证以后，那么轻易就不会说，不像恋爱的时候我说分手就分手了。那婚姻不是，所以吧，这是一啥，是安全感。婚姻是个安全感，而且呢这种安全感它是一辈子的情感的托付。因为谁结婚的时候呢都是想着过一生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嘛，现在不都这么说吗，对不对？而且吧，在这里是独一无二的灵魂的共鸣，它是独一无二的灵魂的共鸣。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可能夫妻间已经失去了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激情，

但他缺的不是爱情，是激情。可能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激情的，也没有那种特别热烈的那种新鲜感的。有的家庭有没有？有。有的总是保持那种热烈，有没有？有。我见过，我真的见过，但是很少很少，都是基于平淡了。然后但是呢，就是两个人能够一起共度了那些琐碎的疲惫的岁月风霜的，你看两个人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激烈的，其实是一份这份笃定的底气，婚姻那种安全感，彼此的信任，双向的信任，那是一种笃定的东西，笃定的底气。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之所以敢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的余生交给对方，交给你婚姻中的这个人，之所以能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稳住你的心态，其实谁的生活总是那个高歌猛进的风花雪月，谁也做不到啊，对不对？一地鸡毛生活有时也是常态呀，对吧？因为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份笃定的，心中十分有一份笃定，就是我的爱人，我的枕边人，我的爱人，我的枕边人，就是心里眼里那种柔软和他这个心事呢，他就是因为笃定的就属于我一个人，专属的安全感，婚姻中这种专属的信任，专属的安全感，就是婚姻中的定海神针，就是他的定海神针，也是中年人一个避风港，最安全的避风港。你看我们在父母那儿给予了我们的安全感，但是在这个里面竟然没，你比如说吧，可能肉体出轨呢，可能是一时的哈，一时就是那个，就是一时犯错了，对不对？一时失控，没把握住自己。但精神暧昧和肉体还真不一样，这还真不一样。他是灵魂主动去偏移，主动的去做一些事儿。他真的是主动做一些事儿，是啥呢？是，就是你虽然身体没有越界。虽然身体没有越界，但他，你把那专属于你伴侣的那份温柔、那份心事、那个委屈、那种柔软，还有是什么？婚姻的本质啊，就是两个人的灵魂相互依托，它是一个灵魂伴侣。其实婚姻，有人说我在找一些灵魂伴侣，发现灵魂伴侣不是婚姻中的，其实在这里，这你是真不懂。你的婚姻这个人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一定是你婚姻中人，一定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的婚姻本质啥呢，就是互相依托，互相彼此救赎，就是要救赎的话就彼此救赎呗。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累不累？当然累了，人生这不就是婚姻吗？这就是婚姻呢。但是当你的灵魂不再向着家庭，不再向着伴侣，然后开始向着外人敞开，你就记住，在这个呢，因为你在这里面，你相当于把你的软肋展现给别人了，锻炼了，就是好像伤害也很重啊。其实对你说，这位听众朋友，对你的丈夫而言，我说心里话，他的崩溃不是因为你和别人聊着天就这件小事，不是这样。他一定是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人嘛，人和人交往就是层层递进的，这关系层层递进的，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害，他是一个致命的伤害呢。然后在这个里面不断聊的过程中，那么你跟这个聊天的过程，你我现在就问你，你能把这个聊天的内容和你的丈夫分享吗？你能吗？你想一想，不能吧。所以这就是双向信任的破裂，那这就是双向信任的破裂，对不？他就是丈夫，可能以后不敢100%的信任你，不敢100%的信任你。如果以后的相处都是那种猜忌呀、试探呐、防备呀，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事儿，他都下意识说怀疑是真的是假的呢？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婚姻做到这样的时候，就是不是说你就是在这个，就相当于啥呀，你的信任感破坏了，就是这个东西你给他清零，就是就在这个你分给了外人，
让就是你的爱人从最亲近的人成为一个外人了，变成了最亲近的陌生人，没有底气的旁观者，那你想想，如独一人。

这个关山万里呢，就你这个，这是一种选择，这是一种选择。如果呢，就说婚姻不可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说，非常有可能呢，假如一个人在婚姻，对婚姻产生怀疑，然后呢，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产生怀疑的时候，心里可能就会有，哎呀，那如果要婚姻不可信，还不如一个人，他就会有这样的观点。但如果在这个里面，就是不可信的婚姻有没有？有，但是呢，有的时候在婚姻里，以后也给大家讲，如果呢，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有些人呢，就可能，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男人的例子哈，你比如说这个男人呢，先遇到一个女人，这个一个女人呢，在他身上就是骗财了，完然后就走了，有没有这样？有，然后呢？走了以后呢，这男人呢再走进一段关系里的时候呢，哎，这个女人呢又重复了上一段关系这个模式，然后又是拿完钱走了，那么这个男人呢又是又走进下段关系的时候依然在重复，有没有情况？一定是有的。关山万里说大多数就是如此。哎，你看大多数如此在这个里面是属于啥啊？我慢慢给你俩拆解这个哈，我现在说，就假如是一个男人，他为啥会反复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这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当他遇到第一个出现这样情况的时候，那么这个分开了走了。其实如果一个人，他这个男人啊，假如他再次走进这段婚姻的时候，或者走进一段关系里的时候，他在这里我特别建议他要修复一下他自己，一定把他自己和异性和亲密关系相处的模式自己修复一下。如果没有修复好，你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按照你固有的这个东西再走进下一段关系里的时候，那么你特别容易啥的强迫性重复，你还会重复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不管男人女人，当你这个婚姻也好，或者关系哈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做？我特别给大家建议怎么做？修复，一定要是修复，修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走进下一个关系里的。因为其实男人说没有财富，连上桌的机会没有，这个财富其实是包括很多的，是包括你物质的财富，也包括你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财富的意义是很多的。如果这一个男人他什么财富都没，物质财富没，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谁能来托举你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作为这个来说，我倒是那么想哈，就是一个男人就说的，如果没有财富连上桌的机会没有，这话我认为有没有，绝对是有道理的。但是男人您要想有上桌的机会，就要自己奋斗，就必须得奋斗，一个是物质财富，一个是精神财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个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来讨论啊，就是我们关山万里说的，财富可解人生，摆给你生活的托举和底气，能给你底气。但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嘛，就是就是君子什么取之有道嘛，对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说啥呢？作为一个男人来讲，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有更多的人生的底气，他是心态。男孩的说的穷养不是说一定要他去受苦，是让男孩啥有志气。你男孩有志气了，你才能去创造他自己的生活。男孩必须是这样。所以吧，就说这个财穷养是要他有斗志，有斗志了，那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社会中，那么你去做去创造啊，你一定去创造。你怨天尤人，你那你永远都上不了桌。永远都上不了桌。所以干嘛呢？不管就是作为男人来讲，得有斗。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不断在这里进行互动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另外我再回答一下刚才那个听众叫啥来着？
啊，泾河，泾河，泾河再说这个。其实另外呢，我还想和泾河说一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把这个夸给他抽走了，那不抽离了，那不相当于一下把他底气抽没了吗？那他还跟你过啥呀？对不对呀？是不是啊？你都给他转移到外面去了，亲手掏空了这段婚姻中的那种最核心的东西，也是核心的温度。因为亲情是需要温度的，你最核心的温度你给抽上，他俩就怎么样？那不一样了，不一样，他更严重，那个真的更严重。其实有时候中年夫妻呀、啊，就是最伤人的，有时候也不都是说两个人吵架呢最伤人，不是。其实两个人吵架也是交流的一个过程，交流的一个方式，也是交流的方式。但是我们尽量别啥，最扎心的是啥？是灵魂的疏离。就是这种灵魂的疏离，身体的距离是完全可以修复的，但是灵魂的裂痕，哎，需要一个过程。灵魂的疏离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看，你比如说肉体的伤害，我们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不对？但身体的背叛它无边无际呀，你上哪知道去，对不对呀？然后有的时候真的会让另一半陷入到自我否定、自我怀疑，怀疑对方，投射到对方身上，然后两个人虽然是这样，那都是彼此吃着苦顾家呀，一点点走过来的，一点点走过来的。然后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但是如果要两个人真的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其实在这个里面之所以能跟外人不断去聊，是因为别人，就是你给别人留下了机会，你给别人留下了机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这种心寒呢，是日积月累积累起来的，就这种失望叠加起来的，日积月累就失望叠加起来的，就是这种信仰的崩塌。因为吧，就是婚姻中可以说真正摧毁婚姻的往往不是身体的过错，真的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心理咨询工作，我真的感觉哈，往往不是身体的过错，而是属于啥呢？信任归零，安全感抽离，信任归零，安全感抽离。因为在然后在这个了情感彻底落空，那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婚姻是不是会出现特别重大的问题。所以吧，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静和哈，真是那样，我真的在这里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创响声，声声入耳，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又换个戏种啊，咱们一起来听听豫剧。今天呢，咱们要跟大伙分享的呢，是豫剧非常经典的一个喜剧的代表作《抬花轿》。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看过这一出戏啊？那么《抬花轿》呢，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啊，就是新娘子坐在花轿之上啊，然后呢，这个唢呐齐鸣，哎，这样的一个段落啊，这个是大伙儿很熟悉的，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并没有分享过完整的《抬花轿》啊这部戏曲的完整的唱段啊。那今天呢，跟大伙儿说到的不是舞台版本，哎，咱们听到的是电影版本。

非常有趣的一部影片啊。这出戏呢也不是那种权谋纷争戏啊，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悲情的纠葛，它这里面呢是围绕着喜事、误会和成全来展开的，用俏皮灵动的人物、欢快热闹的唱腔，还有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当朝的四品官周定的女儿周凤莲。哎，这个姑娘性格爽朗俏皮，热心善良啊。那么经人说媒之后呢，跟新科武状元定下了婚约。迎亲的那一天呢，这周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哎，结果呢又恰巧赶上这个周凤莲的弟弟啊，不是亲弟弟啊，义弟，哎，周进宝高中了新科的文科状元。你看这周府啊，双喜临门，热闹非凡呐。那么到送亲途中呢，周进宝意外发现武状元府的一个丫鬟王定云竟然跟自己早年间跳河身亡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啊。后来呢经过了一系列的探查

这故事开篇呢，我们说周凤莲啊，这姑娘待字闺中啊，内心呢是一直想着出嫁这件事儿的啊，有的时候还会埋怨自己的父母亲。你说这姑娘都这么大岁数了哈，你们这个父母后来呢，这个丫鬟雪红呢来报信儿啊，说让她下楼去啊，下楼去干嘛呢？说的就是她婚事的事情。这周凤莲后。这个是一个特别欢快的流水板啊，开篇的地方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

非常直白的一段啊。这个姑娘啊，从楼上听到雪红呼喊的那一声，哎，匆匆忙忙的就下楼来了啊，一路啊脚步飞快呀 啊一边下楼，哎，一边说着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啊，还有对于父母他们考虑的特别全面啊，就希望呢，孩子能有一门好姻缘、好亲事，嫁得如意郎君，怎么着也得是吧？要么得有身份的，要么家里得金贵的。孩子嫁回去受苦可不行啊。那之后呢，跟这个武状元定了亲之后啊，这家里呢为了这个亲事就忙开了啊。周府上下为周凤莲的婚事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周定夫妇呢，一边忙着筹备嫁妆打点迎亲，一边呢感慨，哎，这女儿长大成人了，哎，要出嫁了，心里呢有点舍不得，但是呢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欢喜与欣慰。这俩人一边忙碌一边闲聊，哎，就聊着家中的这个喜事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对于女儿的牵挂啊，那么周定的这个唱词呢沉稳温和，就是对女儿婚事的那种重视和欢喜。周夫人呢又是那种细腻温柔的，对于女儿那种不舍与疼爱的都包含在里面了。咱们来听听这一段儿。

说着说着把腰闪了啊，老两口啊挺有意思啊。饰演这个母亲的呢是高玉秋，高玉秋的唱腔呢就比较温婉细腻。到了迎亲这一天，州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三声炮响啊，花轿也正式启程。周凤莲呢穿着嫁衣坐在花轿之中，满心欢喜啊，等待着开启人生新篇章嘛。这一路之上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这乡亲们呢就驻足围观，对吧，都说一对新人郎才女貌。哎，武状元配上周家的美貌女儿，哎，天作之合呀。这周凤莲呢，咱之前说了，她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女孩子啊，坐在花轿里边呢，自己心中的喜悦啊就掩饰不住，就开始畅想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有的时候呢还偷偷啊掀开轿帘看一眼自己啊未来的夫婿啊。所以接下来这个名场面

庆氛围啊，哎，给突出出来。既有周凤莲的这种满心欢喜，也展现了传统婚嫁的这个热闹场景，感染力特别强。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到现在为止啊，都一直在广为传唱的一段。而且呢，一有什么王清芬演唱的这一段，也可以说得上是喜庆氛围的极致演绎了啊，就完美展现了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灵动，嗓音清脆透亮。高亢明快，行腔轻快流畅，收放自如，张力十足啊，满满的都是那种少女的欢喜啊，声音呢也是铿锵有力的，把周凤莲哎坐轿启程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啊演绎得特别到位啊。那么这个花轿啊启程之后，哎，这个啊二老啊，在家里边哎，也是在感慨。你看我们家啊，真是双喜临门啊，嫁了一个女儿，哎，这又有一个文科状元，哎，多好呢，是不是？喜出望外呀。俩人呢，在家啊、也是一边聊一边热热闹闹的开心啊。咱们来听一听老夫妻的这一段吉星高照、喜迎门。

下到了武状元府，哎，刚进庭院呢，就发现府中的一个丫鬟怎么跟我曾经的那个妻子王定云长得一模一样呢？真就是，哎，失散多年的妻子王定云。周进宝呢，最后的记忆就是王定云呢跳河身亡了啊，后面就再也没有见到啊。但是呢，这个王定云是啥情况呢？实际是他被人救了。

脑那边呢就掀起了对亡妻的思念，然后越看越疑惑，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啊。两个人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有各的想法啊。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2分钟的唱啊，一见官人痛难忍，

0: 请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3: 哎呀，这个下人呢就过来叫啊，叫周金宝，你得入席了呀，是不是？咋还在这个庭院里站着呢？这王定云都走了一会儿了，周金宝呢自己在带入情绪之后啊就入了神了，仆人怎么喊都没反应，喊来喊去，哎，一抬头，小姐，有点对唱，旋律啊相对来说比较沉郁婉转啊，情感比较细腻真挚，两个人的唱词呢都是那种深情的内敛的，又带着一些温婉悲切的，诉说着各自的心疼委屈，哎，字字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整体的唱腔呢也是情绪内敛，哎，褪去了之前的喜庆热闹，多了几分酸涩与心疼，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啊，也刻画了身份悬殊带来的这种无奈和苦楚。那么两位演员呢，饰演周进宝的是李广海啊，饰演王定云的是丁兰，这两位演员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啊，尤其是丁兰的那个唱腔非常的悲切。

见了这一面之后，哎，周进宝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了，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这个丫鬟为什么与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她在状元府里面当丫鬟？怎么会这么的相似呢？没遇见过这种事啊，见到尸首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呢，茶饭不思，忧思成疾，心里都是对王定云的牵挂和愧疚，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诉说，哎，只能暗自神伤。身上因为不吃饭没劲儿嘛，都开始打吊了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进宝的一段唱啊。送去送亲回府来，忧思成病。

0: 姓丁。
1: 鬼在梦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周进宝茶不思饭不想啊，说他忧思成疾嘛，所以啊看花眼了，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幻境之中，就感觉自己与妻子相见了。而此时门外真的走进来一个人，这是谁呢？姐姐周凤莲回来了，知道弟弟生病了，我回来看看呢。咋回事啊？这怎么给我送完亲回来没两天这就病了呢？进来就开始喊呢，兄弟兄弟。李光海呀，这一段演唱情感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比较深情动人，就展现了周进宝的那种深情与无奈，嗓音略带沙哑，行腔低回婉转，收放自如。演唱的时候吧，把周进宝的那种思念、牵挂、愧疚和无奈演绎得直击人心。那周凤莲回来之后一看自己兄弟变这样了，他就得问啥情况啊，赶紧把兄弟啊给弄醒了。哎，就问你咋的了，怎么没两，哎呀，周进宝啊自己可能也是真的啊遇到死胡同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跟谁说，所以呢姐姐这么一问，他就把过去的这些事儿，哎，竹筒倒豆子全说出来了啊。开篇呢自我介绍做什么的，然后我与哪家小姐有过这么一段情，我们俩定了终身了，结果后来因为什么这小姐呀投河自尽，哎，就把这个与王定云自幼定下婚约的这个事情跟姐姐呢就说出来了。

0: 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啊？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2: 你个人顶前世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2: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3: 这姐姐呢对弟弟非常关心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呢对弟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弟弟呢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姐姐说了，说来说去呢越说越悲伤啊。这姐姐赶紧问呢，不行，这话呀落没头啊，弟弟你快说说，那你那妻子到底叫啥名啊？弟弟一听啊，叫王定云。哎呦，这怎么跟我府里那丫鬟叫一个名呢？弟弟一听，那他是哪儿人呢？他是宁云人啊。我妻子也是啊，长得一样，同名，还在一个地方。这这高谁都得怀疑一下，对不对？哎，周进宝呢这边就很疑惑，周凤莲呢内心更是画了很多的问号，然后就问呢，说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信物在身上啊？周进宝说，我们有一个香囊为凭啊，病终身的时候手里有个香囊。周凤莲说，得，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你交给姐姐，你呢也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你呀等我的消息。周凤莲拿着香囊就回府了。干啥去呢？他呀想问一问这个王定云是不是就是弟弟的妻子啊？此王定云是不是彼王定云啊？同时呢手里啊还有这个物件，对吧？有香囊。还不能直接问，你直接问呢有可能啊问不出来结果，万一有顾虑呢，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老老实实说真话。怎么能说真话呢？如果他真是王定云，他必定是在意弟弟的。那如果我告诉他弟弟生了大病，他必定芳心意乱呢。哎，就这么着了啊。回去之后这周凤莲呢就找王定云聊天去了，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弟弟周进宝的身上，然后就说，哎呀，自从我这弟弟送亲回去之后啊就生了病喽。王定云一听心马上就滴溜起来了，啊，怎么生病了呢？为什么生病啊？哎，想起了自己的已逝的妻子啊，叫王定云，思念成疾，茶饭不思，这人呐眼看就不行喽。自己就开始假装哭，哎呀，给王定云心疼的哟，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这夫君因为见了我这一面，茶不思饭不想，这生了大病了，眼看就不行了，这不行啊，这我哪忍心呢？哎，一来二去的，就在周凤莲的这个假哭之下，也是把自己的这番遭遇全说了。当初他确实投河自尽了，可是呢没成功，在河里被人救上来了。辗转之下呀，就到了这个武状元府做了丫鬟啊。但为什么不跟周进宝相认呢？因为身份悬殊，他现在只是一个府里的丫鬟，他是个奴隶啊。但是周进宝不是，周进宝呢他现在人家穿衣戴锦了，对不对？哎，人当了状元了，那是文状元呢。我跟人家身份不一样啊，我们能走到一起吗？两个人呢

就这个事儿就说开了啊。王宁云哎，看着周凤莲哭的时候，自己内心呢有一段特别牵肠挂肚的唱啊，咱们来听一听，他那里痛哭流涕，双眉皱。

我觉得周凤莲这个姑娘啊，她是很豪爽，很热情，也很狡诈呀。知道王定云呢不一定能吐露心事，所以呢就假说自己弟弟啊这个病入膏肓，哎，已经要不行了啊，来勾动这王定云内心当中的情绪。这王定云呢还真就上了当啊，内心呢起狂澜。哎呀，王定云在那边琢磨着，然后呢周凤莲啊假哭露着指缝在那看他到底干啥呢啊。后来呢这个周凤莲还真把王定云给说开了啊，这个事儿呢你们俩呀也别这么拧巴，是不是？什么事儿啊咱得往前看，对不对？家中还有长姐我呢吗？对吧？你们俩别太往心里去啊，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事说成。实际差啥呀，不是差夫妻感情，对吧？两个人都很牵挂对方，差的就是身份悬殊啊。所以呢周凤莲就决定这事儿好办，只要把自己父母说通了就行呗，对吧？不要有门第的偏见嘛，成全一下弟弟与王定云的良缘不就行了吗？周凤莲呢就又回了娘家了，开始啊去说通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的，咱家啥门第呀？啊，咱这高门显户的啊，都有钱人家，你让我儿子娶个丫鬟，不干啊，说啥也不干。周凤莲一看不行，我得个个击破呀，先把母亲薅到一边啊，就说这个母亲你为什么不同意呀？哎，母亲就说了啊，门第不同啊，门第不同。那母亲当年嫁与我父亲的时候是什么门第呀？母亲一听，哎，你这坏孩子啊，那我当初呢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哎，有多少人都能给我撑门面呢啊。结果啊说来说去，哎，也不是啥高门闲户。那我爹呢？你爹呢当初那也是个官儿啊。我爹是啥官儿啊？你爹不让说呀。说来说去到底是啥官儿啊？你爹是个墨官儿。墨官儿那是啥官儿？拉墨磨面粉的。啊，赶巧了啊，我这父母亲都不是啥高门显户啊，然后现在这弟弟成亲的时候就开始挑人家对方的家境啦。说来说去啊还真给说通了啊，还多亏了周凤莲这种极致这张巧嘴啊，最终啊是真的说通了。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短的一小段啊，俺爹他硬着脖子不说话，

话教啊，经典的唱段挺多，咱们今天呢就听到这儿啊。我们说台花轿啊，之所以一直传唱不衰，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温暖的内核，哎，打破了门第偏见，成全美好姻缘。要心怀善意，心怀温暖，方能收获圆满幸福。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停。啊，花木里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家，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今天的花。

0: 军。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们党人
5: 不西人，
6: 蒙古人的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吧。出现了，他说哎呦，今天好美啊，今天呢加了这个素颜的美妆效果，所以看上去好像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昨天呢也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了这样的一位叫做小妍妍的斗主，他说啊来过咱们锦州了，他说我本来呢是想写一篇特别特别，最后呢他说我就想说一句锦州真的很好， 去了那里就好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我觉得呢这个就算是到一个地方之后啊一个最高的赞赏了。如果说能说到像是回家一样的亲切感的话，那么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的舒服呢？ 咱们锦州啊，在今年的暑期特别具有烟火气的地方，那并且呢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咱们锦州的时候，这个地方必打卡之。当我们走到这个早市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宽敞的通道两侧摊位整齐的排布着，里面有非常多的特色的美食。你看比如说有什么一元肉夹啊，还有特色的炸货啊，熟食小吃，甚至也包括本地的生意，边走一边逛一边拍照打卡品尝美食，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清晨的街巷充满了生机勃勃。

自外地的游客方先生带着一家人啊来咱们锦州玩，第一站就来到了石桥的早市。他说啊，早就听说咱们锦州的这个石桥的早市名气大啊，一家人特意过来逛一逛，吃的特别的丰富，而且道路宽敞，满满的东北烟火气。那么这种接地气的旅行的体验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早市摊主周女士也很高兴啊，她说一到暑期外地的游客就特别的多啊，好多呢都是专门奔着咱们早市来的，大家都愿意尝一尝锦州的本地的味道，生意比平时还要红火，能够让外地的朋友喜欢咱们锦州的特色，我们心里也是特别的高兴。那么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呢，真的旅行不再只是局限于知名的人流，也勾勒出了咱们锦州鲜活温暖的城市底色。好，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啊尾号5912的朋友送出了小心心，感谢啊。还有 Bright Green 他说，哎呀好久都没见到豆豆了是吧，可能这一段时间直接推给您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啊点赞和关注哦。送了冰爽的西瓜，尾号5912继续送出了冰爽的西瓜，谢谢。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吃西瓜呢？不要过多破费啊，你的心意我懂了，感谢您。也把这首歌曲特别的送给在豆豆的这个直播间正在收听收看的所有的朋友们，感谢大家。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您。

0: 声，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敏捷这个朋友，应该是欢迎您啊，也感谢您对我的关注。彤彤爸爸他说啊，这个我们这边报中雨了。其实呢，这个叫什么白海豚哈，我今天早上看新闻说是已经停止编号了。那么之前呢，对于这个苏州啊，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也不知道说你这个中雨是不是跟这个还是有关啊。锦州这边的天气呀，这两天它又开始变热了。那昨天最高气温好像是33度了吧，如果说不开空调，觉得说还是不行。所以前段时间大家都说，哎呦立秋了，太准了，哎，这立秋的这个毽子又收回去了。好的，也欢迎大家啊，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跟豆豆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其实呢，可能这种互动吧，跟大家不能够特别及时，不能特别及时，因为还是要以节目为主啊，所以也希望大家理解吧。在下面时间啊，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胡闹厨房，您听过吗？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胡闹厨房，我前两天也看到有人在这个网络上打卡到这个胡闹厨房啊，是不是？您看现在过腻了两点一线的都市生活，现在打工人呢流行到村里去做饭了哈，排队在体验新型的农家乐。那么这个真人版的胡闹厨房呢，也正在全国蔓延啊。都可以体验什么呢？哎，穿个小围裙啊，抓小鸡儿，摘菜，学着做饭，一边颠锅炒火，一边拍出富有乡野气息的打卡照，靠当一日农场主去去班味儿。有人说这可有啥呀，啊，这不就是你看咱东北有很多农家乐吧，是吧？那只不过就是咱们去这农家乐的时候直接就是吃人家做的正好，咱没下手而已，是不是？您可不知道啊，这源头来自于哪儿呢？泰国清迈的奶奶厨房，还有云南腾冲的荒野厨房。这个奶奶厨房的厨师呢，他会带着你去逛本地的菜市场，完了呢这个讲解当地的蔬菜，然后再教你做冬阴功汤等等泰国的美食。那么最后呢头顶网红机来拍照，这一套流程呢已经成了当地旅行必打卡的项目了。那么在这个腾冲的荒野厨房呢，你要穿越河谷瀑布你才能够抵达这个荒野厨房，你要花上半天的时间在这儿泡脚喝咖啡逗孔雀，然后呢享用一顿野趣十足的午餐，自己烤肉涮锅，当然了你想吃多少你就吃多少。据说呢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的城郊农村呢都已经开始使劲了，像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这样的地方呢都纷纷涌出了相似的胡闹厨房。里边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呢？比如说有藤编的家具、热带绿植、手写字的黑板、钉的七扭八歪的木栅栏，养着付钱到村里做饭去啊。有一些体验店甚至火到要提前半个月去预约了。你说这听起来特有时代感，一点不时髦的这个旅游形态，就像我刚才说的，这说白了它不就是农家乐吗？实际上啊，作为这个乡村旅游的鼻祖，农家乐确实是曾经横极一时，吃农家饭，住平房小院，到农田去采摘，哎，让都市人呢在乡村田野里，你坐两个小时车过去，然后钓鱼吃饭，就好像是换个地方打牌唠嗑啊。据说现在呢，咱们中国啊，现在有84199家农家乐的企业注销了，我在社交平台上清一色的打卡照，全妆美女身穿深蓝色的小围裙，头戴米黄色的草帽，手握木质餐具或者是捧着做好的菜肴，

菜肴。背景呢，就是说原木色调的香金小院，长长的餐桌，还有各色食材。到了更多的地方，现在有很多的农场还有民宿的老板都急着搭建相似的厨房场景，试图一比一的复刻迷倒打工人的田园野趣风。这种荒野厨房呢，现在体验什么小众文化，发展到后期呢，都会变成简化流程，一键出片。你当完厨娘再去当野人，胡闹厨房是打工人的新旷野，那也是一部又一部的新剧本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在这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一位朋友叫二姐夫，也关注了豆豆，谢谢大家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歌曲吧，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我的家》。

0: 忘了给我们打字幕，那有吗？
1: 好，
0: 大家看一下这个哈。
1: 对，看得清楚吗？
0: 好，那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好不好？哎，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春春、亚东还有狼哥，你们都是声音非常好的歌者，我想春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带着大家唱。狼哥你负责这半了好不好？那亚东老师我跟你一起唱可不可以？然后我们一起来啊，先是春春这边啊。

0: 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你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每一次呢，都是被轮番的拦下，然后呢送上暖心的叮嘱。这个视频呢，也是迅速的走红了网络。那这位骑手呢叫李娜，来自北京。那么在今年的6月底的时候呢，他就独自骑摩托车抵达新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是跑遍了南北疆的旅游公路，80到100公里每小时，保持车距，跑慢点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唠叨的，你去哪儿啊？注意轮胎，注意安全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重复提醒的，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还有像妈妈一样爱碎碎念的，马上就天黑了，注意安全，天气马上就变了，实在走不了你就扶膝休息啊。就是这份像妈妈一样的唠叨，让独自在外的李娜倍感温暖。她说，交警的叮嘱是比风景更动人的守护。她计划呢继续在这个新疆摩旅一段时间。她说，这里的风景和人啊都太美了，值得慢慢的去感受和回味。咱就是说，为啥这个沿线的交警对他这么老唠叨呢？为什么呀？新疆的路况和气候也都不熟啊，所以说看到长途骑行的，我们就会本能的想多提醒几句，多说一遍，这心里啊就踏实一点儿。您看，就这一份朴实细碎的关怀，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内心，大家都纷纷的留言点赞。也有不少的人主动分享自己在新疆和交警的暖心的故事。你看，这一声声跑慢点儿是职责，一句句注意安全是关切，这份碎碎念让每段旅途都有了家的温暖。那么你有没有感受过新疆交警的贴心呢？或者您曾经在哪里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在我喜欢的老歌当中呢，我特别钟爱一首歌，就是由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相信呢，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这样的一条讣告啊，就是郭兰英老师昨天走了，享年97岁。其实，在今天，我们在听《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依然会热泪盈眶。并不是说因为这个录音技术有多么的精湛，而是那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挚的情感，具有永恒的感召力。郭兰英老师走了，但是那条大河依然在流淌，歌声会消散，肉身会腐朽，但一条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大河必将奔流不息，直到沧海桑田。这便是一位人民艺术家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774 AM 90.9 FM
1: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1: 财富启航。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有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
2: 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处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啊，就对我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理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放不下大家。

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往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事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
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

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盛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说
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见，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的？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性的疾病还有就是

0: 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是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你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如果你用上咱们方，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2: 李老师啊。
0: 嗯。
2: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就可着急了，我跟他导播呀，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2: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2: 他现在做了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2: 还复发了，
0: 嗯，
2: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2: 哟，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2: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2: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感觉，难受。
0: 嗯，
2: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2: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到效果。
0: 嗯，
2: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嗯嗯，漏尿了。
2: 哎，对。
0: 嗯，
2: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吃了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2: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看这个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
2: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2: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啊，笼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2: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 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2: 嗯，
0: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2: 嗯，
0: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过滤这些血液，
2: 嗯，

0: 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房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是1块钱一券是吧？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
0: 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0: 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

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他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往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我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他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
如果

0: 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房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 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的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进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千言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 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就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房，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0

0: 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2: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
1: 嗯，
2: 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1: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哎，我是老朋友了。
1: 嗯，
2: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1: 哎呦，您言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2: 对，
1: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2: 是。
1: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就遭殃。
2: 确实。
1: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
2: 哇，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1: 嗯。
2: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1: 嗯，
2: 但后来吧，问题出现了，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1: 嗯嗯嗯。
2: 后来就感觉啊，出来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1: 嗯 嗯。
2: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嗡嗡的跳啊，我就心里老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啊。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1: 嗯嗯，
2: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1: 嗯嗯嗯嗯。
2: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167，
1: 嗯
2: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1: 嗯
2: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1: 血压达到200，
2: 能高到200下、
1: 嗯，
2: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1: 嗯，
2: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1: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2: 对
1: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除根儿啊。
2: 是的，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1: 嗯，
2: 因为2、3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18
1: 啊，
2: 吓人。这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1: 嗯，
2: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

0: 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吗？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
1: 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0: 嗯，
1: 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啊，包括肝肾呢、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那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本来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的一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2: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啊，高贵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贵荣是吧？
3: 对。
1: 啊，
3: 是。
1: 两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1: 嗯嗯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
3: 嗯、
1: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三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三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
3: 哦，
1: 啊啊啊，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嗯，这怎么算呢，也算嗯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
1: 嗯嗯，
3: 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
1: 啊啊啊，
3: 因为他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要那肺气肿哈、啊嗯，看着费劲死了，要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他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啊，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他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完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
1: 嗯嗯嗯嗯。
3: 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以后啊，
1: 嗯，
3: 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嗯、呀，人家的脸色看得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得也不错，也挺好。 左右对门的。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1: 嗯，
3: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

0: 我说呀，先试试看，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个止疼片儿再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今天早上起来啊，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啊，咱没有自己花钱，想说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你们知道，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0: 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是心服口服，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要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是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0: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1: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0: 好，
1: 我在这儿呢。
2: 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又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呀，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 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1: 哦，
3: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那睾丸都给切了，还复发了，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1: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呦，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哦，我今年63了。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呼啦啦那种的感觉。这个后来，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儿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

0: 才能尿出来。
1: 啊，
0: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1: 嗯，
0: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1: 嗯嗯嗯，漏尿了，
0: 哎，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1: 嗯，
0: 血压不稳定，有个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1: 嗯嗯嗯，
0: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看这行不行啊？
1: 您先别着急啊，
0: 嗯。
1: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的，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聋闭之症。啊，聋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那你想想，它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甘，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啊，你这个血压，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
0: 是是是，这真是啊，知道跟上了。
1: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房给订购上。
0: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可高兴了。
1: 嗯。
0: 那李老师啊，还得1块钱一片是吧？
1: 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0: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那
1: 好，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159。
3: 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1: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1: 嗯，
3: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1: 没错，这守得远。

0: 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
1: 嗯，
0: 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也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1: 嗯，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
1: 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0: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1: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嗯，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0: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哟，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0: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1: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哟，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
0: 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的，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咱们还得接着用。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让他这个脑细胞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他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也就真正解放了。
1: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儿，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也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
0: 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

0: 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
1: 精致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
2: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处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也是唯一的

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我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三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安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房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

0: 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啊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脂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儿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 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房，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
0: 嗯。
3: 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变。
3: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都遭殃。
3: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3: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 差不多七年了。
0: 嗯，
3: 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3: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3: 后来就感觉啊，出来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呢，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3: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蛮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啊，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3: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0: 嗯嗯嗯嗯。
3: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葫芦洗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
0: 嗯、
3: 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167、
0: 嗯嗯、
3: 低压呢还在120-120的样子、
0: 嗯、
3: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0: 啊血压达到200
3: 啊、能高到200下、
0: 嗯、
3: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0: 嗯
3: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他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0: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3: 对
0: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除根啊。
3: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0: 嗯
3: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
0: 嗯、
3: 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也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0: 啊、
3: 也不知道到底它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0: 嗯，
3: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0: 啊
3: 啊，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张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0: 嗯嗯，
3: 那天我测血糖啊，这一大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0: 嗯，
3: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8
0: 啊，
3: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0: 嗯，
3: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0: 嗯。
3: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0: 嗯。
3: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0: 啊，
3: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0: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3: 是的
0: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3: 越来越近了
0: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3: 对，
0: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
3: 嗯，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3: 嗯，
0: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啊、包括肝肾呢、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3: 是。
0: 啊，而且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嗯，
3: 我已经听你的，再订上两副就行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哎，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药，就这个药哈、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0: 嗯，
4: 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4: 对。
0: 啊，
4: 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4: 是。
0: 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
4: 哦，
0: 啊，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
0: 嗯嗯，
4: 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
0: 啊，
4: 因为他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要那肺气肿哈、啊，看着费劲死了，要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他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啊，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他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完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
0: 嗯。
4: 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
0: 嗯，
4: 要现在可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得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得也不错，也挺好。 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吧，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发药中药，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0: 嗯，
4: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他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啊、先试试看，
0: 那
4: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0: 嗯嗯。
4: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的顶着吃，
0: 嗯嗯，
4: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0: 嗯嗯。
4: 今天早上起来哈、啊，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0: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4: 对，
0: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啊，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4: 嗯，
0: 而且呢，这叫贵人呢、啊，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你说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
4: 嗯，
0: 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房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4: 嗯，
0: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4: 嗯，
0: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4: 啊、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现在是心服口服，
0: 嗯，
4: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0: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给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
4: 嗯。
0: 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
4: 嗯。
0: 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4: 对，
0: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
4: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方他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4: 哦，
0: 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4: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 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
4: 嗯、
0: 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呢？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4: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发酵中药啊。
4: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又见到效果了、嗯、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4: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4: 好，
0: 我在这儿呢，
4: 谢谢，
0: 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4: 嗯，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5: 李老师啊，
0: 嗯，
5: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又可着急了，我跟他导播呀、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5: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5: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5: 还复发了，
0: 嗯，
5: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5: 哎呦，我这个前列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5: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5: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这个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5: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5: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5: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嗯嗯，漏尿了。
5: 哎，对，
0: 嗯。
5: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0: 嗯嗯。
5: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0: 嗯。
5: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你看这个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
5: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5: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5: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5: 嗯，
0: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5: 对，
0: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5: 嗯，
0: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5: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房给订购上。
5: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5: 那李老师啊，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5: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5: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6: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0: 嗯，
6: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6: 嗯，是的。
0: 嗯，
6: 啊，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
0: 嗯，
6: 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6: 嗯，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6: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0: 嗯，
6: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0: 嗯，
6: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了干个啥了都不放心。
0: 嗯嗯，
6: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
0: 嗯，
6: 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
0: 嗯，
6: 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0: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6: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哎呀，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0: 嗯。
6: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生活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0: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方，啊，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6: 哟，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0: 嗯嗯。
6: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0: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6: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0: 嗯，
6: 哟，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0: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他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6: 哦哦，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0: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花木兰恩放宋长伦，希望他能把被拿的3个将军以及300辆粮车能给返还。宋长伦满口应承，就这样分了手了，不表木兰听信，单说宋长伦骑着马回到葵花岭蛟龙山，一到山口被楼兵就发现了。楼兵一瞅，这不三寨主吗？哎呦，怎么回来了？三寨主，三寨主，大家围拢过去问长问短。宋长伦一摆手，弟兄们，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有功夫再谈吧。总而言之，我是糊口余生啊。三寨主您等等，我们去送信去。有人撒酒如飞，顺着盘山道 去给大寨主、二寨主送信。宋长伦能等着吗？在娄罗明的陪同下，顺盘山道往里走，刚来到第二道寨门，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炳章、四寨主金少武以及十几位偏副寨主就迎接出来了。郑九臣小跑来到宋长伦身前，把他手拉住，贤弟，莫非这是真的？哥哥，

0: 能错得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怎么是做梦呢？哎呀，兄弟，你怎么回来？我连想都不敢想。我跟你二哥正商议如何设法救你呢，还没想到你回来了，快往里请。就像多年呢没见面的好朋友似的。众人说说笑笑走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这二寨主拉了把椅子挨着宋长伦坐下。老三，受伤没？他们打你没打你？你都受了哪些酷刑？你怎么回来的？是逃跑的还是怎么的？都不是。都不是。那么他们总不能放你回来吧？二哥，您还真说对了，正是他们把我放回来的。
1: 啊，
0: 这是为何？哎呀，哥哥兄弟们，咱们好好谈谈吧。大寨主一看这里边有隐情啊，吩咐一声把酒菜摆上，一方面给宋寨主压惊，一方面要好好谈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后吐真情啊。大家团团围坐，郑九臣就问三弟，究竟怎么回事？快说说吧。
2: 大哥，也许我对不起你。原来我被俘之后，我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
0: 我也不想活了。可哪知
2: 那个太平侯韩钦豹把大权给了他的马童花木立。
0: 我真没想到花木立小小的年纪心怀坦荡，光明磊落，对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我恭敬的要命啊，张口大哥长，闭口仁兄短，还绝不是演戏，都是发自肺腑，一片至诚，跟我讲了很多很多道理。一开始我听不进去，颇有反感，可是后来我一扒的这滋味，花木立说的不无道理呀，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以后呢，我们越谈越投机，最后花木立就把我给放回来了。这些债主都静静地听着，表情都不一样，可多数的人呢都听着有点发傻，唯独大寨主郑九臣面沉似水，时而脸上漂浮着一阵冷笑，看这样子他对这个事儿是颇有反感。二寨主陆炳章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你要仔细听听，把后槽牙错得嘎嘎直响嘛。他呀，比大寨主的反感情绪还要强烈。四寨主金少武阴森着脸儿，时而冷笑，时而抬头，不知道他是想的什么。三寨主宋长伦久创江湖，经验丰富，眼之毛都是空的，一看大伙这副表情就知道自己这番谈话不受欢迎。后边的他也就不说了，把酒杯放下了。各位，我不必要详细介绍了，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花木立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也认为

一位应当跟突厥开战，守土保民，而后再说咱们的私事。各位弟兄，红嘴白牙呀，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被俘的三将给他放回去，另外把粮车给他们退回。从今以后，咱们还占咱们的山，他们去打他们的突厥。

我可做了主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寨主陆秉章一听，啊啪，这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哗啦，桌子翻了。因为什么呢？把桌子腿给击折了，盘子碗都飞到地上，菜汤菜洒的谁身上都是。众人就是一阵骚动，哇！二寨主过来一伸手，把宋长伦的前心给抓住了。呸！老三，你说什么？二哥，你这何必呢？如果你没听清，我可以重复一遍。我已经答应花木立，把咱们抓的那个三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给人家退回去，就这事儿。你放屁吧！这陆秉章把蒲扇大手抡开了，这个嘴巴揍的，把宋长伦揍的就地转了三个圈，再往脸上看，起了一个巴掌印儿，嘴角的血顿时就淌下来。但是宋长伦既没躲也没闪，也没感觉到吃惊，只是用手摸了一下左脸蛋。嘿，二哥打得好，打得好。还有这边呢，不出气您再打，打就打，啪！来，二哥，接茬打吧，打就打，啪啪啪啪！这陆秉章是翻正嘴巴子，能打了十几下，把三寨主这脸都打得肿起来了。众人一看，要不劝劝也太不像话了。大寨主过来站到他们俩中间，二弟住手，别打了。大哥你别管，这个无耻之徒竟敢倒反咱们山寨呀、啊！跟随将高打连环，还答应放人给他粮草，你怎么想来的？哎，宋长伦啊，我告诉你，你不是我们山上的寨主，咱们也不是八兄弟，你乃是我们山上的败类，是我们的仇人，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宋长伦不住的冷笑，把双手一背没动。大寨主一看呢，急忙解劝，算了算了算了，二弟啊，你消消火，可这个事儿啊，我说说吧。三弟，你别怪你二哥生气，也别怪他打你。你哪能背着我们哥俩，你就许了愿呢？你想想，我们为什么站的葵花岭？当年我们是怎么起的誓，怎么发的愿？我们跟吴道的昏君杨广和这个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们要不是为了他，我们能占山吗？可事到如今，你倒戈投降了，你说你没保大隋那也不行，你本身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给隋朝帮了大忙了。再者一说，那花木立诡计多端，他为什么对你好呢？还不是使得妖买人心的离间计吗？他打算在你身上打开缺口，他还想利用你离间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老三呐、啊，你那么聪明，你怎么能上当呢？不但你二哥生气，连我也想不通。兄弟，总而言之，你这个事儿做的大错特错，100个错，不能原谅的错。

0: 四寨主金少武一阵的冷笑，三哥，大概你话还没讲完吧？如果我不是脏心烂肺的话，我还能猜到，你跟姓花的还订了什么同盟，大概还要倒卖咱们山寨吧？你放屁，绝无此事，是吗？我看你这种人很可能办出这种事儿。大哥、二哥，大敌当前，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陆炳章一听，对，来人，把宋长伦给我绑起来。喽啰兵拿着绳子进了大厅，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不敢下手。不行，这二寨主一瞪眼，你他妈听谁的？绑！三寨主。上命难违，没有办法，您收点去吧。说着，把宋长伦给捆起来，推到院里头听候处置。宋长伦以为非把自己杀了不可，哪知等了一会儿，没杀。几个寨主做出决定，把三寨主押起来了，派专人看管，同时把宋长伦的老婆、孩子、家眷全都软禁在一个院里头，叫人负责看管，不准随便行动。究竟他们打算干什么？宋长伦心里的没底。哎呀，心中暗想。人说话得留有余地，不可把弓拉得太满了啊！我跟花木立起誓发愿，打了保票，我回来就放人还粮。哪知道一样也没办到，把我这一家子还搭上了。完了，他并不后悔。但是他很恨郑九臣、陆炳章和金少武。安下他咱不说，咱们单说这几位寨主。虽然说把宋长伦压下去了，这几个人的心里头很不好受，一个个是长吁短叹。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大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正在这时，报事的喽兵进来了，回几位寨主爷的话。老寨主黄敬修求见各位寨主。哦。仨人闻听，全站起来了。闹了半天，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住的后山金斗寨呀，姓黄，双名敬修，人送绰号叫金刀将。说话间，黄敬修进来了。此人大个，一个老头，面似银盆。皱纹堆垒，身体相当好，二目如电，手里拿着把洒金扇，头戴一字巾，身穿逍遥袍，腰里系着丝绦。要不知道的，不像个山贼，就好像家趁人直的百万富翁。几个寨主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您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来到前山？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到这儿来看看你们。 大哥，请坐，哎，坐坐。这老债主还不客气，是鞠躬而坐。郑九成、陆秉章、金少武是侧坐相陪，搂了瓶现茶。老债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一边看看他们仨。三位兄弟，怎么老三不在座呀？哎喂，老三有点事儿，下山了，什么时候回来？哎呀，不一定，也许10天，也许半月，也许3日5日，这不好说。干什么去了？干他外村。三儿一听，这位怎么刨根问底呀？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是张口结舌，说的个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老债主冷笑了一声：“三位啊，别跟我说瞎话了。刚才我说的清楚，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平常我来吗？请我都不来。今儿来了就是有事，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罗了兵都跟我说了，你们前山发生的事儿满城风雨。”大家议论纷纷，我耳朵里都灌满了，我就出来扫问此事。大寨主脸一红，老哥哥，我们不是说背着您，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肝火还挺盛，怕跟您这一说呀，您再动了肝火，对身体不好，因此呢，我们就婉转着说个瞎话。既然大哥都知道了，那也就没必要隐瞒了。老三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很对不住我们哥几个，也对不住大哥您，更对不住葵花岭、蛟龙山的全体弟兄，犯了众怒了。因此，我们哥几个一商议，把他压起来了。等着以后再处置他。请问宋长伦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引起大家的公愤呢？能不能说说？
1: 能。
0: 大概您还不清楚，前些时，弟兄们做了个买卖，把随军的粮草劫了300多车，又抓住2个随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现在都在咱山上压着。随军就不答应了，这次领兵带队跟咱们交涉，因此咱们双方开兵见仗。在两军阵前呢，我们又抓住他一员大将，叫康文东，也在山上压着。可没想到宋长伦让一个姓花的叫花木立给抓住了。不但没杀他，也不知他们怎么讲的，这花木立把他给放回来。我没想到这老三一回来呀，哈哈，说话的调儿、说话的词儿跟原当初截然不同了。他想叫我把被抓的3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返还。还说什么先果后家、先公后私，又说什么保隋炀帝也不算不对，等等等等，简直是奇谈怪论呐！就这样，我们哥几个挺生气，这才决定把他压起来，因为大敌当前，重兵压境，防止内奸，不得不这么办。请大哥体谅，如果您继续执掌大权，相信您也会这么做的。是吗？他真这么说，那还假得了吗？那么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怎么有的喽啰兵说，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他也是为全山着想。这陆秉章愤愤不平， 按键而坐，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郑九臣思索片刻，到了老寨主身旁：“老哥哥，看在我的份上，不过哥哥您可别生气，听小弟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4: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5: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
5: 你看那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儿。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恩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破坏营商环境行为。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

0: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为玄，
0: 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麦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
3: 哦，
2: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3: 嗯 嗯,
2: 嗯,
3: 嗯，
2: 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3: 哦，
2: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急症重在于治，
3: 嗯，
2: 慢病重在于养。
3: 哦，
2: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3: 嗯
2: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3: 哦
2: 哦，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3: 嗯嗯，
2: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3: 哈啊，
2: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3: 嗯嗯，
2: 那很多位
3: 各的想法是吧？
2: 哎，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3: 嗯，其实这种话，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2: 嗯，
3: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2: 对，
3: 对吧？
2: 这个确实是
3: 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